去一去，不要再打仗了。啊，我们知道杜甫有显兵马，啊，杜甫也有过这样的说法，啊，说这个下一场大雨把兵马洗了，从此不用兵。啊，这就是中国的一个思想，止戈为武，对战争的理解。楚庄王这段对战争的理解，应该说在春秋时期是非常高的，啊，其他几个王没有这样的说法。然后楚庄王接着就谈了，他说周武王除了做宋之外还做了大五乐章，开国乐，大五乐章，这个大五乐章啊保存在今天的诗经里边，一共是六段音乐，三首诗，是一个歌舞剧，有舞蹈，有音乐，有诗歌。那么这个时候楚庄王就把这些诗就说了说啊，因为繁琐我们不去多讲它了。然后他对这个大武，对周武王这个大武乐章，楚庄王又接着做了评价，这就是武有七德。接着说止戈为武，真正的武，真正的战争应该有七种德行。哪七种德行呢？进报，集兵，保大，定功，安民，合众，封财，就是武有七德，就是要禁，就是整个禁止暴力啊，安定民众，使大家和气，使大家生财，啊，大要武有七德，这是中国最早的诗歌评价。我们从文学史角度来讲，这是最早的对一个伟大的，就是一个王朝的开国乐章进行思想上的评价，楚庄王做的。然后楚庄王说，好，武有七德，我现在检讨一下我们有几种德行，检讨。他说现在你看死这么多人啊，这叫禁暴吗？没有，我们没有禁暴，死这么多人。集兵了吗？没有啊，啊，晋国还在呀，战争不愧就这一次，我们能消灭战争吗？没有，我们只造就了我们跟晋国矛盾的加深，我们没法集兵。保大，什么叫保大？一场战争下去要保证我们是天下的主人，我做到了吗？没有，我就是把晋国的部队这次全部消灭，晋国还在。保大，定功了吗？啊，说这次一下把我楚国霸主的地位给定住，从此不动摇，像周王朝似的几百年统治，我也没有做到。安民了吗？老百姓死那么多人，而且我们在这打不断打仗，老百姓都不愿意，是伪众违背大家的意志的。那么至于说封财啊，合众，让大众和谐起来，没有啊。至于说封财，那就更谈不上了，我们没有获得安宁，我们没有获得和平生活，哪来的和气生财呀？吾有七德，我无一言。我没有，我修的哪门子金冠呢？楚庄王接着又说，他说过去呀，修金冠是什么呢？是明王讨不尽，取其穷泥而奉之。什么叫穷泥呢？就是海里边那个鲸鱼，雄的叫穷，雌的叫泥。说过去的明王啊，有道之君讨伐那些不敬的那些人，就是找那些最大的大奸大猾们，把他们抓住，然后哎杀死他们，以为大戮嘛，杀死他们，然后以惩淫特，惩戒那些什么，惩戒那些过分邪恶的人，惩戒。说这是哎，抓住一个大坏人，你像周武王抓住商纣王这种人啊，像当年商汤抓住夏桀这种万恶不赦这样的一些人，罪魁祸首，哎，修一个高建筑可以使子孙记住。说现在战场上这些尸首我们看一看，都是忠臣，哎，这也是很透亮的话。哪个人都是抛家舍业，抛了老母，抛了父亲，老父亲抛了妻儿，战场上给国家效力，咔嚓咔嚓，反正是战场逃跑的人当逃兵人死不了啊，

0: 阿兰死的也不是好死了，像这种都是一些重臣，没有穷尼，我住个什么京官？说现在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哎，在本地，我们给先王修个宫，祭祀一下，告诉他们，我们成了，如是而已。这里边有一点，古代人打仗，战车上，总是把先王的这个牌位，找这么一辆战车放上，让祖宗的这个神灵始终伴随着活人行动。胜利了，胜利了以后就在本地简单的简易修个小庙似的东西，把牌位摆上，摆上以后告诉他们说我们成了，就是告成。于是啊，最终楚庄王是什么？楚庄王是哎，祭了一下黄河，祭了一下战车上带着自己祖宗的牌位，向他们告了成功，就班师回去了。所以这场战争啊，壁之战就基本上就这样结束了，啊，打得如火如荼的一个壁之战，啊，最后是一段感伤结尾，啊，残阳如血呀，尸横遍野，一个王看着这种成绩没有高兴，啊，在一种哀婉的这种调子中结束了。
1: 晋楚两军在战场上分出了胜负。作为胜利一方的楚庄王，在回国前夕，把郑国奸细实质泄密的消息告诉了郑国的君主。另一方面，作为失败一方的晋国，晋军主帅荀林甫也回到国内等待处分。那么，郑国的奸细实质和晋国的败军之将荀林甫，他们各自会面临着怎样的命运呢？
0: 那么，战争还有后续呢？后续的情形。首先，楚庄王要回楚国的时候，就把郑国的国君招过来了。他说：“现在我跟你接底。当年我们所以能够，啊，就是在打你们郑国，围了你们三个月，最后把你城攻克了。注意，你们国内有奸细，这个人就是实质。这个也是一个贤明的做法。啊，你郑国出了叛徒。”虽然帮助我，但是这种现象不宜提倡。他今天背叛你，他明天就背叛我，这种因为他失去了原则，所以就说实质是坏人。这告诉了什么？就告诉了这个郑国，郑国回去以后就把实质及其家族就灭了，啊！而且史书还评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护恶作乱，啊！这种人自己找死。接着。第二件事就是什么？就是荀林赋的下场，啊，回去啊，回到国内啊，荀林赋得有个交代啊。荀林赋回到家里边，把自己囚禁起来，写一个手本，写一个奏折，交给当时的君王请死，啊，就准备自己让君主杀死自己。这个也是个明智的态度吧？死了那么多人，惨败到这个程度，谁的责任就是你的责任。结果当时的君主晋国的君主就同意了，说行啊，你总得有人替这场战争的失败负责任。可是在这个时候，晋国有个人站出来了，这个人叫士庄子，他跟士会呀，应该是一个家族的人，就是随武子一个家族的人。有的文献记载就是随武子站出来了，站出来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做。这次战争的失败，荀林赋诚然是有不可推卸的大责任，可是我们这场战争打的是什么？内部矛盾重重，拖泥带水就出去了。出去了以后没人听他的，他刚上台，现在你把他杀了，当然是对死者对这样失败是有个交代，可是你是在帮楚国人的忙。这君主这么一听，晋国的君主说那好。然后这个说情的人士庄子接着就说荀林赋这个人呐，这次表现窝囊，啊，但是这个人干别的还行，他尽思尽忠，退思补过，八个大字。往积极方面说，他是想尽忠，你看失败了以后还想着补过，这个人呢是个忠臣，说还是留他一条命吧。这样的话，晋军不但没有杀掉荀林赋，而且呢让这个荀林赋又恢复到这个主持政务的那个位置上。那么荀林赋后来怎么样呢？荀林赋注意，打这个 楚国打不了，

0: 后来在晋国人跟这个赤狄打仗的时候，荀林赋表现得非常好，赫赫有功。哎，后来这个晋国的君主啊，就赏这个荀林赋。赏荀林赋的时候呢，晋国的君主也就没有忘掉那个当年给荀林赋说情的那个人，说当年要不是你那几句话呀，我就把他杀了。你看杀了以后，一个贤臣就没了，也就没有今天的这种成就了，所以我也赏你啊。这就是什么，哎，关键时候替人说句话，积德的事情会有好报的。所以战争结束以后，这场战争实际上这个楚国，我们现在想一想，楚国从一开始啊，就是碰上了齐桓公、管仲争霸，少陵之盟压下去了，自己称王还得向周王进贡，所以称王也是假的啊，地方粮票。后来又称王，碰上了晋文公，城濮之战打了个落花流水。注意，多少年了，这一次终于在楚庄王手里，楚国的霸业登上了顶峰。那么作为楚庄王，这场仗打完了就休兵了吗？没有。我们说楚庄王这个人霹雳手段，雷厉风行，他马上把战争又转向了另外一个战场，朝向了东，指向了什么？指向了宋国，还热闹着呢以后的战争。那么情况到底如何呢？我们下次再谈，谢谢大家。
1: 楚庄王要称霸，就要征服一些不服从的小诸侯，这样在打完了郑国以后，楚庄王又开始打宋国的主意。在这接连的战争中，有一些人，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体现了战场上弥足珍贵的友情和道义。那么这些人究竟做了什么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情义浪花》。楚庄王要称霸，就要征服一些不服从的小诸侯，这样在打完了郑国以后，楚庄王又开始打宋国的主意。在这接连的战争中，有一些人，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体现了战场上弥足珍贵的友情和道义。那么这些人究竟做了什么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情义浪花》。楚庄王在邲之战胜利后，把楚国的霸业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楚国从一个雄踞一方的诸侯，一下窜升到一头独大的顶峰。但楚庄王并没有因为邲之战的胜利就停止了争霸的脚步。在征服了郑国后，楚庄王又把兵锋指向了宋国。就在这接连的战争中，在战场上的敌对双方，有一些人，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体现了友情和道义的光芒。那么这是一些什么人？他们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究竟做了什么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情义浪花》。
0: 楚庄王基本上就马不停蹄啊，接着在打完邲之战以后，就把他的兵力就压向了东侧。那么他指向了谁呢？他实际上指向了宋国，但是一开始并没有打宋，打的是谁呢？打的是宋下边有一个附庸国叫萧。所以楚庄王围萧啊，围了萧以后，结果打仗打萧国呀，一下抓了什么？抓了楚国两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当俘虏。楚庄王一看出师有点不利，先是两个重要人物给抓过去了，两个大夫，然后就说你们不要杀死他们，我撤兵。结果这个萧国人没听，就把两个人杀死了。杀死了以后，把这个楚庄王惹恼了，就下了决心，就是从此让这个萧国不再作为一个独立政权存在，就下了这样的决心。围萧的这场战争啊，发生在冬天。冬天南方的士兵到这个萧，相对着比他们偏北的方向来打仗，冷啊。这个时候大臣申公巫臣就站出来了，说士兵寒呐、冷啊，什么意思？就让楚庄王慰问大家一下。结果这个楚庄王就来到将士们中间，抚而免之，抚就是拍肩膀、握手，啊，就适用他那种君主的魅力啊。这个君主跟一般的战士们平时见面呢，那都是高高在上、远远的，现在

0: 楚庄王为了调动大家的士气啊，一一握手拍拍肩膀，小伙子好好干呐，就这种话。说左传上写他那个效果是什么，说三军之士皆如斜挎，说三军的将士们呐，就像每个人抱着一大堆棉丝一样暖和呀，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精神力量，就是一个君主抚慰自己的将士所产生的效果。历史上这样的事情有，说这个当时吴起，啊，吴起用兵，啊，打仗爱将士，爱将士到什么程度？说有将士啊，受了伤以后长了脓了。长了脓以后，吴起就去捉那个脓，给这个战士捉那个脓。这个消息传到这个战士的这个父亲耳朵里边，这个父亲当时就哭了。不是因为捉脓捉哭了，感动哭了，是什么？说完了，我这个儿子再也回不来了。为什么？他受了他们的将军的那样的恩惠，他不拼死打仗才怪呢，所以我这个儿子没了。这当爸爸的跟当将军的心思不一样。所以楚庄王抚而免之，三军将士皆如斜挎，啊，卖命呗，打仗。所以韦骁很卖力气。这个战争最终当然萧国打不过啊楚庄王，可是在这个战争中啊，有一个小事情很有意思。当楚庄王的部队把这个萧国围起来以后，两方面就在城市，一个在城上，一个在城下进攻。萧国有一个大夫叫桓无赦，啊，这个桓无赦呢，他跟楚国的呢司马卯，啊，也是一个大夫了，他们俩平时认识，气味相投，是好朋友。那么这个在血与火之间呢，也有一些间隙，在这个间隙啊，这个桓无赦就和司马卯隔着城聊天，就对话啊，老朋友啊，不打仗啊也见不着，现在打仗了，隔着墙说话。说着说着话呢，那就想到另外一个老朋友，就是楚国也是个大夫，叫申叔展。那个桓无赦呀，就让司马卯啊喊说，把那个申叔展喊过来，咱们也聊聊得了啊。哎，于是申叔展也来了，仨人就隔着城墙聊。聊着聊着，申叔展就说了，说桓无赦呀，你有卖渠吗？卖渠，我们知道我们做酒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喝大渠二渠啊，那个渠卖渠。哎，说着说着话，突然来一位中药啊，或者来一位什么这种啊，这酵母这种东西。这桓无赦没有思想准备，说怎么谈着话说有卖渠没有，我又不造酒，没有，我没有。然后就说，你有山居穷吗？注意山居穷啊，我们今天有一味中药叫川芎，这是中药啊。这两味药啊，据说呀都是治潮湿的，比如说你着凉了，受潮了，看中是弄一点麦渠啊，山居穷可能管用。这也是没头没脑，这个桓无赦就觉得说，怎么搞的，打着打着仗还说起中医来了，说我没有，这是他没有走脑子。然后申叔展说，这个老朋友哈，我点他不往这儿走，就说那我问你，何鱼腹饥奈何？就是鱼啊在水里待着闹肚子拉稀，这当然说鱼拉稀谁见过呢？哎，他就这么说鱼要拉稀受了潮了怎么办呢？哦，这一下这个桓无赦明白了，这是在暗示他，这次战争我们楚国已经下了决心，非把你们这个小小的萧国给打溃了不行。那么打溃了以后往哪儿跑？往哪儿跑？往下湿之地跑，往沼泽里边跑，往湿地跑，往有草的地方跑。听懂了，这一下听懂了以后，他就想了想，就说啊，说木鱼愿景而整之。什么叫木鱼愿景而整之呢？就是你找一个那个枯井啊去救我，啊，让他去到枯井里边去救，也就是他要躲到下湿之地嘛。那么当时申叔展就说， 说那好，若为毛蝶，你呀，弄一个茅草啊，编一编什么，编个草袋子似的，放到井边儿，哭井则已。我呀，到井边我哭两声，你再出来。你不然的话，你跑到井里边去，别人瞅一瞅，喊你两声，你出来，还是让人抓住。我在那儿，我哭你两声。这俩人啊，就通过战争，就把暗号对好了。对好了以后，第二天呢，城市就破了。破了以后，桓无赦就跑到一个枯井里边去躲了。躲了以后，申叔展哎找这个井，找枯井，找枯井，哎，发现有个枯井，有茅草接着袋子，然后在那干嚎了两声，就把它提溜出来了。说这个小故事啊，在两军阵前，在血与火的这种战场中啊，有这两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出，第一，首先我们看到我们中医历史，我们中国医药的历史源远流长，在那个时期我们治这个潮湿病就有办法了啊，麦曲呀、山橘琼啊，这种药材呀，有些药材可能似乎还在用，我不懂中医啊，这是一件事情。而且这个中医知识啊，看起来楚国人懂的，宋国人也懂，中医知识应该说已经很在当时很普遍了，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战争中的人情。两军阵前当然都是各为其主，可是见了自己的朋友总是不忍心他被杀死，这点情谊就像戈壁荒滩里边长这么一两棵绿色植物。
1: 楚庄王率领楚军攻打萧国，实际上最终是要把兵锋指向宋国，但打完萧国后，楚军因为接连在外作战，士兵疲惫，人心厌战，于是楚庄王把军队撤回楚国休整。但楚庄王仍然处心积虑要打宋国，最终他使用了一个计策，重新点燃了楚国军民的战争情绪。那么楚庄王使用了什么计策呢？
0: 楚庄王有高招啊，也怪损的一个高招，他就派一个使者去齐国出差。派谁呢？派一个叫申州的人。为什么要派申州去呢？申州跟宋国人有麻烦。前面呢，桓无赦跟申叔展、司马卯是友谊，申州不同。申州啊，在多少年前，在楚国跟宋国打交道的时候，他曾经打过宋国君主的仆人。那实际上就是打这个宋国君主不能打，打他仆人。那么他跟宋国人就结了梁子了。楚庄王要挑动这个战争情绪，派谁去出使齐国呢？派申州。说派申州出使齐国跟宋国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因为按照地理上讲，从楚国到齐国一定要从宋国走，按照列国之间的老规矩走没问题，但是要实行一个礼节。什么礼节呢？借道。也就是事先要有人哎，提前打招呼，知会一下所经过的国家，说抱歉，对不起，我们借光，我们从这儿走，这个没问题。但是楚庄王这次让申州去齐国出差，摆明了说无借道，不要借道啊，无借道于宋。这摆明了，这很清楚，这申州很清楚，这是要牺牲自己的小命啊。申州当时就说啊，说坏了，这一下他这么一说，楚庄王就说杀汝我罚之，你放心，杀了你，如果他们杀了你，我就罚他们。这个宝大包大揽，貌似大包大揽，可是对一个申州而言无济于事，杀死我你去罚他们，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呢？所以申州很苦啊，没办法，他也想了个办法，就把自己的儿子叫申息引荐给楚庄王。因为他的用意啊，一是什么？一是给儿子一个机会。你看，我现在知道，我去，我到齐国去，这次肯定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啊，那狗啊，倒不是那个齐国，狗是中间蹲着一只狗啊，要拦截我这个肉包子，所以我死了，我为国家死了，给儿子个机会。另外，你楚庄王不是说了吗？杀了我以后，你得给我报仇啊，我让我儿子看着你，这个呀、啊，这没办法。于是申州就出差走了，啊，满怀凄凉啊，有去无回啊，风萧萧兮啊， 南风寒呐，啊，所以他也心里很凄凉。所以结果到了宋，抓起来了，啊，当然记载不同，有人说呀是过的时候到齐国去没抓，回来还不接到抓了，啊，这个历史记载不同，反正就是被抓了。谁抓的他？宋国的执政这个人叫华元，啊，这个华元这个人呢说了一套话，他说过我而不假道，比我也，比我王爷，啊，什么意思？说跟我这儿过却不跟我借道，这是把我宋国当成他楚国的一个壁，壁就是边境小城。说这么看，那就是我们宋国已经不存在了，他把我们当成他的一个边地小镇了，那就是我们亡了，啊，亡了。那我们怎么办？你这样瞧不起我们，我们叫杀其使者。说杀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义王也哈，王义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现在你瞧不起我们干哈，我只能杀你的使者，杀你的使者，反正你必伐我，你必伐我，我还是亡国，我两个都是亡国，那好，我就落个痛快，我就杀使者。诸位，作为一个国家的执政者，华元这样说话，他使我们想起了他们国家那个宋襄公，活脱脱一个宋襄公。人家瞧不起你，你说有点面子上是瞧不起你了，但是他跟实际的亡国还差了十万八千里呢。你可是你要真要杀了他使者，招来大兵，你可要真亡国。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华元呢，就不知道哪头炕热乎，也不知道仨多俩少。但是你仔细分析他背后的心理背景，就是面子比什么都重要，害啊，好面子好到愚蠢了，啊，你小瞧我，小瞧我还不如亡国呢，他就这么个心态。这个贵族太老了，他连西周贵族不是，他是商朝贵族，已经是一千年前的贵族，啊，千百年前的贵族，老套。所以宋襄公也是因为这个亡啊，差点没亡了国。哎，出个执政，多少年过去了，出个执政又这个样子。我们看到宋国的文化没有什么大改变，啊，都是好面子好到愚蠢。结果就把这个什么，把申州杀了。杀了以后，这宋国人等于成全了楚庄王。楚庄王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史书上怎么记载他呀？说头袂而起，啊，惧至于至皇，见急于寝门之外，车急于畜途之室。写了他几个动作。楚庄王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袖子一甩，脚鞋没有穿，跑出去了。跑出去以后，下边的人，这个有他身边有人拿着鞋子追他，追到哪儿呢？追到门口，厅堂的门口。一个古代的贵族出门得佩剑，剑也没带，于是后边人追到什么？追到大门口，给他把剑啊给他配上。然后他君主出门得坐车呀，这已经到了市场了，到了他楚国的市场了。楚庄王听到了申州被杀的消息以后，就是非常剧烈的反应。
1: 楚庄王虽然在行动上反应剧烈，但在义愤填膺的背后，楚庄王在内心中实际上是高兴的，他终于可以用申州被杀的借口堂而皇之地出兵伐宋。但在伐宋之战中，有一个人面对千军万马，面对生与死的考验，这个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体现了信与义的价值。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又做了什么呢？王安石，中国古代最具传奇色彩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他生前未及人臣，身后却招来滚滚骂名。他的一生，他的是非成败、千秋功罪，到底该如何评说？唐宋八大家中最为独特的传奇人物，一段你不得不看的历史真相。百家讲坛9月9日起播出，敬请收看。
0: 好，军队于是迅速组织起军队。到了这年的9月，就把这个宋国围起来了，啊，这场战争啊打的时间很久，整个的是围了宋国的这是9个月。但是我们说好面子的宋国人呢，啊，他有他的长处啊，为城市而战，好面子这个时候就变成了民众的什么，民众的一种战斗力。与此同时，他们开始向

晋国求救，这是必然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是晋的盟国。于是消息就来啊，就带到了晋国，这个麻烦也就引到了晋国了。当时晋国我们知道

0: 说我们还得打一仗啊。但是有个大臣叫伯宗就站出来了，他说了一句话，他说随鞭之长不及马腹，这就是我们后来成语鞭长莫及，就是你鞭子再长，打马的时候你都很难打到他那个肚子这部分。另外他对君主说，他说君主啊，什么叫君主啊，君主有点山川之量，山川有点什么特征，含垢，山川含垢，我们这个天地里边啊，天地山川包含着很多脏东西，你得容得下。言外之意就是你君主内心中能忍一时之气，这叫山川含垢，所以忍了吧。这么一劝，哎，这是符合实情的。现在晋国人刚跟楚国打了败仗，再去打没好，这是符合实际的，君主也就忍了。但是忍光忍不行，毕竟自己的盟邦在那儿被围着，怎么办呢？这晋国人有办法，干嘛呢？传假消息。传个什么假消息呢？说我们晋国的军队通通出发了，你们坚持住，马上就要救你们。这是商量好的密谋，传这么个消息。让谁去呢？让一个壮士叫谢阳，啊，说你把这个消息带过去。当然谢阳未必知道这个消息是假的，就是告诉宋国人，我们晋国的部队通通都调起来了，啊，通通征调起来了，你们坚持住，不日之间我们可以解救你们的危难。这个谢阳拿着国家的这个君主的命令啊，就开始从晋国出发，就往宋国去，也是个交通问题，结果走到了郑国境内，穿着郑国想过去。实际上楚国一打宋国，宋国肯定要向晋国求救，这个谁都能料到。这个郑国人呢，心眼就多起来了，就关注着这个大道上有没有晋国的使者过去。结果谢阳过去了，啊，就谢阳从晋国来了，来了以后这个郑国人抓了以后就把他交给了楚庄王，说这儿有一个传令兵啊，我们把他抓了献给你。楚庄王说好，我们要利用这个人。楚庄王就问谢阳，你干什么去？谢阳说我传消息啊。楚庄王啊就拿了很多钱财，就说你啊，你别替你们国君传消息了，你替我传消息，我保你荣华富贵啊，就给东西啊。一开始谢阳不答应，楚庄王就再三的劝，这个谢阳心里一转就答应了。答应了以后，结果这个楚庄王就弄一个高车楼车，就是一个支架子，上面放一个斗子，上面站人，就在宋国城下摆了这么一个高高的像鸟巢似的啊，像鸟巢是这么一个车啊，叫楼车，让谢阳站在这个楼车上向宋国人喊话啊。这个谢阳拿了这个楚庄王的钱，楚庄王满心以为他得把楚庄王要的消息告诉宋国人，说你们别再斗争了，晋国人不帮你们了，你们投降吧。这是楚庄王的如意算盘，他没有想到谢阳上去了就说坚持住，我们晋国的部队马上就到了，大军马上到了。他结果在上面把这个话传过去了，楚庄王当时一看不行，赶紧把他弄下来，啊，弄下来以后就不高兴了，大不高兴啊，说你怎么这个人出尔反尔呢？你不讲信用，我花这么多钱买通你，让你说我的话，你上去就把你们君主的话说了，这个怨不着我了，是你自己，你把小名要丢了，这叫杀头了。谢阳就说什么叫信，什么叫义，我作为一个大臣执行我君主的命令，这叫信，这叫义，你拿钱贿赂我让我改传主意，这叫不信，这叫不义。行了，你愿意杀头杀吧，我谢阳死在我君主啊执行君主命令这件事情上，行了，我算是获了善终了。楚庄王一听他这么讲道理啊，想了想算了啊，就把这个谢阳放了。
1: 在楚庄王处心积虑的设计下，好面子的宋国人因为面子问题从而加速了一场战争的来临，但当这面子转化为国家尊严的时候，

0: 宋国人又爆发出了极大的战斗力，这使得宋楚两国的城市攻防战非常残酷。但就在这残酷的战争中，根据《公羊传》的记载，相互敌对的双方却又有人做到了相互不欺，把道义的地位放在了武力之上。那么这些人是谁？他们在什么地方做到了相互不欺呢？
1: 好吧，这个宋国人就开始坚持，就是坚持啊，坚持到我们刚才讲，坚持到9个月啊，什么城市攻防战打1年了，快，楚庄王觉得仗没法打啊，也是就想撤军。这个时候，申州他儿子就站出来了。申州当年出差的时候，把自己的儿子申西叫到楚庄王跟前做个见证。现在好，申州死了，楚庄王打了9个月打不下来，要撤兵。申西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找到了楚庄王，说我父亲当时出使齐国的时候就知道有死无回，他守住了臣子的本分。言外之意，你君主当时跟我们怎么说的？杀汝五伐之，你现在呢？所以楚庄王感觉到难为情，没办法，说怎么办？这个时候，军中给楚庄王驾车的有个大臣，叫申叔时，是个贤人。他就出了个主意，他说打持久战吧，我们怎么办？我们筑势反更，啊，我们就在这儿盖房子，让一部分人回家种地，干嘛？跟你耗了。我们就在这儿盖房子，我们这儿生活下去了。我们军队驻扎在你城市周围，我看你怎么办。围你9个月，我再围你9个月，全饿死你们，啊，就是筑势反更，反更，该种地的回家种地，啊，我们就打持久战。这样的话，宋国人一看，完了，真要是楚国人真落在这儿，啊，落了座位啊，稳稳当当就这么看起我们来，只有死路一条。这个宋国的执政没办法了。没办法了以后，就爬了城，趁着夜色爬了城，来到楚国的营地，找谁呢？找这个司马子反，因为这次他是军中的主要人物，啊，楚庄王也在。他就跟子反讲，他说：“我们实在是坚持不住了，叫易子而食，细骸而窜。说9个月打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城市怎么样了？”我们是你我的儿子，我自己舍不得吃，把他交给别人，让别人吃我的儿子，然后别人再把孩子交给我，就互相拿孩子当粮食。另外没有柴火烧怎么办呢？拿这个骨头，人的骨头劈成柴火煮人肉，到了这个份儿，实际上城市攻防战打到了吃人肉的地步了。他说但是如果你们还这么攻击我们，我们宋国还是不会投降。说城下之盟有以亡国，你让我们定城下之盟，就是你们始终不撤退打我们，让我们屈服跟你们定盟约，就像亡国一样。还是那个话，还是面子啊。但是这会儿的面子啊，是整个宋国人的面子啊，就不那么蠢了啊。说你怎么办？你退30里，我唯命是听。所以这个子反一听也只能这样了，9个月打不下来啊，人家宋国人要这么一点面子，要这么一点尊严，给吧。于是就说服了什么楚庄王，就倒退了30里啊，倒退了30里，然后就签订了盟约啊，叫这盟约的主要内容8个大字，以后我无尔诈，尔无我虞。这个战争啊，实际上是以还是以城下之盟结束，还是个面子问题啊，照顾了宋国人的面子下，结了一个城下之盟。这么这场战争的结束啊，《左传》这种记载，我们刚才讲的是《左传》的记载，《左传》这个记载只是一个版本，还有一个版本，还有一个版本是什么呢？是这个《公羊传》里边记载的。公羊传怎么记载呢？公羊传记载说，这个当时这个打这个9个月以后，楚国没有粮食了，基本上这粮食啊还够吃几

一天够七天大概是。说这七天粮食还剩不了，那楚国只好什么？只好撤军。于是啊，楚庄王就让子反趁着巨阴，古代攻防战有一种功绩叫巨阴，干嘛呢？爬城墙的。就趁着巨阴呢、啊、就是跑到那个宋国的城头看宋国的情形。这个时候宋国的君主呢也派他的大臣华元也啊趁了趁阴爬墙看楚国，俩人见面了。俩人见面了以后就开始互相问情况。楚国的子反就问华元说，你们国家怎么样了？华元就说，我们国家已经顶不住了，我们国家已经非常疲惫了，我们国家现在也是一子而食之啊，细海而吹之，没有粮食，坚持不住。他这样讲实情，这是一句实话。讲实情呢，这个子反就觉得纳闷，哎，他说这我就奇怪了，说古代打仗打到这种程度啊，叫什么叫前马而食之，使肥者应客。什么意思？说古代打仗打到这个程度以后啊，被围的那个城市总是前马而食之。什么叫前马而食之啊？让马吃草料，但是给马上了嚼子啊，给它上了嚼子。马带着嚼子是吃不进草料的，但是马饿呀，它还得吃，但是那个料就省下了，干嘛呢？让别人观察形势，说还有马的草料。另外就让肥的去见这个敌方的客人，像我们这样的体量啊，饿几天以后还比大家肥一点，怎么办呢？哎，出去应客，哎，一看哟，他们还有那样胖人的啊，所以古代啊，这胖人呢有用啊。子反说呀，过去的人都是这么干，前马而食之，就是前让马呀上了嚼子吃草料。然后使肥者应客，你怎么把实话告诉我了？你这不对头啊。华元就说，他说我听说呀，君子见到人家有厄运，见到人家生活艰难就哀怜之，说小人见到人家有大的困厄就什么，就怀着侥幸心理。说你子反不是君子吗？我就要把这个话告诉你。结果子反一听这个，哎呦，说我也告诉你吧，我们实际上也只有七天的粮食，我们也坚持不住了。说那好，那我们就互相休战吧，订约吧。子反说呀，这个事儿我说了不算啊，我得去找我们的什么，找楚庄王做主。于是子反就来到楚庄王跟前，就讲这个事情，说啊，他们国家已经是一子而食，细海而吹了，我们撤军吧。我也告诉他们了，告诉什么？告诉他们我们粮食不够了，我们还有七天的粮食。这当时楚庄王一听就翻了啊，说你怎么搞的，打仗之前你把真实情况告诉人家，你什么意思你啊？但是子反就说，小小一个宋国都有不欺之臣，我堂堂楚国不能有不欺之臣吗？我们在道义上能输他们吗？所以我觉得他说了实话，我把实话告诉他了，所以我建议撤兵。楚庄王说，我打了这么长时间仗，我总得有点收获，要回去，你回去吧啊。是跟子反讲，子反说我回去你还打什么仗啊，我带着兵走了你还打什么仗，说咱们呢还是求这个道义吧。这样的话就撤了军了。这是公羊传上的讲这个战争啊，讲的比较详细。一般说公羊传记事啊比较简略，但是在这场战争中，他记了一段有鼻子有眼儿有声有色这么一段故事。但是我们想，这段故事有儒家的理想在。儒家什么理想呢？儒家的理想就是强调道义，道义的地位应该在武力之上。所以他就赞扬什么？赞扬两个大臣，哪怕是在战争之中，啊，也应该互相不欺，啊，他强调这样一种东西。不过，《左传》有一点是对的，就是宋国人因为好面子，引来一场战争，啊，或者加速了一场战争的发生，也因为好面子，这个第二个好面子是尊严，能够坚持九个月，城市攻防。

0: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强调，当一个国民为了尊严而战的时候啊，他会爆发出很大的力量。所以这场战争啊，实际上我们刚才讲，它实际上是以城下之盟结束的，是留了几寸面子给宋国人，于是宋国人就接受了什么，就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我们投降。实际上是尔吾我与我吾尔诈，这个语言还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在此后宋国人就没办法，就屈服了楚国。楚庄王实际上这是最后一次战争啊，打最后一次战争，因为他老了，他年岁并不大，但是他已经到了暮年了啊。这场战争过去不久，楚庄王就死掉了啊。这个时候楚国的这个霸业，楚庄王虽然去世了，但是楚国的霸业并没有衰，他儿子叫楚共王，楚共王还是一个有为之主啊。但是这场战争我们知道，按楚庄王讲，把宋国打下来了，打下来以后就引起了一系列的变化。注意齐国，我们知道从齐桓公争霸结束以后，齐国基本上在争霸这个事情上啊没有大的作为，只是欺负周边的这些小国。但是这场战争以后，让齐国实际上就比较全面的啊，比较彻底的就投到了什么，投到了这个楚国这一面。因为楚国的势力谁都看得到，他如日中天，齐国就开始什么，就开始向这个楚国靠近。我们要知道他齐国的态度转变还会引起晋国的反应，所以他这个战争，这场战争之后，他会引起了一些当时列国局势的一种新的变动。这种新的变动是什么？就是齐国转向。这齐国一转向，晋国觉得我们虽然在邲这个地方打败了，但是我们是黄河北岸的霸主啊。于是晋国就开始动脑筋。动什么脑筋？就是我们要把这一片诸侯把握住，不然的话楚国征服了宋以后再向北发展，跟齐国连起来，那晋国的日子不好过了。所以这个打完了宋以后，引发的是什么？引发的是晋国开始动了，干什么？他要对齐国要施展某种手段。结果这一施展手段不要紧，齐国不买账，就引起了下一次啊春秋中后期的一场比较大的冲突，就是安之战。那么安之战情形到底如何啊，我们下回再谈。谢谢大家。
1: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经常为了自己的利益兵戎相见，但有一场战争却是因为一个女人的笑声而引起的。这个女人的笑声激怒了一个叫西克的晋国贵族，结果西克处心积虑要报复，最终这导致了两个国家的战争。那么这场笑声引起来的战争究竟有着怎样的前因后果？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一笑而战。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析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

候，不要忘记哦。根管链除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欣欣，静讲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度，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27度，黄土梁子晴，最高气温27度，毛兰沟晴，最高气温27度，平北晴，最高气温27度，柳溪晴，最高气温27度，王土房晴，最高气温27度，齐家寨晴，最高气温27度，辽河源晴，最高气温23度，榆树林子晴，最高气温29度，大庆水库晴，最高气温28度，卧龙镇晴，最高气温28度，抬头山晴，最高气温28度，杨树岭晴，最高气温28度，清河镇晴，最高气温28度，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29度，小刺沟晴，最高气温29度，道虎沟晴，最高气温29度，七沟晴，最高气温29度，党坝晴，最高气温29度，博路树晴，最高气温29度。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度。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95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5: 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6: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7: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4: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8: 妈妈，是红灯，
9: 没人看见，快走。没人看见。
8: 妈妈还没投钱呢。
9: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10: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8: 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3: 小兔子乖乖唱。
1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8: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4: 好的。
8: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1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5: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8: 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4: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5: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4: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8: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神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三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

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权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金云平权，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周一跟大家推荐的是电影，周二推荐的是电视剧，那今天是周三，跟大家说点啥呢？改变，咱们聊一下脱口秀哈，脱口秀最近也很火的哟。别忘了我就是水仙，白雪映出亲情友情频出爆梗，被这一季的脱口秀暖到了，这是怎么暖的呢？咱们来听一听。你是否闻得到我的娇艳？今年两档头部脱口秀综艺《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三》《喜剧之王》单口秀三相继收官，其中《脱友三》，咱简称了哈，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简称脱友三，表现更为优异，豆瓣评分升至8.0分，热度居高不下。脱友三的年度总冠军小齐在节目当中读了几首自己写的诗，其中妈妈的理发店写到，理发师母亲常年绕着理发转椅劳作，木地板磨出一圈发白的痕迹，妈妈低头看月亮，低头看的是月亮，这一幕台上台下许多人泪目了。在这个夏天，脱口秀不仅可以是小品，是弹唱，是漫才，也可以是诗。如果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所说哈，他说这是大众表达的一次有意思的拓展实验。而诗歌之外，这季脱口秀当中的亲情梗、友情梗频频爆发，亲情从先前的原生家庭生长痛的走向更丰富的表达，友情题材呢更是异军突起，成为本季舞台亮眼的喜剧话题。其背后是大众心态的变化和成熟，从控诉关系走向理解和接纳。屈臣告诉记者，大众不再满足单一极端化的公共情绪表达，他们既需要幽默结构的生活，也需要温柔的情感落点，看待亲情不再困在对立叙事，愿意看见中国式亲情复杂的温情与困境，看待亲密关系更看重自主选择，尊重边界，适度陪伴。脱口秀作为最贴近普通人日常情绪的舞台，刚好表达了这一轮大众情感的转向。

当中国式亲情不再成为众矢之的，谈及发小在城郊养孔雀的趣事，小齐是这样说的，他说孔雀可以在黑夜里开屏，中专也可以写诗，我要开一个新的流派，盲流。说罢段子，他在脱口秀舞台上掏出了一个印着熊猫图案的小本子，上面有他写下的诗：智能马桶圈，两个雪涛去大学，中专课堂。在小齐那里，诗意和逗乐是并行的，舞台最后的底是他写下妈妈的理发店。

0: 店里有一把剪刀，时针与分针十分合并，就剪纸一天。另一个时钟是妈妈，30年走30000公里，绕着旋转椅脚下的木地板磨出泛白的一圈。妈妈低头看月亮，
1: 问我为什么玩。
0: 被深深触动的网友在弹幕中打出了无数泪目表情。网友说，有人低头看六便士，有人抬头看月亮，妈妈低头为了六便士也画出了她自己的月亮。脱口秀与诗歌原本意境不同，脱口秀依靠口语叙事，以反差和共情制造笑点，诗歌文字凝练，讲究留白，重在情绪升华。但在这个舞台上，两者完成了交融。业内人士认为，过去舞台上段子负责破，负责戳破生活里的荒诞，而诗歌在这里承担的是收，最后一个底，不用梗，而用诗完成情感的落点和收尾。而像小琪这样的亲情叙事并非孤立，和此前聚焦原生家庭伤痛的表达不同，今年脱口秀舞台对亲情给出了更多元的视角，接纳两代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甚至把审视的目光调转看向自己。步惊云聊起和女儿的相处，当女儿问她辛苦加班是不是为了养活自己，那些起早贪黑砸锅卖铁的老式话术差点脱口而出，她及时了收住了。她是这么对女儿说的，她说，关你啥事儿？没有孩子我也会努力工作的。她自嘲自己差一点就成了东亚妈妈。其巧思在于，亲情当中也存在一种处境，矛盾不再单向的指向父母一代人，而是在身份传递的观察里寻找破除代际惯性的可能。同样书写代际褶皱的还有几位演员，他们跳出单向的评判，看见父母长辈首先是独立的个体。赵月对母亲说的那句下班了袁女士，收获大量的网友共鸣。此外他还看到隔代亲，其实是爷爷给爸爸的一封道歉信，点破三代人之间含蓄的情感补偿。陈火腿看到父辈矛盾的爱，我爸生活处处抠门，但转头可以拿出70万给我买房。更有林简七拆八解父亲哈，看似正向的鼓励式教育背后的执念。翟晓明强调了父亲执意送自己去吃苦，去吃苦改造哈，自己却把变形记过成了向往的生活。这些回望跳出对立，引导观众承认代际差异，有时不用强求完全和解，但可以试着看见藏在差异背后的爱。变化正在发生，中国式亲情不再成为脱口秀舞台上的众矢之的。学者认为哈，前啊就是先前吧，先前大量的原生家庭创伤叙事有其公共价值，是年轻人自我疗愈和群体共鸣的出口。但这类表达反复上演，容易固化为单一的叙事，将原生家庭等同于压迫，将代际关系卷化为对立。而现在呢，舞台呈现的是更复杂的中国式亲情，不再只是控诉伤害，而是看见关系里的具体位移，甚至学会了角色互换。

朋友是自选的摩登家庭，家庭之外，友情叙事在本季的舞台上也是备受瞩目的，爆款段子频出，闺蜜的爱无私但不俗哈，嘻哈的表述让大家捧腹。他的好友小陈曾被理发店话术裹挟，网贷30000烫头啊，嘻哈帮忙出面维权了，帮他追回全款。而多年后，嘻哈遭遇变故，小陈转来28000元。小陈说自己留下2000，打算烫个新发型，我陪你从头开始。真心朋友是可以相互托底的，帮助对方完全与自我的和解。咸鱼在总决赛舞台上讲述自己和两位老友持续20-30年的过家家游戏，这是属于友情的摩登家庭。他概括成年人友谊，他帮不上忙，但愿意在旁边陪着。对于咸鱼而言，朋友带来长久的情感补给。人如果失去一部分爱意，就会从别的地方得到意料之外的爱意。王悦把嘻哈、小鹿、陈静飞等圈内好友看作是我的帅姐，他们陪他走出低谷，更让他慢慢的相信王悦的悦是越来越好的悦。今天是友情题材集中走红，背后是当代年轻人的现实处境，城市化流动性增强，血缘亲情常常远在他乡，稳定的亲密关系不易维系，朋友就成了年轻人自主选择的家人。崔晨告诉记者，这本质是社会亲密观的调整，年轻人更推崇的是边界，相互陪伴，不捆绑的亲密。很多人不再把人生所有的情感寄托地压在家庭或者是伴侣身上，朋友成为最重要的情绪支撑。这就是本季亲情友情频出爆梗，脱口秀暖到你了吗？

0: 钱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产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2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8: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9: 小兔子乖乖唱。
8: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9: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8: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9: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8: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静哥哥演唱的《春暖花开》，一如既往演唱的《断点》。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金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首先来听静哥哥演唱的《春暖花开》。

0: 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啊、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6: 生活超给力，
7: 快乐来接力，
6: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7: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6: 让烦恼一键清零，
7: 让好运天天爆棚。
6: 生活超给力，
7: 幸福新定义。感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天气情况来到了一个0.9到28度啊，气温有所回升，但是晚上的低温依然是非常的低，也是建议大家得做好防寒保暖工作，注意好不要被这个就是换季带来的这个不适。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2: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3: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4: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
5: 钱呢。哎，
3: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
5: 哎去吧，
3: 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圣。这周也是就着之前和大家一直聊的这个就是大学生生活费这个问题吧，顺带也是继续这个话题，然后想和大家也是聊一聊就是咱们当代年轻人的一个消费观问题啊。因为像也是这两天也是聊到吧，和大家聊到了就是大学生这个生活费的事儿。嗯，像我那个时候，我应该是七八年。

前我上刚上大学的时候吧，其实我这个可能一个月就是纯这种就是纯生活费啊，就我的这个定义就是只包括这个日常开销，就是吃饭买水果，然后这个吃饭买水果，然后交这个宿舍的这个水电费什么的，然后一个月有一个1800到2000左右的一个水平吧，就是其实我感觉应该也能算到一个比较中游的位置了。而且相对的，我们学校因为可能是民办本科，相对的各种收费会高一些，然后这个食堂也可能偏贵，然后再加上我的其他一个开销，什么买衣服呀、出去玩聚会这种，都是有一个能就是简单说就是随用随要吧。然后像现在网上其实对这个大学生生活费这个问题讨论的也比较激烈，而且就是其实分歧也非常大，孩子们觉得可能一个月有一个2500到3000，甚至就是一般都觉得3000块钱都不觉得就不会觉得多的一个感觉，甚至会觉得有点紧张，但是很多家长觉得可能就是1000出头，甚至说连1000都不到，然后就让孩子们进到一个很紧巴的状态，两边这个争论也是非常的激烈。其实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按当年我家里我就算是我妈想的这套这个分就是发放方式还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就是一个是知道对我这个消费习惯也有一些了解，知道我手里存不住，再一个就是就是也能确保我基本上不会因为突发状况卡手，或者是这个因为太少了影响我这个正常生活，或者就是因为大学生那个刚上大学那个时间段，难免这个心理也不是心智也不成熟啊，就多多少少还能满足一点虚荣心，我觉得还是挺好的。那么相信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也有已经就是上大学的朋友，或者说已经成为这个大学生家长的朋友们，如果说大家对这个生活费啊，或者说消费习惯有什么独到的见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我们的线上互动平台进行一个留言互动，欢迎大家。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刚刚跟大家也是聊到这个生活费的问题啊，看后台也有，就是确实也有跟我说的一样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不同年龄段有不同见解。哎，有的这个家长朋友觉得就是孩子们大学期间想给压的比较低一点，是就是打那种就是培养一个好的消费习惯，然后就是还是老一套，觉得那个让孩子知道钱不好赚。然后像咱们年轻一辈的呢，又就是具体的罗列了一下，像在现在在大学里面就是各种开销确确实实也是不低。那么在这种冲突的情况下呢，应该怎么跟这个两边达成和解，然后让就是比如说这个上学的朋友们既能过得舒服，然后像咱们家长又不会有太大压力。我觉得现在就涉及一个培养一个算比较正确的一个消费观是比较有意义比较重要的。那么这个消费观呢，其实无非就是一个是我觉得啊，一个就是尽可能实用主义一点，然后二是拒绝一个提前消费，再一个就是有一个消费上做自己对手头的这个钱有一个规划。因为不同，因为我觉得首先不同的学校，不同的环境，加上不同的这个生活习惯，对这个每个月的花销其实还不太一样的。像我虽然像上学那会儿虽然是男生，但是也其实当时也比较臭美啊，然后就是吃的啥的也是相对的会挺在意的吧。所以其实我在这个

当时我的这个水平在男生里面应该算比较中游的，但是也有一些就是像咱们比较这个比就是本身就比较节俭，或者说这个没有什么像这种那种怎么说的，就是一些精神上需求的这个朋友，就是可能相对的就没有我这个花销这么高。但是再有一些比如说他很有想法的同学，在这个大学期间就想比如说课点业学点东西啥的，这自然而然的这个花销也会变多。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事儿，然后像咱们这个大学生跟家长啊，主要还是多要做一个沟通，多做沟通，多做一个这个就是平时的这个一个计算，得出一个更合理的结果。一个是这个家长也要注意孩子就是日常花销的一些刚需，最起码也要尽可能的就是能满足，尽量还是要满足一下。因为就是大学期间其实像尤其说的那个啥一点，咱们很多家长朋友并一个是上大学要么是很早，要么压根儿就没上过，然后可能就是对这个大学的环境，尤其现在大学的环境不太了解。有条件的话其实可以完全可以跟孩子一起在这个学校里边就是连吃带住的，就是尝试着不说生活，应该体验一下嘛，体验一下这个大学校园的这个每日的开销，然后这样的话能得到一个更准确的一个一手的资讯。另一方面，我们学生朋友们其实就是虽然 我也很理解，因为我也是这个年龄段过来的嘛，就是刚上学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虚荣心，其实体现在各种奇奇怪怪的方面，小到吃穿用度，大到用的这个手机电脑这种大的这个电子产品，一个是会看周边的环境，其他同学用什么，有一些小的攀比心理，其实很难避免。但是这种情况下就是反而推荐大家，就是说该有的肯定是也需要弄，但是尽可能走一个实用主义的路线，不要就是说太超过自己的这个承受范畴。那么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对这方面还有其他见解，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线上互动平台进行一个留言互动，欢迎。

0: 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引导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9: 小李，通知部门开会。
7: 得嘞，又来活啦。
8: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7: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10: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1: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0: 哎，我觉得呀、啊。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咱们包饺子吧。
11: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3: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4: 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5: 爸，瞧您夸张的。
16: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4: 啊。真的？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6: 知道了，谢谢爸妈。
17: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14: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7: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14: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7: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18: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9: 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20: 别忘记问我爹哈。
19: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21: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19: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21: 去城里打工。

0: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0: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哇，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

0: 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6，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奋进新征程。市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市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山庄集团深耕实业谋发展，本土民企起新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6，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奋进新征程。2026年春节假期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启动，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全党以严的基调正风肃纪，弘扬清风正气，持而不息转作风树新风，党员干部带头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以实干担当推动事业发展，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2026年以来，作为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权威教材，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问答等重要著作出版发行，帮助党员干部进一步吃透党中央精神，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思想上的统一是党的团结统一最深厚、最持久、最可靠的保证。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一定能够办成我们想办的任何事情。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始终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不断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中国式现代化必将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本台消息，9月15号，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组视察全市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视察组先后到黄土梁子镇卫生院、卧龙镇卫生院、平泉市精神病医院实地查看，并听取市政府相关工作情况汇报。

0: 他组对全市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针对推动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建议市政府要推进医共体建设步伐，夯实医疗信息化建设水平，健全协调机制，加大硬件投入，抢抓政策机遇，谋划申报重点项目，争取上级资金支持，优化资源配置，用好医保资金，破解专科不强、设备更新慢、运转不畅等问题，做强中西医服务。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升专业人才服务能力，破解引流难、能力弱、发展受限等问题，落实招培考绩机制，强化合规培训，稳定基层医疗队伍。要统筹协调各方面发展力量，全面提升全市基层医疗服务水平，扩大家庭医生签约覆盖面，强化财政保障，做实便民惠民服务。本台消息，作为县域龙头民企，山庄集团深耕本土实业，坚持守正创新，构建起酿酒生产、市场营销、工业文旅多元发展格局，同步加快第二酿造基地建设项目，以产业提质、项目赋能，全力助推平泉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走进山庄集团生产车间，生产线高速运转，作业流程井然有序，企业坚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老酒酿造技艺，严格把控拌料、入窖、蒸馏、储酒、灌装等全流程工序，同时融合现代化生产管控体系，以传统工艺为根基，智能设备为支撑，严把产品质量关口，稳定释放优质产能，持续夯实白酒主业根基。山庄集团酿造车间副主任王玉学：
1: 作为山庄人，要守护好国家酿酒技艺，要与时俱进，把酿酒技艺生产标准化、数字化，既要守住老祖宗传承下来的酿酒技艺，也要做好现代化生产管理，保障每一瓶产品质量稳定，把平泉白酒产业做实做强。
0: 立足优质产品，山庄集团持续优化市场布局，搭建线上线下立体化营销体系，线下深耕本地及京津冀核心市场，完善经销网点布局，线上依托电商、直播等数字化新模式拓宽销路，打破地域壁垒，持续提升山庄老酒品牌知名度，带动地方就业与税源增收。山庄集团电商事业部副处长孙双凤：
2: 我们坚持传统产业拥抱数字新赛道，依托线上多元化营销模式，打破地域销售壁垒，让更多消费者认识山庄老酒，了解平泉酒文化。未来我们将持续创新营销方式，优化服务体系，持续提升本土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让平泉好酒走向更广的市场。
0: 深耕主业的同时，企业深耕产业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激活产业增值新动能，依托深厚的皇家酒文化底蕴和成熟的工业产业基础，旗下国家四 A 级山庄老酒文化产业园整合非遗技艺展示、古窖池观光、现代化生产体验等多元业态，让游客沉浸式溯源酒文化，感受非遗魅力。工业与文旅的深度融合，丰富了平泉文旅业态，实现了白酒产业提质、文旅产业增值的双向赋能。为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扩大产业优势，提升核心竞争力，山庄集团全力推进总投资23亿元、占地千亩的第二酿造基地项目建设，项目聚焦智能化、一体化发展，融合非遗传统工艺与现代数字技术，打造集智能酿造、专业储酒、自动灌装、文旅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区。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企业核心产能，完善白酒全产业链布局，带动上下游产业急剧发展，成为推动平泉工业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

0: 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上文书正说到朱梨妹大战张三丰，可以想象到这两位高人一交手，真是不同凡响，两旁的人都看呆了。他们打了300个回合没分胜败，俩人都冒了汗了。朱梨妹暗道不好啊，这个牛鼻子老道果然不好对付，要这样打下去，再过300回合我也万难取胜，倘若有个疏忽大意，还许就败到他手。怎么办呢？有了，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我就得冒险取胜。但心里头没有多大的把握，不这样还不行了。他打定主意了，要败中取胜。再看钟离妹，这宝剑的招数散乱了，一招不如一招，一式慢似一式，节节败退。张三丰占了上风，频频发动进攻，把朱梨妹逼得滴溜溜身形直转。再看朱梨妹张着大嘴呼呼喘气，冷不丁脚底下一滑，扑通摔倒在地。你要是明眼人看得清楚，虽然他躺下了，脚跟点着地，后脑勺点着地，这腰可没站地。谁能趴地上仔细观察呀？可你不能这么做，你就得上当。他手中握着宝剑，眼睛眯缝着，这个事情也就在1/2秒啊，那有多快。张三丰吓得扑通，他躺下了，这机会能放过吗？摆三皇宝剑往上一纵，把剑就举过头顶。钟离妹，这可是你自寻苦吃，休怪贫道无情。唰，白宝剑往下就劈，但张三丰的宝剑刚走的半道，事情发生变化了。钟离妹冷不丁腰眼一找这地，这是

身子从地上就弹起来了，右胳膊使了一招叫燕子斗翅，这一招可厉害，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直奔张道爷的前胸，这一剑就扫来了。宝剑挂着罡风啊，张道爷再想躲晚了。在刹那间，张三丰绞着脑袋嗡的一声，心头一凉啊，躲躲不了，用宝剑往外招架，宝剑收不回来了。还得说张三丰功底扎实啊。再看张道爷使尽了全力，吐气吸胸虎背躬身，啪，这身子变成了弓形，狠劲把身子往外一甩，可是甩出去了，这一宝剑虽然没挑上张道爷，但是宝剑的剑尖也扫到他肉上了，道袍豁开了一尺多长一个大口子，肉皮划开了，鲜血噗就出来。就见张道爷用手一捂前心，哎呦了一声，身子晃了两晃，扑通一拧个是趴伏在地，鲜血淌出来了。哎呦，朱梨妹眼睛一亮，心中说话，张三丰啊，张老道，你没想到老娘我这招的厉害吧，我来个趁热打铁，他比电光石火还快，噌就跳到张三丰的背后，剑尖朝下，剑把朝上，双手握住剑柄，把牙关一咬，你站着，往下就戳，猛戳张道爷的后腰，那宝剑叫刘彩虹，那要给戳上还好得了吗？那个说不对，张道爷身后站着那么多关阵的，光侠剑客就有好几十号，大伙怎么看着谁也不管呢？不是不管呢，那咱交代得交代清楚了，事实上太快了，你想帮忙你来不及了，就这么快。钟离妹满以为这回非扎死张三丰不可，结果怎么样，他也上当了，他就没想想他会败中取胜，张三丰就不会吗？就得说张道爷特殊的聪明，一受伤鲜血这一流出来，张道爷感觉到还没有性命之忧，恨死了钟离妹啊，故意身子一摘位，装出痛苦不堪的样子，扑通趴地上了。他怎么不仰面躺着呢？他趴着，把三皇宝剑就夹到右面的嘎鸡窝了，剑尖朝后，似漏非漏。他是这么个姿势，钟离妹一点也没想到这手。站到张三丰身后，白宝剑往下就戳，就在这个时候，张三爷冷不丁一转个，噗，脸朝了上，这宝剑哧溜猛刺钟离妹的肚子。你看钟离妹也有疏忽大意的时候，等他发现上了当了，为时已晚。那钟离妹也不含糊，也用吐气吸胸的办法，身子狠劲往后一坐，坐的慢一点，宝剑来的快点，耳轮中就听着，三皇剑扎进去能有半尺深。钟离妹眼眉一挑，眼珠一瞪，身形横着

就栽倒在地，那肚子那个血呀，像血溅一般就飞起了好几尺高，紧跟着不动弹，自行车泄了气儿了。就这一下，众人由忧变成了喜，这简直跟变魔术一样，呼啦的往上一闯，把张道爷抢救回来了。那面也没闲着，柳如烟带着龙元、冷寒星以及手下众人往上一闯，把钟丽妹也给抬回本队。仗不打了，都抢救自己的人嘛。单说张大爷被抬回本队，岳亭、穆剑先生、杨红、萧敬轩等人围拢过来，一检查这伤不轻啊，这大口子都翻翻着，没有七寸长也差不多少啊，那鲜血噗噗噗往外直淌啊。再看张大爷用力过猛啊，脸都绿了都。快点取药来，止血的丹药、止疼的丹药全都拿来给张大爷喝下去，然后包扎伤口消毒。全都包扎完了，张三丰往地上一坐，五心朝天，是闭目养神，运用五行正气的元功闭住大穴，好让他别往外淌血。另外利用这机会恢复恢复元气。岳亭哭的是死去活来呀、老师啊，弟子罪该万死，就因为弟子不才连累了师父。张道爷慢慢的把眼睁开，平儿，别说废话了，跟你有什么关系？为师的伤并不致命，休息些时就会康复的，不要悲伤。其实张道爷也是咬着牙说的这话，有意安抚大家。那么再说对面钟丽妹的伤比张三丰可重的多呀，宝剑扎进半尺去，扎进肚子里去了，那说这玩意儿吗？那也就是人家张三丰是武当鼻祖，不使邪门歪道，倘若那宝剑尖上要沾上毒，这下扎进去，钟丽妹是准死无疑啊。但人宝剑是干净的，柳如烟众人赶紧把中医给他褪下，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了，有的人把衣服脱下来连擦血再包扎。好在一样救的及时，小肚子里那点零碎没出来，要等肠子出来就麻烦了。就人家带着药呢，止血药、止疼药给钟丽妹灌下去，众人哭吧，好半天钟丽妹才把眼睛睁开，声音极其微弱，你得趴到她嘴边能听清。柳如烟往下俯身听着，师父您有何吩咐？哎，没想到啊，不可思议，好厉害的张三丰，只要我还有三寸气在，我跟他完不了。哎呦呦呦呦呦，再不敢说了，一说这个血呼呼往外淌啊，这怎么办？血要止不住，这人还活的什么？带来的止血丹药不好使。正在大家着急之时，燕子峰下树林里面有人弹嗽一声，哦，那嗨，各位不必多疑，老夫大王。

那伤可不像我这样，声音跟金珠一样，带着金属般的回声，字字千金在山谷中回荡。柳如烟众人顺声音观瞧，从树林里面出了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看上去没有八十，也差不多少，光头没戴着帽，大秃脑门子，就是这个脑子在后边转圈，有点白发，白发长有三尺，非常散乱披于肩后。往脸上观瞧，整个猴面的，满脸布满皱纹，大脑门子，深眼窝子，鹰钩鼻子，一对黄眼珠，光嘴巴没胡，你要不注意啊，还认为是个老太太呢。原被封腰是穿青挂皂，斜背白板囊，手中拎着五斤的拐杖，从树林出来了。谁呀？武林圣主盖九霄。这老家伙赶到了。盖九霄这一露面，火龙帮的人全都乐疯了。哎呦，老剑客，您来的太好了，您快过来看一看吧，我们帮主不行了。说话之间，盖九霄来到钟离妹近前，哈起腰去一看，就一皱眉。哎，平日你是骄傲自满，怎么劝你也不行啊，到头来吃了亏了吧。纯属自作自烧。啪啪啪，把手伸出来，连连钟离妹三道大穴，把穴给他止住，然后从白虎囊伸手拿出特制的丹药。人家吃这碗饭的，平日在药上就下功夫，哪有不受伤的？一旦受伤怎么办？所以呢，药都价值连城，走在哪儿带到哪儿。盖九霄的药能刺得了吗？把止血的丹药拿出来，给钟离妹灌下去，敷好，重新包扎。哎，又过了一会儿，钟离妹二次苏醒，这回明白过来了，一看盖九霄来了，无限欣慰呀，眼泪掉下来了。你看，当着柳如烟众人的面他不能哭，当着教主的面不能隐晦了，他觉得委屈。盖九霄一摆手，算了算了算了，好好将养身体，由于伤势太重，在一个月之内你不能动肝火，就在这躺着好好的养伤。来人呐，把他抬到监狱之上，把这重伤号抬到监狱上，但不能走啊。盖九霄一扭身直奔张三丰。其实张大爷那伤也不轻，在这时众人一看，来个老头，长得好像个猴，多数人不认得他是谁。铜头铁背金发老人萧敬轩，三清道人鲁敬然，这些人可认得。一瞅是盖九霄来了，吓得是魂飞天外。哎呀，快，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看来今天昆仑派大难临头啊，我们在场的人谁也活不了。全指着张三丰，张三丰身受重伤，谁能挡得住这个杀人的魔王啊？

正在这时，盖九霄过来了，猴眼睛一瞪，张三丰，老朽说话

哪个不服只管过来，要怕不想比了赶紧跪下，全都给我跪下等死。这家的口气就这么大，火龙帮的人在后头也喊上了，对，跪下，都跪下，你们还等什么？你看主人多大，奴才多大，这帮人就像那狗差不多少，主子腰杆硬，他也跟着汪汪叫唤起来了。张道爷一看坏了，勉强用手撑着地，咬着牙他想起来。岳平赶紧把老师给按住了，师父您要干什么？就您这么重的伤还想比武吗？教于弟子得了。岳平都气坏了，管你盖九霄盖十霄的，我喝出破头也撞撞金钟，顶多是个死的，我还能被你给吓住吗？拉铁伞刚想过去，被张道爷一把把他抓住了。你看张三丰虽然受重伤，抓住岳平那也跟铁钳子相似，岳平怎么挣脱也没挣脱开。平儿站住，找死吗？就凭你这点能耐，怎么能是盖九霄的对手啊？孩儿啊，不准你去。师父，您不让我过去，您让谁过去？难道我们这些人就在这束手被擒不成？孩儿啊，你听话，别让为师捉急呀。高峰一拉宝剑也想过去，被张大爷用另外一只手也抓住了。妈呀，你也不准过去。老剑客您甭管我，这个老家伙欺人太甚，我跟他拼了。不行，不能让你过去。他们这么一争让，旁边还站着那么多人呢，在人群之中走出一位飞身行，赶奔盖九霄。大伙这才看清，过去的非是旁人，正是四川来给帮忙的点苍派的派主段洪修，段老剑客。这位段老剑客呀，是个胖子，体重有200斤左右，老头总是乐乐呵呵的，红扑扑的脸膛，在人群之中是最带人缘的一个，看上去一点脾气都没有，实质上这老头身负绝艺。他一看这个时候再不挺身而出等什么？因为张三丰身受重伤，人家的弟子徒孙都在这拼命，我们是被请来帮忙的，合着一日三餐就跑这吃白饭了呀，什么活也不干呢，对不起朋友。因此段洪修迈大步来到盖九霄近前，老熟人了，对面来的是九霄兄吗？还时任老朽否？这个盖九霄把猴眼一瞪，上一眼下眼看了一会儿，段洪修，不错，正是老朽。九霄兄，屈指算来阔别30年挂零，我看你跟当年也没甚区别呀。九霄兄一向可好吗？不错呀，我这人向来没皮没脸没心没肺，自然活得挺好。段洪修，我真没想到你也站到昆仑派一方，多次给萧敬轩帮忙，今天咱什么也甭提了，我就问问你的来意，你见我盖九霄打算干什么？

我给你画两条道，一，马上拿着你的东西给我滚出飞虎岩，那算你捡个便宜。话说一个不字胆敢跟我动手，我叫你死路一条。盖九霄啊，太狂了，就拿他跟段洪修老剑客说，30年前那处的还不错呢，今天一见面，二话不说就进行威胁，告诉段洪修，你马上走，我放你一条生路，不走我就叫你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实在叫人下不来台呀。段洪修冷笑一声，盖九霄啊，老兄，别忘了这句话，骄者必败。有道是，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诚然，段某不是你的对手，但是墨鱼死之前还要吐吐墨，小鸡儿死之前还要抖了抖了翅膀，何况人乎？你不要欺人太甚了。既然不讲情面，忠言逆耳，那么老朽也陪你走上几招。段洪修说罢，甩银髯锦大带，摁帽子提靴子，头一晃，身子一摇，双膀攒力，举起左掌，搂头便发。像他们这种身份，一般不使兵刃，就是掌，那力有千斤啊，比什么家伙都好使唤。盖九霄一看，点点头，罢了，不愧是剑客的身份，既然你不动用家事，某也奉陪。他把5斤的拐杖背在身上，两双掌在这儿应战，啪啪啪啪，5个照面啊，就听盖九霄喊了一声，你给我出去吧。啪，这一掌正好灌到段老剑客的前胸上，把段老剑客打得平地飞起了2丈多高，摔出去5丈多远，摔到地上顿时七窍流血，气绝身亡。盖九霄往下一撤身，冷笑了两声，姓段的，这是你自己找的。哗，一阵大乱，昆仑派的弟子冲上去之后，把段老剑客抬回来，众人一看没救了，掌打上就死了。有的亲人掉眼泪，有的哭，有的咬碎钢牙。盖九霄，你别走，看我的！人群之中飞身形又跳出去一位，大伙一看，峨眉山来的3清道人鲁敬然，鲁老剑客，也是萧敬轩请来帮兵助阵的。鲁道爷迈大步，手中提剑，来到盖九霄近前。老道爷气坏了，也忘了念佛了，用宝剑一指盖九霄，你作恶多端啊，迟早这笔账会有人找你算清的，贫道我陪你走上几十合，休走招剑。手腕子一抖，剑锋带响，猛刺敌人。哎呀，这老猿猴点了点头，罢了，就你这两下子还跟

0: 我身手，看来你想跟段红修走一条路。
1: 拿那个来！
0: 盖九霄身子滴溜一转，把宝剑夺过，十个照面，砰！用俩手指头把鲁道爷的宝剑给夹住，二指轻弹，咔吧，把宝剑折折。
1: 啊！无量天尊！
0: 鲁道爷大吃一惊，转身刚想走，为时已晚呐！盖九霄出掌如电，啪！打出去五六丈远，就见道爷身子一翻，一口血喷出来，死于非命。那都是侠剑客的身份，在盖九霄面前呢，没法伸手，就像大人逗小孩似的，那功夫差得太悬殊了。眨眼之间，两条人命。张三丰、张道爷一看，非自己出场不可了。尽管伤势严重啊，张道爷从地上爬起来，拽出三皇宝剑。平儿，
1: 师父，
0: 你们在后边给威师观阵，看师父我的。
1: 师父，这哪行啊，这么重的伤万万不可。
0: 平花，谁也不准你们过去，你们哪个过去，为师我就抹脖子。有这句话，月平他们干着急不敢过去。张三丰用宝剑主力，身子打着晃就想过去。你想想，他就这样能不能胜得了盖九霄？书中代言也慢说，张三丰身受重伤，就一点伤也没有，养足了精神，也未必是盖九霄的对手。
1: 可是今天不过去不行啊，拼命嘛。
0: 张三丰心说，要死我先死，我不能看着月平他们这些年轻人出了危险。就在张道爷想过去还没过去的时候，就听树林之中有人说话：三丰，你疯了？你傻了？留步，我们来了。
1: 嘿，来得多巧，众人闪目观瞧，来俩老头，头前是黑脸的，后头是个白脸的。就见这黑脸的老者身材高大，体格魁伟，
0: 面赛滨州铁呀，扎盆和花白的须髯，背后背着十八节紫金鞭，好像半截的黑塔相似。白脸的老头个不太高，长得圆背凤腰，皱纹堆垒，俨然飘洒于前心，手里着拎着一对跨虎双篮。张道爷一看心头一亮，哎呀，无量天尊可来了救星了。在场的人呢，绝大多数不认得这俩老头，就包括木剑先生高峰也不认得，唯独月平跟这俩老头特熟悉，不但认识，而且认识，特别特别认识。黑脸的老头背鞭那位，正是亲师爷呼延三绝。后边提跨虎双篮那位，也是师爷，叫古凤春。在前面书咱们说过，月平受了伤，被这二位老者救济无名渡，二次在洞中学艺，遇上这俩世外的高人呢。关于盖九霄的事情呢，月平就是听这两位师爷告诉他的。事隔多日未见，没想到二位老人家在此露面，月平是欣喜若狂啊，马上飞奔过去。

跪倒在地。二位师爷，是哪一阵香风把你们二老吹到这儿来了？起来起来起来，小孩子净说小孩子的话，风能把我们吹来吗？我们知道四月初五在萧家峪飞虎岩决斗，我们是闻风而上啊，准知道盖九霄非来不可，特来会他。师爷请把两位老者让进大队。他们看了看张三丰，张三丰起身想见礼，这是老前辈，被胡燕三绝古凤春给拦住了。三丰，伤不轻啊，来我们看一看。二老伏下身去，再次给张三丰检查了箭伤。哦，没关系，没有致命的危险，我们这带了丹药起死回生大令丹，吃下去有奇效。给张道爷吃下去了，哎呀，果然伤口不疼了。张三丰就觉着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这个劲儿是越来越壮，顿时就变成了两个人了。张道爷非常非常高兴。俩老头告诉大伙儿：“你们谁都别动，我们今天到飞虎岩不为别的，盖九霄不露面，我们不能出头。今天跟他要结清一笔账。”二老交代完了，让旁人在后头观阵。俩老头肩并肩来见盖九霄。胡燕三绝看了看他：“盖九霄啊，认识我们俩人吧？”盖九霄那脸腾就红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这玩意儿有短处在人手里攥着，你多大的英雄到这事儿也得挫一截儿，因为这心里头有亏。那盖九霄就那么狂的人，在二老面前也不得不改换面容，刚才冷若冰霜哼哈二将，现在变成了笑脸的弥勒佛。哎呀，二位师兄一向可好，小弟有礼了。盖九霄啊，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咱们是仇人呢，称兄论弟太有点虚伪了吧，你那心我们俩人知道，恨不能把我们俩撕碎了扯烂了，你都不解恨，干什么还演戏呀？盖九霄，几十年前那笔账该了结了吧？你说应该怎么算？这笔账应该怎么个结法？你话说道理，我们听听。这二位仁兄，你们指的是哪笔账？我怎么记不清了？呵呵呵，装糊涂。胡燕三绝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还叫我给你抖了抖了吗？”也好，也许你年事已高啊，真忘了；也许你做的坏事太多了，你记不清了。老朽给你提提醒，也未尝不可。各位，你们都听着。连火龙帮的人你们也听着，你们听听这盖九霄是何许人也。想当年他是带义投师啊，拜了我爹胡燕云飞为师，我爹领着我们同堂学艺。可那时候我爹胡燕云飞有点偏爱盖九霄，把决议十之八九传授给他，只传授我

0: 3-4成。为什么呢？因为盖九霄会演戏呀，纯属是个伪君子，能蒙蔽旁人的眼目，我爹就上了当了。可谁知后来盖九霄背着我爹不知道投靠了大金国，投敌卖国呀，净做一些坏事。后来我爹知道此事，怒满胸膛，把他叫进无名洞严加审测，打了他几十鞭子。为什么打他？恨铁不成钢，打到他身上疼得我爹心里啊。我爹为的是让他猛醒，重新走正路。哪知道盖九霄这个小子是一条狼啊，表面上承认了错，声泪俱下，哀求我爹心慈面软。暗地之中，我爹在未加防备的情况下，他用一把带毒的刀子刺死我父。打那之后他逃走了，直到今天这笔账没结清呢。你们大家听清没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我胡彦三绝能跟他完得了吗？说这笔账为什么今天才算？方才我说了，我想算我算不了，我没那么大的能耐，我打不过盖九霄。我们俩一伸手，不但我爹的仇报不了，还得把我给搭上。为此我就记住古人那句话了，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约了我师弟古凤春，在无名洞中苦练武艺，直到今天我觉着可以报仇了，故此这才寻找盖九霄的下落。哎，今儿真巧，在飞虎岩萧家峪碰上了。你们大家说，老朽我该不该向他讨还个公道呢？我爹白死了吗？这笔账该算不该算？话是开心锁呀，就这篇话这么一说，连火龙帮的人也受感动啊。有不少人嘴不敢说什么，心里有数。哦，闹了半天盖九霄是这么个东西啊，妈真是白眼狼啊，这种人太危险了，将来得离着他远点儿，翻脸不认人，纯粹是个杀人的恶魔。大家交头接耳，说什么的都有，想什么的也有。盖九霄受不了了，那脸一红一白一绿一青，跟外国鸡差不多了。他大吼了一声，一蹦多高，胡彦三绝，你别往下说了，各位不要听他胡言乱语啊，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你爹怎么死的我根本就不知道。胡言三绝，如果说你想帮兵助阵，你就拉家伙说旁的一点用也没有，你找我算账你算不着。哟呵呵呵呵，哎呦，盖九霄你真出息了啊，不但能耐大，还变成个老无赖了。好好好，咱不必斗口，你清楚我也清楚，既然说比武二字也很恰当，这就是战场，死了这么多人了，我们来了能看热闹吗？不管怎么讲，今天跟你动手这是真格的。凤春老弟，我先过去，你给我观战。
1: 不，
0: 师兄，我先过去。哎，咱哥俩让什么呢？看我的！
2: 来来来来来！
0: 老头子拽出18节紫金鞭，在手中掂量掂量，心说：“爹爹，能不能给您报了仇，也在此一举了。望爹爹在天之灵保佑你儿子吧。”他这一拽鞭，盖九霄把5斤的拐杖拽出来了。他知道胡燕三绝那不是好对付的，稍微疏忽大意就有性命之忧，还想活几天呢，因此加强防范，两人四目相视，紧咬牙关，就在这山坡上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来回转动，谁也不敢轻易进招，光拿眼瞪着对方，看谁的眼神足。瞪着瞪着，盖九霄不行，为什么？他心里都有愧，那眼光就不是那么足，一开始行，后来有点跑电了，那个眼神一差，就利用这机会，胡燕三绝手中的鞭是龙头盖顶往下就砸呀。盖九霄急忙用掌中5斤拐杖往上一扔，咔呀啪，这俩老头都有劲儿啊，震得在场的人耳朵嗡嗡直响。仔细观看，抽招换式，二老站在一处，谁都下定决心，不把对方砸死，绝不离开飞虎岩。但是谁也都是光想想而已，不那么简单呐。300回合没分胜负，胡燕三绝一边打着，心中暗想：这盖九霄啊，真有两下子，不愧是武林圣主啊。他埋怨他爹：当初您不应该把压箱底的招都交给他了，不然的话他成不了气候，这多好，自己配药自己吃啊！您知您儿子得费多大的劲能给您报得了仇啊？我下了苦功30几年如一日啊，我这么下功夫这么练，看来也万难赢他。古凤春在旁边看着，古凤春呢，实在看不下去了，告诉张三丰众人：谁不行动啊？看我们老哥俩呗。他把跨虎双拦左右一分，大喊一声：师兄！盖九霄不愧是武林上主，非一人能敌，你我弟兄双战于他。先把话给递出去了，怕胡燕三绝撤手，古凤春也盯不住，哎，咱俩打他一个。话音未落，飞身形跳过来，唰，凤凰单展翅，跨虎双轮的尖子是猛刺盖九霄的俩眼。盖九霄一拨了脑袋，5斤拐杖走下盘，扫古凤春的双腿。古老剑客泥身纵起，这时胡燕三绝的铁鞭就到了，猛击盖九霄的后脑勺。盖九霄扑了脑袋，刚往旁边一闪，抓跨虎栏到了，刚躲过跨虎栏，鞭就砸下来了。哎呀，把盖九霄给累的汗也下来了，脸也变了色了。哈哈哈哈，行行行行行，你们双战于我不算英雄，把我赢了我也不服。古凤春说得好，你没有福气的时候，我们也不想叫你服，就想要你的狗命。师兄使劲刷刷刷刷刷刷，300个照面站不倒盖九霄，可见这盖九霄的能耐太大了。二老心中着急，这怎么办？看来今天我们白来一趟啊，这仇还是报不了啊。

0: 二老越着急，招数越迟钝。正在这时，就听林中啪啪，湖边一响，山谷回荡，有人高声喊喝：“嘿，今儿个真热闹！来来来，咱也凑个热闹。”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

0: 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书接前文，这段书啊叫英雄大聚会，天下练武术的尖子人物差不离都到齐了。虎鞭一响，从树林之中出来一老一少，头前啊非常活泼的一个大姑娘，正是虎妞，后边跟着一位身材高大的老者，手中拎着一丈二尺长的虎鞭，往前一迈步跟一座大山挪动似的。后面跟那位老者是谁呀？谁在这套书上人送绰号叫虎神，叫海中青，虎妞的老师。今儿个也不怎么高兴了，带着虎妞爷俩一块溜达到这儿了。老少英雄赶紧迎接，把爷俩接进大队。单说这虎妞又犯了虎劲儿了，不管当着多少人呢，光给了月平就一拳头，把月平打了一个脸血。我虎妞姐姐，这是见面礼吗？对，小没良心的，我就得揍你，你个小白眼狼，你跟我妹子的关系怎么样现在？月婷脸一红，杨红脸也红了。穆剑先生给介绍的，哎呀没必说，人家已经定了亲了，单等月帅昭雪之时，人家就拜堂成亲。哦，虎妞点点头，那还行，那呀我就不找你算账了，你要把我妹子给抛弃了，我就掏你那个白眼狼的心，你看我怎么收拾你。说着虎妞一转身问穆剑先生高峰，人家的事儿已经有了定夺了，咱俩的事儿呢，咱得怎么办？哎呀，高峰这脸呢跟大红布一样，这说不出话来了。书中代言他俩也不错，您还记得前文书咱说过吗？在葛仙庵的时候，月平找穆剑先生比武，虎妞曾经露过面，虎妞就向着穆剑先生。可是这虎妞也真够虎的，当着老少人好几百号公开提这事儿，穆剑先生简直是无地自容啊。其他的人都乐了，海中青把眼一瞪，他虎丫头净冒虎话，什么时候还有心提这个，腿再一胖。虎妞不言语了。海中青往阵前看了看，嚯，打得真热闹，我也过去凑凑热闹，让别人在后头观阵。老头拎着鞭子过来了，二位老友退下来喘喘气儿吧，今儿个该我跟他算算账了。二老虚晃一招飞身形，蹭蹭跳出圈外，一看是海中青啊，一人拉着一只大手，这路倒来啊，老不死的，你不是不露面了吗？你怎么今儿高兴溜达出来了？ 人是有变化的。本来我想啊，在深山老林一眯，静静地活着，默默地死去。忽然一阵心血来潮啊，我没死之前还有笔账没结清呢，这回我闭不上眼呢，这不来找盖九霄结账来了。你们二位先到后边休息休息，把他交给我，算完账你们再打。看来这盖九霄啊，欠的账也太多了，这账主一个挨着一个。二老点头退归本队，真得好好歇息。单说虎神海中青来到盖九霄近前，马步一站：“老朋友，师弟还认得你这个糟了和了不起眼的哥哥吗？”盖九霄一看是大吃一惊，倒吸了一口冷气，噔噔噔往后退出三四步去。这个心说坏了，坏了！原以为这次到了飞虎岩露个大脸，把他们都给划了呢。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个老不该死的怎么也来了呢？谁给他送的信儿来的这么及时？他见到海中青啊，他心也有愧啊，那脸也变了色了，磕巴了半天才说出话来：“原来是师兄，您了挺好啊。我这人没心没肺，对付活着呗。我说盖九霄啊，先甭称兄论弟的。你知道你师兄我这人是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咱俩那笔账什么时候算？是现在就结呢，还是你画个道另定个时间？”“这师兄，你不让我叫我也得这么叫。他本来过去有这么一段感情吗？不知道您指的是哪笔账？”其实啊，盖九霄自己找倒霉，明明在心里的清楚，有意装糊涂，这就是个无赖。这下给别人找了口实了。虎神一听：“什么？你欠我什么？你记不清了？那好，看来有必要给你提个醒。我这人不会藏着，不会盖着，让大伙呢给评论评论，看看这笔账你该还不该还。老少爷们儿，各位，火龙帮的也好，昆仑派的也好，应邀来这些客人也好，你们大家听听，盖九霄是个什么东西。说这话年头可太多了，为什么我管他叫师弟，他管我叫师兄呢？我们俩同堂学艺，拜剑圣元寂长老为师啊。当时啊，我比他聪明，在老师面前比他红火，他有点妒忌。每次老师让我们俩比武，我都占上风，他也记恨。可是我可没想到啊，有一次我把脚脖子崴了，不能下地，偏赶老师外出未回，你说这怎么办呢？有盖九霄服侍我，他一看我不能下地，正中下怀呀。他勾引个先生，花钱把那人给收买了，给我抓了几剂药，结果在药里边就动了手脚了。我把药服下去之后，不但腿没好， 相反肿的好像凉坨。

从脚趾的尖黑到大腿根儿，浑身上下起紫包，眼看这条命就要交代。正赶这时候老师回来了，老师一看大吃一惊啊，急忙给我治。我老师精通医道，可说妙手如神，终于把我治好了。治好之后他就查问怎么回事，拿过药方来仔细一看，药方没事，但是里边有毒药。谁给投的毒？一开始盖九霄不承认，后来我老师急了，把他吊在梁驼上打他，终于他吐露实情，把这件事说了。为此我老师把他撵出山门，断去师徒之情。后来嘛，他又投靠了胡彦云飞，就是胡彦三绝他爹，又找个老师。结果怎么样我不必说了，胡彦三绝交给他能耐，到头来挨他一刀把老命搭上了。大家听清楚了吧，不必细说了，你们明白怎么回事就行了。盖九霄，我没冤枉你吧，有没有这么个事儿？投毒是真的吧？是你亲口承认的吧？这半天他没这出词儿了，真有这么回事儿。但是盖九霄脸皮厚，拨了脑袋不认账啊。我说海中青，少要血口喷人，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可我为什么要承认呢？我不承认老师不饶我呀，打得我满身是伤，为了保住我这条命，我只好违心的我承认下来了，实质上我是冤枉的，根本没那么八宗事。哈哈哈哈，算我冤枉你了。哎，那么咱们放下远的说近的吧，你就当没那么回事。眼前的事怎么解决？你打死那么多人，这笔账得算吧。嗯，嘿嘿嘿，海中青啊，算与不算，你有那个资格吗？你有什么能力能迫使我就范呢？恐怕你还达不到这个目的吧。是吗？盖九霄，牛不是吹的，咱也别在这块斗口，最好咱俩动动真格的，你敢不敢？愿意奉陪。好样的，好样的，真够倔强的。那么你就亮家伙吧，我掌中这条虎鞭要会会你掌中五斤的拐棍。咱把丑话说前边，我要真不是你的对手，那你随便。倘若你不是我的对手，盖九霄，陈年旧账和新账咱们加在一块儿一起算。说着话，唰，把鞭子一甩，啪啪啪啪，山谷都应回音呢。为什么给他送个绰号叫虎神？鞭子都使神了。也慢说海中青，这虎妞咱说了不是一回了，那虎妞的能耐就了不得，何况他老师呢？盖九霄可不傻呀。盖九霄心说，刚才我已经打了半天了，我的力量费得可不得灵了，再要会斗虎神我是非败不可呀。尤其他掌中这条鞭子，大罗神仙也躲不开，我能吃那亏吗？不能。哎，有了，这盖九霄真不愧是一只老狐狸，诡计多端。我说海中青啊，我看这样吧，

0: 武是要比的，但是就凭你我的身份，就这么泛泛的一招一式打个没完没了，太庸俗了，你说呢？咱俩换个方式，你看如何？行啊，行。我这人傻就傻在这儿了，别人话到我就走，为这件事我吃了一辈子亏，到现在还改不了，就只当我再吃一回亏。你说吧，咱俩怎么个比法？这样，咱俩一对一掌，你看这多干净，不用跳得满身是汗，就是一下就解决问题。我打你一掌，你打我一掌，谁吃不住劲儿谁算输，你看怎么样？
1: 好嘞，
0: 干净利索，我太赞成了，这主意真不错。那咱俩谁先打谁呢？
1: 这
0: 师兄啊，不管怎么说咱俩同堂学艺，你是我师兄，当然我得先打你。呀呀呀呀呀呀，真的会说，真行啊。好吧，方才我说了，我这老毛病改不了，今天再犯回傻，就叫你先打我。张三丰众人在后头一听，哎呀，心说这老剑客你也是真傻呀，要叫他先揍你一掌你还好得了吗？这家伙向来说话不算数的，但想拦着为时已晚，话扔出去了就等于泼出的水收不回来了。盖九霄心中暗喜呀，心说海中情，该着你死在飞虎岩，我揍完了你，你还能揍得了我吗？嗯，你就废了。呵，稳操胜券，这回他心满意足，顿时精神头上来了。师兄做准备了，我现在就要动手。
1: 等等等等，是不是一对一呀？你打完了我，我得打你。
0: 那是当然了，你随便打。
1: 那么比方说，我要把你赢了你怎么办？
0: 耶，哎呀，师兄还用说吗？赢了你讲话了，新账旧账一块算呗，我这条老命交给你了，杀剐存留你随便。
1: 好嘞，各位大伙听见了吧，这可是他亲口这么说的，算数也好不算数也好，愿大家给做个见证。来来来来来，我来打吧。再看海中青把鞭子卷了卷插在腰带子上，高大的身躯往下一搓，骑马蹲裆式往这一站，跟一桶杯相似。盖九霄啊，就运上劲儿了。他要把压箱底的绝招拿出来，什么招？叫碎心冰骨掌。这几十年来他研究的，这掌要打出去，那是筋断骨折呀。他试验过不是一次了，一扎厚的石碑粘到掌上就分碎，何况是人呢？他要卖卖力气，倒退出去两丈多远，单臂用力，眼瞅着盖九霄这个右胳膊就渐粗啊，那血管都蹦起了多老高啊，眼睛也瞪圆了，往前一根步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利用这个冲刺的力量把手指头伸出来，他可不是用手掌，用手指，拇指跟食指并拢。

指、无名指、小指也并拢，伸出来跟宝剑的尖儿相似，灌足了全力，对准了虎神的心口。这一嗓子是地动山摇，嘣，结结实实给戳到穴道上，石头都能戳穿了，何况是人呢？吓得张三丰众人一闭眼就哎呀完了，海公卿你倒了霉了。其实海中卿有准备，总知道这小子不能轻下手啊，故此在这骑马蹲裆式也运用圆弓护住全身呢、啊。您是没注意，这阵儿海中卿也长了一号，前胸和肚皮鼓起来两寸多高，就好像里头充了气儿差不多少。接他这一指啊，等指戳到穴道上之后，海中卿就觉着个五脏就像油喷的似的，上下一翻个，眼珠子往外鼓，两肋往里缩，嗓子眼儿发甜，鼓的劲嘎巴嘎巴直响。那么大的虎神海中卿身子一摇晃，往后噔噔噔噔噔退出五步，血往上一涌，好像没吐出来。老头子一拨了脑袋，又给压下去了。也就是他，谁能挺得住啊？盖九霄以为，我这一指穿到你穴道上，你立时就得绝气身亡，大口喷血。没想到把他打出几步去，没事儿。盖九霄一看坏了，坏了！现在该他打我了，那能轻得了吗？这是我傻，他真害了怕，额角上的汗也淌下来了。单说虎神，能挺了能有三分钟吧，这口气才缓上来。老头把胸脯爬了爬了。嗯，还行，没死了啊。盖九霄啊，老好家子，该接我一下了。我要去。盖九霄想，不行，无论如何不能叫他揍我，揍上就完了，我绝不像他那么劲揍。哎，有主意。盖九霄一抱拳，师兄啊，太高了，小弟心服口服啊，佩服。能接住我三指的人没有，凭着真人不说假话，我练这宗掌法练了45年，在这个掌法下逃生的只有您，我服了。师兄，我认输了，肯定你要砸我得把我砸死，我肯定支持不住，我算输了。好啊，你要算输我省事儿了，那该了结新账和旧账了吧。等等，师兄，咱这么办行不？我太服你了，你允许我呀多活几天，如果你同意的话，9月初9请金身大驾赶奔我们灵山地邪派，小弟届时恭候大驾。我把地邪派的高人全请出来，咱哥俩再次对打。我宁愿死在那个地方，不愿死在这儿。当然了，如果哥哥害怕，怕我请出高人把你赢了，那我就算等于没说。你爱砸你就砸，你要有胆量，真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咱就9月初5见面。月平一听啊，这不瞪眼骗人吗？心说老爷子，老爷子可不能答应，一答应瞪眼就把他放跑了。
哪知道虎神哈哈大笑，好好好，我就等你九月初九。虎神海中青跟盖九霄两个人

0: 麻呀，五脏翻滚。翻回头再叫他揍我一掌，我命休矣。这盖九霄真是老狐狸，眼睛一转冒上坏水来了，先捧了海中青一顿，最后说咱俩九月初九在灵山地邪派女娲庙再次比武，你敢去不？我先欠着你这一掌，等到那儿咱一块儿打，你要是好汉你答应，你要是害怕那么我说了就等于没说。哪知道虎神是慨然应允，哈哈大笑，好嘞，就依你，九月初九咱们女娲庙不见不散。呵，盖九霄这个乐呀，转回身来把手一扬，带着火龙帮的帮主愚者的众人打了一声呼哨，三窜两晃就消失在树林之中。月平这个人呢，有什么他就想说什么。月平过来了，前辈，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说吧小子，什么事儿？你们两个人讲的一对一掌啊，他打完您了，您该打他呀。明明他是一脱身之计，您怎么就上当呢？瞪眼把他放了，太便宜他了，我们这些人就白死了不成？
1: 哈哈哈哈，好，问得好啊，
0: 孩儿啊，你自知其一，不晓其二啊。为什么我不打他？孩子，我即使打他一掌，也不能把他打成怎样啊，因为我受了重伤了。你来看，海中青把衣服撩起来了。老少英雄瞪眼一看呢，哎呦，心口这穴道肿起个大紫疙瘩，能有二碗口大小啊，青紫青紫的，鼓起来能有一寸半高。海中青说，看见没，他这一掌好悬没要了我的命啊，我是运用太乙神功之术护住我的身躯，不然的话早死多时了。这是咱们自己人说，我即使打他一掌我也没那个力量了，一旦打不死他，横生枝节又引来很多很多麻烦，干脆我顺坡下驴，顺水推舟，我就答应了。等我伤势好了之后，养足了精神，再打他也不为迟晚，顶多让他多活几个月，这又有何不可呢？哦，是这么回事，不过太便宜他了，他白打你一下就这么就走了。
1: 嘿嘿嘿，平儿，其实他没捡着便宜呀。虽然说他打我，他也受了内伤，我管保他比我的伤只重不轻，那算什么便宜？
0: 哦，是这么回事，大伙这心呢才亮堂了一些。仗打完了，金发老人萧敬轩以东道主的身份把众人接进萧家寨，是盛情款待。海中青到了萧家寨之后，第一件事情治伤，光这伤啊他就静养了三天呢，这伤才逐渐的恢复，老头活动自如了。

虎山待不下去了，跟张三丰、岳亭众人交代的清楚，我已经跟盖九交打了赌了，九月初九灵山不见不散，到那时候我们爷俩再去。各位啊，我可先行一步了，中原还有点事情急等着我去办，咱们到时候再见。带着虎妞，人家爷俩走了，虎妞那嘴呀撅起多高了，不愿意走，他心里恋着一个人，就是木剑先生高峰，他们能抽个时间呢，就他们两个人好好的倾诉肺腑，但老师不给留这时间，逼着他走，当晚辈的不敢反抗，因此虎妞瞅了几眼木剑先生，只好用眼睛说话，那意思咱们后会有期。木剑先生高峰也有此意，岳平都看在眼里，心中发笑啊。这爷俩先走，林飞燕有事，人家告辞也走了，请了这些人一算计，离九月初九还有好几个月，能在这儿待着吗？住了几天之后分别告辞，最后就剩下张三丰、岳平、木剑先生、杨红等人。张三丰为什么没走呢？受伤太重，得需要在这将养。岳平衣不解带，床前床后侍奉老师。书说简短，光阴似箭，一个月过去了，张道也得伤也康复了，多少的能看出点疤了来，其他的没有损害，张道也非常高兴。哎，正在这个时候，有匹快马来到飞虎岩萧家寨，找岳亭和高峰。两个人一看呢，是临安来的一个太监，这太监姓张，叫张德利，是太子的心腹小太监，就知道有重要的事儿。一看张德利眉飞色舞，越狱从马上跳起来，想不起身到了高峰和岳亭近前，二位一向可好吗？高峰拉住他手就问呢，张公公，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嗨，甭提了，我围这座山呢转了六天了，好不容易这才把你们找着，有什么事吗？有大喜的事儿，我先给二位道喜了，太子口谕让你们急速进京，把喜事告诉你们，快点跟我走吧。哦，岳平这心呐，扑腾扑腾扑腾就跳成一个了，心说太子绝不会开玩笑，派专人来找我们回京，肯定有重要的喜事，莫非我爹的冤案可以昭雪了？证据不足啊，能昭雪得了吗？哦，莫不是我大哥、二哥、我娘全到了京城了，让我们一家人团圆。哎呀，岳亭啊，胡思乱想啊，总而言之净想好事了。高峰也乐得不得了，贤弟啊，既是这样，咱们赶紧起身吧，太子是急性子，不定多着急呢，好吧。跟张三丰一说，张道爷也乐了，好孩子，我估摸着也到了时候了，为师我就不去了，暂时回归武当，把庙上的事情料理料理，咱们爷几个九月初九灵山再会面。张三丰也走了，萧敬轩呢给岳亭、高峰准备了不少的银两，两个人坚持不受，萧敬轩内心觉着有亏，没有人家的事儿，这是请来给自己帮忙的，你说对待人家拿这点银子本来算不了什么，人家还不要，
老头实在是有点过意不去啊。最后岳平说，老人家，这么办吧，您这心我领了，将来有朝一日我爹能昭雪那天，您来给上礼，上多少我要多少，您看怎么样？好嘞，一言为定。好孩子，我就准备银两，到了时候咱们好好高兴高兴。萧敬轩领着人列队欢送，岳平、杨红、高峰飞身上马，跟着小太监张德利是赶奔临安。一路之上，高峰问小太监呢，京中的情况有什么变化没？有，太有了。我这么跟您说吧，老贼秦桧卧床不起，是奄奄一息呀，眼看就要吹灯拔蜡。岳平一皱眉，他得的什么病？搭背疮，神仙也治不了啊。据说秦桧啊已经趴了一个月没下来地了，原来呢还可以吃点稀粥烂饭，现在是水米不沾唇呢，就等着最后那一刻了。岳平心说，别去，别死了，到现在怕他死，我要亲手杀了他呀。我爹昭雪之日，就是这老奸贼灭亡之时，我要把他拎到我爹的坟前，亲手把他破釜开膛，放下我胸中之恨。他就这么死了，那太便宜了。高峰又问，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消息？有，不过这阵我不愿意说，要一说了就把这谜解了，您到京城全都清楚了，你就先闷两天吧。哎，他还打哑谜不说。高峰只好闷在心里不往下再问了。路上无话，进了京的仍然住在金平馆。小太监回禀太子，到了深夜了，高峰让岳平、杨红在馆驿听信儿，他一个人先进宫。高峰这么做不算不对，还得谨慎，因为现在岳帅还没有平反昭雪，临安城还是秦桧的天下，你不得不加谨慎啊。就这样，高峰进了宫了，一个时辰之后，高高兴兴回来，来找岳平，贤弟快跟我走，太子等着你了。那就不能带杨红了，杨红留下看家，岳平换了一套衣服，跟随高峰进了福寿宫。进宫一看呢，太子赵元勇眉飞色舞，急不可待，正等着呢。看见岳平的影子，赵元勇跑着步就过来了。岳平，岳壮士，你可来了，坐坐坐坐。拉着他坐到龙床上，肩并肩，腿靠腿，赵元勇扳着他肩头，几乎脸对脸呢。岳平，我先向你道喜。殿下，您把我闹蒙了，我朝有千万，喜从何来？哈哈哈哈，还记得吗？上次咱们分手之时，我向你交代的明白，你老娘我已派人去接，同时给你们准备了上好的府邸。你的两个哥哥岳雷、岳霄现在都到了京城了，就等着你一家人团圆。我爹夜已降下圣旨，赦免你全家无罪，你现在也不必东躲西藏的了，这不是喜事吗？

越评一评，激动的眼泪都淌出来。多谢殿下，要没有殿下鼎力相助，老岳家焉有今日，请上受我一拜。别介了，殿下，岳平啊，我都替你高兴。你两个哥哥两眼望穿，你娘更是盼子心切。孩儿，现在你就起身，全家团圆去吧，都等着你呢。岳平当然是高兴了，有高峰陪着，赶奔岳府。这个岳府是临时的，门前也没有招牌，是原来监察御史李道林的府。老李头是个老绝户，死了之后这府中无人，就这样被租下来了。哎，这府可气派呀！高峰陪着岳平，等进了临时的岳府之后，一家人团圆。咱不必细说了，哭吧。这个哭是喜中悲，高兴过度就得哭。越来越消，搂住兄弟，连捶背带跺脚啊。他们觉着老岳家能出岳平这个人才，无上光荣，没有岳平也没有今天。因为这哥俩呢，一直隐姓埋名，投靠到韩世忠麾下，都不敢报本来的名字，穿着普通军兵的衣服，多年来跟金兵开战是屡立战功，这些事韩世忠有本事。你看老岳家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不能埋没人才，但这些事儿呢全都告诉太子赵元勇了。赵元勇知道这个秘密，后来慢慢的在他爹跟前透露这个消息。这个吴道的昏君呢，有时候也明白，这赵构当然听他儿子的话了。后来一听是这么回事，哎呀，老子犯法已经处决了，不要株连家属了吧，赦免他等无罪，可以在大宋朝居官，为国效力，批示了这么几个字就好使唤。现在美中不足者就差岳飞这件事儿。大家都问呢，咱爹的冤案何时能昭雪呢？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儿。岳平说，娘啊，二位哥哥不必着急，我请示过太子之后再说。就这样，岳平二次来见太子，一方面谢恩，二方面问这件事。赵元勇一皱眉，岳平啊，上次我跟你说过，大家全愿意给岳帅昭雪，但证据不足啊，这怎么办？据我派人查知，秦桧跟金兀术往来的密信，跟六国私定的盟约，这些极其重要的密信都在灵山地邪派那藏着呢。哪怕你弄了一封有力的证据，我就可以在我父皇面前告倒秦桧。现在没有啊，岳平，你着急，我比你还着急。你应当想方设法把这件事办成。你多算办成，你爹的事包在我身上，马上就给他昭雪。岳平一看呢，可不是吗？千头万绪，全都记在这上头了。这件事要办不成，这疙瘩就解不开。高峰跟岳平说，先帝光着急没用，九月初九眼看到了，届时咱们大家同心协力，制服盖九霄，不怕他不把密信献出来。岳平一听也只好如此了。

0: 赵元勇马上点头，说你们到灵山地协派有什么困难，只管跟我说，到时我可以调度国家的军队助你们一臂之力，这件事就交给韩世忠负责了。从临安到川西呀，沿路之上全是太子派的精兵强将，保护乐亭高峰等人，助他们一臂之力吗？二人谢恩之后，以高峰的意思呢，让乐亭就住在京城，一家人呢早晚能团聚在一起说说唠唠，等着这个九月初九。但乐亭啊等不及，乐亭当夜晚间跟母亲跟两位哥哥提出了告辞，我得先行一步赶奔灵山，到了时候那就晚了，我得先摸摸底，做到心里有数，万一提前我能把密信搞得手，那不就更好了吗？全家人知道乐平的脾气啊，留也留不住，这才点头答应。乐平跟高峰也没打招呼，就一个人起身赶奔川西的灵山。乐平一边走着一边心里想，盖九霄老狗东西，你把密信藏在哪儿了？我就不相信你手大能捂住天，凭我乐平的本领，我只要知道一点信，我就能把信搞到手。要不说年轻人呢，头脑一热就不顾一切了，现在乐平啊由于精神亢奋有点忘乎所以，这天往前走着就到了灵山管辖地界，好大山，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是古木狼林，大山头小山头，大小山头能有100多座，乐亭又没来过，根本就不知道哪座山头有女娲庙，也不知道盖九霄等人住在何处，找吧。还是个白天，他正在大山里激情，突然听见身后阴森森有人一阵狂笑，谁？把乐亭吓了一跳，扭回身观瞧，就见在石喇子上头坐定一人，此人周身上下一身青，外罩灰色的大斗篷，手拿拂尘，背背宝剑。乐亭看谁呀？正是火龙帮的帮主朱丽妹。在钟离妹身后站着八大杀手啊，见钟离妹冲着乐亭一咬牙，孽障，送死来了，老娘已经等你多时。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0: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堂，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9: 心说可恶，又是引言。作为父母官呢，为引言的事儿脑袋都疼。于成龙作为知县，能不懂什么叫引言吗？说到这儿，咱得简单的介绍介绍。你说咱们中国人谁能离得开言？你看现在的言，什么有点的言、无点的言，这个言是绝对离不开的，古代也是一样。所以在很久很久以前，言是由国家统购统销，盐的专利属于朝廷直接掌管。您听过《隋唐演义》，说程咬金自幼打闷棍、套白狼、犯私盐，犯私盐就犯罪。你个人没有营业执照，不经过官准，倒腾盐。就类似现在倒腾毒品那意思差不多少，那抓住判罪可就不轻，绝对不允许滥干。那么国家掌握这种盐，按着地区按着人口进行分配，这形成一种法律，形成一种制度。看表面上为老百姓解决食盐的困难，按新词儿说好像为人民服务，实则不然。历朝历代就有为盐的事儿，里头的弊端甚多。比方说，官府设立盐运使，专管盐的，他手中掌握这个权力，然后把这个盐分到各府、各县、各州、各道，按人口再分配下去。这个盐可以随便涨价。哎，没准儿随行就是，往往这个盐价往上一提高，老百姓承受不起， 官府呢有时候人手不够用，无力经营，就找一些盐商发给他许可证，让他代表官府往下销盐。商人商人呢，经手三分肥，无力不起早，不挣钱他能干吗？他把这盐又涨了价了，又运输费，这个费那个费，搬运费，损失费，层层加码，这盐就贵得不得了。怕没人买，进行摊派，你家几口人啊？五口人，五口人应当分给你多少盐，分给你多少盐。要缺盐的地方还行啊，人有盐的地方用不了这么多也不行，也得按数目摊派，买你也得买，不买也得买。而且那个盐的价格昂贵还不说，质量太次了。有人就掺扛石甲呀，这个盐王往里头夹杂着不少石子子儿，夹杂着沙子，明明说一斤，实质上连半斤都没有，完全是残次品，分派到老百姓手上。这玩意儿是官派的，怎么叫引盐呢？朝廷有这规定，发给你盐就得管你要钱，你不给还不行，不给到官府告你一状，马上就得蹲监坐狱。为这个盐的事儿，那个地方官实在是老的疼，每一年就因为这个盐账打官司的多多的是啊，蹲监坐狱的不在少数，倾家荡产的不在少数，上吊的跳河的也有。于成龙能不知道这些弊端吗？他就恨透了这个引盐。再者一说，罗城县刚刚安定，老百姓连温饱都没解决，上面就摊派下来引盐也给运来了，逼着你非买不可。这些人连钱都没有，饭都吃不上，拿什么钱去买这盐？所以今天发生争论并不奇怪呀。于成龙心说，这谁给规定的？这个引盐应当废除，这是压榨老百姓啊！换句话说，这是名正言顺的巧取豪夺，老百姓承受得了吗？但是朝廷的定制谁敢违抗？他作为七品县令敢不执行吗？说心里话，他恨透了，在老百姓面前又不能这么说。于成龙听完了点点头，哦，又问那赊盐的，你欠他多少钱呢？三分银子。为什么不还他？
10: 老爷，我拿什么还呢？我家里都揭不开锅呀，
9: 就盼着秋收一家人吃顿饱饭，我实在没钱。老爷，本来这盐我不想要，摊派我头上了，不要不行啊，不要就得蹲监坐狱，这不是大帽子哈人吗？老爷您到我家看看，那都是啥盐呢？那是要好也行，那都没法吃啊，那简直就像坑人呢、啊、我也看出来了，那白花花的银子都落到这帮人的腰包里头了，他们丧心病狂，天理都难容，我宁愿蹲监坐狱，我也拿不出这银子来。周围的老百姓听了不住的点头，是啊是啊，这引盐这边他太坑人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啥道理？这哎呀，老百姓是怨声载道。于成龙听完了全明白了，哦，这样啊，既然你拿不出钱来，我替你还吧。那人听着，你是经销引盐的
10: 啊啊，我这有手续啊，大人不信你过目，
9: 官准立案了，我替官府销售引盐。哎，行，我知道我知道，
10: 这样吧，他不欠你三分银子吗？老爷我给。于成龙没办法，从口袋里翻了半天，掂量掂量差不多少，就递给卖盐的这主。卖盐的人接过来看了看，好了，老爷，我不说什么了，您替他还了，这账就算勾了。于成龙分开人群回县署，老百姓一看，官是好官，看来引言不能取消。今天是这个人欠账，明儿个就许我欠账，后天就许他欠账。这玩意大帽子哈人压上就不行了，拿什么还呢？老百姓心里都堵了个疙瘩。单说于成龙回去了，觉都没睡，翻来覆去想着引言的事情，心说这谁实行的这招，太缺德带冒烟了，朝廷必须改制，不应该这么办。谁家需要多少盐，吃多少，谁家没数啊？你摊派什么呢？人家不缺就不买，缺就买，你定个合理的价钱也就得了，这干嘛呀？又是官府经销，又是盐商走私，这那层层加码，老百姓哪受得了啊？不行，我得替老百姓说话呀，我切切实实的动上一本。我这官太小，没有资格给皇上上本，但是省里头我可以写书信，我可以递条陈，早晚皇上就背不住知道。于成龙这官儿真是做得假的，处处事事关心百姓的疾苦，一晚上没睡觉，慷慨陈词，刷刷点点，把引言的弊端写了个淋漓尽致，他的害处究竟有多大，注条注条全都做了总结。东方发白也写完了，哎呀，他刚写完了，张敬贤从外边进来了，老爷您没睡觉啊？没有，怪不得你眼睛通红呢，你写什么叫我写得了。敬贤呐，你把这个看一遍，有没有错别字，要没有马上派人送到省里，亲自交给布政使查收。交给省里布政使什么事儿？哎，引言的事情。引言呢？我看看。张敬贤作为县丞十分关心呢，从头到尾等看完，这汗也冒下来了。大人，这怎么行？这要往上一递，肯定上面的人不爱看呐。一旦发怒找大人的毛病，这可就麻烦了。大人呐，您说的对不？太对了。但是我总觉着有些话得婉转着说，太直白了得罪人呐。一旦把上峰给得罪了，您这官就不好做了。哈哈哈哈。我说县城啊，咱们要都想这官好做不好做，老百姓怎么办？交给谁呀？作为父母官不给老百姓说话，要咱们干什么？丢官罢职也好，撤职查办也罢，该说的我一定要说，不必再说下去了啊，赶紧派人送到省里。好吧。张敬贤嘴没说，心里清楚，大人呢，你要照这样下去，早晚你得碰南墙啊，你要碰上那贪官，碰上那糊涂官，这玩意儿往上一递就够你的呛了，但又不敢不听，明知道于成龙做的对，也替他提心吊胆。简短接说，哎，
9: 这朴臣递到省里，正好递到布政使司金光祖的手里头。一省的布政使啊，可了不得，那权力大得很，论地位仅次于省里的巡抚。金光祖接着了，打开一看，罗城县令于成龙写的，这么多关于引言的事情，我得好好看看。晚上吃完饭，谢绝一切客人，金光祖戴上老花镜，在灯光下仔细观看，不看便罢，等看完了的倒吸了一口冷气，为啥呀？对于成龙所说赞佩之极是赞不绝口，好，说得好啊，哎呦，真没想到这罗城县令居然有这种精辟的见解呀，说的是条条是道，痛陈弊端，太好了，我大清朝就是缺少这样的官，要多几个于成龙，国家安能不兴旺发达呀？好，好啊。他又想了想，于成龙，我听说过，别看是个小小的县令，政绩不错，官声甚好啊。冯文锦冯知府没短了跟我谈及到他，这于成龙是个人物，不要小瞧，说的太对了。我正想下去视察视察，不见我见见这个于成龙，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好好跟他谈谈。就这么办。金光祖打定主意，刚要动身的时候，吏部公事下来了，打开一看乐坏了，什么事儿？原来他的顶头上司巡抚调到京里头去了，广西巡抚一职由他升任，由布政使又升了一格，做了巡抚了，能不高兴吗？那位说巡抚是个什么官？哎呦，了不起啊，存属的封疆大吏，按现在来说呢，好像一个省的省长掌握着大权呢，这一省就等于一个小国家呀，最高的行政长官就是巡抚，由他升任巡抚了，来了这喜事儿的走不了了，又送原来的官儿，大伙又来祝贺，忙里忙外，忙了好几个月，等到秋后了，有了点时间了，金光主一琢磨，我正好下去体察民情，看看我省的情况如何，也顺便到罗城县见见于成龙。书说简短，这天他坐上轿子，带着卫队起身来到柳州。他这一到柳州，冯文锦一听，好家巡抚大人来了，列队迎接。他们两个人私交还不错，过去就是好朋友，现在是上下级。冯文锦拉着他的手让进内书房，是盛情款待。他就问这金光祖，我府台大人今天怎么得闲到了我的柳州了？哈哈，老兄啊，我早就想来呀，一则你我叙叙旧，二则到柳州我视察视察，看看老兄所辖的地面究竟如何呀，我还不该来吗？欢迎欢迎。另外金光祖就说，在你的治下有个罗城县令于成龙吧？啊，有啊。

我想见见这个于成龙。好啊，福台大人，你要真见见于成龙，我求之不得，那是难得的人才呀，是吗？说来听听。哎呀，说起他的事儿，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先吃饭，晚上我详详细细对你说。那府台大人来了，知府屁颠屁颠的，不得盛情款待吗？到了晚上没事，两个人品着茶，冯文锦就把于成龙的出身历史，到了罗城县的一切一切的经过，凡是他知道的一点没剩都介绍给金光祖。巡抚大人手捻须髯，摇头晃脑，注意地听着，不住地点头。好，不错啊，好好好好好好，这是难得的人才呀，太好了。正这么个时候，门上人进来了，探头缩脑看了看冯文锦，又退出去了。冯文锦一看有事，赶紧追出来了。什么事儿？回大人，那个柳城县的知县胡坤想要求见府台大人。哦，又是胡坤，干什么？想告我的状？那就不知道了，来了多时了，哎呀，我们没办法了，所以才来通报。稍后片刻，他转身回来了。金光祖就问呢，什么事儿？有公事。说他是公事就是公事，说他是私事就是私事。方才我跟你介绍了，我的下属柳城县的知县胡坤，你知道这个人吗？知道。他干什么？他要见府台大人，是不是你忙里抽闲见见他呀？哎，可能他要告我的状啊。前者因为蓝胡子的事儿，他上我面前状告于成龙，让我把他顶回去了。他可能心怀不满呐，就等着机会呢。这回你来了，他能不见你反应反应，告我一状吗？顺便再告告于成龙。我府台大人，你打算怎么办？这个胡坤应当给他起个名叫糊涂，可恶之极，叫他来，我训教训教他。时间不大，胡坤从外边进来了，赶紧跪倒施礼。县台大人在上，我给县台大人叩头。那位说，不是府台大人，怎么变县台大人了？这是尊称，县是宪法的县，一般管巡抚都叫县台大人，管总督叫制台大人，管这提督叫军门大人，这是尊称。府台县台就是巡抚。磕完头之后，金光祖看了看他，跪县免礼，一旁落座。啊，不，有县台大人在此，卑职焉敢就坐。哎，别客气，坐下吧。他坐下了。冯文锦一看在这儿碍事啊，人家来告我来了，我能在这儿坐着吗？赶紧站起身来。府台大人，你处理公事，我先回避一下。转身要走。哎，慢慢慢，别不必不必。你是知府大人，你不在座有些情况啊，我不清楚啊。坐坐坐坐。胡坤呐，有什么事情尽管讲来。喂，你这嘴怎么开啊？当着冯文锦的面告冯文锦，实在有点碍口，但是他憋着气来的，又不能不说，最后攒了一肚子气儿，把牙一咬，心一横，眼珠子一瞪。县台大人，我状告于成龙。哦，告于成龙，什么事儿？他越境到我的西乡，名义

上是剿匪，实质上是越权，欺人太甚。我曾经到知府大人面前告他一状，知府大人这碗水没平端，偏袒于成龙，我心里头实在觉着过不去。今天县台大人来了，求县台大人给公断。哦，是这么回事儿啊。柳城县，本院早就听说过这件事儿。我挺高兴啊，你知道我高兴什么吗？不清楚。我高兴我这省里头出这个于成龙，敢作敢为呀、啊。我认为他做得好，做得太好了。奸臣则子，人人得而诛之，他上你县里剿匪有什么不妥？柳城县令胡坤听说巡抚大人到了柳州了，哎，机会来了，这才叫恶人先告状啊。见着巡抚，他把于成龙狠狠告了一状，还是老调重弹。另外呢，把知府大人冯文锦也给烧到里边了，他满以为巡抚大人得给他做主，没想到金光祖金的人也够上一个清官了。听完之后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所以指着胡坤的鼻子大加斥责，说你干不了的事儿人家干了，你为什么嫉贤妒能？为什么于成龙派人找着你，你按兵不动？你说你人手不够，找这理由那理由，你迟迟不给解决，逼得罗成县没办法了，亲自派兵征剿，制服了蓝胡子。你不也省了心了吗？你不也省了事了吗？哦，你还挑别人的理，你还拿官词卡别人的脖子，简直是可恶之极呀！柳城县有你这么个县官，老百姓还好得了吗？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你回去把门关上，好好想想吧。这胡坤呐、啊，脑袋瓜子嗡嗡直响，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什么滋味。胡坤真是没有想到啊，至于怎么离开的知府衙门，怎么回到县里的，他都搞糊涂了。他心说这于成龙人缘不错哎，知府也向着他，巡抚大人也向着他，哎呀，我小看了他了。这于成龙装穷吧，背不住怎么样打点，怎样走动上风，花了多少银子，哎，简直是百思不得其解。其实他猜错了，于成龙哪来的钱呢？穷得叮当直响，别看现在叫县太爷，还不如个穷苦的老百姓。胡坤哪里知道，闹了半天于成龙遇上好上机了。冯文锦也好，金光祖也好，都是清官，要遇上个坏上机，不通情达理，于成龙非掉蛋不可。说个迷信话，于成龙啊遇上贵人了，闲言少叙。胡坤走了之后，哎呦，这冯文锦乐了，我说老兄啊，你说这糊涂官要他何用啊？哎，你可是巡抚，你知道你的属下有这么个官，应当作何处置？哎，让他回家抱孩子去不就得了吗？他的事儿好解决，无非是迟早的事儿。这一句话就决定了胡坤的命运，那不掉蛋等什么？两个人话锋一转，又谈到于成龙。哎呀，金光祖就说，我现在急于想要见到他，好好跟他谈谈，这人真了不起啊。是啊，

我福台大人，你要见见于成龙，哎，您别生气啊，你跟他谈一番话，你肯定长不少知识，增加不少学识啊，是吗？那太好了，我求之不得。这样吧，我明天起身就赶奔罗城县，我知府大人能不能陪我走一趟？当然行，当然行，我求之不得。就这样，知府陪着巡抚双双赶奔罗城县。于成龙干什么呢？现在到了秋收季节了。哎呦，今年罗城这庄稼长得这个好劲儿就甭提了。多少年来没像今年这样，喜获丰收啊！家家户户乐得合不拢嘴啊，粮食堆积如山。农民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土里刨食，丰收才能有一切，不收成什么都不存在。粮食多了能变钱，粮食多了能养猪养鸡养鹅，连那牲畜都高兴了。有了粮食就有了一切一切呀。所以说罗城县是喜气洋洋，连那窑寨侗寨那些人也乐坏了。以往不会种，种了也打不出粮食来，自从于成龙来了之后，手把手的教给他们怎么下种，怎样施肥，怎样除草，怎样收割，那可以说是费尽苦心呢、才换来今年的大丰收。你不管到城里到城外到窑寨到侗寨，到处是欢声笑语，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于成龙就忙这事儿了。可这一天他把张敬贤找到面前，他问他今年这个赋税怎样个交法。你看看，要说头几年这块没有人没有收成，赋税可以免了，上级也睁一个眼合一个眼，今年大丰收啊，再不交赋税说不过去了，上级也不能答应。你看看咱们是不是定个制度。张敬贤点头，卑职早就制定好了，请大人过目。另外大人呢、今年有一件事儿我得跟您商量。说吧，这个火耗的事儿还得保留吧？你看这个比例采取什么办法？于成龙一听就皱眉，什么火耗免了？咱们罗城县不讲究这个。我大人这可不行啊，您不提留火耗银子，咱们县衙那就迈不了步了，那怎么可以呀？哎，我说免了就免了，该交多少赋税就交多少赋税，这个不能差，火耗一项坚决不能实行。你马上拟个词儿，粘贴布告，小谕百姓，从我这儿开始，火耗银子一律全免。张敬贤一听冒了汗了，老爷您冷静冷静再想一想啊，您说咱衙门都苦透了，该得的东西得不着，衙门连锅盖都掀不起来啊，有时候都断顿呢、没有火耗银子怎么能行？我举个例子来说，救济穷苦百姓，朝廷不发粮不拿钱，就得咱们县衙自己解决。就拿兴办义学的事儿，请先生教学生，国家不拿这笔钱，得咱们自己筹措啊，等等等等等等。咱衙门里头不提留，没点进项，你说怎么办？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呢。大人呐、您不能不仔细考虑考虑。逢年过节打点上风，人来人往，请客。

客吃饭，啊，等等等等，都得从火候银子里提呀。您说您不留给免了，那不要说了，敬贤呐。我且问你，那是朝廷规定的制度吗？没有吧？朝廷。

余承荣在位一天就不能执行，好吗？一定要免了。按我的话去办吧。好吧。张敬贤一看这位真认死毛，他要认准的事儿怎么劝也不好使，执行吧。那位说，你说了半天什么叫火耗银，那干嘛的？哎，这种钱呢可缺德，原来国家每年征收赋税，老百姓得交钱的，得上税啊，交的都是散碎的银子，那怎么往朝廷里头送啊？所以把这些银子集中起来，重新把它化了，打造大银坨子、银锭子，这玩意儿好拿、好搬、好运，往朝廷送。那么这一列它不有损耗吗？要损耗谁拿呀？怎么办？也得摊派到老百姓身上。你除了交正常的赋税之外，你还得交点消耗品，消耗银子。这银子规定是多少呢？1/12。哎，这老百姓可以接受，后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何止1/12，就增加到20%、30%，甚至1/2。也就是说，你除了交正常的赋税之外，还得交这个损耗的银子若干。这也是层层加码，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可这笔钱归谁呀？都归到府县、巡抚衙门各地都得留点。按现在词儿来说不恰当啊，就好像小金库，知县衙门也得有小金库。其实这笔银子不一定都中饱私囊，留到县衙里头它有用啊，机动灵活。就像张敬贤方才说的，逢年过节你得打点上机啊，你该买礼物、买酒、买礼品，那银子从哪出？就得从这儿出。另外人来人往，上峰来视察，你不得请客吃饭吗？临走得拿点东西，这笔银子从哪出？也从这儿出。比方地方上想办一些善事，哎，义学了等等等等的，这笔钱朝廷不给发，也得从这笔银子里头出。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笔钱留着有大用场，全国各地全都这样，朝廷也知道，皇上也明白，睁一个眼儿合一个眼儿。朝廷不发钱，就地解决，你们爱怎么解决怎么解决吧，只要不闹事儿就行。余承荣为官多年，哪能不知道这点事儿呢？心想洛城县老百姓多苦啊，交赋税就不错了，再交这笔银子实在是不行，因此是坚决杜绝。张敬贤就得办呢，布告一贴出去，老百姓一看呀，奔走相告，余的人真是好官呢，为民做主，替咱们说话呀，免了火耗银子了，这是公开的秘密，没有不知道的，就这一项减去了一半的负担，就管教咱们正常纳赋税，因此奔走相告，高兴的不得了啊。再说余承荣一琢磨，收赋税这玩意儿离他也有弊端，经手三分肥呀、啊、哎，你交那个赋税他说你不够，你瞪眼交10个他拿秤一称说9个，小哥们拧不过大腿，往往老百姓吃亏。余承荣一想，这不行，不能让老百姓吃的亏，他跟张敬贤一合计说，这么办，你记账，我亲自掌天平，分离丝毫也不能差，不能让老百姓吃了亏，咱们合着辛苦一点，好吧。张敬贤陪着收赋税的时候，就在县衙这大堂上把桌子挪一挪，余承荣坐到左边，张敬贤坐到右边。张敬贤准备的文房四宝，收多少好登上记，
余成龙亲自把天平

在这称银子数钱，不让旁人经手。再说老百姓，老百姓最通情达理呀、啊。大伙想，这官上哪儿少去，处处为咱们着想，交赋税还叫他操心呢、啊。有的地方干脆拖延不交，为这件事儿当官的脑袋疼。现在罗城的老百姓，包括姚人、洞人，全愿意主动纳税，因此大伙儿一哄而上啊，就像买彩票似的，纷纷赶到衙门主动纳税。于成龙一看大门这一开，老乡亲都排着队啊，非常高兴，这就忙活上了。他在这凭银子收钱，张敬贤在那登记，一直忙活了一大天呢、啊。于成龙饿了，就在这办公，边吃边办公，让老乡们交完钱赶紧走。老百姓交完之后都不走，三五成群在这看热闹，一个个品头论足，在这诉说心里的话。哎呀，于大人，千载难逢的好官，哎，你说这于大人能不能赶上大宋朝的包青天？包青天咱没见过，咱就见过于大人。不过我们以为包青天是不错，哎，铁面无私，两袖清风。但是包大人那些事儿也可能是说书的、唱戏的编的，嗯，把所有好事全堆在他身上。咱们眼见的就是于大人，我们看呢，于大人胜过包大人，你们信不信？嗯，我们看也差不多。再说老头潘志、蓝永光，哎，这些人都代表姚人和洞人到这纳赋税了。赋税等交完之后，于成龙频频点头，老人家今年收成不错，哎呀，托大人的福，大丰收，这一年的收成三年也吃不了啊。乡亲们高兴吗？高兴的都疯了，到处是粮食，哎呀，肥猪满圈呐、啊，哪个都感谢大人。好，既然如此，老人家回去吧。这大人，您先把手中的活放一放，我们有个小小的要求。哦，说吧，什么事儿？他回头看看蓝永光，又看看胡大庚，这都是代表。三个人使了使眼色，然后从腰里一伸手，拿出个银子包来，往前一递：“大人呐、啊，这点银子无论如何您都得收了。”于成龙就一愣：“什么银子？大人，您光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您太苦了。我们可听说了，县衙门有的时候连锅都揭不开。”大人，你有时候都断顿，这简直言者痛心呐、啊！大老爷，再瞅瞅您穿的这衣裳，都不如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啊！我们疼您，因此乡亲们大家主动的捐钱，凑了文银60两，六六大顺。老爷，多了我们拿不出来，这60两银子是送给大人的。您呢也换几套衣服，您呢也喝点酒，也吃点肉，剩下一部分呢您就寄到家里头去，聊表姚人和洞人的一片心。大人，无论如何您把钱收下。于成龙一听感动得热泪盈眶，但是于成龙一摆手：乡亲们，老人家，我谢谢大家一片心，这心我领着，这银子高低我不能收啊。我收这银子算怎么回事？你们是行贿，我是受贿，咱都犯法呀。无义之财不可取，这是乡亲们的血汗钱，我怎么能收呢？但是我谢谢，您赶紧拿走，拿这笔银子去孝敬老人，去帮助儿女，我谢谢了，赶紧回去吧。大人，你看怎么样？

0: 我们一猜就这么回事儿。您俩能不能网开一面，这钱无论如何您得收，您不收回去我们没法向父老乡亲交代。蓝永光也说，大人啊，我们思量再三了，知道您不是那样的人，但是我们反复盘算，这不算行贿啊，这代表我们乡亲的一片心呐、大人，您要不收，就冷了摇人和动人的心。无论如何，您得收。说着话，把银子放这，转身就走。于成龙可真急了，回来，把银子拿去。来人，把银子送给乡亲。僵持不下，这仨人就不拿这银子，于成龙就真急了。说什么也不收。正这么个时候，外头有人跑进来了，报大老爷，巡抚大人、知府大人驾到，已经到了大门了。啊，敬贤呐，赶紧把手中的活放一放，乡亲们你们等一等啊，我去迎接二位大人。带着衙门里所有的官员列队迎接，那官大小就是不一样。你看巡抚大人那仪仗队，那家还了得，不说日扇掌扇龙凤扇鹦鹉鹦帆鹦照鹦绮罗伞盖，虽然没这么排成，但是肃静牌、回避牌、虎头牌、旗枪、皮槊、斧子、二刃刀、大戟、雁翎刀，那也是几十人组成的队伍。文华大轿金顶带穗头的也漂亮，后边是知府大人的轿子，虽然赶不上巡抚，也比于成龙强着万倍。两位大人已经离开轿子，手捻虚髯，正打量县衙的功夫，于成龙到了，赶紧撩衣服跪倒了。他是小小七品芝麻官，那金光祖那是封疆大吏，国家的二品正堂啊，有道是官大一级都压死人，何况差那么多级。于成龙诚惶诚恐跪倒在地，县台大人在上，卑职迎接来迟，当面恕罪，我给您磕头了。哈哈哈哈，你就是于成龙，正式卑职。起来起来，我看看我看看。金光祖搀起于成龙，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半天，可以看这于成龙比自己高着半头，赤红的脸膛，哎，黑胡，长得五官端正，是一表人才，美中不足的穿的这套衣裳跟扛活的差不多少。那位说，怎么没穿官服？没说嘛，今儿个收钱，穿着官服那玩意儿多别扭，换的一身便装，他这个便装上补丁摞着补丁。金光祖鼻子一酸，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心说天底下有这样的官吗？有这样的七品县令吗？光看古书，光听传说，今天是眼见为实啊，怎不叫人敬重，怎不叫人心酸，怎不叫人心疼啊。哎呀，于大人呐，本院特别来找你做彻夜长谈。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

0: 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2: 广西巡抚金光祖在知府冯文锦的陪同下来到罗城县衙。作为知县，于成龙受宠若惊，急忙到轿前迎接。两位大人拉着于成龙看了多时啊，哎呀，心里特别特别高兴。再闪目往衙门里头一看，怎么这么多人？是庙会呀，还是赶集呀？不对呀，这是县衙，执法办公的大堂，这么多人干什么？金光祖就问呢，于大人，不必客气了，这许多百姓，这是干什么？莫非本县有什么喜事不成吗？于成龙躬身施礼，回大人，罗城今年正在征收钱粮，这都是前来交纳的百姓，二位大人请到后堂歇息。金光祖一看这老百姓呼啦朝全跪下了，哎呀，里里外外全是人了，黑压压的一片。金光祖用双手一挥，各位乡亲们，大家清齐清齐呀，都起来吧。老百姓胆儿大的起来了，胆儿小的犹豫了一下，也都陆续站起来了。冯文锦赶紧过来了，金峰，里边请吧。金光祖今天呢兴致不错，晃着晃头，哎，不忙不忙，再我问问啊。说着他迈到八字步来到老百姓中间，看看这个瞅瞅那个，摸摸小孩的头顶，来到一个老头的近前，老人家，完了赋税，粮食可还够吃吗？这老头颤巍巍的点了点头，够吃够吃，余的人不要火候银子，不贪杂派，老百姓足吃足喝呀。嘿嘿嘿，哦，金光祖笑着点点头，因为于大人不行客政，所以你偌大年纪也亲自前来纳税，是吗？老头点了点头，是啊，大人说的不假，不过呢，我家的钱粮都有儿孙缴纳，不用我这老朽操心，我亲自来呢，无非是看看热闹。大人您不知道，今年新鲜事多得很呢，有人完了赋税，正跟县太爷还吵了一架呢。哦，金光祖听完就是一愣，跟县太爷吵架，有这等事儿？于成龙一看呢，巡抚大人和知府

0: 人，在太阳地儿里头跟人说话，觉着不妥，看看冯门锦，向金光祖一抱拳：“县太大人，衙中公事待卑职详细禀报，太阳底下多有不便，我们到后堂休息去吧。”
1: 我说于成龙啊，本院涉水登山来到罗城，不是为喝茶，也不是为休息，是为了体察民情。现在有这许多父老在场，这不是绝好的机会吗？贵县该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去啊，咱们谁也不要妨碍谁，怎么样？
0: 是，细听尊便。既然县台大人要跟老百姓谈谈，那我可就先忙着去了，有很多的老乡亲们等着纳赋税呢。
1: 你去吧啊，我跟知府大人的事儿你就不必管了。
0: 是，告退告退。于成龙就不是那个客气的人，这个人十分认真又十分实在，要换一般的，这么高的领导来了，连半步也不敢离呀，尽得说拜年的话。但是于成龙心系百姓啊，有许多百姓住的山区啊，纳完赋税之后到家都得半夜，能叫他们等吗？所以于成龙径直进了大堂，招呼着县城，两个人继续工作。按下他不说，单说冯文锦冯知府来到金巡抚近前：“老兄啊，你可好，下了轿子就开始访查百姓，这老百姓多的是，想问谁你就随便问吧。”“
1: 那是自然。”
0: 说着话，金大人又抱了抱拳：“乡亲们大家好吗？我是从省里来的啊，我姓金，我叫金光祖啊。大家不必拘谨，也不必害怕，你们是人，本官也是人，是不是呢？咱们随便的谈谈啊。大家把罗城县的情况向我介绍介绍，哪方面的都可以，大家有什么困难尽管提，我能解决的就地就解决，大家说吧，怎么样啊？什么都可以，哪方面的都行。”你看这一问呢，老百姓傻了，想说啊不敢说，因为罗城县的百姓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大的官儿，给震唬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尴尬不嘴，没词儿。金大人连问了数遍，无人答言。哎呀，金光祖心说，人还是胆小，怕见官呐，干脆还问第一个那老头吧。老哥，我打算问问你，刚才你说什么？有人跟县太爷吵了一架。
2: 对呀。
0: 为什么？为什么吵架？你能不能详细向我介绍介绍？
2: 这
0: 老头也迟疑了一下，
2: 这你问他们几个吧，他们几个比我还了解情况。
0: 说这话他回身一指挥，老者潘志、蓝永光等人还有胡德庚，
2: 你问他们，他们比我清楚。
0: 感情金大人一问呢，这几个人一开始也不敢说，后来蓝永光鼓了鼓劲儿：“老爷，您别听他胡说八道，于大人爱民如子，特别是对我们摇人动人倍加关怀，我们有什么理由敢跟于大人吵架呢？他不是吵架，是这么回事啊。我是个粗人，没读过书，在您面前说的对说的不对，或者是用词不当，您可千万别怪我呀。”“哈哈哈哈，怎么能呢？随便讲话，说错了本官也不怪。

0: 那我谢谢大人了。他是这么回事啊，蓝永光把脑袋晃了晃，余大人没来到罗城前，我想这个县的情形两位大人自然知道，比俺们百姓知道的还清楚。可是余大人孤身赴任呢、一到县里连县衙都没有，就寄住在老爷庙里头，访贫寒问疾苦，后来又推行保甲，剿匪治盗，调解姚汉两家的冤仇，罗城呢才渐渐的安静下来。就拿今儿开春来说吧，罗人没有精牛种子，无法下种，余的人多方设法借来不算，又亲自赶奔洞寨姚寨教我们怎么种地，府里执仗是日夜辛苦啊。柳城有个蓝胡子来抢我们的牛和种子，他就率领我们去绞杀，拼死拼活地夺回精牛和种子，动摇的庄稼他种了下去，种下去了他还不放心，时常到田间地头看着我们追肥除草，为了今年的收成他简直是操心费力呀，比我们苦的多的多呀。大人请想，这样的县太爷能有多少？不怕您生气，有几个做官的能赶上余的人呢？我们是备受感动啊，因此洞家姚家有了粮食，有了银子，有了穿的，有了吃的，我们心满意足，没有不感激余的人的。可翻回来再看看余的人，他呢辛苦了一年什么也没有，您瞅瞅他穿的布衣破衫，吃的是糟米粗饭，姚洞人看着不忍哦。因此俺们父老乡亲就凑了几两银子，那么呢求余的人穿几件新衣服，吃两顿好饭，另外再给他凑点安家钱。老爷，这绝不是向朝廷命官行贿啊，是姚人洞人的一片心呐、啊。这我们要不给拿出俩钱来，我们实在是睡不安稳，吃不香甜，我们心里过意不去。我的，有蓝永光说着说着，眼泪吧嗒吧嗒滴得下来。他这一哭，旁边的人也受感染了。想起了于成龙一连串的好处，全哭了。哎呦，金光祖当了这么多年的官，他就知道老百姓怕官，见着就跑，见着就没词儿。像老百姓这么拥护官，激动的掉眼泪，头一次。金光祖也受不了了，鼻子一酸，眼睛就潮湿了。啊，原来如此。他不能当众掉眼泪，那么大的官多难呢，假装看天，把这眼泪瞪回去。旁边知府大人冯文锦一看，赶紧给打圆场。乡亲们说得好，乡亲们说得好啊，这全明白了，全明白了。他再想说点什么，哎，嗓子眼像堵了一团棉花，也说不出来了。这时候老潘头也鼓足了勇气了，二位大人，这不是争吵啊，是说我们呢一片真心，可是这余的人太固执了，说什么也不要，说什么也不收，不但不收，还要把我们赶走，派人把那银子给我们扔到街上去。你说我们呢真是进退两难呐、啊、正在这时候呢大人到了。大人呐、啊、能不能求您点事儿啊，说吧，什么事儿，您能不能给帮帮忙，说句好话，求余的人把这银子给收下就得了。 咱们就试试看吧。
1: 哎呦，金大人答应了，冯大人答应了，走啊，找于大人去。
0: 上百人跟在两位官员的身后，迈步走进大堂。这时候于成龙啊，正忙着呢，挽着袖子，裸着裤腿，跟乡亲们正在交谈，认认真真的这平银子。旁边张敬贤一笔一笔的在那记。哎，这一阵儿突击的不错，大部分人都纳完了赋税了。于成龙长出了一口气，但是还剩下几位。正这时候，金光祖、冯文锦领着老百姓来了，于成龙赶紧把手边的活放下，躬身站立，二位大人累了吧，请到后堂待茶。不忙不忙不忙。这金光祖一屁股坐到公案后头了，冯文锦也坐下了。到了现在呀，金光祖的心依然是非常激动啊，他当了这么多年的官，就没见过这个场面，说什么也不能歇着。坐下之后，笑眯眯看看老百姓，怎么样啊？还有多少人没纳完税呀？不多了，不多了，就剩下我们这些人了。哦，好好，请乡亲们稍后片刻啊。他转回身问于成龙：“于成龙啊，我问你点事儿，是大人请问。据说老百姓给你凑了点银子要送给你，有没有这事儿？”回大人：“有。”银子在哪儿呢？张敬贤一听，赶紧把那银子递过来了，放到金光祖手上。金光祖掂了一下，估计着是能有个六七十两。看着于成龙就问：“我说贵县呐，你为什么不收呢？”“大人，我一人在此为官，用不了那么许多银子。”“那花不了你就送到山西老家去。”“不行，我家距此6000多里，单人歇资实在是累赘，我看不必如此。”“那么你衣裳这么破，吃的也不怎么样，换几件衣服，喝点酒，吃点肉，总还可以吧？”“大人，您开玩笑了，这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成龙受之有愧，我是不能收的。”“你别忘了，这是父老乡亲一片心意啊，你确实似乎不公吧？我看这样吧，你也别说不收，老百姓呢也别说非叫你如数的收，我折中一下，你呀留点酒钱，也给这些老百姓下个台阶儿，我把包打开，你随便拿，你看怎么样？”“这大人，这似乎着……”金光祖把脸沉下来，心说：“话你太固执了，本官说话你都不听，这么老些乡亲撞了南墙，人家心里什么滋味？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多多少少你得走点形式。”于成龙看出来：“好吧，我听大人的，这就对了。”金光祖一手托银子，另一只手把疙瘩解开，往前一递：“拿吧，你随便拿。”于成龙真为难呐，在里头划拉了半天，拿了6个制钱儿，没动银子，把这6个制钱儿拿到手里头。“好了，我真是受之有愧，够一壶酒钱了，我收下，我收下，谢谢乡亲们，谢谢乡亲们。”哎呀，金光祖一看罢了啊，哎呀，真受感动，剩下的钱又给老乡亲退回去了，劝说了半天，乡亲们才走啊。
1: 于成龙一看，两位大人太累了，急忙派人陪着两位大人到后边歇着。那于成龙怎么不陪着？他活还没完呢，还有一部分人没纳完赋税，干脆把这事办完了再到后宅陪着。那两位大人到后边等着去了，咱不说，于成龙把这结尾的活全做干净利落，封了账，洗了洗手，换上官服，这才赶奔内宅。两位大人呢，正在床上躺着呢，一看于成龙进来，俩人全起来了。金光祖就问：“怎么样啊？收完了吗？”“啊，回大人的话，全都收完了。”“嗯，你够辛苦的，来来来来，坐下讲话，坐下讲话。”二位大人是不是饿了？涉水登山到了我的破县，你们吃苦了，是不是？咱吃完饭再接着谈。嗯，也对。经于成龙这么一说，金光祖这肚子咕噜咕噜咕噜，老肠子老肚子直打仗。冯文锦也饿了，好吧好吧，那吃完饭再谈。准备饭，时间不大，饭菜摆上。两位大人往桌上一看，哎，好，一碗白米饭，两个素菜，另外还有一碗鸡蛋汤。这碗鸡蛋汤是特别优惠的，平常还没有。哎，您还真别说，一碗鸡蛋汤上哪有葱花，还飘点香油。冯文锦就一咧嘴呀，心说：“于成龙啊，于大人，你真行你。”我来了吃这还可以，府台大人来了，巡抚大人，你再困难，你再借点钱也得有点腥味儿啊，哪怕一盘炒肉也行啊，哦，素的，就有点为难。于成龙看出来了，县太大人，我县比较困难，招待不周，你老人家谅解。哎，别说别说别说，家常便饭吃着格外的香甜。哎，我来不为吃喝，为体察民情，为了看看你，咱谈一谈。哎，这算什么，填饱肚子就可以，来来，一块吃一块吃。那于成龙也不是装腔，真困难，就这么陪着吃饭，谁也没说话，一直把饭吃完了，残席撤下，仆人又泡了壶浓茶，这阵就点上灯了。可金光祖一点疲倦的意思都没有，眼睛倍儿亮，腰板倍儿直，一边品着茶一边问于成龙：“于大人呐，这回可以谈了吧？大人您等不及了，有话您尽管说，我洗耳恭听。”“嗯，好吧，于大人，咱们都是自家人，不过捧，我也没那个必要。自从你到了罗城几年了啊？到今年年末七年。”“哎呦，七年了，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回大人，我到任之时45岁，再加上7年，今年52。哎呀，你都50多了，贵县在此一坐就是7年了，体察民情，深入百姓，你掌握的情况比本官多得多呀。”冯文锦在旁边说话了：“ 是啊，连我这知府都不行啊，下边还隔着县呢。于大人直接接触老百姓，访贫问苦，老百姓有什么事情敢于跟他直说，所以他了解的情况比我也知道的多得多，多得多呀。这就好。那么

0: 个问题，我想请问大人秘书。比方说啊，你们罗城县盗匪最多，这是出了名的，你怎么样治理的盗匪？你总结没总结经验？这可以向全国推广啊，这是一。另外，你们这个县这么穷，到现在大翻身能吃饱饭，什么原因？你也要认真总结。
1: 广西巡抚金光祖认认真真地向于成龙讨教。一开始于成龙啊有点害怕，为什么？因为这个官阶差得太悬殊了，人家是封疆大吏，为官多年，自己是区区的小县令，怎么敢说话呢？因此吞吞吐吐，支支吾吾。后来他发现金光祖一片至诚，没有什么虚假，逐渐的他胆子放大了，因此把所见所闻、他的体会以及他想怎样做、想怎样解决等等等等和盘托出，无拘无束。他们谈的无非是治国安邦，怎么使老百姓由穷变富，怎样剿匪，怎样征收钱粮，特别是对瑶人、侗人、壮人、汉人怎么和睦相处等等等，方方面面全都涉及到了。你看做官呐，真不容易，真要实心为老百姓做事，这些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哎呦，这金光祖听着听着入了迷了，准备的文房四宝是边听边记。他这么一来，冯文锦一看也着了迷了，因此也边听边记。要不知道的一看呢，以为先生在这授课呢，带着两个老学生一直谈到东方破晓啊，这就叫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于成龙一看，天哪，亮了，两位长官都累坏了，赶紧站起身来，哎呀，二位大人该歇着了，光顾谈话了，打扰你们休息了。不不不，于大人，我现在说两句啊，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我相信我们两个这次没白来呀、啊。于大人，你可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在这区区小小的罗城是大材小用了。好，不说了不说了，真有点腰酸腿疼。我们休息休息，你也抓紧时间休息休息吧。三个人分手，于成龙能睡吗？县衙门里头不少的事情，照样去做他的事情。金光祖转回身来，就跟冯文锦谈：冯大人，于成龙这个人不但了不起，而且了不起，这哪是个当县令的材料，就是入阁拜相也绰绰有余啊。没想到咱们广西桂林一带还出来这么个了不起的人才，哎呀，我真是不虚此行。冯文锦凑热闹：大人，既然如此，你光夸赞没有用啊，应当好好的举荐于他，往朝廷反映啊，他是个大才呀、啊，必须有大用场。
0: 是是是，你说的不假，回去之后我马上着手就办这件事情。两个人谈了一会儿歇着了，咱这么说吧，当天晚上接着谈，第二天又接

着谈。金光祖就在这小小的罗城待了三天三夜，这三天收获颇丰。后来因为公务太忙，只好起身告辞。于成龙把他们二位送走，长出了一口气呀，心说我遇上好上级了。这一般般的，你别看能耐不大，谱不小，撇着辣嘴摇头晃屁股，迈着方步撇蹬嘴跟瓢似的，舔着肚子背着手摇头晃脑，那叫装相，那叫摆谱。哎，这两个上级没有，平易近人，因此于成龙心里头念佛呀，要不是遇上这样的好上级，能这么体贴，能这么关怀吗？看来这一帮的老百姓造化不浅呐。安且于成龙咱暂且不说，单说金光祖回到省里头，此番出巡那可不是一天两天呢，他光到罗城待了几天，广西那么大的地面呢，这儿走走那儿看看，一个地方停留一天，那就是几个月的光景啊。转眼快过年了，哎，到过年的时候这事儿全堆积上了，尤其是今年三载是考绩之期。什么叫考绩之期？就考核官员呢，那官员做得好做得不好，称职不称职，该提升的提升，该贬的贬，该免的免，正好赶上这个节骨眼儿。因此金光祖非常高兴，把范聂两司请到书房布置大计。这个三载考绩啊是朝廷规定的，哎，在北京在京城内为京察，专考朝官，在外省呢称为大计，指各省而言，不管你是文的武的无一例外。那么考什么玩意儿呢？讲究四格八法。什么叫四格？就是合格的格，讲究的是守正财年，具体的呢还分称职不称职、勤职不勤职、供职不供职三等。八法里头讲的是贪，就是贪污的贪，酷就是酷吏的酷，软弱无能的、不仅的、年老的、有病的、浮躁的、力不从心的等等等等，分为八种，规定的挺严格也挺具体。那么由上级来考核，填上表格报的吏部，说某人某人哪个地方有优点可以提拔，某人某人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了啊，应当让他退职了，就想退休回家待着。有的有病年老体衰净耽误事也不行，没事净疗养去了，这事儿归谁办呢？这不耽误正事吗？哎，把这个具体的详情必须统一报的吏部，吏部就是管官的。你看规定的这么详细呀，那弊病多的是啊。官官相护，亲属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弄虚作假者有之，添枝加叶者有之，往往底下递了门包，哎，就多替他说几句好话。哎，你再有才华，不通融感情，不溜须拍马，也不给你上报。这几千年来这个恶习难改呀，就是朝廷也瞪眼没咒念，往往有许多的人才可以提拔，结果埋没了。往往有些什么也不是，就因为有几个臭钱，会运动，会打点，会溜须拍马，反而得到升迁，这是朝廷的一大弊病。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金光祖就这么琢磨着，
柳州知府

冯文锦肯定把于成龙给报上来，报上来就批呀、啊，极力往上推荐。这是国家难得的人才。结果，他把各地报上的举荐人才的名单详细的查阅了一遍，怎么找也找不着于成龙的名字。特别是柳州府报上来的，他更注意了，也没有于成龙的名字。报上来的是11个人，说这11个人可以提拔。金光族把脸就沉起来了，问两位，二位大人，这名册之中所开列之人便是咱们贵省出来拔萃的能源吗？两司躬身施礼，这是道府一层层报上来的，我等从中筛选了11位，其才华操守俱为咱本省之佼佼者。是吗？那么除此以外还有吗？事关州县的前途命运，万不可有什么遗漏啊，要埋没了人才，对不起朝廷，也对不起咱的良心，令他等含冤叫屈，咱不缺了得了吗？是大人，此等大事谁敢马虎，这个名单是我们两个人亲自敲定的，大致不至于有什么纰漏吧。是吗？那么我问你们两个人，柳州罗城知县于成龙、于北明才手俱佳，政绩卓著，市民有口皆碑，你二位竟不知道吗？翻台和聂台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县台钟禀，柳州府报来的名单当中啊，似乎有个叫于成龙的知县，但知之此人，才能善任，我二人与他素不相识，谁知道柳州府之说有没有荒谬呢？所以就没敢列到名单之中，也没敢贸然举荐。再说一遍，什么意思？是这么回事，柳州府是报上于成龙来了，也知道有这么个知县，我们两个人对他不了解，所以呢就没敢举荐。糊涂，荒谬之极。你们两个人不认识的人多了啊，不认识就不举荐吗？你不得看他的操守，不得看他的政绩吗？我说你们两个人为官多年，怎么糊涂到这般地步啊？要不认识，你们两个人一辈子就不能提拔不成吗？好了，算了，本院要奏本特别提拔，不用你们了。俩人一看巡抚大人真急了，弄了个脸红脖子粗，是大人说的是，这也算一大纰漏，我们马上修改，马上把于成龙的名字给添上。这就对了，不要认人为亲，懂吗？明白。俩人擦着汗下去了，重新填表格，加上于成龙，一共是12个人报到省里头。那么到这儿批完之后，还得报到两广总督的手里头，得总督签了字同意才能报到朝廷。当时两广总督姓卢啊，叫卢兴祖，他把粤东粤西报来的被举荐这些名册看了又看，查了又查，眼光落到于成龙这名字上了。他很感兴趣。评语中有那么几句话，说于成龙不扰民，不累民，不取民间一物，糟米粗饭，淡泊自甘。还有这总官，好，难得难得呀。

总督也满意，因此提起笔来将这个淡泊自甘几个字圈了几个红圈。来人，文巡捕从外边进来了。总督大人，下去看一看，这是粤西举荐的人才，我对于成龙深感兴趣。我看粤西报上12个人来，其他11个人全勾掉，就留下于成龙一个人。你善写一下，马上报到吏部啊，就举荐于成龙一个人可也，免得滥竽充数啊。明白，是。哎，你说于成龙走时去不？12个人淘汰了11个，单独把他给留下来，把他的政绩开列得非常清楚。文巡捕安倍人直接报到中央吏部。安家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于成龙一点都不知道，于成龙也不想这个事儿。就是在罗城县认认真真为百姓办事，转眼之间春暖花开呀，姹紫嫣红，已经到了4月了。哎呦，春经的不错呀。于成龙到山区走走，到平原看了看，如果今年风调雨顺，又是个丰收年，他真盼着再来一次大丰收。穷苦的百姓不说彻底翻身，也差不多少啊。于成龙心里特高兴，然后到洞寨里头看望这些老朋友，跟潘志等人唠了家常，谈谈春经的情况。正在这么个时候，张敬贤骑着快马找来了。大人，赶紧回衙门吧，知府大人冯文锦叫你马上到府衙，有急事商议。哦，各位乡亲，我有急事，告退告退。于成龙不知道什么事儿，赶紧回到县衙，把手边的工作料理料理，马上起身就赶奔柳州府衙。一见面，冯文锦满面是笑，拱了拱手：“北明公，恭喜恭喜呀，恭喜你升了四川河州，这回该去状元楼请本府喝几盅了吧。”一见面就这几句话，把于成龙啊给闹懵了。听了知府大人的话，简直是又惊又喜呀，还有些摸不着头脑。他赶紧躬身施礼：“府台大人，成龙事先一点风声也没有听到，搞不清是怎么回事，是谁举荐了我，又如何升了四川河州？酒自然要喝，但您也得向我讲个明白才是。”“那是那是，哈哈，屋里坐吧。”到屋里分宾主落座，冯文锦拿过吏部的公事，笑着递给于成龙：“你要想了解清楚，这还不容易吗？你看看吧。”哦，于成龙把公事打开一看，这才明白自己的确荣升四川河州的知州。知县是7品芝麻官，知州是正5品，知府是正4品。那到了知州，那就中级官员了，那权力可不小啊。过去有那么句俗话：杀人的知州，灭人的知县呢。一个州管着好几个县，比现在的地位那要高多了。当然了，于成龙非常高兴，如同大梦方书。哦，原来如此。哎，冯文锦跟他解释：“年关之时，柳州府举你政绩卓异，把你的名字政绩报到省里头，你猜怎么样？翻台灭台，
秘而不报。后来金公为此事大恼其怒，把两司大员狠狠地深刺了一顿，最后把你的名字报上来了，又报到两广总。

0: 于成龙这心里一翻个，这才知道词中的周折，词中的困难重重啊，不仅感慨万端，心潮澎湃。等到晚上到馆驿中住下，是浮想联翩，不能平静。想想金光祖、冯文锦这两位大人费了多少周折呀，哎，看来我遇上好上级了，换句话说，我遇上这贵人了，心里高兴。但这冷静下来，于成龙又感觉到有点失落，就这么仓促离开罗城了。屈指一算，在罗城待了7年有零啊，跟本地混熟了，本地的父老乡亲那些摇人撞人动人跟自己不分彼此，一旦离他们而去，能不失落吗？河州又是个什么地方，肯定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得从头开始啊。我50岁挂零了，还有没有那个精力，有没有那个能力，连自己都不敢打保票。因此这个心里七上八下，七上八下，睡不着。又一想，这二位大人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怎么报答人家呢？在这个节骨眼儿，按理说应该送点什么，金银财宝、古董字画，我没有，我什么都不趁，那我送什么呢？哎呀，什么也拿不出手啊。这哎，有了。我看这二位大人一切都为民着想，心系百姓。我呀留几句话吧，我把7年多我做知县的感受，我想怎么做，我所了解的情况，如实的禀报二位大人，让二位大人做一参考，这不是最好的礼物吗？对，想到这儿睡不着了，把灯调了一调，把文房四宝准备好了，端坐之后料加思索，是一挥而就，这一下写到天亮。等朝清起来一看，哎，大人您没睡啊？没睡没睡，我饿了，快给我准备早点，你先洗洗脸吧。哎，这会儿于成龙仔细又看了一遍，觉着全都妥帖，这才把他封好了，揣到怀里头。因为他得上省里报道啊，得去拜会金光祖金巡抚，在柳州不敢多待，也没回罗城，直接起身就到了巡抚衙门。他真没想到，门子道里的一送信儿，金光祖金巡抚降阶而迎，在门口等着他呢。哎呀，于成龙真是受宠若惊，赶紧撩衣服跪下了。县台大人何必如此折杀小人的阳寿，起来起来。哎呀，北明啊，恭喜你荣升四川河州啊，盼望你到了河州之后大展宏图，为民造福。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68。

0: 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条形的砖真漂亮，
4: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3: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4: 这
5: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他被誉为现代工业之父，梦想打造世界上最庞大的客轮。

0: 好的，先生们，我宣布大东方号建造正式开始。
1: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主角便是被誉为海上浮沉的庞大客轮大东方号。
0: 以我的想法，它就是座巨大的桥梁。
1: 大东方号客轮让建造者们历尽磨难，
2: 我从没在如此糟糕的财务状况下造过船。
1: 造船工人接二连三的丧生，创造这一宏伟奇迹的是当时最著名的天才工程师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但是船最终难逃被拆除的厄运。

0: 工程又可以重新上马了，银行归还了船厂，但有个前提是大东方号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下水，一场竞赛开始了。
1: 都动起来，伙计们，全都动起来，一进来就看到你们一个个都没了魂似的，打起精神来。你快点，还有你费格斯，过来过来。
2: 我感觉自己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我只能百倍的小心，所有环节不能有疏漏。最近发生了那么多变故，我打算让罗素先生搭把手做我助手。从现在起，他必须听我的。
1: 看着点下面，听见了吗，多诺万？快点动起来，听见没有？
3: 这是一大摊子工程呢，可够瞧的。
0: 布鲁内尔和罗素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了，表现在他们对船入水方式上意见严重分歧。布鲁内尔想用绞盘把船拖进水中，而罗素认为应该采用更保险的传统做法，让船自行滑进水里。
2: 罗素想让它自行入水，不，这艘船出不得任何差错，再小也不行，我不想冒险。我们要把链条固定在船的外壳上，保证它平稳地被拖进水里去。
0: 布鲁内尔先生觉得自己比任何造船工程师都在行，我曾经把几百条船成功地送入水中，而他一条都没有。就由着他的办法来吧，最好早点把船弄出我的船厂。

就在船入水一周前，一个打卯工意外地坠落身亡。人们开始怀疑这船有不祥之兆。

0: 距离让巨轮下水只剩下最后几天了，布鲁内尔仍然内心焦虑。他声明不想让这次艰巨危险的任务受到一丝一毫来自外界的干扰。
1: 我希望下水仪式不对外公开。我在下达指令的时候，最关键的是要现场保持绝对安静。

0: 东方蒸汽航运公司急需资金周转，于是私自售出3000张新船入水的参观券，加上其他一些游客，当天总共有10万人来现场观看。伦敦乃至全英国都在翘首期盼大东方号客轮入水的一刻，民众为此兴奋到了极点，竟奔走相告，争先恐后来现场观看。但是这种高涨的热情却导致了一场大灾难的发生。
1: 布鲁内尔先生打算邀请4000名乘客登上客轮，让他们获得一次亲身体验。
2: 你们都仔细听好，这点非常重要。我一开始挥动白旗，你们就马上松开刹车，等我挥动红旗的时候，你们就毫不犹豫地立即刹车，明白吗？
3: 听懂了。
0: 现场一片混乱。新船入水前几分钟，东方蒸汽航运公司的股东们突然决定把大东方号改名为海中怪兽。
2: 叫他笨蛋也行，随你便。
4: 这人真不随和。

0: 而牵引巨轮的链条突然崩断，失控的绞盘猛然击打了周围工人。船突然倒退，链子骤然绷紧，绞盘跟着快速打转，几个工人被这股力量甩出去了，就像被炸飞了一样。面对人们愤怒的声讨，入水仪式被迫叫停。
1: 什么海中怪兽，就让它趴在这儿晾着它。
0: 这艘巨船被搁置在了下水滑道上，它只向前移动了1.2米。5名工人受了重伤，其中一人生命垂危。
2: 情况好吗？
3: 知不知道你要死了？
2: 死？哦，不会的，不会。
3: 和我一起祈祷吧。
0: 伦敦医院的死亡证明证实，工人约翰·多诺万死于内脏创伤。
3: 宽恕那些对我们作恶的人吧。
0: 一个月后，这艘巨轮仅仅向前滑行了9米，而它还需前行60多米才能抵达水面。布鲁内尔受到了诋毁。

0: 舆论指责，投资公司凭什么还要继续信任布鲁内尔先生呢？如果使什么巧计就能够挽救这愚蠢的海中怪兽的话，布鲁内尔可称得上百年不遇的工程奇才。
1: 这件事已经让我押上了巨大的赌注，如果成功，会有很多人和我一起分享荣耀，如果要是失败了，我会遭到所有人的唾骂。
2: 我丈夫一个人克服那些困难，承受那么大的压力，我什么都没有说，我知道他根本不听我的，但是我担心极了。
0: 在震天的轰隆声和牵引声中，这头超级巨兽距离水面依然有30多米。
3: 我们从海军部借了大批的链条还有绞车，也搜罗来全英国能够找到的所有液压机，但是现在看来作用不大。
0: 由于压力过大，液压机一个接一个的爆炸，但巨船几乎未动。
1: 如果当初能预见到牵引入水竟如此艰难，我会放弃牵引入水的想法。
0: 他们昼夜不停地工作，巨船每次只能向前滑行2.5厘米。布鲁内尔抓紧一切时间小睡。有人建议干脆将巨船报废拆除，卖铁换钱。沉闷单调的牵引工作持续了90天。
3: 醒醒，布鲁内尔先生！
0: 终于事情有了转机，
3: 快起来，

1858年，涨潮的时候，这艘巨船终于浮在了水面上。巨船被正式定名为大东方号。海中怪兽这个名字被弃用了，因为大家觉得它有点不吉利，毕竟海中怪兽感觉是人力难以驾驭的。

我一直梦想能够建造一艘可以环游世界的巨轮，人们会为之激动，为之欢呼。为了它，我已经倾尽了我所有的一切。

0: 项目的成本已达到早期预算的五倍。经济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让布鲁内尔支撑不住了。
1: 很少有人知道，在工程最后几个月，我丈夫自己承担了造船的费用。投资公司出的钱是不够的，我们只能卖自己的东西筹款。我丈夫病倒了，这样一来倒有个好处，至少他能跟我在一起了。我们到埃及休养了一段时间。
0: 布鲁内尔出国后，罗素接手了剩下的工作。18个月后，大东方号彻底完工。随着锅炉内部的压力逐步升高，谁也不敢担保它真的能驱动那台为巨轮打造的超大发动机。

齿轮和轴杆开始运转，螺旋桨发动机发出震耳的轰鸣，整条巨轮仿佛在颤抖。这些如巨人一般的发动机部件好似被注入了生命。

0: 东方号开始了处女航，布鲁内尔来到甲板上挑选房间。
1: 我一直为我的事业感到骄傲，这是前人从未尝试过的惊人壮举，为此我感到无限荣光。

0: 先生，请到这边来一下好吗？想给您拍张照片。再拍一张好吗？您站在烟囱另一边，这样效果更好。您看，您怎么了？
1: 布鲁内尔心脏病突发，倒在了地上，他的身体无法动弹，被送回了家。

东方号如期起航。布鲁内尔在家养病，由罗素担任此次航行的总指挥。在航行过程中，这艘巨轮遇到了漩涡，翻滚的巨浪拍打着船身，但是这位海上巨人面对惊涛骇浪却如履平地。你看他现在行驶得多么平稳，螺旋桨和发动机都在提供良好的动力，这实际上只是一次试航，我们要找出可能存在的问题。你能够感觉到它就是为大风大浪而生的。

没有一位乘客受伤，它完全在我们掌控之中。那么谁来对这件事情负责？五条鲜活的生命陨落，究竟是什么原因酿成了这幕惨剧？是船员自己，还是船自身的设计缺陷？

0: 必须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他一直强忍着坚持，期待完美的试航结果。我非常担心他，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会病情恶化。
1: 星期四晚上10:30，大东方号设计者、世界工程设计领域的一代巨匠布鲁内尔在威斯敏斯特去世，年仅53岁。所有报章都发布了讣告。
0: 我实在没有可说的。
1: 法庭经过调查发现是一个安全阀引起了爆炸，
0: 无可奉告。
1: 许多人认定是罗素疏于监督才引发祸端，但是他并没有受到起诉。之后，罗素再也没有造过一艘船。东方号未能完成布鲁内尔的夙愿，同时接待4000名乘客乘风远航，因为当时没有这么大的市场需求。从商业角度衡量，这个工程无疑是失败的，但它却成为世界工程设计史上的里程碑。超凡的动力和推进系统赋予了它无与伦比的机动性，也为日后铺设大西洋电报电缆埋下伏笔。双层船壳构造大大增加了安全性，即使外部船壳破裂，船体依然稳如泰山，不会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沉没。布鲁内尔的设计理念已远远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0: 1889年，大东方号首航30年之后，一群工人奉命前来将其拆解。
1: 到这边来，怎么了？
0: 据说，当拆解工人打开双层船壳时，看到了极其可怕的一幕。船壳里躺着两具尸骨，其中一具还是个孩子。造船的时候，他们被活活困死在了这里。人们说，正是他们的死诅咒了大东方号。而布鲁内尔，因为创造了无数工程杰作，加速工业革命，而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师。贝尔礁石一直是过往船只的坟墓，年轻工程师决心修建第一座远距离灯塔，创造世界工程奇迹的人，第13集。

0: 潜伏着一座诡谲的暗礁。多少世纪以来，它锯齿状的岩石撕碎过无数船只，夺走过成千上万的生命。它就是著名的贝尔礁石，这个名字一度是恐怖的代名词。但是有个年轻人决意制服这头海怪，他计划在大海中修建一座灯塔。
1: 我听说过你，但是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你，
2: 还从来没有人在一块有大半天时间都淹没在水下的礁石上建起过灯
1: 塔。小心，注意石头。
0: 他对灯塔底部曲线的计算，就这儿有严重错误。一定要记住，我们修灯塔是为了救人，不是害人。
3: 他能修好的，
0: 只有罗伯特·史蒂文森敢于设想在贝尔礁石上修建灯塔。

0: 礁石位于苏格兰东海岸18公里的洋面，每当潮水高涨时，这块巨大的暗礁就会浸没在海水下面，如同一个守株待兔的杀手。仅在一场风暴中，就有70艘船只消失在苏格兰东海岸附近。
1: 看他们现在考不考虑我的计划。
0: 1800年夏天，年轻的工程师罗伯特·史蒂文森冒险来到贝尔礁石上，完善他修建灯塔的计划。他只有2小时的时间来完成勘察，否则将被上涨的潮水吞没。
1: 这些锋利的岩礁像牙齿一样，几分钟就能把一艘船破坏。你看到他们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你已经进了这头怪兽的嘴里。
0: 他深知完成这个任务的难度，从来没有人在海水之下的礁石上建起过灯塔。
2: 先生，赶快下来吧，涨潮了。
1: 我知道别人怎么谈论我的梦想，他们会说那很荒唐，但我一定要做到。
0: 在贝尔礁石上，从来没有人造建筑能屹立不倒。修道士曾在上面修建过一个井钟，贝尔这个名字也由此得来。但是仅仅一年，井钟便沉入了大海。

0: 史蒂文森是北方灯塔协会的一名助理工程师，30岁时已经声名鹊起，他几乎完全靠自学成才。
1: 史蒂文森先生，
0: 他决心修建这座灯塔。
2: 坐下吧，史蒂文森。
0: 他的上级十分不情愿地答应看他的设计，尽管他们并不相信在贝尔礁石上能建起一座灯塔。
2: 好，开始吧。
3: 那我们就评估一下贝尔礁石的情况和环境。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这个危险暗礁是造成许多船只在东海岸失事的直接或者间接原因。所以我向各位提议，在礁石上建一座灯塔，这个建筑可以经受住所有恶劣的天气。
2: 那你打算怎么在大海中央建你的石塔？据我所知，潮水不会留给你太多时间让你在礁石表面建什么东西。
3: 这的确是事实。
2: 你每天只有几小时接近礁石，难道不是吗？
3: 是的，可
2: 天气不好的时候根本上不去。
3: 它能修好？
2: 是吗？我还从来没听说什么人在

0: 一块有大半天的时间都淹没在水下的礁石上建起过灯塔。
1: 灯塔协会没有被说服，他的提案被认为不切实际。大多数用来警告船只的指引灯都以煤为燃料，每个夜晚苏格兰的海岸都陷入一片黑暗中。这片海域就像一个连环杀手，接连夺走船员的性命。

0: 供了支撑。而我的灯塔要比爱迪斯顿高12米，因为贝尔礁石周边的海浪更大，它的灯也必须很高。爱迪斯顿用的是蜡烛，我准备用最新的燃油技术，当然首先要得到协会批准。各位都知道，去年仅在一场风暴中就有70艘船沉没了，要么撞上了礁石，要么在躲避礁石的时候撞到岸上。
1: 请告诉我们，史蒂文森先生，修建这个灯塔要花多少钱？
0: 好的，在这儿。我估算出来的费用大概是42000英镑。
2: 这会叫他们望而却步。钱比命还重要，不想想那些水手遗孀的感受。
3: 协会拒绝了史蒂文森，但是他不会放弃自己的计划。在家里，他设计了一个实验，来证明他的灯塔比爱迪斯顿灯塔更能经受住大浪的冲击。
0: 为了创造出灯塔将要迎接的大浪，水会从这个水箱里流出来，然后顺着槽子流下去，冲向灯塔模型。模型是用小木块做成的，木块的大小和重量都和石头相仿。准备好了吗？
3: 最关键的部分是灯塔基座的曲线。史蒂文森的计算哪怕出一点错误，灯塔都会倒塌。
4: 托马斯，实验要开始了，伊丽莎白，快点过来。

0: 史蒂文森的提案被束之高阁，贝尔礁石依旧吞噬着船员的生命，直到1804年。那一年，配有64门大炮的英国皇家海军军舰约克号失事了，船员全部失踪。灯塔协会接到指示，他们必须采取措施。为此，灯塔协会请来了当时声名显赫的工程师约翰·雷尼尔，尽管他从来没有建造过灯塔。
1: 您想看看提案吗，雷尼尔先生？
2: 我看过史蒂文森先生的提案，不错，但是细部还需要稍加修正。
1: 要修正多少？
2: 史蒂文森先生很正确地参照了爱迪斯顿灯塔进行设计，但是举个例子，他对灯塔下面支撑部分曲线的考虑这儿是相当错误的。勘察过礁石后，我再做评说。既然各位已经这么诚挚地邀请我来参加设计，那么你们也没有必要再用那个助理工程师。
0: 史蒂文森已经得知雷尼尔担任这个项目的顾问。关于灯塔的底部曲线，这位著名的工程师和史蒂文森持不同意见。
3: 雷尼尔先生同意借鉴爱迪斯顿灯塔，但有很多地方要改进，因为这里的环境非常特殊。
2: 对，只能借鉴一点点，比如说它那种弯曲的形状已经承受住了大浪的考验，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点用在我们的设计当中。
3: 这里的浪更大，礁石又没在水下，所以我让塔的曲线变陡了，变成了70度。
2: 但这也未免太陡了，我们以后讨论。我认为已经得到证明的

0: 东西，我们就不宜改动过大。
1: 但这里情况特殊，
0: 做些小调整。
1: 但我们要在贝尔礁上见的东西以前没有过。
0: 没错，所以我希望这座塔能和爱迪斯顿灯塔相匹敌。
2: 公元1806年，英国议会已授权北方灯塔协会在苏格兰东海岸附近的贝尔礁石上修建一座灯塔。约翰·雷尼尔先生被本协会任命为项目总工程师，罗伯特·史蒂文森将作为助手，听从他调遣。
0: 苦苦等待之后，史蒂文森的梦想终于要变成现实，但他没有发言权。雷尼尔将接管整个设计工作，并且决定灯塔底部曲线的弯曲程度。就在雷尼尔考虑设计细节时，史蒂文森开始招募泥瓦匠、木匠、铁匠和水手。先生，我姓多夫。
1: 哦，您是铁匠吧？
0: 是，先生。
1: 您的知名度很高啊。
0: 过奖了，先生。
1: 有多少年工作经验了？
0: 20年，先生。我知道这很危险，不过问题是，那是在大海中铸铁，有多少铁匠能有这种机会呢？
1: 您怎么称呼？
0: 我姓威萨特，先生。
1: 威萨特，那么您有什么专业技能吗？
0: 我是泥瓦匠，先生。
1: 泥瓦匠？
0: 是的。
1: 我想问您，不怕做很艰苦的体力活吧？
0: 一点都不怕，先生。
1: 年龄？
3: 16，先生。
1: 会划船吗，斯科特先生？
3: 我父亲经常带我出海，他说我就像一条鱼。
1: 父亲在找工作是吗？
3: 他在战争中被俘了。
1: 这样，每周一磅，斯科特先生，包吃包住，签下名吧。
3: 好的，先生。
1: 来，格兰先生，您是信徒吗？
0: 当然，先生。
1: 您会经常读圣经吧？
0: 当然，先生。
1: 介意签下您的名字吗，格兰先生？
0: 我知道我们要在海上待12个星期，可能要运船，可平时我总待在海上，已经习惯了，也不会觉得苦。不过在那礁石上工作是很危险的，关键就要看史蒂文森先生的了。史蒂文森一共招募了60人。1807年8月17日，工人们准备扬帆出海了。
4: 我们出海了，再见。
0: 时间到了，我也得走了。
1: 人手都齐了，我自己也知道我对这些人负有很大的责任。面对着孩子、妻子、母亲，我要让不幸远离他们。
4: 好了，大家快点上船了。

0: 过多久，工人们就发现了在冬天里迷失方向撞上礁石的船只残骸。
1: 我真担心工人们在这儿发现尸体，那会影响他们的士气。他们都相信这里有一个恶魔。
0: 不用想那么多了，还是快干活吧。夏天的海面还算平静，工人们只能趁着这段时间赶工。他们迅速用铁镐挖掘起来。
1: 我们先挖地基，地基有六十。

0: 一米深，13米宽，他们只能用铁镐，不能用炸药，要不然会破坏礁石本身。这是件很费力的工作，看铁镐很快就钝了。多夫先生要不断地磨尖他们。
1: 让工具重新变得锋利是多夫的一项重要任务，他们时间非常紧迫，因为几个小时后礁石就将浸没在海面以下。

0: 我们开始吧。请赐予我们力量，战胜艰难险阻，在这生死攸关时刻，给我们光明，来战胜黑暗。
1: 阿门。
0: 上船吧。工人们生活在一两公里外的一艘大船上，在大船和礁石之间往返，既费时又危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人们开始建造一间灯塔房。史蒂文森设计的这个临时建筑，好让工人们住在礁石上。
2: 房子远高于海平面，可以供很多人居住。在礁石上工作期间，工人们就住在里面。这个有难度，这里从没有东西存在下来过。如果灯塔房倒塌了，住在里面的工人就会被冲到海里，所以地基就得挖得非常深。

0: 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法官假发套。
1: 等等，先生们，我有几句话要和大家说。你们看到了，我们的工作完全受潮汐影响，所以要利用礁石暴露出来的每一个小时。就因为这个，我们在安息日可能也要工作了。我们在行使我们的使命，我们的灯塔能拯救生命。我相信上帝会保佑我们，一定会对这样的做法表示宽容。
2: 我才不会在安息日工作呢。究竟怎样，你们自己看着办。

我不能强迫工人在安息日工作，但如果他们不答应，会损失很多时间，这让人很不舒服。打破规矩会遭报应。史蒂文森先生爱怎么说随他去，但每个人要对自己的灵魂负责。我不会在安息日工作。 随后的那个星期天，工人们面临着抉择。仁慈之心驱使我们工作，即使在这个休息日，以使我们远离诱惑，不让我们背离应负的责任。阿门。 上船吗？

有几名工人拒绝工作。在安息日这一天不应该工作。

0: 1807年9月2日，史蒂文森的疏忽险些酿成大祸。今天水涨得很快啊。
1: 还有时间，迪克森先生。
0: 他们的一艘小船被潮水冲走了，而剩下的那艘小船只够装下一半的工人。礁石就将没入水下4米。

0: 怎么办，史蒂文森先生？这船只能带六个人，而我们有十二个。
1: 一部分人只能在船舷上了，葛兰先生。
0: 那一会儿我们就会冻僵的，如果船不会翻的话。
1: 你有何建议，葛兰先生？
2: 我不想再等了。
0: 史蒂文森先生，先生，史蒂文森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时间就在这样出奇的沉默中静静流逝着，工人们脸上那种既恐惧又愤怒的表情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3: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4: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5: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4: 师傅，加2.95的。
5: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4: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5: 来的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4: 走了走了，开工了。
5: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5: 我这次没考好。
6: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5: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

0: 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市政协召开果品产业水果发展专题协商会议，我市举办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中国快递协会党建联建促帮扶爱心助学暖童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16号，市政协召开果品产业水果发展专题协商会议，聚焦发展现状，分析存在问题，凝聚发展共识。市政协主席王立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农业农村局汇报了全市果品产业发展情况，政协委员和乡镇代表进行交流发言，有关部门对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了认真回应。会议认为，我市果品产业是依托山地气候、立地条件培育的生态富民产业，为有效增加农民收入、脱贫攻坚发挥了积极作用，应立足资源禀赋，客观审视我市果品产业发展形势，积极探索产业振兴、农民增收新赛道。会议要求，要坚持精准施策，推动果品产业提质增效，要坚持因地制宜、适度规模、市场导向，在优化布局、科技赋能、做强特色、补齐短板、延伸链条、打响品牌上持续用力，推动我市果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广泛汇聚果品产业发展合力，各有关部门要协同配合、主动服务，政协委员要积极履职、精准建言，凝聚发展果品产业的广泛共识。本台消息，军歌嘹亮催征远，且携壮志赴戎行。9月16号，我市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全体新兵身披绶带，胸佩红花，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怀揣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期盼，即将奔赴军营，开启热血军旅新征程。仪式现场气氛庄重热烈，市领导宣读新兵入伍批准决定，并作动员致辞，向顺利通过层层选拔、光荣入伍的新兵们致以热烈祝贺，向默默付出、全力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属致以诚挚感谢，并勉励全体新兵珍惜参军荣誉，在军营大熔炉中淬火成钢，始终听党话、跟党走，传承平泉儿女吃苦耐劳、坚毅担当的优良品质。要牢记肩上使命，严守部队纪律，团结战友，奋勇争先，努力成长为合格军人。希望大家身在军营，心系故土，把家乡人民的期盼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0: 业，期盼新兵们苦练本领，捷报频传，载誉而归，用青春与热血守护万家安宁，捍卫祖国疆土。新兵家属王丽：
1: 我希望我的孩子进入部队后刻苦钻研军事技能，努力锻炼自己，打造自己，争取为家乡争光。
0: 本台消息，9月15号，中国快递协会党支部联合河北省邮政管理局、承德市邮政管理局党支部到我市开展爱心助学公益活动，并实地调研协会援建的食用菌产业园区和乡镇卫生院，了解帮扶成效，助力乡村振兴与民生改善。大家走进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为在校学生送去学习用品等物资，鼓励他们珍惜时光，树立理想，勤奋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为乡村学子成长注入温暖与力量。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学生李思静：
2: 拿到新文具的时候，我们心里特别开心，我们一定会好好爱惜这些礼物，好好学习，积极向上，等我们长大了，也要像叔叔阿姨一样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0: 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校长严志飞：
3: 爱心捐赠不仅是乒乓球室和学习用品，更是温暖与希望，这份关怀是对乡村教育的支持，我们会用好这批物资，教育全体学生铭记这份善意，常怀感恩之心，努力读书，奋发向上，将来学有所成，把这份爱心继续传递下去。同时，我校也会坚守育人初心，办好乡村教育，不辜负爱心单位的深情厚爱。
0: 大家还前往哈巴气儿村实地考察协会援建的食用菌菌棒加工厂和产业园区，了解菌棒生产销售、带动就业和村集体增收等情况。南五十家子镇卫生院诊疗科室设备配套和就医环境改造，了解基层医疗服务保障情况。本台消息，善营子村立足乡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设施大棚蔬菜产业，通过科学化管护、规模化种植，让小小黄瓜成为稳产业、促增收、强振兴的富民菜。走进善营子村永润种植专业合作社温室冷棚，一根根翠绿鲜亮、顶花带刺的黄瓜挂满藤蔓，淡淡的瓜果清香扑面而来，农户们穿梭在田垄之间，动作娴熟地采摘黄瓜、分拣装筐、整理藤蔓，现场一派忙碌有序、丰产丰收的喜人景象。相较于传统露天种植，设施大棚有效规避了季节、天气等自然因素的制约，具备保温保湿、防虫控草的优势，大幅延长种植周期，为种出优质放心黄瓜，种植户摒弃传统粗放种植模式，全程推行绿色种植理念和精细化管护技术，稳步提升果蔬产量与品质。从育苗定植、搭架引蔓、疏花疏果，到浇水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每一个环节都实行标准化管控，保障产出的黄瓜绿色健康、口感上乘。永润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冯立勇：
4: 今年收益非常可观，一个棚能卖到4万多吧，到现在为止15个棚总共卖了60多万，后续还能继续采收，能到10月中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设施农业带来的实惠。
0: 设施蔬菜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壮大了村域特色产业，也为村内闲置劳动力提供了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平台，让村民实现了顾家务工两不误。工人王秀芝：
5: 在这干活挺好的，离家也近，老板也是一个月开4000块钱，能照顾家里。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根基，如今设施大棚黄瓜产业已成为善营子村稳产业、促增收、强振兴的核心支柱。善营子村党支部书记王学成：
6: 下一步，善营子村将持续立足农业产业优势，大力推广现代化设施农业种植技术，盘活村内土

0: 土地资源，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带动村民就近务工，持续增收，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同时积极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本地绿色蔬菜品牌，持续壮大特色富民产业，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村民的致富路越走越稳，越走越宽。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

0: 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啊？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10块、103块、328块。
7: 啊，
8: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3: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3: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3: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

0: 发言。10:25，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

0: 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1: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0: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2: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0: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2: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0: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5: 今年1至8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4: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6: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起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7: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8: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

0: 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2: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邦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3: 估值我们以为水要变个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0: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4: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5: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6: 休渔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5: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7: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驻船核查船舶吃航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出港、澳外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规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8: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9: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10: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10: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

0: 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五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1: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十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4: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0: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 4%。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5: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6: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5: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

0: 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九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1: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3: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2: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1: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4: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1: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4: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2: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完全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是谁长期坚守孤城，积极创造反攻条件？又是谁巧妙运用火牛阵，实施夜间奇袭？请听评书《火牛阵》，演播田战义。
7: 上文书咱们说到这红彩啊，接到了欧阳庆的指令之后，心里边是特别的矛盾，是心乱如麻呀。你想一想，他打自打嫁给田丹以后，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和田丹呢耳鬓厮磨，他也看出来了，田丹不愧是奇男子伪丈夫，人有人才，文有文才，胸怀韬略呀，确实是文能治国，武能安邦之才，对田丹打心眼里边非常的敬爱。可是有一样，自己的身份呢又是一个奸细，是这个欧阳庆有意识的把他安排在田丹的身旁，让他随时随刻的监视着田丹，让他软化田丹，劝说田丹不要再管朝中之事。也就是说，田丹经常和什么人来往，

公什么样的国家大事，田丹要写什么样的奏折，让这个洪海啊要随时随刻的进宫禀告给欧阳倩。田丹心想，我这样下去到底算是个什么人呢？我既然嫁给田丹了，就应该以身相许，不单是以身相许，我应当把我这颗心都交给田丹。可是一样，我们两个人终日里同床异梦，不能够夫唱妇随，哎，真正的难杀我也。今天又接到这样的指令了，心想丈夫一会儿就要回来了，当他回来之时，我只好先劝说于他，实在不行啊，对不起了，我也只好是如此这般。确实到了晚间了，田丹从太师府急急忙忙地回转家中，回家以后他就发现了洪海变颜变色。哎呀，爱妻，你到底是怎么了啊？是有什么心事还是身体不舒服啊？洪海啊，赶快用美颜装饰。哎呀，郎君呐，我有什么心事啊？自打嫁给你半年多的时间了，你我夫妻相亲相爱，我们每天厮守在一起，这是我的福分，我还有什么心事呢？这是这两天觉得身体不好。哎呀，爱妻，你赶快歇息歇息，家中之事由我来办吧。这个田丹呢，又是烧水又是做饭，大忙一气。这个洪海啊在旁边看着，田丹呢越是如此的忙碌，洪海心里边越是不安。用罢晚饭之后，夫妻二人坐在灯下畅谈了一番，洪海就劝说田丹，夫君，我看你每日这样操劳，你这是何苦的啊？你想一想啊，代王封你的官职只不过是侍院，侍院也就是管理着一个城市的事情，至于其他别的事情，你何必多此一举呢？天南一听这样的话，抬头看了看自己的妻子，哎呀，爱妻呀，你何出此言呢？想我田丹难道说是为官而来吗？我不管官职大小，我要把我的全部精力报效给大齐，也就是说我愿意为大齐的江山社稷献身。哎，郎君，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天才呀，同时的他伴着悲剧，你看一看吧，诸侯国这么多国家，有多少有志之士，有多少贤才，哪位有天才的人他落下什么好下场了呢？不是都跟悲剧一样吧？忠心常常以身亡为辱啊，又倒是忠臣不怕死，不怕死会不怕死，你仔细看一看有多少忠臣为国家的事情他丧命啊。今天就是你我夫妻坐在一起，我才敢说这样的话。像难民王啊，他非常的残暴，刚愎自用，飞扬跋扈，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是伴君如伴虎。夫君呐，你每天出去为国事操劳，你可知道妻子在家每日里我替你担心呐。如果说你要有个一长两短的话，夫君你应当替我着想，我是飘零异国的女子啊。如果说夫君你再有什么一长二错的话，你可让我怎么办呢？说着话，洪海把头一低，落下了热泪。田丹赶快用袖子替爱妻沾了沾眼泪，

想，你不必悲伤。有道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我作为大齐国的人，我怎么能够不为大齐国的江山社稷着想呢？啊，哎，夫君，我说一个人，你好好想一想吧。不是爱妻，你要举什么样的例子啊？你可知道楚国的屈原？说到这儿，田丹赶快把头一低。田丹能不清楚吗？屈原是什么样的处境啊？那不对楚国忠心耿耿，纷纷几次的劝说楚怀王，楚怀王不听屈原的劝告，结果呢和齐国被盟，和秦国又交上朋友了。秦国呀，就把楚怀王给囚禁起来，一直到他死在秦国。就这样，那个楚怀王听屈原的了吗？他是把屈原流放到汉水。后来楚怀王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继位了，又将如何呢？不就因为屈原得罪了佞臣子兰之流，结果又把屈原流放到江南那个荒野无人烟的地方去流放去了吗？洪彩啊，用手推了推田丹，郎君啊，郎君，我说的这番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你还不清楚吗？田丹呐，完全理解洪彩的心情。哎，作为女人呐，总想让自己的丈夫踏踏实实的，没灾没祸的，非常平安的和他过一辈子。可是有一样啊，大齐的江山危在旦夕，作为田丹来讲，哪能够视而不见呢？闻而不问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而且你不必再劝我了啊，你的心意我全都明白了，但是我决心已下，如果说不为大齐江山社稷着想的话，我田丹何必来到临淄城呢？我既然来到临淄城，早已经把我的生死置之度外。爱妻呀，你的心意我全都明白，无奈一劫呀，我有一句话，不知道你爱听不爱听。如果说你每日总是这样担惊害怕的话，看我田丹不是你想象当中的郎君，我呢也不要耽误你的芳龄，我赶快奏明代王，你我夫妻就此分手吧。洪凯听到这句话，心如刀绞一般，上前抱住田丹：“哎呀，夫君呐，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我这也是被迫无奈。爱妻，你不必多想啊，我这也是一句急话。这样吧，时刻不早，你赶快安歇，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理的。于是呢，这田丹就劝说洪凯赶快安歇，他自己点上灯干什么呀？就在灯下赶写奏折。他跟老太师王竹全都商量好了，今天晚上王竹在太师府写自己的奏折，田丹回到家中也写奏折。什么事情呢？就如何治理国家，而且这个军队应该如何治理，千万千万不要忘却了防燕复仇之事。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呐，全都商量好了，准备这两份奏折全都写好之后，不是代王三番五次的不接见我们两个人吗？我们两个人要想方设法把这些奏折递进去，要提醒代王。夜很深了，田丹呐，写得正关心的时候，突然间呐，就发现有人一拍他的肩膀。回头这么一看，谁呀？爱妻洪彩。

感觉他的夫人的红柴没有安歇，在厨房啊又给他做了点饭，来看望他来了。说是看望啊，实际上红柴要看一看他写的奏折到底是什么内容。田丹一看，爱妻两只眼睛只看这个竹简。爱妻，你在看什么呢？啊，郎君，没有别的，我看天色已晚了，你应该好好的安歇，为什么还在操劳呢？啊，这特别要紧的一份奏折，我赶快把它赶完。于是这田丹呢，把这个奏折写完之后草草的用饭。红凯呢就借这个机会把这个奏折呀大概齐的看了这么一番，然后又帮助田丹把这个奏折给捆好了啊，捆好那是啊，都是竹简的，不能一块一块的递上去，所以都得穿起来捆好了，做好了准备，明天呢好往宫中递这个奏折。夫妻二人这才安歇下来。第二天早晨起床之后，洗漱完毕，田丹告诉红柴，我要到太师府去，今天恐怕有事，我回来的要晚一些。哎呀，爱妻啊，你就自己用饭吧。田丹走后，红柴啊也赶快的更衣。干什么呀？欧阳倩不是给他指令了吗？如果说劝说田丹不成，一定要把他写奏折的内容随时的要禀告欧阳倩。所以红凯呢急急忙忙的又进宫而去。田丹呢就带着自己写好的奏折直奔太师府而来。你想想这些日子了，田丹再来到太师府也就不用家人通报了，常来常往，哎，几乎每天都到，这还用通报什么呀？太师也有吩咐，只要是田丹、田师爱到我这儿来，你们不必通报，让他随便出进。可是今天，田丹来到太师府的门前，发现呐，那个家人把他给拦住了，哎呦！哈哈，田贤士，世元大人，这个您今天这么早就来了啊？我跟太师已经约好了。哎呀，田贤士，有两句话不知道您爱听不爱听？哎，有什么话你只管讲来呀。哈哈，您是年轻力壮的呀，是吧？怎么老早呢您就过来了？您应该想一想太师多大年纪了，眼看可就快66了，是不是？哎，您应该为太师的身体着想，不过呢太师有话您随时随刻的可以在我们的门口呢出出进进的，我也不敢拦您，我啊就给您提个醒啊，太师啊66了，身体呢跟您可没法比，有什么事情啊您应该多替太师担待担待。田丹一听，这算何意呀？难道说是老太师吩咐下来的吗？不会呀、啊。昨天我跟太师分手的时候，太师还特别的心慌，跟我约好了，让我回家以后赶快写奏折。太师在府中也赶写奏折，今天早晨让我来的越早越好，我们要一块商讨国家大事。田丹呐、啊，再往里走。又有人把他给拦住了，是谁呀？嘿嘿，王族王老太师的夫人惠云夫人。田丹赶快上前行礼，哎呀，是田贤士啊，啊，这么早你就过府来了，啊，太师见我约好了，让我赶快过来。哎呀，田贤士。太师的身体这些日子越来越不好了，田贤士啊，太师可确实不能够跟你相比呀、啊，啊，你呢，家里面没有别的人了，
你看看我们府中上上下下好几十口的人呢，如果说有什么一差二错的话，田先士，可不是我拦住于你呀，你也应该替老太师多多的想一想啊。这位慧云夫人的话音刚落，就听见里边王老太师啊高声喝喊：不准胡说八道，干什么用这是要啊？田先士过府来，那是我约请他来的，你为什么要拦住田先士呢？振振的成何体统？然后啊，这个田丹就跟着太师的夫人来到后堂，夫人呢赶快上前，不是别的，太师你偌大年纪了，如果再招怒了缅王的话，我怕咱们全家都要遭罪，你这是从何谈起呀？ 啊我不是早就讲过了吗？忠臣不怕死，你们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啊？哎呦，老太师说到这儿啊是不住的咳嗽，他的夫人赶快上去给他捶背，将老太师搀扶到床边。老太师，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来不田贤师，惹得你生气了啊！老太师你压一压气，你看怎么样啊？哎，你们真不理解我的心意呀！啊，田贤师没有来到临淄城的时候，我是什么样的处境呢？在朝中我是孤掌难鸣啊，我想和谁谈谈话，说一说自己心中之事，我对谁去讲啊？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世人理解智者寡，天上也难觅知音啊。想找一知音，想找一知己，你们知道有多难呐？唯独有田贤士可以跟我坐在一起商讨国家大事，我们两个人志同道合，你们怎么说出这样不三不四的话来呀、啊？真正是岂有此理。王竹家里边啊，那是治家非常的严格呀。哎，可以讲朝廷的这些事情根本就不允许家里边人参与，今天一听说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老人家能不生气，老人家能不动火吗？他的夫人呢也知道刚才的言语有些仓促了，哎呀，田先士，刚才我有礼貌不周之处，还请你多多的海涵。田丹完全理解人家家里边人的心意呀、啊。王祖王老太师偌大年纪为国事操劳，可以说呀抛头洒热血在所不惜，可是知道一旦要是英女王发怒的话，那就是一句话的话，一道旨意满门抄斩，你全家能不替王老太师担惊害怕吗？我来之前，女王已经给他送过寿礼，暗示他早还乡。就因为我田丹下山来到太师府，王老太师啊又振作精神，精神抖擞，把我见于代王，每天和我一起商论国事，为国事操劳，就光这个公文我们两个人闯了多少次啊？啊！所以人家家里边人担惊害怕，那是理所应当的。而且再一看他的夫人慧云，偌大年纪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田丹立刻就想起自己的母亲，母亲也是这把年纪呀、啊，就是为了让自己下山。一心一意的力保社稷，母亲能在山洞里边自刎而死，给自己留下这样的血书，倾弃家仇力保社稷。抬头啊仔细看了看王祖王老太师的夫人

扑通一声摔倒在地。神魔，你不要再给我舔肝道歉了，你不要折杀于我呀。王老太师为国事操劳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是我母亲让我拿着玉佩来寻找王老太师，没有王老太师这个伯乐也能有我这匹千里马，是王老太师把我建议代王。我和王老太师早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神魔，我看您就想起我的母亲，这下子我就认您做母，请受孩儿一拜。呵，王老太师的夫人万没有想到，就是刚才那些不三不四的言语啊，人家田丹不单没有记恨，而且呢跪在地下磕头认自己为母，赶快上前用手相搀。哎呀，田贤士，你不必大礼相拜了。王主心里边特别高兴，哈哈，既然这样的话，田丹也不是外人啦，你就赶快准备一些酒菜，我跟田丹我们两个人要畅谈一番。于是呢吩咐家人赶快把这个酒菜准备好之后，也就是王竹跟田丹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谈论国家大事。王竹问他，你的奏折写好了吗？田丹赶快把自己的奏折递给了王竹。王竹啊也把自己昨夜写好的奏折递给了田丹，俩人分别这么一看，各自暗挑大使。为什么呀？就是两个人这两份奏折可以说是取长补短呐、啊。哎，如果要把这两份奏折合在一起建于代王，我想更能够打动代王。吃完饭以后，王竹和田丹两人就抱着这些奏折是再闯宫门。上文书咱们说到太师王竹跟田丹两个人互相交换的看了看这个奏折，两人看完奏折以后不由得各自是暗挑大指。什么原因呢？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思维啊毕竟有限，这两份奏折呀互相是取长补短，有的呢是从这个理论上边讲的特别详细，有的呢是从国中实践上边写的特别清楚。这一老一少啊看完这个奏折以后心里边特别高兴，认为这两份奏折加在一块可以讲是珠联璧合，应该讲把这样的奏折递给代王的话，像那齐闵王啊，哎，他一定会动心的，因为讲得太透彻了。现在各个诸侯国的形势以及我们大齐国现在的形势还有军队当中如何涣散是什么的形势全都说的是一清二楚，要想保住大齐的江山社稷，要想真正做到富国强兵的话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两个人呢是满心的喜悦，不过这一老一少呢心里也明白一连几次了要求见代王，代王始知是置之不理，根本就不见他们。那么今天要想把这两份奏折递上去的话你那么容易吗？王竹告诉他，不管事情多么艰难，不是有这么句话吗，事在人为呀、啊、哎，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绣花针，就凭咱们一老一少拼出性命不要，咱们呐一次不成还有两次，两次不成还有三次，不管怎么说也得把这个奏折递上去，只要是能把这个奏折递上去，除非代王不看，只要代王看完以后我想一定会打动代王的。他们决心已下，王竹坐着车，田丹骑着马就奔这个王宫而来。来到宫门这儿哈，果不其然进不去。

大王有旨啊，任何人一律不见。老太师跟人家说，这不是别人，我是当朝太师啊，这是誓愿填奶的事，尤其是你们二位。大王说了，根本就不想见你们。老太师，您偌大的年纪了，您听我们良言相劝呢，您还是回家享享清福去吧，您何必呢？这么三番两次的，大王不见您，这责任又不在您，是不是？哎，您呢就回家该喝酒喝酒啊，该凉床凉床，是不是？你不必啊再为国事操劳了，您何必呢？老太师，您听我们良言相劝，您和这位田丹田世愿赶快回去吧。田丹听到这儿，心想说，今天如果说啊不动硬的，恐怕这个奏折永远递不上去，奏折递不上去，我们再有多好的良策，大王不知道，那也是枉然呐。结果田丹呐，来到武士的跟前，猛的那么一伸手，攥宝剑把吹风房撑，他把宝剑给拽出来了。就这个突然举动啊，还甭说宫门的武士了，就连王主王老太师吓得都一哆嗦。畜生田丹，你要干什么？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宫门禁地呀！知道你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但是有一样，你可万万的不能够在这儿动武啊！哎，你要在这个地方拔出宝剑跟武士厮打起来，到时候咱们有嘴说不清啊，到底咱们是要干什么呀？说你要闯宫行刺大王，那也没准儿，咱们俩的脑袋还要不要了？嘿，这田丹呢，拔出宝剑就这么一比划，那门官下去这么一哆嗦，哎呦，田师兰，您到底要是干什么呀？你不要担惊害怕，我拔出宝剑绝不是为了跟你私斗，那您这是要干什么呀？你就抱住我跟老太师的奏折，你就送到大王面前。那大王说了不看你们的奏折呀。是啊，正因为大王不想看，所以今天我才拔出宝剑威胁你，就是给你啊翟青的罪过，是我田丹拔剑逼迫你，非得让你把这奏折给递进去的，听明白了吧？啊，这门官还没怎么明白呢，王叔王老太师在旁边恍然大悟，全明白了。要说田丹真是有胆有识，哎，大王不是不想见我们，连我们的奏折也不想干吗？田丹现在拔剑相逼，就让这个门官你把这奏折弄递进去，而且你就跟大王讲明，说是我田丹拔出宝剑来了，逼迫你，非得让你把这个奏折送到大王的面前。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个齐闵王能不看这个奏折吗？即便怪罪的话，也得看完这奏折再怪罪呀。我们这些奏折真要是打动了大王的心了，田丹又何罪之有呢？所以王主啊，佩服田丹是有胆有识。过了一会儿，这门官才清醒过来。哦哦哦，田师妹，原来你是这么一番计策。好好好，我照计而行。结果这个门官总算把他们两个人奏折呀算收下来了，抱着奏折往里走，来到深宫里边。这闵王一看，当时怒气上升了，你这是要干什么呀？这个门官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哎呀，大王啊，不是我要把他们的奏折给您送进来，那田丹田世愿就在宫门那儿，他拔出宝剑来了。好，他有这么大的胆子，难道说他要进宫行刺寡人不成？

哎呀，大王，不是这么一番意思，他亮出宝剑相逼于我，就是让我把这个窦哲送到您的面前就可以了。我接过窦哲以后，他和王老太师二人又扬长而去。

0: 呀，这事儿王珠跟田丹两个人可为了难了，心想这到底算是怎么回事啊？要凭你我二人的斗德，大王除非不看，他要是看过之后能不打动他的心怀吗？为什么一连整了这么多日子仍然是音信皆无呢？哎呀，太师啊，是不是你我奏折当中证据不足啊？
1: 对对对，可没是这么一回事，
0: 咱们应该抓住真凭实据。这两天呢，我在这个市井里边啊，我听到不少的关于军队的流言蜚语。哦，你都听到什么样的传说了？哈，自打咱们的部队得胜而归以后，您看看吧，这些大将不像大将，士兵不像士兵，他们现在啊是居功自傲，不可一世，哪天也不出操了，他们也不练兵了。而且据我听说呢，还经常把这个娼妓呀拉到军营之中。哦，除此以外，他们在军营当中聚赌。是吗？能有这样的事情吗？如果要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你想那大司马诸葛秋实他能不过问吗？据我所知，大司马诸葛秋实前些日子还到各个军营当中巡视了一番，我听他讲军里非常严格呀，真的像传说的这样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哎，老太师，虽然说我田丹来到朝中时间不长，我也看清楚了大司马诸葛秋实这个人呢，他是愿意听喜信儿，哎，也就是说呢，他的下级向他报喜不报忧。这个人呢，他不深入到军营里边去，到各个营盘只不过是走马观花一番。你想想，这些做将军的要糊弄他一个人，那还不好糊弄吗？什么时候他要下去视察去，事先先给个消息了，人家好好准备一番，唯独他去的那一天立刻呢又出操啊，又练兵啊，让看着跟真事儿似的。只要他头脚这么一走，军营里边是非常的涣散啊。哎呀，那么咱们怎么才能够得到真凭实据呢？王老太师，我田丹有这么个想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哎，你我之间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准备啊，就在今天，我要乔装改扮，到军营里边走一走。我一定要拿出真凭实据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劝说大王。我想呢，要是真凭实据了，大王他不会不听。王珠低头一想，擅闯军营，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啊、哎、不让人家发觉还则罢了，一旦让人家发觉，真要是把你给抓起来，那可怎么办呢？说什么呀？你本来就是临淄城的侍院，你就是管理这个城市的，你跟人家部队有什么关系？把临淄城的侍院乔装改扮，要探探人家部队的虚实，这好说不好听啊。这样吧，我看老夫我和你一起前往。田丹一听说什么，当朝太师偌大年纪了，要跟着我一块乔装改扮，要到人家营盘里边，到军营里边，这要是让人家看见喽，哎，看见没关系啊，我

0: 是当朝太师啊，总比你这个侍院强得多呀。当朝太师我什么事儿不能管呢？哎，没看见呢咱们就回来，一旦看见了，抓住真凭实据了，我把这脸往下这么一沉，他们谁能够奈何于我呢？哦，王丹明白了，您这番意思是跟着我一块去，抓不着真凭实据咱们就回来，真要是抓住真凭实据了，真的要让人堵在营盘里边了，到那个时候王老太师您就把脸这么一沉，就说我特意来视察你们的，对不对？就是这个主意。哎呀，您偌大年纪，我让您再跟我这么奔跑，说实在的，我确实有点于心不忍呐。哎，天丹啊天丹，你我二人共事这么多日子了，你还不明白老夫我的性格吗？只要是为大齐江山设计有利之事，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啊，你呀不必再啰嗦了，这件事情咱们俩就这么定下来了。你我二人呐，就在今天黄昏乔装改扮，咱们就先奔这个大将韩烈的营盘。哎，到他这个营盘里边，咱们走上一走，转上一转。老太师，可是这样，真正到了营盘里边，一切事情啊您可必须得听我的。到了那个时节，老太师您真的有什么闪失的话，天丹我可吃罪不起。嗨，你放心吧，到时候我听你的，这不就行了吗？于是啊，就在这一天的黄昏，王竹跟田丹两个人乔装改扮，扮成什么呀？就完全是老百姓的模样，走出太师府，就问这大将啊，韩烈的营盘走过来吗？您想想，大将韩烈那也统领着20000多人马呢，这个营盘呐，是一个营盘接着一个营盘，这一老一少啊也就刚刚来到辕门这个地方，那会儿啊有站岗的士兵把他们给拦住，站住，干什么？这是不知道这是营盘吗？少往前进啊！田丹赶快上前，哎呀，这位大哥，你看我们有要紧的事情啊，要进这个营盘啊，有要紧的事情。有什么事情你们非得进我们的营盘呢？啊，我跟你说，您看这位老爷子没有啊？那不是别人，那个呀、啊、这个是我们街坊，哎，他姓王，这王老头的儿子呢就在这个你们营里边当兵，他母亲身染重病，特别想儿子，托付我呢，让我领着这个王老爷子到你们营盘这儿来找儿子来了。呵，哦，你说这番意思我听明白了，伸手一指王竹，就这王老头是吧？啊，对对对，就是我。对，这王老头的儿子呢就在我们这个军营里边当兵，
1: 是是，
0: 他母亲呢身染重病啊，让他爹啊来找儿子来，你呢是领道来的，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1: 对呀、啊，
0: 呵，也不看看我们这辕门是什么地方啊，就好像你们走亲戚看朋友一样，说找儿子就找儿子，说往里走就往里走啊，不懂得我们辕门这儿的规矩吗？想进来就进来，这还成何体统啊？我们这到底还是不是部队啊？还像话不像话呀、啊？这王竹一听，哎，人家不让进去啊，看起来这个辕门看得还特别严呢、啊。田丹呐、啊，冲着王竹使了个眼色，随手从怀中掏出啊这么五枚刀币，刀币啊，就那个时节呀、啊，齐国呀、啊，哎，所花的钱就是这个刀币。啊，没有别的，

这位大哥，我们也知道我们要进这个营盘里边呢，你会替我们担不少责任，这个地方不是随便让出入的，哎，没别的，这个小意思，让您呢买双鞋穿。这当兵的把这五枚刀币接在手里边掂了掂，就这点啊，啊，就这五枚刀币就能进我们的辕门吗？嘿，你们在家呀，啊，吃香的喝辣的，知道我们当兵的一声令下，我们就得奔赴疆场，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谁又给我们送点好吃的好喝的嘞？现在你们家里边有急事儿了，要进这个辕门，要找儿子去，怎么着？就给这五枚刀币，你们也拿得出手啊？王明心想啊，这还了得呀？你知道我是谁不知道啊？给你五枚刀币，这都瞧不起你了，怎么着？你还敢先少？王老太师的脾气呀，又要上来。田丹呢？赶快冲着王老太师使了个眼色，又从怀中掏出五枚刀币来。哎呦，这位大哥，您知道我们也是贫寒人家，您想想啊，你们当兵的手里边没有钱，难道说这家里边就有钱吗？是不是？你们都是一个营的弟兄，是不是应该高抬贵手呢？干脆就这么多了，您呢就放我们爷儿俩呢赶快进去就得了，要再加上五枚刀币，这当兵离开，哎，这还差不多。因为什么呢？我们这哥几个起码呢一人能分两枚，刚才你给我们五枚，你说让我们怎么分呢？是不是？行了行了行了，也看你们怪可怜的，哎，要是找儿子，他妈病又挺重，你们两个人进去。可这么着啊，进去可是进去，你们知道在哪个营盘吗？啊，听儿子讲过，知道在哪个营盘，在我们的营盘里边可千万千万不要乱走动啊，哎，一旦要让上辈知道喽，我们可吃罪不起。你们两个人赶快进去吧。就这样，王竹跟田丹两个人总算是混进了辕门。进辕门以后啊，心想咱们奔哪儿找去？往里边走吧。眼看着天呢，可就黑下来了。猛然间就听见一个军营帐篷里边有人高声呼喊，哎，那输了钱你可不能不认账，对不对？玩得起咱们玩，玩不起你别玩，这是干什么呀？三番五次的输了钱了老不认账，你这小子那可真不够意思啊！王老太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啊。田丹对我演讲说，军营里边居然聚赌耍钱，难道说这都是真的吗？刚才分明厅里边已经有人说话了，说什么玩得起玩，玩不起别玩。两个人呐，就来到帐篷这儿，往里边侧目观看，嚯，就这一看呐，好几个当兵的，而且里边呢还有当官的，在那干嘛呢？掷骰子耍钱呢。一个个瞪着眼睛观看那骰子，谁也没有发现王竹跟田丹两人。王竹看到这些情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感觉这都是真的呀，难道说我大齐的部队就涣散到这种地步吗？王竹王老太师啊，真想闯进去，要把这些当兵的给生吃一番。田丹赶快一伸手一拽他的衣襟，没意思，老太师咱们赶快走。两个人接着往前走，猛然间又听见旁边一个营盘里边里边嘎嘎嘎嘎嘎传来不少女人的笑声。王竹啊就觉得头发倍发大，心想这军营里边怎么出来女人的笑声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跟着田丹来到帐篷跟前闪目观看，王竹田丹二人

0: 那
1: 不约而同的是目瞪口呆。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5: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4: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6: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4: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5: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4: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5: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4: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5: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4: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5: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4: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5: 这个
7: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8: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

0: 不能上单。
1: 哇，此生十五，余额不足。
2: 麦格达，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新闻。
9: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市政协召开果品产业水果发展专题协商会议，我市举办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中国快递协会党建联建促帮扶，爱心助学暖童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16号，市政协召开果品产业水果发展专题协商会议，聚焦发展现状，分析存在问题，凝聚发展共识。市政协主席王立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农业农村局汇报了全市果品产业发展情况，政协委员和乡镇代表进行交流发言，有关部门对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了认真回应。会议认为，我市果品产业是依托山地气候、立地条件培育的生态富民产业，为有效增加农民收入、脱贫攻坚发挥了积极作用，应立足资源禀赋，客观审视我市果品产业发展形势，积极探索产业振兴、农民增收新赛道。会议要求，要坚持精准施策，推动果品产业提质增效，要坚持因地制宜、适度规模、市场导向，在优化布局、科技赋能、做强特色、补齐短板、延伸链条、打响品牌上持续用力，推动我市果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广泛汇聚果品产业发展合力，各有关部门要协同配合，主动服务，政协委员要积极履职，精准建言，凝聚发展果品产业的广泛共识。本台消息，军歌嘹亮催征远，且携壮志赴戎行。9月16号，我市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全体新兵身披绶带，胸佩红花，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怀揣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期盼，即将奔赴军营，开启热血军旅新征程。仪式现场气氛庄重热烈，市领导宣读新兵入伍批准决定，并作动员致辞，向顺利通过层层选拔、光荣入伍的新兵们

0: 热烈祝贺，向默默付出、全力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属致以诚挚感谢，并勉励全体新兵珍惜参军荣誉，在军营大熔炉中淬火成钢，始终听党话、跟党走，传承平权儿女吃苦耐劳、坚毅担当的优良品质。要牢记肩上使命，严守部队纪律，团结战友，奋勇争先，努力成长为合格军人。希望大家身在军营，心系故土，把家乡人民的期盼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立足岗位，建功立业。期盼新兵们苦练本领，捷报频传，载誉而归，用青春与热血守护万家安宁，捍卫祖国疆土。新兵家属王丽：
1: 我希望我的孩子进入部队后刻苦钻研军事技能，努力锻炼自己，打造自己，争取为家乡争光。
0: 本台消息，9月15号，中国快递协会党支部联合河北省邮政管理局、承德市邮政管理局党支部到我市开展爱心助学公益活动，并实地调研协会援建的食用菌产业园区和乡镇卫生院，了解帮扶成效，助力乡村振兴与民生改善。大家走进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为在校学生送去学习用品等物资，鼓励他们珍惜时光，树立理想，勤奋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为乡村学子成长注入温暖与力量。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学生李思静：
2: 拿到新文具的时候，我们心里特别开心，我们一定会好好爱惜这些礼物，好好学习，积极向上，等我们长大了，也要像叔叔阿姨一样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0: 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校长严志飞：
3: 爱心捐赠不仅是乒乓球室和学习用品，更是温暖与希望，这份关怀是对乡村教育的支持，我们会用好这批物资，教育全体学生铭记这份善意，常怀感恩之心，努力读书，奋发向上，将来学有所成，把这份爱心继续传递下去。同时，我校也会坚守育人初心，办好乡村教育，不辜负爱心单位的深情厚爱。
0: 大家还前往哈巴沁村实地考察协会援建的食用菌菌棒加工厂和产业园区，了解菌棒生产销售、带动就业和村集体增收等情况。南五十家子镇卫生院诊疗科室设备配套和就医环境改造，了解基层医疗服务保障情况。本台消息，善营子村立足乡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设施大棚蔬菜产业，通过科学化管护、规模化种植，让小小黄瓜成为稳产业、促增收、强振兴的富民菜。走进善营子村永润种植专业合作社温室冷棚，一根根翠绿鲜亮、顶花带刺的黄瓜挂满藤蔓，淡淡的瓜果清香扑面而来，农户们穿梭在田垄之间，动作娴熟地采摘黄瓜、分拣装筐、整理藤蔓，现场一派忙碌有序、丰产丰收的喜人景象。相较于传统露天种植，设施大棚有效规避了季节、天气等自然因素的制约，具备保温保湿、防虫控草的优势，大幅延长种植周期，为种出优质放心黄瓜，种植户摒弃传统粗放种植模式，全程推行绿色种植理念和精细化管护技术，稳步提升果蔬产量与品质。从育苗定植、搭架引蔓、疏花疏果，到浇水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每一个环节都实行标准化管控，保障产出的黄瓜绿色健康、口感上乘。永润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冯立勇：
4: 今年收益非常可观，一个棚能卖到4万多吧，到现在为止15个棚总共卖了60多万，后续还能继续采收，能到10月中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设施农业带来的实惠。
0: 设施蔬菜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壮大了村域特色产业，也为村内闲置劳动力提供了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平台，让村民实现了顾家务工两不误。

0: 工人王秀芝。
1: 在这干活挺好的，离家也近，老板也是一个月开4000块钱，能照顾家里。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根基，如今涉事大棚黄瓜产业已成为善营子村稳产业、促增收、强振兴的核心支柱。善营子村党支部书记王学成：
2: 下一步，善营子村将持续立足农业产业优势，大力推广现代化设施农业种植技术，盘活村内土地资源，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带动村民就近务工，持续增收，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同时积极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本地绿色蔬菜品牌，持续壮大特色富民产业，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村民的致富路越走越稳，越走越宽。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全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晴，9到27度，黄土梁子晴，9到27度，毛兰沟晴，9到27度，平北晴，9到27度，柳溪晴，9到27度，黄土房晴，9到27度，齐家寨晴，9到27度，辽河源晴，5到23度，榆树林子晴，11到29度，大庆水库晴，11到28度，呼龙镇晴，10到28度，杨树岭晴，10到28度，清河镇晴，10到28度，南五十家子晴，11到29度，小刺沟晴，11到29度，道虎沟晴，11到29度，西沟晴，11到29度，党坝晴，11到29度，博楼树晴，11到29度。平泉镇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0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

0: 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4: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3: 哎，你，老婆，面来喽。
5: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6: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3: 快帮我拍拍。
6: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甜的。
3: 帮我拍背。
7: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0: 欢迎光临，请点餐。
8: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9: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0: 欢迎光临。
8: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9: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1: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8: 我有很多钱呢。
11: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凉碗面。
10: 不再加点？
1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4: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5: 真棒。
16: 妈，我考上大学了。
15: 太好了。
17: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5: 好好好。

0: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盛怡琴在河北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
1: 张家口创新绿电直连模式，助力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能源转型与产业升级互促共进。
0: 雄商高铁开通在即，河北各站配套设施建设相继收尾。
1: 我台中华友好系中秋特别

0: 节目录制完成。
1: 我国四大海域伏季休渔结束，今天全面开渔。
0: 全国统一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次制定。
1: 今年互联网数据服务业务用电量超601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0%多。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
1: 昨天，国务委员申贻勤在河北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要健全公共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国务委员申贻勤15号在河北雄安新区调研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新区功能定位，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持续增强就业吸纳能力，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申贻勤强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大力支持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健全精准高效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充分发挥重点企业优势，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就业。
0: 今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三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1: 张家口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创新绿电直连模式，通过专用直连线路点对点精准直达用户，为大数据、钢铁等产业注入绿色动力，实现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能源转型与产业升级互促互进。
0: 前不久，由河钢集团张轩科技申报的绿电直连示范项目正式获批。该项目将配套建设总规模250兆瓦的用电配套设施，并铺设一条长达40多公里的专用输电线路。项目全面投产后，预计每年将有约4.5亿千瓦时的风电与光伏绿电被直接输送至张轩科技厂区，每度电成本可以下降约0.1元。张轩科技设备能源部党委副书记许昭：
2: 项目完工后，绿电将重点服务于全球首例120万吨氢冶金示范工程，这将极大提升绿电、绿氢、绿钢全产业链的协同效能，显著降低用电成本。
0: 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新能源发展势头强劲。目前全市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已突破4600万千瓦，稳居全国地级市首位。如今依托绿电直连模式，张家口正积极打造绿电应用新场景，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示范，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国网冀北电力张家口供电公司总经理刘少宇：
3: 为企业量身定制接入系统方案，确保绿电发得出、送得上、用得好。同时，我们也在积极探索源网荷储协同互动的新模式，通过虚拟电厂、需求响应等手段，增强系统调节能力，让每一度绿电都发挥最大价值。
0: 大数据产业是张家口绿色电能大规模应用的又一创新场景。作为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的核心城市，今年前7个月，张家口全市算力中心用电量已达75.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2.47%。去年年底，秦淮数据、张北云联、张北荣泰、中明能源四个算力中心项目已率先获批，成为绿电直连示范项目。实施绿电直连后，大数据企业的电力成本优势进一步凸显。张北云联数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唐丽萍：
4: 一家数据中心像我们吧，一年大概有几亿度的电的一个消耗，那么平均下来的话，每年也能为我们企业节约上千万的经营成本，对我们企业本身来讲是非常利好的。
0: 为加速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张家口积极引导新增算力中心与新能源场站向风光资源最为富集的坝上区域集中布局，确保新建算力中心绿电使用占比超过80%。同时有序扩大绿电直连示范范围，不断完善配套电网设施，进一步提升绿电输送能力和就地消纳水平。国网冀北电力张家口供电公司发展部副主任周鑫：
5: 我们专门成立了算力电力协同发展工作专班，全面掌握全市49个在运算力中心的符合运行特性，并紧密跟踪25个在建项目的投产时序与算力规模。

0: 我从电网规划建设、通道预留及资源配置优化等方面，为算力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提速保障，以电力护航算力，以算力激活绿电，推动算电协同双向赋能。
1: 昨天，以中心携手赋能新城新区共绘绿色智慧发展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心绿色发展论坛在雄安新区举行，现场达成七项重要合作成果。
2: 来自中国、新加坡两国政府部门、科研院所、高校、学协会及企业近300名代表齐聚一堂，围绕绿色低碳建设、中新合作经验、建筑业转型等议题深入交流，共商绿色智慧发展大计。
3: 因为雄安新区是我第一次来，然后我看到雄安新区有许多的新的建筑，打算就是在不久的未来哦，跟我的团队来雄安新区来考察，来了解一下那个市场的情况。啊，如果未来有合适的话，可能会在雄安新区来设一个点，去服务雄安新区的这个居民跟客户。
2: 在主旨演讲环节，院士专家围绕绿色低碳建设经验、中新合作项目经验、新加坡建筑业发展等主题，系统阐述了绿色低碳发展的技术路径与创新方向，为与会嘉宾带来国际视野下的绿色转型思考。
4: 像雄安呢，有大量的屋顶资源，还有地下空间资源，这些都是做这个零碳转型的需要依靠的特别重要的资源。哎，所以呢，我想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活动，能够在能源转型方面推动一下这些新城新区的绿色发展，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2: 在活动成果展示与签约环节，现场共达成七项重要合作成果，其中共建雄安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新加坡、东南亚双向经济走廊合作谅解备忘录，将进一步加强雄安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与新加坡的联动，拓展面向东南亚的交流合作空间。
5: 下一步呢，我们希望在跨境电商、保税物流、国际供应链、央企供需对接和人才交流方面形成更多可落地项目。
6: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南抵商丘站，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眼下雄商高铁开通在即，河北各站配套设施建设相继收尾。
7: 这里是雄商高铁清河西站，目前车站主体及配套工程已基本完工，通车进入倒计时。站点通用后呢，您从这儿到雄安新区只需要一个小时左右，一个半小时呢就能到北京。
1: 清河西站站房总面积1.2万平方米，建设2座450米长的站台，同步规划建设商务会展区、特色产业区等12大功能板块，配套建设站前道路及综合交通枢纽，方便旅客乘车出行。邢台市清河县城管局高铁片区建设服务中心主任许建磊：
8: 广场的这个南侧是咱这个综合客运枢纽，城区的这一个公交车，还有这一个长短途客车，从咱这个综合客运枢纽到这个站房，直线距离是不超过这一个200米，整个这个换乘时间会非常短。
1: 雄山高铁肃宁河间站设有2个旅客上下车站台，共铺设6条铁轨。目前客运服务中心、地下车库、景观广场等配套项目已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雄山高铁肃宁河间站车站配套设施项目负责人陈瑞：
9: 包含站前广场及周边道路管网工程已整体完工，目前处于联调联试阶段，已基本具备通车条件。
1: 眼下雄山高铁衡水高铁南站片区725.96米长的高架落客平台已主体完工，地下停车场已封顶，工人们正在进行机电和弱电管线、内部路网、公交场站等配套工程的施工。正式通车之后，从衡水高铁南站出发，30分钟可抵达雄安新区，50分钟通达北京。衡水将全面融入雄安半小时经济圈、首都一小时通勤圈。衡水市城投集团总经理古学涛：
10: 衡水高铁南站片区项目作为完善衡水城市功能的重要载体，同步加快推进了产业的导入和功能培育。随着工程的推进，一座集交通枢纽、现代物流、生态社区于一体的南部新城将加速崛起。
1: 据了解，目前京港高铁雄商段正式启动初步验收和安全评估工作，沿线车站配套设施加紧建设，进入开通前的倒计时。 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

0: 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珠

0: 至30号举办，采取一加N模式，在雄安新区设立主会场，在石家庄、廊坊、衡水、定州设立4个分会场。
1: 热血逐梦军旅，青春奔赴山河。我省多地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广大适龄青年怀揣报国初心，奔赴军营建功立业。
2: 在石家庄，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入伍新兵身着崭新军装，在歌声与祝福中告别家乡，开启保家卫国的军旅新征程。
3: 军营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我已经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
4: 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刻苦训练，尽快完成从名普通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
2: 在保定安国，当地人武部为新兵精心筹备了暖心拥军饺子宴，让出征的新兵带着家乡温度奔赴军旅。在邯郸，新兵战士身着戎装，观看非遗展演，聆听红色宣讲，在厚重的燕赵文化熏陶中，进一步坚定献身国防、建功军营的信念。
5: 邯郸道承载着燕赵3000年文化，也见证了无数热血儿女奔赴前线救国的壮举，时刻提醒着我肩上沉沉的责任。
6: 到了部队，我一定好好训练，遵守纪律，磨练自己，绝不辜负家乡父老的期望，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0: 日前，我省举行2026年京津冀劳务协作系列招聘活动，200多家企业协岗，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2: 活动中，京津冀3地人社部门和河北省教育厅共同组织203家企业入校招聘，4230个岗位涵盖了国际贸易、跨境运营、小语种翻译和海外市场营销等行业领域，精准服务涉外专业毕业生。活动还创新服务模式，将就业指导、职场体验、岗位对接前置于开学阶段，帮助学生掌握行业趋势和岗位标准。同时还举办正校企3方对接活动，围绕京津冀涉外产业人才缺口、校企协同育人和订单式培养等开展交流，搭建就业服务与人才合作机制。
7: 一方面为毕业生提供合适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也让在校生提前感知职场，积累求职经验。我们将持续打通人才培养、岗位供给、就业服务全链条，实现学子成才、企业引才，助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
1: 石家庄市近日发布2026年首批市属国企开放场景，聚焦水务、商业、物业、文旅多个领域，以真实应用场景为载体，明确场景搭建企业合作方式等，以开放合作为路径，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落地应用，持续为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落地验证空间。
0: 今天，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往返市区旅客班车优化调整线路及站点，新开通桥西旅客班车线路。开通后，至市区的班车线路增至5条。继此前完成体育馆班线票价调整后，本次票价政策将覆盖全部市区班车。市区班车票价统一调整为每人20元，不分车型，不分线路。
1: 10月25号起，全国民航将进入冬春航季，春秋航空将同步调整并优化石家庄航线网络。其中，石家庄至济州国际航线将于换季首日正式开通，石家庄至上海、杭州、厦门、广州、成都、昆明、银川、海拉尔等多地航线将继续运营。新航季相关航班计划从今年10月25号起执行至2027年3月27号，为河北及周边地区旅客冬春季商务、旅游等出行提供更多选择。
0: 近日，石家庄市气温逐步下降，秋意渐浓。石家庄市公交集团今天0点起停开冷风，市区及3区一线常规线路执行非空调期票价。原市、赵县、新乐、西柏坡等县域公交以及巡游公交、机场专线、旅游专线等定制公交线路维持原票价不变。
1: 第27届唐山中国陶瓷博览会今天起至10月7号在唐山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博览会由贵州茅台独家冠名，展览面积达2万平方米，参展陶瓷来自世界各地产瓷区，涵盖艺术瓷、日用瓷等品类，让观众大饱眼福，领略中国陶瓷文化的博大精深。
0: 日前，我台精心打造的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录制完成。 节目紧扣团圆主题，汇聚京剧

0: 剧、豫剧、评剧、黄梅戏、昆曲、越剧、河北梆子等全国代表性特色剧种，将在中秋佳节为广大观众奉上一场意蕴悠长、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盛宴。京剧演员郭霄：
1: 贵妃醉酒，她因为唱段中一直在唱月亮，所以我想中秋节唱这一段也是非常合适的。我觉得我们河北电视台的这个中华友好戏栏目为弘扬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真的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这样的合作机会特别难得，我也特别珍惜，希望以后能够多来河北。
0: 本次节目阵容强大，节目特邀梅花大奖得主裴艳玲领衔演出，聚集王平、许和英、李胜素等十余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戏曲经典唱段的醇厚古韵，又融入情境演绎、跨剧种联动、原创戏歌等多元化创意形式，以婉转戏曲声腔唱响家国康泰、人间团圆的美好华章。京剧名家王平：
2: 从导演到这个工作人员都非常敬业，所以我对这有感情，只要有时间疫情必到。作为一个戏曲演员呢，我们不光爱艺术，同时还要宣传艺术、普及艺术。
0: 裴艳玲深度解读清代梨园经典画卷《铜光十三绝》，并携手全国多所专业戏曲院校青年学子演绎经典京剧联唱，立体展现中华戏曲文脉绵延、薪火更续的时代风貌。中国戏剧梅花大奖获得者裴艳玲：
3: 我是沾了这座舞台的光了，没有这个戏曲舞台，我等于人都不存在。我现在我就觉得呢，哎，我有一样事情，我终身以他为伴，他也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在那里互补，我就特别欣慰。
0: 本次中秋特别节目聚焦戏曲文化薪火传承，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戏曲演员轮番演绎经典剧目，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戏迷票友以乐为题，以戏寄情，用声声戏韵为全国观众送上真挚的中秋祝福。昆剧演员贺新月：
4: 对于一名青年演员，然后在旁边看到吉他老师的演出，也会对我自己有非常大的帮助。中华友好戏这个节目，希望它可以一直做下去，然后让越来越多年轻人注意到戏曲，喜爱上戏曲。
0: 河北梆子名家郝世超：
5: 这次雁荡山都是我们剧院培养的有19个孩子，看他们已经茁壮的成长起来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武戏的中坚力量，很可喜。我也希望我们未来中华友好戏这个栏目是越办越红火，越办越有特色，把我们河北这种燕赵慷慨、悲歌之士儿女的这种豪迈和我们家乡戏播向全国，走向世界。
0: 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将于9月25日晚在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播出。
6: 今天成谷开心定窑恢复生产50周年成果展在河北博物院开展，展览以定窑当代复兴历程为核心主线，通过标本遗存、仿古器物、传承影像资料等，充分展现燕赵匠人深耕非遗、更续文脉的匠心传承精神。
0: 近日，高碑店市首恒智慧物流冷链物流园二期项目正式开通运营，该物流园一期项目于2021年建成投运，储藏能力达30万吨。二期项目新建4座标准自动化冷库，新增20万吨低温库容，与一期项目高效联动。京津冀超级大冰箱扩容至50万吨级，为京津冀民生保供和农产品流通提质增效提供有力支撑。
6: 金秋九月，瓜果飘香。接下来我们带您走进各地果园，感受丰收喜悦。
7: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这几天深州市蜜桃进入收获期，在蜜桃核心产区木村镇，累累硕果压弯枝头，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
8: 我们通过夹纸让桃子通风透光，咱们用的是溶胶肺和豆粕，让咱们的桃子个道口感特别好，然后市场就越来越大，价格一年比一年好。
7: 深州蜜桃素有桃中之王美誉，已有2000多年栽培历史，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双地标农产品。为让深州蜜桃这块金字招牌历久弥新，当地持续开展种质资源创新改良，推广先进种植管理技术，助力蜜桃产业提质增效。目前全市仙桃种植面积达9万亩，年产量17万吨以上。

0: 和深州蜜桃同样有着知名度的是赵县雪花梨。在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古树梨园里，果农们正忙着采收装箱，按照订单发往各地。当地的果树专业合作社还对雪花梨进行深加工，生产出的十几种梨产品已走向市场。
1: 不但梨丰收了，又压成了很多这个梨的产品，就这深加工产品，梨膏，梨膏糖，你看这个下边是梨干，这个是梨汁，还有这是我们这个梨罐头，增加了我们梨的个附加值。
0: 歙县旱作实验梯田迎来花椒丰收季，层层叠叠的梯田绿意盎然，椒香四溢，红彤彤的花椒缀满枝头，色泽鲜亮。
2: 那就有500多个树，每年这个时候就在开始采摘，一般年摘一个多月，今年都还能摘500多斤。
0: 在加工车间，刚刚采收下来的新鲜花椒经过清洗、烘干、色选等工序，加工成干花椒、花椒粉等多样产品，解决了鲜果储存难、销路窄的问题。目前歙县花椒依托线下商超、农贸市场及网络销售，梯田优质特产走出大山。
3: 我们加工厂加工的花椒绝大部分收自歙县本地，主打就是歙县花椒这块招牌。咱歙县花椒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不愁销路。
0: 据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省苹果、梨、葡萄、仙桃、板栗等大部分林果都已进入到了成熟采收期，种植面积接近500万亩，总产量达1000万吨以上，林果经济已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4: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记者今天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
5: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天中午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将结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过4个半月的休养生息，东海北部休渔后期总资源密度比休渔前期增长约9.8倍，黄海南部增长4.7倍。
4: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首批先制定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放射治疗、麻醉、护理等13类的国家医保项目目录。据介绍，后续结合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落地进展情况，按程序分批组织专家论证制定。医保项目目录制定后，首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
5: 记者今天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交换电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爆发式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4: 日前，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发布应用成果，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数值模式依托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1小时完成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预报计算，达国际主流时效标准。我国科研团队还完成了全球3公里分辨率模拟试验。
5: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千帆极轨26组卫星及 EUHT 技术试验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1号运载火箭的第4次飞行。
4: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
5: 中国一条新的运河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将直接开辟广西及中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

0: 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这条投资700多亿元、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清江进入北部湾。
1: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主要目标包括香港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0: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当地时间15号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以后的战事如果是今年五六月的低烈度水平，烧钱幅度预计为每月20亿美元。如果达到7月份的较高烈度，则会每月烧钱30亿美元。报告指出，自2025年6月以来，美国拦截弹库存已经消耗了1/2至2/3。报告还指出，伊朗战事推升美国通货膨胀。至于额外潜在成本，报告称那取决于战事结果，目前无法估算。
1: 据韩国方面消息，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针对民间无人机侵入朝鲜一案作出一审判决，3名嫌疑人涉一般力敌罪不成立，但因违反航空安全法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8个月不等，缓刑2年。
0: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上午抵达日本名古屋。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00多名运动员参赛。今天中午，2026亚运会女排小组赛，中国女排3-0战胜菲律宾队，收获开门红。北京时间9月18号，中国女排将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哈萨克斯坦女排。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独眼娃娃，作者焦无娜，演播苏雅。天已经黑透了，李树来到雪儿家的院子前，他轻车熟路地按照前几天的旧路从树上翻墙而入。没有月光，路灯透不进围墙，勉强可以看到一团团黑乎乎的树影。李树摸了摸手电筒，没有掏出来。这么黑的夜，随便一点光就会惊动别人，如果这院子里有人的话。沿着小路，李树走得很慢，屋子就在前面。李树站在门口想了想，绕到后面，那儿的玻璃那天晚上被他砸碎了，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应该都是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果然，屋子后边的落地窗周围还是一地的碎玻璃碴。李树跳进矮墙，碎玻璃闪着一丝丝的光，他用脚拨开碎片，向屋里走去。他站在客厅里，被一片黑暗包围着，他侧耳听着，什么声音也没有，除了他的心跳声。他站了一会儿，向楼上走去。雪儿的房间就在上了楼梯靠左边的那一间，门是关上的。他忘了那天晚上他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关上了。他伸出手轻轻地拧动锁把，微微地咯噔一声，在黑暗和寂静中显得很大声。他停了一下，周围依旧很寂静，一股汽油味儿从浴室里飘出来，看来蓝紫嫣那晚换下的衣服还是原封不动地扔在里面。他推开门，

转身进去。确定房中没有人，他便打开手电筒，衣服仍然散落在床上，衣柜的门开着，一切似乎与那天晚上没什么不同。他的手电筒照向桌子，心中跳了一下，那桌上相框中的雪儿和蓝子烟正面对着他微笑。不对，他心里想，记得欧阳春楚已经把相框翻转过去，怎么会是正面向外？一定是有什么人来过。李树这么一想，便听到了楼下的碎玻璃轻轻地脆响了一下，似乎有人踩到了玻璃。他连忙把手电关上，轻手轻脚地走出房门。楼下没有了声音，静得渗人。难道听错了？李树站在黑暗中没有动，半晌，玻璃又很轻微地响了一下。他正要走，却有一股风声扑面而来。李树连忙伸手挡住脸，手触到了一个毛茸茸的东西，然后一双碧绿的眼睛就在眼前盯着他看。原来是一只野猫。李树松了一口气，他还是不敢放松警惕，依然没有打开手电筒，摸着扶手走下楼梯，走进欧阳春楚说过的雪儿父母的房间，他才打开手电筒。和欧阳春楚说的一样，房间很整洁，书架上的书大都是关于抑郁症的治疗的。他摇摇头，看来雪儿真的有抑郁症，可是他为什么半年来一直没有发现呢？除了雪儿死前的那次争吵，雪儿略略表现出激动，其他时候都很正常啊。也许有抑郁症的不是雪儿，而是他的母亲或者父亲，所以才发生了火灾。这个念头忽然跳出来，他一阵毛骨悚然。也许是患了抑郁症的一方产生了绝念，因此放火烧死了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这样的先例又不是没有。如果是这样，雪儿跟欧阳春楚在一起时的古怪脾气就可以理解了。刚开始的时候，他不是一直很正常吗？是在与欧阳春楚交往的后期，他才慢慢的变古怪了。如果雪儿没有死，他跟自己交往久了，是不是也会变得古怪？爱得越深，就越容易想到父母的惨剧。一方太爱另一方了，所以自己没办法活下去的时候，才决定把最爱的人一起带走。李树越想越觉得混乱，就打住了。书房隔壁还有一个小房间，欧阳春楚那晚应该没有进去，他只提了卧室、书房、浴室和厨房，却没有提到这个小房间。李树拧了一下门把手，是锁着的，他皱了一下眉，难道这里面会有什么秘密？他后退一步，向前一冲，用左肩撞开了门，砰的一声巨响。在巨响中，他似乎听到了楼上什么东西啪的摔在了地上。也许是因为自己弄的动静太大，猫受到了惊吓乱窜，把什么东西撞到地上了。李树站着凝神听了一会儿，楼上再也没有什么异响，他才闪进小房间中，回身把门掩上。这是一间储物室，或者说是一个杂物间。李树打开手电，里面堆满了一堆堆破旧的或者不用了的东西。李树伸手随便扒拉着，有雪儿小时候的玩具，像布娃娃、泰迪熊一类的东西，还有一纸箱一纸箱的衣服。李树翻了一会儿，觉得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奇怪之处，便要出去。他正把手电筒光束移开，突然眼睛定了一下，看着玩具箱，玩具箱上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布娃娃，圆脸，金黄色的头发，都穿着粉蓝色的衣服，但是其中一个布娃娃的右眼被摘掉了，只剩下一个空空的洞。被弯掉的右眼，
李树的心砰砰地跳了起来。被剜掉了右眼，这个杂物间看起来很久都没有人进来了，到处弥漫着灰尘呛人的味道。他拿起布娃娃，上面也全是灰尘，可能都有十年没人动过了。可为什么会有右眼被剜掉的布娃娃？李树浑身一阵发冷。在很久以前，雪儿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发疯一样的把布娃娃向前面一扔，转身跑出了杂物间。他才跑出门口，一个巨大的黑影向他扑过来。李树猝不及防，被扑倒在地上。他挣扎着要爬起来，却被一拳击倒。好啊，笔仙终于出现了，我要你为雪儿偿命。李树掏出匕首，猛地站起来，挥舞着匕首，低吼一声，你的末日到了。匕首向黑影扎过去，那黑影一闪身，匕首挨着他的胳膊擦过。李树，那人低声叫道，是欧阳琛楚的声音。李树连想都不想，又举着匕首向他扎去。原来真的是你干的。欧阳琛楚就地一滚，你疯了吗？我是来找线索的。李树愣了一下，清醒过来，连忙打开手电筒，把欧阳琛楚扶了起来，问，伤着了没有？欧阳琛楚苦笑着把胳膊抬起来，衣袖被划开，血渗了出来。我应该挨的像头上一样。他的头还包着纱布。你又从医院里偷偷跑出来了？李树问。我表姐知不知道啊？她知道了还会让我出来吗？欧阳琛楚道。我实在不能安心地躺在医院里，一闭上眼睛我就不停地做着噩梦，梦见雪儿。一想到雪儿家可能已经成为凶手的据点，我就焦急万分，所以我又跑到这儿来了。刚才踏碎玻璃的原来是你啊，你不是有钥匙吗？李树问。我不想用钥匙开门进来。欧阳琛楚看着李树。你刚才撞门的声音把我吓得不轻，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凶手来了。你在这个房间里发现什么了？什么都没有。李树想了一想又说，不过我看见了一个诡异的布娃娃，布娃娃的右眼被剜掉了，一定是凶手干的。欧阳琛楚道。李树摇摇头，那个布娃娃看样子至少有十年没人动过了。你是说有人在十年前就预言了雪儿的死？欧阳琛楚大惊。我不知道。李树痛苦道，这一切都太离奇了。我们再进去看看吧。欧阳琛楚道。有人在屋子外面一声叹息。欧阳琛楚和李树都站定不动，侧着耳朵好像有沙沙的脚步声。有人？欧阳琛楚附在李树的耳边，两人都关上了手电筒，浓浓的黑暗淹没了他们。向着被火烧过的地方走去了。李树悄声道，两人从那扇被砸烂的落地窗小心地走出去，前面有一道白影飘飘忽忽地向花园方向走去。真是雪儿的鬼魂吗？欧阳琛楚悄声对李树说。李树嘘了一声，那白影很高，好像高出树丛，人绝对是没有那么高的，除非离地三尺走路。欧阳琛楚和李树同时冷汗连连，这世上果真有灵异之物。他们跟白影子保持了一段距离，远远地跟着，一直跟到假山前，那白影子飘过假山，消失在假山的背后。假山背后就是那火灾后的废墟。李树看看欧阳琛楚，欧阳琛楚也看看李树。那是雪儿父母被烧死的现场，刚才那白影子
到底是谁？

0: 是雪儿还是雪儿的父母？他们彼此点点头，是谁的都好，今天晚上一定要弄明白，豁出去了。他们绕过假山，李树按亮手电筒，焦黑的废墟就在眼前，也就只有废墟而已，除了废墟什么也没有，没有白影子，更没有人。两人面面相觑，那白影哪儿去了？欧阳琛楚轻声问道。废墟的左边咔嗒一声，李树跳起来，立即跑过去。手电筒的光束下，废墟间有一个蓝色的东西。欧阳琛楚捡起来递给李树，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吧？李树接过来，正是刚才他看见的布娃娃，右眼被弯掉，正黑洞洞地面对着他，另一只眼睛紧闭着。李树把布娃娃竖起来，那只眼睛蓦然睁开，李树只觉得自己的神经一跳一跳的，这个布娃娃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刚才明明被自己随手扔在杂物堆中了。我们分头找找，欧阳琛楚道。找什么？李树问。那白影子没有理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消失啊，可能这废墟中有什么暗道。欧阳琛楚想抬起胳膊指向废墟，却哎呦一声。伤得厉害吗？李树想起刚才那一刀扎得不轻，对不起。欧阳琛楚笑了一下，你也会道歉呢，放心了，头被敲一下都没事儿，胳膊上挨一下算什么呀？我向左边，你向右边。李树打量一下黑乎乎的废墟，那里还立着些没倒塌的梁柱，看起来岌岌可危。你的伤还没好，要小心些。欧阳琛楚感激地看看他，情敌突然变成了战友，这样的感觉怪怪的。李树走到一根梁柱下，听到梁上传来一声轻微的响声，一看，布娃娃的身子居然很坚硬，好像里面塞了铁块。李树探了探欧阳琛楚的鼻息，还好，还有轻微的气息，没有死，只是一时昏了过去。李树试图把他抱起来，可欧阳琛楚的块头实在太大了，又处于昏迷之中，李树无法抱起他，只好把他放平，使劲地掐他的人中。掐了好一阵，李树觉得自己的手指都要断了，才听到欧阳琛楚含糊地哼了一声。总算是醒了，李树长舒了一口气。欧阳琛楚，你怎么样了？欧阳琛楚瞪着眼睛，我这是在哪儿？我怎么了？我们在雪儿家，你刚才晕了过去，李树道。欧阳琛楚猛地想起来，对，刚才我看见了白影子，不只是一道，好像有三道，他们并排飘着，我刚要上前看个究竟，一个布娃娃突然迎面飞来，我一接住后脑就狠狠地挨了一下。他在地上摸了一下，摸到一个布娃娃递给李树，又一个布娃娃，第四个。李树笑笑，把那个身子里有铁块的布娃娃递给他，刚才把你砸晕的是这个。
1: 我是被布娃娃砸晕的，好家伙，真沉，若是砸准了，我的命就交代在这儿了。
0: 欧阳琛楚的眼睛又睁大了，难道这布娃娃在暗示着什么？这一切都跟布娃娃有关？
1: 不知道，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可能布娃娃就是一种暗示。
0: 李树看看欧阳琛楚，你能走吗？
1: 欧阳琛楚点点头，应该没问题。
0: 李树扶着他站起来，欧阳琛楚哎呦一声，腿一软，又要倒下去，头晕得厉害。欧阳琛楚痛苦地皱皱眉，
1: 当然晕了，
0: 旧伤还没好，又被铁块狠狠地砸了一下，能醒过来已经算他的身体素质好了，换了常人一两个小时之内恐怕醒不过来。李树搀着他，两人慢慢地往回走。用欧阳琛楚带的钥匙打开屋子的大门，李树把欧阳琛楚弄进屋子里，气喘吁吁地把他放在沙发上。李树想把屋子里的灯全打开，反正已经暴露目标了，欧阳琛楚却阻止了他，他指指楼上。李树立刻听到了动静，随即把手中的手电筒关掉了。一时间，两人静静地待在黑暗之中，楼上也没有再发出声音。我上去看看。李树在欧阳琛楚的耳边说。李树。欧阳琛楚大叫一声，一阵风声从李树背后传来，李树来不及回头，也来不及躲避，更来不及还手，真的要死在这里了。他闭上眼睛，准备听到他在人世间最后听到的声音，他头骨碎裂的声音。砰的一声，他的肩背上一阵剧痛，人向前扑了出去，摔倒在欧阳琛楚的身上，肘部重重地撞在欧阳琛楚的头上，欧阳琛楚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呻吟。今天晚上他倒霉透了，头骨没有碎裂，李树觉得自己从地狱关口逃了回来。灯光忽然大亮，一个人站在他们面前。陆警官！李树和欧阳琛楚同时惊呼起来，竟然是陆南，不是凶手，也不是什么凶灵。你怎么会在这里出现？李树奇怪地问道。他们上次离开了这里之后，并没有告知警局他们找到了蓝子烟，也没有告知警局任何有关雪儿家的事。陆南说，小凡都告诉我了。
1: 你跟我表姐？
0: 李树吃了一惊。不错。陆南笑了笑，我跟小凡已经交往了大半年了，恐怕用不了多久你就要对我改称呼了。李树心里想，想得美，我才不会叫你表姐夫呢。他想起了陆南怀疑他和邵剑锋的事儿，不由得瞪了陆南一眼，难道他不知道自己是钟小凡的表弟？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小凡是你表姐，小凡很少对我说起他家里的事儿。陆南像是知道李树心里想什么似的。这就对了，表姐根本就不太在乎你，才不跟你说的。李树想，不过他没有说出来，却问道，陆警官，你在楼上搜查到什么了吗？陆南向他伸出一只手，摊开手心，露出一张相片，两个大约五岁的小女孩相视而笑，穿着蓬蓬裙，粉蓝色的，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人雪儿。一箱里面有许多小衣服，都是女孩子穿的，也大都是双份的。事情似乎一下子明朗起来，雪儿有个双胞胎姐妹。奇怪，为什么雪儿一直没有说呢？李树自言自语。欧阳琛楚的神情也很迷惑。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死掉的那个是双胞胎其中的一个。欧阳琛楚在心中大叫了一声，这对年轻的夫妻就身居于院子中，除了照顾女儿外，几乎跟外界没有任何联系。他们是怎么死的？他们的家中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如果是一般的女孩，父母突然惨死，一定会搬出留下悲伤和痛苦回忆的宅子，而不会选择继续住在这么空、这么大的宅院中。但任雪儿却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家，上了大学以后，周六周日也风雨无阻地回家。难道家里有什么令她割舍不下的东西吗？最重要的疑点，还是集中在杂物间中，每样都是双份的旧物上，还有两个不

置的一模一样的房间。很显然，任雪儿死了以后，才有人把那个应该是属于任雪儿的房间粉刷了一遍，以改变房间的模样。这是谁做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从那些东西和房间看，任雪儿应该有一个双胞胎姐妹，可为什么在户籍上却没有登记？这些疑点看起来千头万绪，其实就集中在一点上，那就是任雪儿到底有没有一个双胞胎姐妹。从任如县和史爱莲房间中的那些有关抑郁症的书籍来看，还有一个假设，就是任雪儿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和人格分裂症，总是把自己想象成是两个人，或者想象自己有一个双胞胎姐妹，所以什么东西都要双份，以便一份给那个假想中的他。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能解释那些双份的玩具和两个一模一样的房间，还有任如县和史爱莲为什么不做任何事情，几乎足不出户。可这样假设，陆南总觉得有些牵强附会，他想了半天，叫来警官小申：“你去把任雪儿一家搬来临海市之前的资料调出来给我。”小申应声而去。陆南靠在椅背上，昨晚从任雪儿家回来已经是下半夜了，因为种种疑团在脑中纠缠着，他几乎一夜没睡，查资料又查了一天，这会儿不由得有些精神不济了，正在闭眼假寐，忽然手机响了起来，钟小凡的声音很急促：“陆南，蓝子烟不见了。”陆南跳了起来。蓝子烟就在邵剑锋上卫生间的几分钟内消失了。陆南赶过去，邵剑锋脸色煞白：“子烟一定有危险。”钟小凡急得捉住了陆南的胳膊，连声说：“陆南，怎么办？怎么办呢？”陆南问邵剑锋：“他今天有没有什么异常啊？”邵剑锋仔细地想了一下，他今天一整天似乎有些焦躁不安，总是在喃喃自语着。他自语了一些什么？陆南问。我没听清楚，以为他只是余悸未消，也没有太在意。先回学校看看他有没有回去。陆南向门口走去。李树已经得到了消息，是钟小凡打电话告诉他的，他正心急如焚地向蓝子烟的宿舍跑去，正好在女生宿舍西洞碰到了陆南和邵剑锋。今天正好又是周六，这似乎不是个好兆头，邵剑锋和李树的心都提了起来。夜幕已经降临，蓝子烟所住的宿舍里还有一个女孩，正对着镜子涂口红，好不容易等到周末，别的舍友都出去玩了，他正要去赴一个约会，门口一阵脚步声，他猛一回头，看见了三个男生走进来，全都是少见的帅哥，他不由得微微吃了一惊，问道：“找谁？他们都出去了，你们走错了门吧？”蓝子烟有没有回来过？邵剑锋着急地问。蓝子烟已经两个星期没有回来过了。那女孩看看邵剑锋：“对了，你就是她的男朋友吧？大家都说蓝子烟可能已经死了，那个笔……”她有些惊慌地住了嘴，似乎笔仙这个词一出口就会带来某种不可挽回的灾难似的。近两个月来，在 H 大，笔仙和603已经成为了一种禁忌，谁也不能轻易吐出这几个字来。胡说！邵剑锋喝道：“我要出去了。”那女孩匆匆忙忙地看看手表，拿起手提包就走出去了，把陆南三个人扔在宿舍。你们出去的时候顺便把门关上。她说

0: 哭着扬长而去。
1: 怎么办？
0: 邵剑锋问。
2: 陆南刚要说话，手机响了起来，他把手机放在耳边，
0: 邵剑锋和李树看着他，似乎能从陆南的手机中看出蓝子烟来。
1: 小申，有情况吗？
0: 陆南问。小申的声音有些无奈。
1: 有情况就好了，没有找到任雪儿一家在搬来临海市之前的任何资料。
0: 他们不可能把户籍资料都消除啊。
1: 陆南奇怪地问。
0: 可就是什么也查不到啊，根本不知道他们以前住在哪儿。
1: 小申道，
0: 我把所有的资料都调了出来，可他们一家的资料只有搬到临海市后的。
1: 你继续查，一定会有蛛丝马迹留下的。
0: 陆南关了手机，心想，任如信和史爱莲为什么这么做？
1: 是雪儿家的资料吗？
0: 李树看着陆南，
2: 陆南点点头，没有他家在搬来临海市之前的任何资料。
1: 我们要不要再去雪儿家一趟？
0: 邵剑锋问。也许紫嫣又被绑架到那儿去了呢。
1: 陆南沉思了一下，
2: 只能这样了。
0: 这是李树第三次到雪儿家了，为了不惊动里面可能有的人，他们三个人翻墙而入，在黑暗中摸索着向前走去。陆南向废墟走去，邵剑锋和李树从屋子的落地窗悄悄地潜进屋子。客厅中没有人，李树上楼，邵剑锋在楼下搜索，一切都很安静，没有光，也似乎没有人。李树在每个房间里倾听一下，一点动静也没有。李树脱了鞋子，轻轻打开雪儿的房间，猫着腰走进去，里面空无一人。他一个一个房间的走进去搜索，都没有人，连那只猫也不在。三个人在客厅碰了头，在微弱的手机光下摇摇头，不在。陆南说，现在可以打开灯了，看看有没有留下什么可疑的东西。他的手机突然响起，三个人的心都吓了一跳，似乎听到了什么不好的消息一般。
3: 陆南，欧阳春楚也失踪了，我跟几个护士在医院找遍了，都不见他。
0: 又是钟小凡，他似乎成了专门报告失踪消息的人了。不好，欧阳春楚也不见了。陆南对邵剑锋和李树道，
1: 一定跟蓝子烟的失踪有关。
0: 李树道。灯打开了，李树又跑上楼去，进入雪儿的房间。桌子上果然有一张纸条，是雪儿的笔记。回到最初。
1: 回到最初，
0: 邵剑锋和陆南也跟了上来，看到了这张纸条。最初是在什么地方呢？
1: 李树呆愣了一会儿，跳了起来，
0: 不好，一定是在603宿舍。
1: 对，
0: 死亡故事是在那儿讲的，笔仙游戏是在那儿玩的，雪儿是从那儿走出来的，一切噩梦都是从那里开始的。
1: 三人奔出门外，上了钟小凡的那辆二手车，陆南开车风一般的向 H 大飞驰而去。女生宿舍西栋的六楼几乎空无一人，602和604的门紧锁着，里面都是黑沉沉的，603的门也是关着的，可是遮得严严实实的窗帘却微微的透出了一点暖色，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也就是说里面有光，但不是灯光。603里面确实是有光，是烛光，屋子的四角都点了一支很细的白蜡烛，烛光如鬼火般的摇曳着。蓝子烟和欧阳春楚相背而坐， 被紧紧地绑在两张相背着的椅子上，垂着头，似乎已经昏迷了过去。他们的一旁站着一个穿着粉蓝色连衣裙的女子。夏末秋初，风带着丝丝凉意，她穿得这么单薄，却没有一点瑟缩的模样。她静静地站着，似乎只是一个影子，她就等着蓝子烟和欧阳琛楚醒来。首先醒来的是欧阳琛楚，他头上的纱布还没有拆开，他微微呻吟了一声，头上一阵剧痛，好像要裂开似的。欧阳琛楚睁开眼睛，迷迷糊糊地感觉到身边有人，他正要扭过头，粉蓝色连衣裙飘了一下，飘到他面前。欧阳琛楚的眼睛蓦然睁大，仿佛不能置信似的瞪着眼前的女子。雪儿，他在心里叫道，却不敢出声，因为害怕这一切不过是幻觉。雪儿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他，这温柔的眼神是这么熟悉，欧阳琛楚觉得自己的泪水就要流出来了。他狂喜，
3: 雪儿，是你，你没有死。
1: 可是他没有叫出声来，因为他的嘴巴已经被胶布贴上了。他想伸出手去拥抱他，确定自己不是做梦，也不是幻觉。可是他一动，才发觉自己的双手被紧紧地反绑在身后，不仅是双手，双腿也被结结实实地捆上了。欧阳琛楚的头又一阵剧烈的疼痛，他挣扎了一阵，手碰到了后面的一只手，他费力地扭过头，看见了垂着头好像在昏睡的蓝子烟，他跟他一样被紧紧地绑在椅子上。他回过头，他盯着雪儿，他心里有一千个一万个疑问，可是他一个也问不出来。为什么？雪儿，你在干什么？雪儿温柔的眼神只不过是一刹那，她的眼神很快就变得冰冷，如她的名字一样冷，冷得欧阳琛楚都怀疑这个房中立刻就要下起雪来。他看着房中的床、柜子还有书桌，忽然明白了他身在何处，是603，雪儿的宿舍603。两个月前，他就是从这里走出去，惨死在碧血湖里。他已经死了，那么眼前这个雪儿是谁？雪儿没有死，那么死了的人又是谁呢？雪儿开口了，她的声音也是那么熟悉，却那么恶毒。我不是雪儿那个贱人。你是谁？欧阳琛楚的眼睛在问，你是谁？你到底是谁？制造了这么多的噩梦，为什么？欧阳琛楚想起昨夜在雪儿家，陆南找到的相片，陆南的怀疑，还有那些双份的玩具和双份的衣服，两个一模一样的房间，她是雪儿的孪生姐妹。雪儿死了？欧阳琛楚的头又一阵的不能忍受的疼痛，更疼痛的是他的心。他盯着那个不是雪儿的女孩，如果你要杀死我，就快点动手吧。他闭上眼睛，雪儿，再等我一会儿。你要是想知道我和那贱人的故事，我告诉你，让你死个明白。这个长得与雪儿一模一样的女孩冰冷地说。秋千飞得很高，高的好像要飞上云端，那种沿着弧线运旋的感觉是奇妙的，叫人上瘾。任冰儿不停地咯咯笑着，他喜欢荡秋千，看着周围的树反复地闪过，看着自己的裙摆飘起，展开一朵粉蓝色的莲花， 看着秋千底下的任雪儿变得很小很小，低着头羡慕。

0: 我地看着他，他觉得很快乐，很快乐。尽管姐姐的快乐感染着他，使他仰脸微笑着，可是站在树下推着秋千的任雪儿并不快乐，因为他永远也不能荡秋千，他有恐高症。这是这对长得几乎完全一样的孪生姐妹的唯一区别。雪儿一到高处就头晕，甚至有想跳下去的感觉，所以她被爸爸妈妈严禁荡秋千。她只能给冰儿推着开满了各种颜色的花的美丽的秋千索，听着冰儿在高高的天空上传下来的清脆如银铃的笑声。秋千荡得越来越低，冰儿大声叫起来，雪儿推我呀。雪儿摇摇头，我累了。秋千终于慢慢地停了下来，冰儿跳下来余兴未尽，她老姨是他们家的佣人，我们想办法让她走开就行了。雪儿笑了笑，姐姐我们就玩一会儿。飞刀在哪儿呢？冰儿又问。我有办法，雪儿神秘地说道。冰儿，雪儿，你们躲在哪儿呢？王阿姨的声音从屋子那边传来。她来找我们吃饭了，冰儿说，然后大声叫起来，王阿姨，我们在秋千这儿。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2: 就是一个船闸的一个意思。那么老古人呢，他是通过风段来控制水位，就是一节一节，哎，把水位呢，哎，控制在一个相对哎稳定的一个高度上，所以把这个叫斗嘛。有的呢是就一级，有的是一级，有的两级，所以说就会出现了有复式的这种好几级的叫复式的船闸，这些呢都在我们的大运河的这个修筑的过程，老古人已经给我们展示出来了啊。还有呢，最关键的是，就像你特别讲到了。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它不是只穿过了一条自然的河道，它的五个大的自然的水系的全部南北贯通了。尤其在穿过黄河的时候，刚才你讲了黄河呢，它又是一个泥沙量含量特别大的，又善于迁徙，又善于喷救，总之它是给我们给运河带来了很多的威胁的，带来很多威胁的。所以我们的古人就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比如说怎么让避开黄河的泥沙，不要把我的运河的河道给淤塞了，哎，这是一个考虑到，比如说就用到了我们的洪泽湖束水攻沙，把泥沙给攻出去。同时呢，也要借一段的黄河，不要让黄河直接跟我们的大运河连起来，所以说还借了很多黄河，这些很多很多的办法来处理自然河道跟人工河道之间的这种泥沙淤积、水位的高差的问题啊。
3: 对，
2: 同时呢，刚才我又讲到了南望的这么一个分水岭的这么一个运河污积，它其实从代从坝里面是用汶河的水呢，哎，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的量的调剂，它有十分的水呢是七分向北，因为北边缺水，因为它往井里那边走，南边呢只要三分就够了，这样的话让两边的水位呢都能够持平，所以说它就像一个很大的水柜，所以说这也是南望分水枢纽，就相当于我们的平陵运河的像马道枢纽一样。所以南望这个分水枢纽，其实哎，几千这么多，一直到现在还在，我们觉得是点赞的，我们的非常著名的工程。那平陵运河也是用到了这样的那个思路。所以总之呢，这种智慧是代代相传的。我们通过千年大运河的智慧，也给我们啊。仅仅四年的这个工程就完成的平陵运河也要点个赞。
3: 是，听了您的介绍哈，我们能够感觉到古今中外吧，人类在开挖、运营、维护运河上都是迸发出了很多智慧的光芒的。我们看到平陵运河呢，现在也是有了高科技的加持，比如说打造了全国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智慧运河、超快速阀门启闭技术、运河全线建有水文、水质自动监测站等等哈。那这些新的技术对于后期我们去维护运河、保持它的平稳运行，将会发挥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2: 这个呢作用特别的多，那么就只说其中一两条吧啊。
3: 嗯，
2: 刚才您说的 数字孪生技术，其实它就是

重新模拟犀牛建了一个平流用河，也就是说呢，从工程开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这些自然的数据采集回来，在我们的大型数据模型里面呢，模拟一个真实的一个平流用河。也就是说呢，现在呢，我们船舶走在真实的

0: 数据，给我们的工程人员做出及时的一个判断，对后期的维护啊，运营它的平稳啊，甚至它的一些安全，就能够做得特别的好。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些技术呢，这是我们的硬核。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很原生态的，比如说我们留了很多一些生态的廊道，哎，有生态的这些生态的这些桥梁，还有这样的一些鱼道，还有这样的很多的，这是模拟了自然界最最朴素的一些技术，我们也应用到了我们最现代的硬核工程里面了。所以是高科技加我们最朴素的自然之道，同时在一条硬核上都集成了，这是一个智慧的结晶。
1: 对，运河呢，它不仅仅是促进物流运转、经济发展的一个加速器，还是一个文化载体哈。齐老师，您说到您最近在京杭大运河走读，肯定也是感慨良多的。那我们展望一下哈，评论运河它未来在文旅方面会创造出哪些价值？运河的沿线有哪些不容错过的自然人文风貌，值得我们去看看呢？
0: 哎呀，这个呢，确实，哎，也这。特别多，我一下子还讲不了很多。我主要呢就讲讲我们同学啊，他在青州工作，曾经给我呢就讲过，他们那边呢有一种桃叫泥心桃。其实呢，那个整个青州这一块来说，他以前时候呢在中层的时候，成绩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成绩的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层的成绩、陆上成绩，也有海上的一些成绩。其中有一些我们说陶土，它这个呢质量非常好，它这个。青州的这种陶呢已经有几百年的传承了，所以这一个呢他也做了很多的一些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作品啊，也做成一些礼品啊。这是那除了这些，当然我们沿途的一些各种物资的交流，尤其是热带亚热带南热的各来回的物资的交流，有些很多的小果类的，哎，还有我们的一些大宗的一些食物的，都可以在这里面呢交汇。当然呢最主要的一点，我觉得呢其实运河的开通不仅是物资的交流，还有就是人文的一个交流，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从此以后呢，我们说啊，这水到渠成时，也是通霄达海时，达海日，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的人们所向往的。哎，其中我记得我同学当时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创，他就是那个船舶的那个缆桩，他用那个陶瓷做了一个。其实我们想呢，所有的船舶在进出我们这么大的青州港的时候呢，进入的一个港湾就像一个怀抱一样。其实它也是象征着平陆运河是通江达海，它是拥抱世界的，用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说非物质的这么一个形象的这么一个作品，也昭示了，也给我们展示了我们北部湾地区，我们整个青州港的我们的老百姓呢是欢迎天下宾客，希望你们能够呢过往的时候呢来这里停泊，在这里能够呢登上岸来跟我们的人民呢交流交流，我们进行做真正的就像仪式，给我们带来的这友谊一样，这绵长，源远流长。所以说呢，运河带来的这些呢是不可估量的，包括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经济方面的，这个是特别大的体量。
1: 是我们前面节目一开头就提到了哈，通航的当天呢，四条水上客运航线也是同步开通了，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哈。大家可以在平陆运河上坐一坐船哈，看一看沿途的这样一个风景，相信也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齐博士有没有相关的经历？
0: 有，这是因为之前的时候呢，我呢在梧州因为那个我对常州枢纽那一块，整个南流江、北流江我都知道。其实这条河流呢，其实古代的时候呢，我们包括从临淇开始呢，其实一直在走，只是走到了这个码头这一块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我们说一个盐业的一个古盐道。其实以前的包括我们的广西的状元，像谢晋啊，包括这个苏东坡、秦少游，很多的时候都从这块路上走过。这条路上，它不仅有千年的古村落、千年的盐都，还有上千年的古樟树，还有很多的歌谣，还有很多的这些手艺人。所以说它的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很多这些古窑址，他们还有很这些服饰，还有很多的美食，还有很多的建筑，尤其你看从我们从梧州过来啊，有很多的一些骑楼的一些建筑，
1: 是
0: 才知道呢，原来这么长的一个珠江，你看它的名字都特别有意思，珠江上来有西江，接上来有巡江，巡江上来有豫江，有邕江，左江右江。一条河流每一段都有自己的名字，那也就是说呢，生活的这一段水到了这一段的时候呢，老百姓就想给这个水呢记录下他这一方水土的他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印记，是不是？就像我们的绿城作为我们南宁的 这个省。

0: 会城市，像绿城、南宁，它就是。然后我们说，哎，它为什么叫这个邕江？哎，原来这个意思就是水弯弯绕了，形成了一座城市。
1: 嗯，
0: 所以说呢，水与城，哎，它完全是融为一体了。那其实用河呢，就是让水城人更加的紧密的融合在一块了。
2: 好的，感谢齐博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今天是保护臭氧层国际日，今年的主题是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庆祝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推动可持续制冷十周年。过去冰箱空调里边使用的氟利昂等物质呢，曾经严重破坏臭氧层，南极上空甚至出现了臭氧空洞。为了修复臭氧层，1987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推动全球逐步淘汰这些物质，2016年的基加利修正案又把氢氟碳化物纳入管控，开启了协同应对臭氧层损耗和气候变化的新的阶段。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的臭氧公报显示，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是数十年来最小的之一，这说明保护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见效。那么臭氧层到底在保护什么？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氢氟碳化物不破坏臭氧层，但它是强效温室气体，为什么也要被管呢？普通人又能为保护臭氧层做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联合博士后姜鹏南的介绍。
4: 臭氧层到底在起着一种什么样的保护作用呢？它和近地面的臭氧是同一种东西吗？
5: 从化学成分来说，它们的确是同一种物质，都是臭氧，也就是三个氧原子。但是因为所处的这个大气层的位置不同，它对于我们的作用呢完全不一样。我们通常所说的臭氧层呢，主要位于平流层，大约距离地面15到35公里。它最大的作用呢是吸收太阳辐射中的有害紫外线，特别是 UVB 和几乎全部的 UVC。所以经常被称为地球的保护伞。如果臭氧层变薄，到达地面的紫外线呢也会增强，会增加皮肤癌、白内障等健康风险，同时呢还会影响农作物和自然的生态系统。而我们平时在空气质量预报中呢看到的臭氧污染主要是近地面的臭氧，它是一种典型的二次空气污染物，浓度过高的时候呢会影响人体的呼吸系统，也会损害植被。所以可以理解为呢，平流层的臭氧呢需要保护，近地面的臭氧呢需要控制。
4: 以前我们用的冰箱或者是空调里面的氟利昂，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破坏臭氧层的呢？还有哪些化学品它也是能够破坏臭氧层？
5: 平时所说的这个氟利昂呢是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过去冰箱和空调中大量使用的一些 CFC 和 HCFC 类制冷剂呢都属于这一类哈。以这个 CFC 为例，它在近地面呢其实是非常稳定，所以排放以后呢不会很快的分解，而且呢能够在大气中存在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并逐渐进入平流层。到了平流层以后呢，强烈的紫外线会使这些分子发生光解，释放出活性很强的氯原子，氯原子呢会与臭氧发生化学反应。更重要的是呢，在一系列反应之后，氯原子还可以被重新生成，继续参与下一轮的这个反应，这是一个催化的一个循环。一个氯原子呢可以反复参与很多次的臭氧破坏。南极的情况呢会更加的特殊，因为南极的冬季温度非常低，会形成极地平流层云，这些云呢可以促进原本比较稳定的含氯物质转化为更活跃的形态。到了南极的这个春天啊，太阳重新升起以后会迅速启动大量的光化学反应，从而造成严重的臭氧损耗，这也是南极臭氧洞形成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机制啊。除了 CFC 和 HCFC 外呢，蒙特利尔定书控制的效臭氧层物质还包括哈龙、四氟化碳、甲基氯仿和甲基汽油等等哈。它们共同的特点呢是能够把氯或者汽油带入这个平流层，参与这个臭氧层的破坏反应。
4: 氢氟碳化物也就是 HFC， 它是强效的温室气体，但它并不破坏臭氧层，为什么基加利修正案会把它纳入其中呢？
5: 这个问题呢其实体现了一个全球制冷剂治理从臭氧层保护逐渐拓展到气候保护的一个过程哈。最早的冰箱和空调刚刚提到大量使用 CFC， 后来发现它们会严重的破坏臭氧层，所以全球呢开始逐步淘汰 CFC， 随后呢也开始淘汰这个 HCFC。 在替代过程中呢， HFC 因为不含氯哈，基本不消耗臭氧层，曾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类替代制冷剂。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很多 HFC 虽然不破坏臭氧层，却具有很高的全球变暖潜势，有些 HFC 呢在100年的尺度上的增温效应呢可以达到二氧化碳的几百倍甚至几千倍。

0: 对哈，因此2016年呢，各国通过了节假日修正案，开始在蒙特利尔定书的框架下呢，逐步削减 HFC 的生产和消费。如果得到全面的实施，仅 HFC 的削减，预计就可以在本世纪末呢，避免最高大约0.5摄氏度的一个全球升温哈。为什么仍然选择蒙特利尔定书这个框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 HFC 和过去的 CFC、HCFC 在产业链和应用领域上面是高度重合的。都大量应用于制冷空调、热泵和发泡等等行业。蒙特利尔议定书几十年来呢，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这样一个履约机制、技术评估体系、资金支持机制以及政府和产业合作的网络哈。所以通过这个体系呢，继续推动 HFC 转型呢，具有非常好的基础。
1: 技术上来说，想要削减和替代氢氟碳化物，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至于替代技术，我觉得目前最大的一个挑战之一是，没有一种制冷剂能够适用于所有的应用场景哈。现在，我们在寻找一些天然的一些工质哈，像 R290 等碳氢制冷剂、二氧化碳呀、氨啊，以及还有HFO 等合成的工质等等 DGWP 值的一些替代方案哈。它们各自都有不同的特点，有的具有一定的可燃性，有的工作压力需要很高，有的呢还涉及到成本、设备设计、安全标准或者环境等等的影响的问题，所以需要根据不同的设备和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一个技术路线。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能效，制冷和空调系统呢，对于气候的影响一部分来自制冷剂泄漏产生的直接排放，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设备运行过程中的用电产生的间接排放。随着全球气温的上升，经济的发展和制冷剂不断增加，未来空调和制冷设备的数量还会继续增长。因此，未来制冷行业的一个转型哈，需要把 DGWP 制冷剂的替代设备能效以及电力系统的低碳化结合起来考虑。这也是今年世界臭氧日哈，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这一主题非常重要的一层含义。
1: 目前臭氧层恢复的怎么样了？
0: 总体来看呢，臭氧层已经进入了恢复过程。蒙特利尔议定书呢，也是目前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非常成功的案例之一。过去几十年，通过全球逐步淘汰的 CFC、HCFC 等消耗臭氧层物质，大气中的人为含氯、含溴物质呢，已经开始下降，臭氧层也出现了恢复的迹象。按照目前国际科学评估的结果，如果现有的政策能够持续有效实施，全球大部分地区的臭氧层呢，预计大约在2040年前后恢复到1980年的水平，北极大约是2045年，南极由于臭氧层空洞的问题呢更加严重，大约要到2066年。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恢复已经在路上，但这个过程呢还需要几十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消耗臭氧层物质在大气中的寿命呢是非常长的。即使我们今天呢已经停止它的使用了，但过去几十年的排放到大气中的物质呢仍然会继续产生这个影响。
2: 臭氧层恢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今年8月发表在《自然通讯》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海洋自然释放的溴和碘也会参与臭氧层的破坏，甚至可能让南极臭氧恢复推迟近50年。我们该怎么理解这项研究呢？它会不会影响我们对臭氧层恢复的预期？普通人又能为臭氧层保护做些什么？我们继续来听。
1: 我们该怎么理解这篇研究呢？
0: 其实这个研究也就是说明臭氧层恢复呢，实际上是一个比我们过去认识呢更加复杂的一个过程。这里需要稍微解释一下所谓的推迟五十年。这篇研究呢更准确的表述是在考虑海洋天然卤素以后，模型模拟的南极自然季节性臭氧循环的恢复呢可能会推迟近五十年。所以不能简单的理解成我们过去预计的南极臭氧层大约是2066年恢复，现在直接往后加50年。这两者呢所讨论的指标和定义呢并不完全是一样的啊。为什么海洋释放的物质也会影响这个臭氧层呢？海洋会自然释放一些含溴、含碘的短寿命的卤素化合物，其中一部分呢能够通过这个大气的这个运输啊进入这个平流层。它们在大气中呢发生化学反应以后，可以释放出活性的这个溴和碘，并参与臭氧层的催化的破坏反应。这项研究呢，利用的是1910年到2100年化学气候模式模拟发现，在1990年到2020年人为的这个卤素的负荷呢最高的时期，天然卤素能够使南极外围的这个臭氧的破坏进一步增强大约35%。随着未来 CFC、哈龙等人为含氯的这个含溴的物质逐步减少，天然卤素在臭氧化学中的相对重要性呢，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强啊。所以这项研究呢，并没有否定蒙特利尔定书的成效，它更多的是在提醒我们，未来臭氧恢复除了受到人为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影响，也受到天然卤素、气候变化和大气化学过程的共同作用。随着人为排放逐渐得到控制， 我们对这些天然过程呢，也需要有更加准确的一个认识。
1: 普通人能为保护臭氧层做些什么？
0: 其实经过几十年的国际管控，普通消费者现在已经很少会直接接触到 CFC 这样的高臭氧层消耗物质。所以今天普通人参与臭氧层保护呢，可以更多的体现在冰箱、空调等制冷设备的选择、使用和报废的全过程中。比如购买冰箱和空调的时候，可以关注产品的能效水平以及使用的制冷剂，在使用过程中呢，做好维护，减少这个设备的故障和制冷剂的泄漏，同时呢，提高运行效率。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就是设备报废以后的制冷剂的回收。一台冰箱或者空调即使不能使用了，系统里面往往仍然会残留一定量的制冷剂。如果在拆解过程中直接排放到大气中，就会产生环境影响。所以废旧的冰箱和空调呢，应该尽量的进入正规的回收和处理渠道，让其中的制冷剂呢得到规范的回收、再生和处理。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石文静、刘飞、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6号，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并强烈反对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于15号向麦加发射无人机。沙特方面强调，针对麦加的懦弱袭击，再次延续了胡塞武装袭击并侵犯伊斯兰教圣地神圣性的做法。此次企图是继2017年7月27号首次袭击麦加圣城后，第二次针对麦加的袭击企图。沙特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谴责这些严重袭击，并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行为采取坚定立场，同时应对胡塞民兵对海上航行自由、商业航运以及国际贸易构成的威胁。沙特重申，沙特拥有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合法权利，以捍卫圣寺及其朝觐者和访客的安全，并维护沙特全境以及公民和居民的安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当前中东

0: 形势持续动荡，严重影响国际和平与发展。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我们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一方不希望冲突持续下去，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同时坚定维护自身权益。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6号表示，俄方愿意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俄方不抱有幻想。他强调，此前数轮谈判中断均非俄方的原因导致。拉夫罗夫指出，在关乎国家安全的领域，俄方不会也不打算同欧洲签订任何协议。他说，欧洲军队出现在乌克兰将意味着对俄直接开战。当地时间9月16号，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说，苏丹西部西科尔多凡州纳胡德市附近的阿尔扎拉金矿15号发生坍塌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67名矿工遇难，另有多人失踪。当地时间16号，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夏季第三轮热浪从7月27号持续到8月20号，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轮高温天气，共造成817人超额死亡。加上此前几轮高温天气造成的超额死亡，2026年法国因高温天气出现的超额死亡人数目前已接近8000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重庆、湖北、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云南、陕西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湖北、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宁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共同关注今天体坛焦点，第二十届亚运会三大球项目比赛已经全面的开赛。今天呢，中国女排、中国男篮和中国男足先后都出战，并且呢是相继走开。稍后我们会共同讨论一下三大球的比赛。首先目光聚焦男足比赛，亚运会男足的 B 组小组赛中国队的首轮啊，中国队2-1战胜朝鲜队，球队整体表现如何，出现前景如何，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李哥。李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
0: 嗯，李老师先来介绍一场比赛哈，因为我们这次是有三名超龄球员啊，吴曦、张玉宁和朱晨杰，
1: 对，
0: 所以整体比赛的这个能力呢，照着 U23 当时亚洲杯他们获得亚军的那支队伍来说呢，实力有个整体的提升，特别是在这个中轴线上。先来说说这场。

0: 比赛啊。
1: 好，这场比赛应该是中国队在 B 组啊，首场比赛。因为 B 组我们看在抽签结果公布之后，我们看中国队所在的 B 组啊，被公认为是叫死亡之组，因为同组除了今天晚上我们战胜的朝鲜这支神秘师之外啊，像伊朗队和阿联酋队这两支西亚的球队整体的实力都是比较强啊，国际排名、亚洲排名也都比我们高，当然这指的是成年队。那么在 U23 这个年龄段中，伊朗队和阿联酋的整体实力应该说也是相当不错的，所以这一场啊 B 组的首轮之战对于中国男足 U23 代表队来说是极为关键的啊，应该说这三场小组赛都是场场是关键。那能不能在赛前就能够有很好的预期要战胜朝鲜这支男足呢？其实赛前大家的整个的感觉并不是非常的乐观啊，尽管是今年年初我们拿到了 U23 亚洲杯的亚军，但是呢信心上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呢并没有特别充足的信念就是一定能够战胜朝鲜队。那么从这场比赛整个的进程来看呢，开场之后朝鲜男足攻势非常的凶猛，控球率是一度达到了65%以上，那最终他的控球率也是定格在了68%。那么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最终双方主要的几项啊数据统计，在控球率上我们是32%，对方是68%，这就差了一倍是吧。角球数量我们是2个，朝鲜是7个啊，这又是比我们多。射门呢我们是9次，对方是14次。射正的次数我们是6-5，这也是我们一系列数据中唯一一个超过朝鲜队的一项数据，但是也仅仅超过了1次啊。进攻上我们是74次，朝鲜队是128次。那么危险的进攻次数上我们是34次，朝鲜队是65次，我们有一张黄牌，对方没有。所以你看这个数据念下来以后，基本上都是朝鲜队领先。那么这种数据上的量化的这种感受就反映到比赛的直观的阅读比赛过程中也是同样如此。这场比赛中中国队在场面上我们是处于比较被动比较混乱的一种状态啊。那么第一个失球出现在上半场27分钟，当时朝鲜队在右路传中，在禁区之内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混乱，我们的解围动作处理的不够干脆，结果被对方一个叫崔国的跟进低射啊，形成了破门，然后对方是1-0领先。那么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丢球之后啊，中国男足还没有乱啊，阵脚还比较稳固，所以在上半场临近结束之前迎来了一个扳平的转机啊。当时是44分钟，吴昕在左路下底传中找到了禁区内的张玉宁啊，跳起之后头球破门啊，这样扳成了1-1。这个上半场结束之前能扳成1-1，应该说对于整场比赛最终是2-1逆转击败朝鲜队，我觉得作用是非常大的啊。如果不是张玉宁和无锡这两位超龄球员直接的成功连线的话，把这个0-1落后的局面拖到下半场，我看这场比赛很有可能就是今年3月份双方热身赛打成的那个结果，最终的结果非常有可能就是1-1平啊，这样一个局面。如果是1-1平的话，那么接下来中国男足将在小组赛的第二场迎战的是实力最强的伊朗队，那场比赛我们的啊困境压力就会更大了。那么到了下半场我们看啊，这个又是吴曦和张玉宁之间啊，这个有一个直接的连线，但不同的就是这次轮到了是张玉宁头球摆渡给了吴曦啊。吴曦在禁区前面对着朝鲜出击的门将，非常冷静的一脚挑射啊，这2-1反超了比分。那么朝鲜队在下半场其实的场面仍然是占优的，而且有两脚打门是打在了我们门框上的啊，所以对方虽然这场比赛是1-2输了，但实际上啊，从整个的比赛场面来看，我觉得对方的主教练在赛后发布会上一定会感到这场球这个比分有一点点的冤枉啊，跟场面上的这种他占优势的局面没有形成一个正比的这种关系啊。好的，大概的比赛情况是这样的。
0: 嗯，今天呢在最后比赛的最后10分钟，朝鲜队基本就已经完全压到半场了，我们基本所有队员都推到这个禁区内进行防守，可以说门前是风声鹤唳，门柱一方面包括李浩其实也是高接低挡，有几个逼进球，
1: 对他扑了一个单刀，最后是
0: 对，所以说这个比赛按道理讲的话 从足球数据来说，朝鲜队其实是更占优的。我们说安东尼奥呢，其实这次选的队员有他自己的一些安排。你比如说朱晨杰。

0: 也是弥补乌米提江啊不能够出战的一个空档。然后呢，其实某种程度说呢，无锡那现在作为中超联赛里最优秀的中前卫以及后腰组织者来说呢，那当然是独一档的存在。张玉宁这场比赛其实也是呈现出了在这个前场的一定的威胁，但他这个532阵型啊，他还在延续就有一个问题，就是王玉栋在这样的一个532的体系当中其实一直是找不到位置感的，因为他更强的一种啊活动的空间是在边路有这个大量的这种让他能够内切乃至于下底的这样的一个反击的一个空间，反倒是和张玉宁这样的一个我们就算一高一快的配合，他的特点好像没有完全爆发出来，是吧？
1: 对对，确实是这样啊。这场比赛相对于超龄球员的张玉宁，那么作为 U23 啊，应该说可以说是一个明星级别的核心球员，王玉栋在这场比赛中的表现跟大家赛前对他的期望值有一定的落差主要的原因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么在安东尼奥特别啊多年打造的532这个阵型之中，那么前面这个二除了张玉宁之外，那么还能够谁跟他去搭档啊？从现在他的首发阵容派出的人选来看，除了王玉栋也没有别的人可派，所以我觉得这个532中把王玉栋安排到张玉宁的身边，我觉得这是一个为了安东尼奥这个532的阵型去强行的做了这么一个位置的安排。确实由于这样的一种打在自己不熟悉不擅长的这种前锋的位置上，导致了王玉栋的这种技术特长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啊，这是这场比赛他表现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最根本性的原因。
0: 嗯，
1: 但是咱们反过来想，安东尼奥执教这支球队从更小的年龄开始带起，一直带到现在的亚运会代表队，他这个532的阵型经过了多年的长期的这种打造，他不是通过一年的打造，所以这套阵型对于这个安东尼奥而言，还是对这支 U23 国足而言，应该都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运转的战术体系了。那么你现在如果说刚才我在设想，那么王玉栋打得不舒服，能不能改成541呢？对不对？这样的话就把王玉栋往他更熟悉的在中超联赛浙江队那边打的那个左边前卫上，不就安排到更适合他们吗？那是不是有这种变化的可能性？我觉得对安东尼奥而言，这个几乎是很难去做这样一种调整的啊。我们也不能强求这个安东尼奥啊，在这个亚运会现在都正赛开始了，就是要比赛成绩的时候去让他做赛前没有得到充分演练的这种541的这种变阵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矛盾点在这里呢。
0: 嗯。
1: 那么对于王玉栋而言，我特别赞赏你刚才表达的那个王玉栋个人的技术特点是什么？一个是速度快，尤其是启动速度很快，有点像高峰，二三十米以内，他那个启动速度能跟得上他。甭要说这个 U23 这个年龄段，就是成年的这些在中超的对手中，包括外籍的球员中，都很难跟他跟得住。另外一点，速度突破之后，他不是下底传中，他有这个能力，但不是他的特长。他主要是突破之后，他内切这一下，因为他是一个主角，是右脚的。内切之后，他右脚可以直接形成射门，这个是王玉栋最喜欢的一种进攻的方式和所处的这种位置。所以在这个环节上，安东尼奥怎么样啊，来调动王玉栋的技术特长，更好的发挥他个人的这种能力，来帮助到这支球队在亚运会上走得更远。我觉得我们无从代表安东尼奥去做更多的设想和联想，这只能靠主教练自己来弄。但现在比较麻烦的是，首战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他2-1逆转击败了朝鲜队，取得了一个开门红。在这种情况下，你再让他变阵，我觉得这个
0: 不可能
1: 不充分，对，他也无法说服自己来做这样一个呼应王玉栋的这种技术特长。所以现在我觉得矛盾点就卡在这里了。我们现在在节目之中可以充分的去探讨对王玉栋场上位置哪个更适合他，哪个位置上能把他这种技术特长、速度、优势、内切的攻击方式都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种探讨。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探讨的空间不要影响到球队，不要影响到安东尼奥的这种战术体系。我觉得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0: 就是532这样的一个双前锋配置啊，其实过往应该是张玉宁搭状态很好时期的吴磊是最合适的。
1: 对对，
0: 因为吴磊他有前插的这个意识，就以前我们看西亚联赛的时候，吴磊这个前插意识在欧洲球员当中，在五大联赛级别当中都属于独一无二的一种前插的这种感觉。
1: 对，你看昨天结束的那个2026年东亚区的那个亚冠的第一场比赛，那么看客场作战的上海海港。

0: 6-2，6-4那个比赛中，吴磊有个门前接左路传中球，那个飞身出击那个冲顶的那个场面，那个就是吴磊在禁区内他那种灵性的这种特别好的体现。
1: 嗯。
0: 那么这次可惜的就是我们现在三个超龄队员，安东尼奥选择是，前锋是张玉宁，中间是后腰组织者是吴曦，后面的这个中后卫，他不是打5-3-2吗？三个中卫中居中的就是朱晨杰。但如果咱们设想一下，五米提枪如果不是出现一个意外的交通事故的话，他能够踢的话，那是不是在三个超龄球员的位置选择上，朱晨杰可以不考虑，就像你说调吴磊上来？哎，吴磊跟张玉宁如果去打5-3-2中的那个前面的二的话，那这个两个人产生的化学反应和这两个人的技术特长的各自发挥，我认为肯定比张玉宁和王一栋搭档要好得多。
1: 嗯，
0: 这个只是我们现在探讨，这没办法的事儿。
1: 就是其实王一栋在自己的这个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觉得他也应该就是拓宽自己的这种可能性。
0: 是，
1: 就吴磊这个前插真的是不太有人有这个特点，但王玉栋他速度是能做到的。就他如果能够把这个变成自己的特点，通过这个5-3-2阵型能让自己学一些本领，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不知道教练组有没有人跟他探讨过这个事情哈？
0: 我觉得应该会有。他的队友或者是包括这个安东尼奥，
1: 连我们都看得这么清楚，就是他这是一个很大的生存本领，是一个未来很大的一个就是掌球的空间。
0: 对对对对，
1: 他具备这个能力。
0: 我希望他能听到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讨论。虽然我们两个是足球圈外人士，但是我们这种探讨可以，以专引喻啊，引发这个安东尼奥包括王一栋自己的一些思考。因为王一栋你知道，要想成为一个名气更大、对中国足球帮助更多的一个这种，怎么说呢，叫我们核心球员的话，他必须在现有的这种基本的能力的基础之上有更大的拓展的空间。
1: 换句话说，他去五大联赛不可能给他太多在边路持球攻的机会。
0: 对，
1: 你想这个级别的联赛当中，你想持球攻，那得有迪奥曼德那样的能力。那你某种程度说，你前插，其实前插当年我们看吴磊他也是空跑的居多，插4次，那队友能传一次就不传一次就不错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你的生存之道哈。那其实532这样的一个阵型就导致了我们在中场少一个人。那在今天和朝鲜队比赛过程中，朝鲜队通过这种强悍的拼抢、大范围的奔跑，因为朝鲜这些队伍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呢，体能是真的不错。
0: 是，
1: 那这个把完全的你的这个中场给你覆盖了，就是532阵型就先天的就是一种你来打我，然后我重拳出击打倒你，就是他这阵型的先天的一个场面就是这么个场面。所以大家也不用说今儿赢的不好看，这个532他就是这么的一种打法，他赢也是靠这个赢的。
0: 是，
1: 之前 U23 比赛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很多时候赢也是这么磕磕绊绊，但他总能赢。有一个话题哈，有很多人说现在这 U23 配几个强势的国脚会比邵佳一的那支国家队能力差吗？就现在已经探讨这个话题了，说要不要安东尼奥干脆就顺势带下去算了。
0: 我觉得在邵佳一指导带领成年国家队目前整个的状态和国际比赛的成绩，无论是正式的比赛还是热身赛成绩都不错的情况下，我觉得中国足协不会产生这样一种让安东尼奥从U23亚运会主帅直接升任到国家成年队的主帅这种思路，一般不太会的啊。这个是可以，
1: 还是要相信就是成年国家队的一些位置上球员能力还是更强一些。
0: 是是是，
1: 你比如韦世豪啊这样的一些队员，现在还不是队里面这些年轻队员能够替代的。
0: 是，
1: 那我们刚才谈到了本组还有科威特，应该是吧？阿联酋和伊朗，他们是先赛的。那天比赛我还看了一会儿，那个伊朗、阿联酋和我们，今天赢了，对我们本组的这个出线形势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光明的前景。那怎么看本届中国 U23 男足在亚运会的一个整体的走势，能走到哪儿？你觉得？
0: 先说整体走势之前一个基本的情况，因为这次参加名古屋亚运会男足比赛，总共应该是有16支球队。但是呢，可惜在赛前的时候，伊拉克队，退赛了，所以现在只剩下15支球队。虽然少了一支球队，但它分组仍然是分成 A、B、C、D 四个小组，只是 A、B、C 前三个小组是每个小组有4支球队，那么最后一个 D 组现在只剩下3支球队。那么整个的小组出现的规则也没有因为少一支球队有任何的改变，那就是每一个小组取得小组前。

0: 前两名的球队直接晋级八强。那从这个角度来看，那 D 组三支球队中选两支出现，那肯定他天然占了一点优势。但这个就不要说了，这个是一个啊，就是这么安排的。那你就处于在 B 组，那你没办法，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四个组名单啊，分组抽签结束了以后呢，基本上啊，公认的就是 B 组是死亡之组。之所以这么说呢，这个小组除了有中国队啊，今年是吧 U23 亚洲杯的亚军，还有伊朗队啊，无论是成年队还是 U23 这个年龄代表队，那都是一个强队。另外一个阿联酋队，那应该说也是很强的，因为在最近这几年这么多年以来，西亚球队之中阿联酋的上升速度还是相当快的啊，所以这支球队也很强。尽管他在今天 B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中他是1-3输给了伊朗队，但是上半场的时候双方是形成了一个僵局，对抗很激烈啊，所以这支球队确实还是很有能力的。朝鲜队是一支神秘之师啊，我们很难看到这支球队，尤其U23这支球队，所以对他而言今天这场比赛虽然最终我们是2-1逆转拿下了，但是从场面来看，实际上我觉得1-1的结果应该是更符合整场双方的一种表现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拿到三分它就是真金白银的三分，对于中国U23从 B 组中获得出线权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的消息。
1: 嗯，
0: 那么要想拿到 B 组的第二名，我们接下来的第二场小组赛就是对抗伊朗队啊。对抗伊朗队现在我觉得最理想的就是要拿分啊，我们不敢说要赢对方，但是拿分是必然的。如果拿到一分，那么这就是4分了。那么小组赛最后对阿联酋，我们的腾挪空间就明显的有了更多的这种啊施展的余地。但如果第二场对伊朗队，如果说最不好的就是输给对方，那就是比较麻烦了。虽然首战获胜，但是最后一场面对阿联酋，我们就要殊死一拼，争取三分了。那么如果是另外一个不太敢设想的理想局面，就是击败了伊朗队，那我们前两战两胜拿到6分，我们不但是稳获 B 组一个出线权，甚至我们可以非常畅想一下能拿到 B 组的第一。为什么说到 B 组的这种一要出线，二要看看 B 组的第几呢？主要是关联到进入到八强之后，他这个四分之一这个第一场淘汰赛面对的是谁的问题。如果你是 B 组第二，那对不起，你可能非常有可能面对的就是 A 组第一。 A 组第一是谁？就是东道主日本队。
1: 日本队，
0: 对，你打日本队，今年 U23 亚洲杯我们一路过关，令人惊喜的闯进了最后的决赛，最后怎么样？0-4输到日本男足的这个脚下。所以在 U23 这个年龄段中，我们跟日本队应该现在是各个环节上我们是处于一种全面的下风。这不是靠赛前的动员，靠着这个安东尼奥的532的防守反击的战术体系所能弥补中日足球在这个年龄段现有的这种差距的。如果你拿到了 B 组第一，也就是第二场战胜伊朗之后，那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你就是面对着 A 组的第二，那 A 组的第二有可能泰国队、吉尔吉斯坦啊、中国香港队啊，这三支球队的某一支球队，无论是谁，我可能估计最有可能的还是泰国队。那打泰国队，中国队咱不敢说占多大优势，那至少双方是5-5的一个球，所以我们进入到四强的这种概率就明显的就增强了。
1: 嗯，
0: 所以 B 组我们不但要取得前两名一个出现进军八强的席位，同时必须啊最好力争 B 组的第一，原因就在于此。
1: 嗯，这次分组呢 D 组其实很强，如果伊拉克来的话，和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以及韩国分到一组，那组其实含金量比 B 组我们这组不差。
0: 对，
1: A 组日本队作为东道主呢，抽的是刚刚谈到的泰国队、中国香港以及这个吉尔吉斯斯坦，还有个 C 组是越南、乌兹别克斯坦、菲律宾和科威特。那一组当中呢，乌兹别克
0: 应该说现在是比较轻松的。
1: 对，科威特就是乌兹别克斯坦应该是能力更强一些的一支队伍。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打伊朗这场比赛还是比较关键的啊，对于这个国足来说。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李老师聊这么多，还是恭喜国足拿下一场关键比赛。那目光呢转向男篮。今天其实是很关键的比赛了，是亚运会的男子篮球四分之一决赛8-4的比赛。中国队呢最终87-78战胜了沙特阿拉伯，成功进入四强。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寇一豪。一豪晚上好。
2: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场比赛啊，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呢，前两节大家看的还都是心放到肚子里，所有的变化来自于第三节啊。第三节对方打了个23-14，把比分追上来了。但最后一节呢，中国队整体上这个防守强度啊提升了一点，所以最后呢87-78拿下了沙特阿拉伯。

0: 之前我们也聊过，就沙特这支队伍呢应该是他的一队，就是未来我们在世预赛的窗口期比赛当中再打他，还是这些人啊。今天这个比赛先给我们总结一下。
1: 这个比赛啊，其实开打之前呢，就是因为我们小组赛打得非常顺，然后场均得分破百，小组赛三场球一共赢128分，所以可能大家会觉得呢，我们打沙特也是砍瓜切菜一样。但是其实啊，打沙特之前，咱们应该是前天的时候有过连线，我就说这比赛呢，中国肯定是优势，但是不会说那么简单，因为沙特他是完全是这个世预赛的全主力阵容来的，而且呢，中国队我们从小组赛的状态来看，就是我们队中是有比较重要的人员缺失的，朱俊龙、赵佳毅、李洪权这三名锋线球员因伤打不了。那你小组赛对手确实可能实力比较弱，你能砍瓜切菜的赢，但你淘汰赛的时候面对真刀真枪的对手啊，完整的一支球队训练有素而且有规划球员的时候，你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这比赛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就是从开局我就感受到了疲惫，就是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准备不充分，而是说我们确实人手紧缺，我们在锋线上，我们现在受伤的都是锋线的球员，所以这导致什么呢？就是今天王俊杰在过早的领到犯规困扰的，过早的受到犯规困扰的时候，我们一段时间让胡金秋打四，胡金秋跟这个于家豪两个人同时在场上，我们锋线上无人可用，然后呢，我们要频繁的派上三后卫，这也导致我们的像庞征林呐、吕月洲这样可能大赛经验不足的球员，被沙特的这些后卫或者规划球员经常生吃占到便宜，然后我们在比赛当中呢，也是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窘迫，上半场比赛我们多次尝试将比分拉开，都被沙特队的三分球给追上来。今天沙特队还是这个偏搏命式的打法，他这个三分球呢时有时无，但是他阶段性的连续准，所以还是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困扰。第三节啊，我们从领先到落后，一方面是对手的砰砰连续的三分球，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核心球员在场下休息的时候，那我们的锋线缺人，然后年轻的后卫大赛经验也不足，庞征林跟李月洲两个人在体型上也吃亏，然后防守上呢也吃亏，就是使得我们在第三节的节末呢一度是落后的状态。但好在就是我们的整体实力够强，然后在关键球的处理上呢也足够好，而且我们也有很好的内线优势。这个比赛包括其实打到第四节的中段，我们还是跟对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是69平，但是好在今天廖三宁站出来了，多次的突破，然后穿针引线，力挽狂澜，再加上我们这个内线的绝对优势，胡金秋跟于家豪两个人二人转，不断的去递补对手队友的时间，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内线给支棱起来，我觉得最后呢。这场球也算是涉险过关，但是很好的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就是你小组赛砍瓜切菜式的胜利并不代表你淘汰赛就能把这样的状态给带入进来，你现在到淘汰赛面对的对手实力肯定会更强大，会 一场比一场艰难对于中国队来说，现在亚运会的比赛可能才真正的开始了。
0: 之前的比赛呢，日本男篮是85-78赢了中国台北男篮，那这样呢就是我们的4-2的对手，就是进半决赛的比赛呢就打日本。今天这个比赛啊，就是你刚刚说的点，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是赵佳毅、李洪权、朱俊龙都打不了，相当于我们缺一个2号位、3号位、4号位，就我们是缺，特别是4号位因为朱俊龙某种程度上说也能打4号位，所以我们4号位是极缺人。那王俊杰呢，这场比赛其实今天一开场，我个人觉得我们唯一的一个力压强点应该是王俊杰那个点，但是呢犯规困扰来得太早了，就是他其实如果能够把自己这个犯规处理得更好，其实第一场比赛也是，就是小组赛的时候也是他出现过这种犯规出现太早，就是三犯，在这个第二节一开始基本就犯满，所以说很多时候就得坐下替补席。怎么看王俊杰现在这个犯规这个困扰啊，是不是樱木花道的感觉？
1: 就是我觉得王俊杰这个犯规的问题呢，不是说这一场球暴露出来的，他之前打这个世预赛包括这个去年打亚洲杯就是有一些比赛我

0: 说他可能发挥的很好，数据也很好，但是他有一些不好的防守习惯。就是我们也能看到一些赛后的自媒体的网络的切片，就是郭士强可能在冲王俊杰怒吼，或者说是一些回合之后把他换下去。他确实在防守端会犯一些很低级很明显的错误啊，包括今天比赛防守端也是过早的领到犯规，然后大幅的影响他的出场时间以及球队整体的一个战术的轮转，包括策略上的一个轮转，我觉得都是有影响的。就我觉得王俊杰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球员，而且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体系的球员，就是但是现在基于国家队的这个情况和锋线轮转的吃紧，人员的吃紧，我觉得王俊杰要打得更聪明一些，就是尤其是在防守端啊，有的时候不要过于激进，就是你有很好的身材，然后也有很好的速率，有的时候呢，你不需要通过激进的方式去完成抢断，你只需要干扰，给对手造成这个威胁就足够了。那这方面呢，我觉得是很多年轻球员的一个需要改进的地方，就是他爱下手，就是他控制不住。这个呢，我觉得是需要日积月累的比赛，然后去慢慢的积累经验才能够做到改变的，不是说咱们一两句话、一两场比赛、一两年就能球员这么快达到一个飞速成长的，不是的。那我觉得对王俊杰来说也是，就是现在国家队，我觉得对王俊杰来说，就是你更多的是要告诉他，就是他对于现在这支国家队的重要性，因为在四号位这个位置上，他太特殊了，就是没有人可以替代他。所以他更要保护好自己。
1: 嗯，
0: 我觉得要从这方面去给他灌输这个道理。
1: 嗯，就王俊杰其实这身材条件啊，内线外线的能力，在亚洲层面来说呢，是独一档的一个存在。就今天有一球特明显，就是拿球以后进内线，身体一靠，对方就飞了，篮下一个轻轻的一个擦板就打进了。这就是你应该打的篮球。就这场比赛，如果你聪明的话，这样的这种场面应该在多次的比赛过程中经常的上演，这场比赛就不会打这么痛苦。因为他的下场导致呢，整场来说呢，我们说大邱就要在四号位和于家豪还要打，就大邱今天打的也是非常的累啊。崔永熙还好，今天站出来了，打了这个32分钟，拿了9个篮板，特别是三分线外5投3中。如果没这3个3分球的话，其实这比赛其实在某些程度上都咬不住。因为这支中国男篮，我如实说哈，就郭士强指导有可能在进攻方面下的功夫更多一些，这支队伍的防守实话实说太差了。
0: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阵中没有一个真正的防守核心呀，就是你队里面最能防的是朱俊龙、赵嘉毅，这两个人打不了。然后呢，你阵中有很多看上去防守不拉胯的球员，但是你防守及格水平和能够成为一支球队的防守领军人物，
1: 包括李洪权其实也是防守型的，对，他拼得很凶的。
0: 但李洪权主要还是身体好，他身体好，就是你这个队里边现在看上去最能防的好像是崔永熙，那我觉得，而且崔永熙他受过大伤之后，他整个状态不是特别稳定，今天看上去数据还好，但是他其实大部分数据是来自前上半场，就是他前半段打得很好，但是关键时刻呢，第四节还是更多拉开空间，主要还是靠廖三宁。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队里面的一个客观的情况，以及在亚运会这个范围内我们对手的一个水平，所以说我们可能靠进攻、靠火力，确实能掩盖一些我们的不足。但是当你的对手的级别提上来之后，啊，可能这个此消彼长吧，就会暴露一些更多的问题了。
1: 李洪权、赵嘉毅和朱俊龙什么时候能打？反正每场都在场边坐着啊。
0: 赵嘉毅的伤好像比较严重，
1: 就看不到了。
0: 朱俊龙是拉伤，然后这个李洪权是肩伤。我感觉够呛了，就是我感觉啊，就是、
1: 打不了。
0: 我感觉就是还挺严重的。
1: 他这个伤是在报名之后是吧？不能补报了就。
0: 对，你这个名单已经提交了。然后呢，对比一下我们潜在的对手啊，你像今天这个沙特是十人轮转，然后这个半决赛的对手日本，他今天跟中国台北打，他12人轮转都打了，那我们就可能势必在体能上会有劣势，人员轮转上肯定是捉襟见肘，而且呢，就是你还会面临什么，就是

0: 王哲林，今天你用他首发6中0，然后你下一场会不会用他继续首发，然后用不用让他打这么长时间啊？包括李月洲在第三节的末端一些处理球，可能有点鲁莽，被对手打了一个2+1之后，转过头来自己上头了，强攻一个，那球出手没沾筐。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可能这比赛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俩回合，就暴露了球员年轻啊，还是显得稚嫩。那你这些球员，你还敢不敢用？如果你剥削他们上场时间，可能会使得我们整体战斗力提升，但是会使得他们球员主力球员更累。那你这样的话，你进一步缩减你的轮转，包括焦伯乔今天也只打3分钟，那你真正核心能打球的就变成7到8个人，那我觉得我们就可能确实在体力上会出问题，那你就很难说保证你面对后边半决赛的任何一个对手以及潜在未来对手的时候你有绝对的优势，我们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1: 嗯，那边应该是伊朗去打韩国对吧，然后伊朗那天我看是和巴林啊打的是有来有回，最后1分钟才分胜负的。这届伊朗呢实力也不是很强，日本队比赛我没有看，但日本队名单我大概看了一下，科克啊，这个是大家比较熟的，小川敦也，还有这个黑川虎彻，其他好像都不太认识啊。就日本队派的是一个纯二队是吧？
0: 算是二队吧，但是其实你像金进联，然后包括这个高岛伸司都是常年在他这个大名单里边，包括金进联呢也是打过这个世预赛，所以他也是有那么几名球员有这个世预赛国家队比赛经验的，所以我觉得日本队的战斗力还是蛮不错的，而且毕竟是主场啊，或多或少呢现场的氛围也好，这个比赛的走势也好，对于他们来说是一定程度上有利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做好打这个困难战的准备。横向对比啊，日本小组赛的时候也打了沙特，他们是86-80赢6分球，而且呢日本那场比赛是高开低走，他们上半场大比分领先，但是呢有点后继乏力，全场比赛日本队打沙特那场球3分是31中10，还是蛮有日本的比赛的特点的，就是他们还是会投大量的三分出手，但是确实那场球也不是很准，包括今天当然中国我们打沙特的时候也是我们三分球只有16中4，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做好困难比赛的准备。
1: 嗯，
0: 对手呢确实虽然是二队缺少很多主力，但是对手12人轮转又是主场作战，他们可能会在体能上各方面有一些优势，那我们如果被迫9人轮转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啊我们要把我们的内线优势发挥好，就是胡金秋跟徐家豪这两个点。
1: 嗯，
0: 那此外就是廖三宁今天打得这么好，那下一场比赛一定会被对手重点布防。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胡明轩可能会成为一个突破点，就是因为你很难在亚洲级别的赛场上，就是高级别对抗赛场上去指望庞征林包括李月洲现在这些身材相对不那么高大的年轻后卫，包括因为在之前这种情况在徐杰的身上已经印证过了，非常优秀，但是你在亚洲赛场上高级别对抗不好使，所以说我觉得下一场比赛胡明轩需要他站出来去承担更多的责任才行。
1: 嗯，今天林庭先是拿了19分，陈英俊拿20分，就是两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中国台北的球员拿的分值都不低，证明日本队这支队伍的防守呢不是那么好，但这个相当于就我们现在主要也没有一个特别稳定的得分点。廖三宁我们说是美式这种控卫，但他其实更主要对方比如说内线的高度大移动慢，他能把这个优势呈现出来，到日本队那边呢那肯定就是满场缠着他，就是他的这个身高不会变成特别大的一个优势了，就对方在这个速率上应该会对他有一些封堵，所以这个还真是个问题，就我们需要比如说像王俊杰打出来，就必须王俊杰这场比赛里面在这个4号位的位置上控制住对方，呈现出啊这种压倒优势，否则的话就是内线今天其实还要夸于家豪，于家豪其实打得非常好对吧。
0: 嗯，对，就是于家豪尤其是大伤做完手术之后这次比赛呢我觉得还是挺明显长球了，这个篮板球的控制啊，前场篮板球的拼抢，篮下的终结确实是比较强势， 而今天我觉得他跟大

秋属于平分秋色，就是两个人现在对于这支中国男篮都很重要。就是你决胜时刻呢，你不好说用谁，可能谁状态好，谁体能好，谁的犯规困扰小，谁就上，啊！而且这个今天两个人应该都是八中六，这数据也都不。

0: 的洲际杯已经确定在北京举办了，这应该是北控啊来这个负责这届比赛。这是个什么赛事？我们俱乐部会有哪支会参赛啊？
1: 这个洲际杯啊，其实它是隶属于非吧。非吧呢，其实这么多年它一直是想办一些大型的这个洲际或者国际赛事，但是其实呢，非吧旗下它真正最有规模影响力的就是世界杯。因为你像奥运会，它虽然用非吧规则，但是它是隶属于这个国际奥组委嘛。那非吧呢，它其实是对于这个亚洲市场是非常看重的，因为呢，这个在亚洲市场去办这个比赛啊，对于咱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因为你别看咱们这个亚洲呢，虽然人口多，但是篮球的整体水平确实是稍微差点意思。那现在咱们这儿办一个洲际杯呢，就是请各大洲的冠军来啊，相当于是啊立一个这个标杆儿。这个赛事呢，请了这个各个大洲的冠军球队，这次一共是六个队啊。据我所知呢，这个三年之后啊，到后年可能要从六个队扩军到八个队。然后这六个队呢，就是北美、南美、欧洲、非洲、亚洲，然后这几大洲，然后呢分别出一支代表队，基本上都是各大洲啊篮球联赛的冠军。因为今年这个亚洲呢，种种原因吧，没有打这个亚洲的俱乐部杯，所以呢上海九世作为 CBA 的冠军就理所当然的我们就参加了。然后呢，因为啊北京北控是承办方之一，所以呢我们获得了一个外卡的名额，然后呢，所以这个比赛就在这个国家体育馆，就是北控的主场，作为东道主来去这个承办这个比赛了。我觉得非本呢是非常想在这个中国亚洲去办这样的赛事，而且呢，其实有很多年啊，在这个斯坦科维奇杯之后，2019年之后就停办了，然后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办过这种洲际的大赛了。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整个篮球的发展以及这个我们俱乐部跟世界各地的这个优秀俱乐部友好的交流水平的推动，我觉得都是有非常好的价值的。说实话，这个洲际杯啊，因为今年它第一年承办嘛，我觉得北控是一个非常好的怎么说呢，承办球队。因为北控现在这支球队，他的管理层，因为今年他新换了管理层，很善于做这个自媒体，就是从宣传呀，打造球队的 IP 呀，包括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流量啊，就是现在北控他有点往这个路子上走。就是我觉得跟这个赛事的发展是很契合的。所以我觉得北控很合适去办这个赛事。
0: 北京球迷到时候也可以看到各个洲际比赛的冠军啊齐聚北京来打这个比赛。今天呢，非常感谢一豪的连线。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女排。女排呢也是出战了3-0战胜了菲律宾。就本场比赛要连线一下北京日报的排球专家哈孔宁老师。孔老师晚上好。
5: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0: 这场比赛3-0赢了，但是呢这比赛啊，实话实说大家看的话呢还一波三折的，就是我从来没觉得这个在排球版图上还有菲律宾的一个这个位置，但今天这比赛打的还让我有点莫名其妙哈。对方那个自由人我看也就1.6米是吧，这今天这比赛打的有点意思。来，您先给我们整体说说今天这场比赛哈。
5: 这个说实话，这场比赛因为是在白天上午中午吧，上班时间正好也是午休的时间，我说实话我没想看，是因为有的朋友呢给我发信息说那个孔老师您看看，我说这个还不3-0很少了吧，打菲律宾就像您说的，我觉得他没有在版图里，我觉得这个打菲律宾就不用再看了吧，我觉得这个应该轻松吧。他说不是，有来有回的。后来呢就我又 打开整个用。

0: 用手机打开，完了那个一看现场直播，确实啊，第一局是第一局
1: 25-18，
0: 也不轻松，也不轻松。
1: 嗯，
0: 关键是第三局，大家第三局25-8啊，那个是崩盘了。关键第二局，其实你想一下啊，第二局如果我们输了，总比分是1-1，这后面就不好说了。这个而且第二局是我们是就来一回的时候，就我们是20-16领先，前面打的也是焦灼，然后呢这个被追成20-0，然后就开始更加焦灼，幸亏是我们最后还是25-22赢了。总体感觉呢，从比分上，从过程上呢，就是说说明我们这场球客观说打得不好看，而且呢给我的感觉呢，好像对面不是菲律宾队，好像是小两号的
1: 泰国队，
0: 日本女排啊，对，就你看那球衣，就因为对方穿的红衣裳嘛，特像日本队。我觉得就小两号吧，比日本还要矮，还要小，还要精致一些。但是呢，中国女排这个，你甭管谁进攻吧，就强攻也好，吴梦洁也好，谁也好，好像对方就是都能接起来，所以像日本队嘛。而且有几个回合好像是上了，我都数不过来了，就是按时长走了，就是有一分是按时长走，还不是按回合，不是其他的回合，这十几个就是球不死啊，最后当时我们拿下了，就按时长走，这个确实也是出乎意料的。而且呢说明有这么两点啊，至少有两点，我觉得一个呢就是之前亚锦赛没打好啊，就是大家说了是亚锦赛亚军，但不是，心气不一样。我们亚锦赛我们跟日本和泰国一样的，我们要争取冠军的，我们要直冲洛杉矶奥运会的，但这个目标我们没有达到，所以全队呢我觉得还是受了一定打击，这是很肯定的。而且时间这么紧就要参加亚运会，其实这对亚运会是不利的，这心气上啊。第二呢就什么呢，就是阵容变化太大了。就不管什么原因吧，反正这阵容就当然了，也有一个啊，就是说法是那谁，因为日本队的徐山真也已经走了，就去土耳其了。因为你像王媛媛那边就要打联赛了，欧洲联赛就要开打了，所以说呢，你像老队员来讲，你像刁琳女士又回到工作岗位了，上班了。其实我们之前按照这个亚锦赛这阵容跟亚运会完全两码事，对吧？董宇涵回来了，当然董宇涵是小孩，关键你把二传给换了，现在又换回张子萱了，而且呢，你复工不管陈国宇还是王傲天太年轻了，王媛媛这个屏障都没了，在这种情况下呀，打这个亚运会真的是不太有利，就是阵容换的太大了。还有一个呢，这个菲律宾队确实是我们对他也很陌生，所以人家上来肯定听我们吧。所以这个一打呢，就是再加上我们心情不是那么好，有心情原因，有心理原因，有战术体系人员原因，两种原因促成了这场球呢打得不是太好。还有说这个，当然赛后教练组成员说是我们进行了受到了高质量的对抗，这个词我说实话。哎呀，
1: 不知道怎么说出来，就是头两局这个乱战乱战锻炼了队伍，就是
0: 不是？如果打菲律宾这边的队伍都是高质量的对抗，那比菲律宾稍强一点的，我们马上要打那个小组赛的亚运会哈萨斯坦，那是不是更是更高质量的对抗？这有点可笑啊！还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亚运会呢，我客观说啊，亚运会综合运动会啊也挺重要的。但是亚运会成绩跟那个奥运会和积分都没关系啊，跟国际积分没关系。而亚运会的这个分组，说实话啊，对手从专业的实力角度不如亚锦赛，这亚锦赛的这个专业性实力上，它是人家从预选赛打来的，还是不一样的。而亚运会呢，考虑的更各大洲啊，这考虑的还是比较多。哎，这个亚运会的整体的分组，小组的实力啊，球队实力不如亚锦赛。那么你菲律宾队是相当弱的一支队伍，你上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这个也确实让大家很难 看好这支队在后面。

0: 的比赛啊，而且后面比赛对手那今天基本都亮相了啊，都亮相了啊，这些强队泰国队啊3-0啊并不起身，这个谁日本队啊宗道主啊这个叽叽咔嚓啊也比较干净啊，这几支强队吧啊都亮相了，而且呢心事还也不一样，因为一个呢比如说泰国队心气正旺啊，心气正旺的是泰国队，
1: 嗯，
0: 而且
1: 新科亚洲冠军呢
0: 啊，对，也是亚锦赛冠军，而且他可令人可怕的是他不仅心气高，他有人说哎呀他光顾那个总理啊庆祝啊没好好训练，没有啊，人家提前到好多天了，已经一周多了，就已经早就到日本去集训了，而且呢他这个阵容老队员就中生代非常多，不是老队员，中生代非常多，非常成熟，就是咱不夸也不贬，就是他这个队伍实力很成熟啊，这个阵容。还有一个日本队，但有人说日本队不是石田佑去欧洲了啊，打联赛。但是我说实话，多一个少一个石田佑，我没觉得日本女排有什么太大的根本性的影响。而且日本队还有一点跟中泰不太一样的地方，这个亚运会在哪举行呢？
1: 东道主。
0: 对，就是日本，他为了脸面，他为了。这个国民的情绪，包括球迷，你成绩不能太差呀，而且目标肯定是金牌嘛，
1: 嗯，
0: 所以站上领奖台嘛，最底线站上领奖台嘛，要金牌嘛，还有呢，你就这心气儿，你还没打，就咱们那个亚锦赛碰那谁那个没碰韩国队，你韩国队在给你打的时候。可心气不一样了，就是所以说呢，我觉得亚运会对于中国女排而言，这支队伍啊又换了一支队伍，等于是啊，
1: 嗯，
0: 哎呀，这个有点乱啊，就是确实是
1: 刁琳宇、王媛媛两个老将轮休，李晨轩呢是无缘，顶上来的张子萱、郭忠南和董雨涵，就是
0: 而且呢还从很多细节上就看来，嗯，也不能说赵勇知道，我说实话，就赵勇知道他很用心、很努力的啊，就是可能在很多选择上，就是球员的选择呀，这次比赛阵容安排，就阵容安排，可能主教练未必有那么大权力，有能做的补。我觉得他绝对不像郎平啊、陈忠泽那样的，
1: 嗯，
0: 刘彦明那样的，就是我肯定能做了，我业务的主，
1: 嗯，
0: 可能他的业务主都做不了，所以，而且你发现李晨轩的妈妈，哎呀，李晨轩的妈妈特有意思，现在真是。这个人都有麦克风哈，李晨轩的妈妈还为自己女儿说，我女儿怎么回来了？我女儿很好啊，我女儿特别好，怎么会回来了呢？你看，那你说明教练团队教练你期间根本就没有特别的沟通好。
1: 某种程度说，这个阵容的变脸的程度有点太大了。
0: 对对对，太快的，可能。赵勇指导，可能您说我，比如说咱俩是广，
1: 不，这个就是这种程度，不是赵勇指导做的决定，您就直说就行。
0: 对对对，没办法，
1: 因为否则他之前带这些人和现在带这些人，不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一种境遇了吗？这个之前带那么多老将，他当时一传抗干扰能力弱啊，战术体系单一，高压比赛心态不稳，关键分扛不住，这些短板都集中爆发。这回没俩老将，咱们说后面的比赛的难度啊，咱们都知道。应该会随着比赛深入越来越大的，当然我们也希望这比赛越打越好哈。今天当然赵勇指导就是相比较之前来说，在这个暂停的节点当中说的稍具体了一些哈，但我听起来这个孙晨耀就是我们的解说员他那个出的主意更好，就是那盯着点对方矮，从下往上打，所以你的手型不要先出来。我觉得
0: 其实我说一句，就是说如果中国女排把心里的包袱，他有这个，他有心理包袱，他现在有心理包袱。我希望什么呀？就过去了，就过去了。
1: 对，
0: 你不要说别人
1: 这个比赛就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了。
0: 对，你大家也没有说你肯定能拿金牌，
1: 对
0: 对吧？
1: 现在这个三大球，现在亚运会的这个承载的任务更多在男篮和女篮身上，排球咱们就是拼。啊，拼回自己的尊严，这是最大一个关键点哈。
0: 拼出来这支阵容也不差。
1: 对，
0: 如果对吧？你今天等于没拼出来。
1: 对，咱高，
0: 拼出来是不差的。
1: 对，咱高啊，主要是。好，今儿跟匡老师聊这么多啊，希望下场打哈萨克斯坦，姑娘们能够振作起来，就拧成一股绳，把这个更年轻的力量能够绽放出来，因为大家还是爱这支队伍的，也期望这支。

这个队伍呢，在某一个量变的过程积累中，达到一种质变啊，我们是共同期许那个点。今天感谢孔老师的分析，谢谢，再见。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新闻，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今天宣布，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以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会担任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的旗手。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参赛球员阵容今天揭晓，首批名单当中呢 WTA 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都将会参战。那王信瑜凭借世界排名直接入围正赛，与此同时呢，前不久在美网有着出色发挥的郑钦文今年也会回到家乡来参加比赛。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九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管月琪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胡塞武装15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学校、桥梁、道路及其他民用基础设施也遭到袭击。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5号报道，袭击造成也门塔伊兹省3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国际移民组织16号表示，也门境内流离失所人数已超过104796人，涉及17461户家庭。也门西海岸的战火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据国际移民组织最新数据，从也门越境进入吉布提的人数已达2776人。国际移民组织呼吁捐助方立即采取行动，为应对工作提供资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表示，中巴作为东西两半球最大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共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为人类和平发展做出新贡献。阿莫林表示，巴方愿同中方一道，不断为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巴中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内涵。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

伊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议对欧洲安全架构进行彻底改革，呼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他同时表示，欧洲还应建立一套紧急安全机制，一旦该机制被启动，所有欧盟成员国将举行紧急磋商。当地时间16号，欧洲议会以435票赞成、209票反对、13票弃权，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此刻提示：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级别的武汉公开赛组委会今晚公布了2026年赛事首批参赛运动员名单，中国选手王新瑜凭借世界排名直接入围正赛。前不久在美网从资格赛一路闯入8强的郑钦文也已报名本届武网。本届武网将于10月10号到18号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本周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于今年1月1号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今年推普周的主题是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本期节目我们将聚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语言文字兼具交际媒介、文明载体、价值塑造三重功能，高质量推普不仅是语言知识传授和语言技能训练，更是更续中华文脉、凝聚民族共识、塑造共同价值的文化实践。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全面实施，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迈入法治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已超过87.7%，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的比例超过95%。接下来我们在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宏的分析中，一同去了解推普的重要性。
1: 普通话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语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推广普及普通话尤为重要。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宏：
2: 从推广普通话必要性上来讲，可能从四个方面吧。一个是，首先是国家的需要，它是这个推广普通话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这个也是从语言主要是文化的载体，所以文化的认同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是最为重要的。另一个方面呢是法律的要求。推广普通话是宪法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的国家法定的职能啊。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啊写入这个宪法，然后2000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2001年正式实施啊，里面就

0: 也有明确推广普通话的要求。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它是社会的需求啊，就是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就是从语言是沟通工具这个角度来讲啊，你要有普通话，全社会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这个方言区，才能够更好的沟通，所以它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吧？人们要流动啊，更需要交流。最后一个方面就应该是个人的需求，它是这个有利于国民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这个语言是人的基本素质，还有它是基本的学习的工具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啊。所以我觉得至少从这四个方面吧，推广普通话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非常突出的。
1: 您知道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在各地地域不同、语言也有所差异的情况下，周游列国的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是怎样实现和当地人的有效沟通的吗？我们接着听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宏的分析。
2: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宏介绍，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系统的语言标准，叫做雅言，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
0: 那么从语言来讲啊，普通话实际上从最早的时候，孔子那时候他叫雅言啊。我们有一句话，推普的有一句话叫雅言传承文明，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从孔子那开始，孔子要周游列国，是吧？那个时候的多数人都是不动的，都是在各自的这个土地上啊生活的，所以但是你也有这些人，你包括一个国诸侯国内或者一个大国之内，你也要有派出官吏到别的地方去，那么所以在这种需要流动的地方啊，或者官方的语言，它都需要有一种共通的，这就是最早就是雅言啊，后来就叫这个通语。就是发展下来，然后到这个明清的时候就叫官话。为什么官话？就是官方的语言。所以普通话它从一开始的这种产生来讲，就是为了沟通的这种需要啊。那么发展到现在，我觉得它就成为一种这个民族的共同语，也成为我们国家的通用的语言，所以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都发挥着这种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那缺它绝对不可，是吧？你现在如果你想象一下，你开个会，五湖四海的各方面的语言你怎么来沟通啊，是吧？不可想象。但是这种的情况在没有普通话之前，就是普通话普及至少没有这么普及之前，确实是这样的。还有他们这个推普没有像新世纪像现在这么普及之前，好多上大学的学生就会反映，这老师一听就很有水平，但就是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啊。本身学生那会儿在中学的时候也是方言，然后老师呢也是方言，就是不同的方言，所以你说感觉老师就是这种很厉害，一看就是而且很有名气的那种，但是真的一讲课一口方言你听不懂啊，那你想想多影响这种学习，影响交流，这种的情况就是这样。
1: 你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当中也是否曾遇到困难呢？一说到标准普通话，我们不由得就会想到方明、余芳、海霞、康辉等广播电视里的播音员、主持人，那么他们对于普通话的理解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听一听康辉去聊普通话。
3: 大家好，我是康辉。汉语普通话是我们国家的通用语言，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人们的交往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使用普通话可以使我们的沟通更加的便捷顺畅，普通话是最好的桥梁。为什么要学习普通话？我们觉得它是可以让我们的沟通变得更顺畅、更便捷，减少我们在沟通过程当中的障碍啊。我们推广使用普通话，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认识推广使用普通话这件事情的意义的话，我想这件事情我们就能够一起做得更好啊，能够让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能够拉得更近，所以它真的是利国利民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很多的电视节目，包括广播节目，大家都会把它当成学习普通话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体啊。我就接到过好几位小学老师啊，包括幼儿园老师，然后向我们来咨询啊，比如说某一些语音啊，某一些字到底应该怎么读啊，希望有这样的沟通啊，就大家天然的会把我们当成普通话推广的一个标准，所以这也给我们的工作呢带来了更高的要求，某种程度上也带来了压力啊。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那么就是坚持大家一定要在这方面杜绝差错，也就是因为我们一个小小的差错可能就会影响很多很多人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这种努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播音员主持人有着推广使用普通话的法定义务，通过我们的工作要让更多的人听到更好的中国声音，推广使用普通话，讲好中国故事，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山晴朗为莽，栋梁为芒，荧光灿烂，我单手滚键盘，倒背如流没负担，词汇量很好，
1: 一笔竹棍凌绝撇一一好，两笔解决面下一丝烤包，看着笔画很少，其实难度不小，需不需要我来给你做个辅导？

0: 念螺蛳粉，平时音要标准。
1: 跟我念螺蛳粉，发音非常标准。
2: 小如海豚翻滚滚，
1: 小脑不会咬人。
0: 好了好了，继续跟我字正腔圆之嘛。互念第四声，
2: 花骨朵，
0: 朵字要清爽。
2: 但他没疼完哪个？还有。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总台主持人康辉、朱广权、撒贝宁、尼格买提演唱的歌曲《跟我念字正腔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0: 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1: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0: 小光猫，还有它的妈妈。
2: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3: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4: 这样住着爸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3: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5: 谁知道水闸修不好吗？回不来了。
6: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呀。
1: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7: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8: 水上有鹿鸣桥，水下有鱼道。
9: 那环卫林可以去海里生宝宝啦。
8: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2: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0: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5: 好，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1: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11: 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世纪50年代，国家就确定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程序数千年语言治理核心逻辑，将古代书同文与同音以文教促规范的治理内核转化为现代法律条文，实现古今语言法治一脉相承。武帝时代和夏商周各部族在中原汇聚交融，雅言和甲骨文在中原孕育诞生，这被认为是通用语言文字的历史起点。从秦汉通语、魏晋隋唐正音到明清官话，在从金中都、元大都开始的长达800年发展中，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逐步形成了今天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民族共同语。是历史选择赋予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地位。那么人类的早期古文字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史说汉字》去了解一下。
1: 古代中国人在龟甲上留下占卜记事的文字盛行数千年后，大多数古文字都淹没于历史，甚至曾被人们遗忘了十几个世纪。而东方的汉字却伴随中国历史的风云激荡一脉相承，勾勒出清晰的发展脉络。这些神秘优美的方块字究竟起源于哪里？中国的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系统，它的形成会经过多少世纪的漫长发展呢？
2: 这个成熟系统的形成至少也得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在我们看来，是吧？所以呢，你这样上推已经超过了夏代的开始，是吧？而且呢，在前头还有一个这个更为原始的一个酝酿的这个产生的过程。
1: 中国的上古神话中，仓颉创造了文字。古书《淮南子》记述了那颇为惊天动地的时刻。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在汉代的古墓中，人们发现了仓颉最早的画像，他端坐于地，脸上赫然是四只眼睛。仓颉只是一个传说吗？他是否真的存在？据说仓颉是皇帝的史官，智慧超人，通于神明。
3: 说他有四只眼睛啊，这个所以他能够这个观马四射，真的能够看到很多世间上的事情。
1: 史记的开篇是武帝本纪，以皇帝为始。皇帝的时代大约在5000年前。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的呢？
4: 就是战国时期的文献才有这样的一些记载。对，战国时期的，您比如说我们从荀子里边，是吧，从吕氏春秋里边能看到这样的一些记载。其实在世本里边啊，战国期的世本有一本，不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书，是吧？他提到了两个人造字，而不是仓颉一个人。举诵仓颉作书，是沮宋和仓颉两个人造字，而沮宋这个人到底是谁？
1: 古书中注释，沮宋与仓颉同为皇帝的史官，但他为何又消失在历史的记载中？古史传说的真实度究竟有多少？后人无法说清。

0: 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子在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似乎能给人们一些启发：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
1: 很多人在造字，但是只有仓颉把这种各种不同的心地汉字统一了。
2: 我当然文字不会是完全个人创造的，可是到他那里的话，就是一种特别系统化的一种比较常说话，这个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可能是在古代传说里就有这么一个人物，那把它集中起来呢，作为这么一种形象出现。
0: 在古籍和神话中，人们触摸到一些久远的历史，但如果皇帝的史官仓颉只是一位文字的整理者，那么当时的文字有可能已经具备一定规模。中国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它最早的形态又会是什么样子？甲骨文之前有一段漫长的岁月被后人遗忘，有人称它为文字的史前阶段或初文阶段。1969年，在宁夏贺兰县工作的李祥石意外发现了大山里的惊人景象。
3: 岁月起，那个山石上头刻画了好多就是各种各样的动物，给我一种震撼，从来没有见过，这深山里面没人的地方还有这么多石刻。山石上都罗列着各种各样的生命形。
0: 李祥石被这些史前的图案深深吸引，后来他将大半生的精力都交给岩画的探查与研究。宁夏中卫大麦地，一望无边的荒漠丘陵。1989年4月10日的傍晚，已经开车寻找了一天的李祥石终于碰到个牧羊人。一年前，地质局的同志在这里发现了岩画。
4: 哎，开过来。
3: 我就问他，说是这个你们这个地方山石上那个地方画的那些个刻画的羊了马了人的有没有？说啊，有，在大麦地。哎呦，跑了去一看，满山都是烟花，高兴的就在那儿就拍起照来了嘛。
0: 大麦地岩画的发现曾引起国内外轰动，而更为激烈的讨论发生在文字起源的领域。这是发现于大麦地岩画的几个符号，它们的结构与汉字非常相似。李祥石带领助手经过数次的踏磨，在8000余幅岩画中发现了1500个符号。
3: 哎呦，这么多的符号，这些个符号都是什么意思？
0: 这些岩画符号究竟是不是文字？如果是，它将把汉字的起源推前数千年。在贺兰口将近6000幅的单体图案中，有40%属于符号类。这么多的符号究竟在表述什么意思？其中一些似乎明显的与汉字有着某种联系。
5: 这个日子，这个一个圆圈中间放一个点，这在岩画里面这个符号是特别多的，但是呢，明显的就是这个甲骨文里面的那个日光的日，因为它们的形态是一样的。
0: 文字的起源多数与图画密切相关。
6: 6000年前的刻画符号，5000年前的原始图形，黄土之下埋藏着怎样的线索？又能否解开汉字起源的远古秘密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0: 从上个世纪开始，中国考古学家们不断在黄土之下发现史前先民的遗迹，遗迹中出现的种种符号

0: 让人们不断的惊喜和猜测，寻找着汉字起源的线索。上世纪的著名学者郭沫若、俞醒吾等人曾认为文字的产生可以一直追溯到距今6000年前的半坡仰韶文化。郭沫若认为半坡陶伯口沿上刻的20-30种刻画符号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俞醒吾也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
1: 多数的符号都在一种我们叫红顶碗啊，就是一种陶碗，陶碗上头有一道的这个红褐色的这么一个宽边，这个符号就在这个边上啊，这个一定会有它特殊的意义，这是很明显。
0: 类似陶符还在甘肃、青海等地相继发现，符号更加复杂。这些符号是否真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系？后来的考古发现给了人们一个答案。
2: 不止仰韶有，商代也有。更有意思的，在春秋时代，山西侯马，春秋晋国的遗址，刻着在陶器上这个符号的，还是照样。
0: 上个世纪60-70年代，在山东莒县大万口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种大口尖底的陶罐，它们伴随主人静静地躺了5000年。在这种被称为大口尊的陶器上部，人们发现了更接近于古文字的象形图案，它们是图形还是文字？世界考古学界将文字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准之一。探索汉字起源的过程，也是探寻祖先精神世界、寻找本源的时光旅程。与大口尊出土地点相距900公里，浙江余杭良渚镇也出土了类似的符号。良渚文化是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它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精美的玉器制作让人叹为观止。在这些作为祭祀的玉器上，人们发现了一些刻画的图形，它们与山东莒县等地出土的陶符比较相似。相似的符号在不同区域出现，是否意味着这些图形是当时通行的一种文字符号呢？与仰韶文化中的几何形符号不同，它们与古文字更加接近，刻画的位置与后来青铜器上的族徽文字很相似，而且具有繁简二体。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与浙江的良渚文化在4500年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存，当时两地的生产力发达，记录语言的要求可能已经出现。
1: 对这种符号呢，认为可能是一种文字或者原始文字的一个理由，就是它不只是在一个文化一个地点有。那么在这个南京的这个北雁营也出现过，现在在安徽的蒙城玉石寨也出现过啊，玉石寺那么也出现这样的符号啊。那么这样的来说起来，最大的可能就是它有一种交流信息的作用，那么就是接近于文字。
0: 在孤地出现的符号中，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出土非常奇特，年代也更为久远。贾湖村有一片上百亩的湖泊。1983年，一支考古队和当时郑州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在湖边发掘一处距今8000年的史前遗址。一天下午5-6点钟，队员们突然在探坑里发现了一件超乎想象的东西。最古老的一只骨笛，距今8000年以上。紧接着，贾湖村又有更重大的发现，在一片龟甲上发现了与甲骨文极其相似的刻画符号。如果这就是汉字，中国的汉字史将界定在

0: 前，散发光泽的珠串或许属于一位美丽的姑娘，古老的占卜用具与殷商的龟甲占卜似乎有着某种联系，光滑的石剑，祭祀工具上模糊的符号，这些都让人去想象八千年前生活在这个湖泊旁的部落，他们拥有怎样的文化，又为什么在六千年前没有了他们的遗迹。专家推断，甲湖文化可能在六千年前的一场水患中消失或者迁移。中国大概在一万年以前进入新石器时代，史前文明出土文物的精美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对远古先民的想象。当一切化为尘土，吟游的诗人老去，是什么能将英雄的故事继续传唱，将部落的往事留存下来？生产力的发展使考古学家们认为应该有文字的出现，但在已知的出土文物中大多是单一的符号，人们期望能有进一步的发现。四千年前，山东半岛的某个部落，有人拿起一块已经碎掉的瓦片，在上面刻下十一个符号。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刻下这些符号？刻写的内容又是什么？答案已经无人知晓。四千年后，一支考古队在数米深的地层中发现了它。1991年1月，工作人员在清洗后的陶片上誊写编号，突然他发现了一些很奇怪的图案，便立刻找到当时考古队的负责人栾峰石。
1: 当时这个马上第一感觉就是，哎，这东西太重大了，这个是不是真的？
0: 在这薄薄的陶片上，人们看到了那十一个连续书写的神秘符号，它们是文字吗？因为发现于山东邹平丁公村，它被称为丁公陶文。两年的谨慎调查和研究后，陶文的公布轰动了整个文字学界。
2: 啊，从它这个文字的构型和各方面看，一定是文字。啊，这个不可能说是其他的意义，因为呢，你可以看到啊，它本身呢，有一个这个笔顺。它有个顺序的，很明显的从这个放大镜下看呢，就可以看出来是一个用右手的人来有计划的刻画。
0: 尚书多事记载，唯因先人有策有典，因格下命，意思是说商人在灭夏时已经有了记事典册，记载了因格下命的历史。甲骨文中屡见策典二字，字形像串好的许多竹简和双手捧着简册，因此是否可以推测，在殷格下命的夏桀商汤时代已经有了文字？
3: 也就是说商代夏代也有文字，有文字记载的，可是我们没有发掘到。没有发掘到不等于没有。
0: 有典有册意味着当时至少要有初步的文字体系，只有零散个别的字符是无法进入应用时期的。这个破损的扁陶壶出土于山西临汾陶寺，人们在陶壶上发现了两个用朱砂书写的文字。
4: 这两个字和甲骨文是完全是同一个体系的文字，可以说就是今天的汉字的祖先。
0: 汉字体系的形成还应有一个记事图画和刻画符号与语音结合，并由零散的字符逐渐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绝不会短暂。因此有学者认为，汉字起源的上限无疑应该从夏代初期再往上推移。
5: 到夏代中国的文化开始统一，如果文化不统一，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文字， 我个人的认为是汉字的起源大约在6000年，这就可以说明前面还有相当一段时间，而前面这段时间发展一定是非常慢的。
0: 生长于亚洲东部的先民，用他们的观察和想象创制了文

0: 文明的发展将以加速度的姿态在时间之轴上留下坐标。
1: 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汉字穿越厚重的历史，在这片土地上执着地书写伟大的文明。以文化浸润推动法治落地，是对中华语言治理传统的更续与超越。《礼记》《中庸》提出，非天子不义礼，不制度不考文。先秦确立考文正名传统，将文字规范作为礼乐教化的载体。秦朝推行书同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语言文字法治工程。这不只是字形统一的行政举措，更是以汉字凝聚跨族群共同文化记忆。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写道，魏律学童十七以上始是，讽咒书九千字乃得为例，反映了依据法律选拔文书官吏的考试制度。北魏孝文帝下诏朝堂，断诸北语，亦从正音。唐代官方主导五经定本，五经文字，颁布全国统一字形字音规范。明清时期，官话推广纳入国家制度。雍正年间诏令福建、广东设立正音书院，明确不安官话者不准诵释，将通用语学习与入世关联。历代推行雅言、通语、官话，均依托经典书籍、学校教化、诗文传承，同步开展文化熏陶，依靠文化浸润促进法规推行。这种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接着，我们就通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孟卓教授的讲解，走进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
2: 大家好，让我们一起走进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我们为大家介绍汉字的发展演变，从甲骨文、金文说起。我们先看甲骨文。甲骨文是我们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它是殷商时期的文字。甲骨文又叫做卜辞，因为它的内容和当时的占卜记录密不可分。甲骨文出土于河南安阳的殷墟，所以也叫做殷墟文字。那我们今天主要根据它的书写契刻的载体啊，它主要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所以呢把它叫做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历史研究、文字研究的重大事件。可以说，随着甲骨文的出土，我们对于汉字的研究、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在这一百多年中有着极大的推进。那今天我们主要从汉字的角度为大家介绍甲骨文的一些基本特点。从形象上来讲，甲骨文代表着中国古文字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的象形性很强。我们再看金文。什么是金？金呀，指的是青铜。它是什么呢？它是铜和锡的合金。在古代，这是非常尊贵的一种金属。顾名思义，金文指的是商周时期铸刻在青铜器上的一种文字。那么在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是作为礼器的鼎和乐器的钟，金文也往往现身于此，所以呢我们又把它称作钟鼎文。我们今天见到的青铜器啊，一般都是绿色的，那它为什么叫做金文呢？它和金色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知道，绿色的青铜器啊，是历史沉淀氧化变质之后的产物，实际上呢在有的青铜器上还保存着它刚刚铸造出来的颜色，这种金灿灿的颜色的青铜器。青铜器地位尊贵，它的社会功能相当重要。简单来说，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国之重器，是这个国家礼法的象征。另一方面呢，古人说钟鸣鼎食之家，青铜器啊是一个家族财富的象征。正因如此，金文这种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它的内容啊也非同小可。甲骨文和金文一样，都是有着很强的象形特点。此外呢，金文的形体也没有定型，

有大量的一体字的现象，这是他们的共同点。那么从区别来说呢，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它的这种书写的方式就让它有了更多的艺术空间，所以金文往往气象万千，美轮美奂，带有更鲜明的书写特点。从汉字的发展史来讲，一个最基本的线索，甲骨文到金文再到战国文字，战国文字形体繁多，战国七雄各家有各家文字独特的风格。那么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文字齐出的现象就给秦朝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为什么呢？我要颁布一个诏令，那怎么样？你说这是秦国的文字，我是燕国人，我是赵国人，我是齐国人，我看不懂，拒绝接受。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对文字加以整理和简化，那么在大篆的基础上，他们规定了一种标准的字体，这就是小篆。那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小篆集中保存在东汉许慎所作的《说文解字》一书之中。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序中介绍了这段历史：其后诸侯立政，不统于王，物礼乐之害己，而且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一亩，车徒一轨，律令一法，衣冠一制，言语一声，文字一形。那这段文字讲的是战国时期的社会文化文字的状况。那秦始皇统一之后，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私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元历篇，太史令胡敬作博学篇，皆取史咒大篆，获颇神感，所谓小篆者也。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小篆主要有两个来源，最早的小篆我们见到的是什么呢？是来自秦刻石，也就是秦始皇时代的碑刻文字中的小篆。皇帝立国啊，为初在西啊，四世称王等等等等，这个是标准的秦篆。那除了秦篆，除了这些啊非常难得的保存至今的碑文，我们今天想要了解小篆啊，主要要在《说文解字》这部书。我们知道《说文解字》的作者是东汉的大儒许慎许叔中，在这部书中啊，根据许慎的记载，一共收入了9353个小篆。那么许慎分别的详细的讲解这些字的字形、读音、字义，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详细讲解汉字规律的字书。那么《说文解字》也是我们通过汉字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中之重。好，小篆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经过人工规范的字体，也是啊目前保存的最完整、最有系统的一种古文字。在小篆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古代文化的信息。从汉字的历史来讲，小篆既是古文字的最终形式，也开启着未来的金文字，它是连接古今文字的桥梁。所以啊，在通过汉字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说文解字》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说完了小篆，我们也就为大家介绍完了古文字。接下来呢，我们从小篆走向隶书，从古文字走向金文字。隶书也叫做左书、史书、八分书，这是一种啊用点、横、略、波折等点画结构取代古文字的线条结构，从而使它便于书写的一种字体。从小篆到隶书经历了一个隶变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中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书写的结构从线条变成了笔画。那为什么会出现隶书？为什么叫做隶书？我们前面说过，小篆是一种非常完美的文字，结构整齐，样子也好看，同时呢意义信息、文化信息特别丰富。但小篆只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写起来费劲啊！如果我们写过小篆就知道，要写好小篆啊，怎么样呢？要凝神定志，要怎么样呢？悬腕握笔，在写的过程中啊，慢慢慢慢把笔画写得粗细一致啊，写的这种瘦瘦的、干干净净的好看，而且在转弯的时候啊，你还要转笔，你得慢慢来。所以写

0: 好小篆啊，固然修身养性，但是呢，效率太低，速度狂慢。那秦始皇时期，公务繁多。《说文解字》叙说啊，这个当时嫡出旧典，大发立足，兴艺术，官狱职务繁，事儿特别多。那用小篆字体写公文，好家伙，累死了。怎么样？当时的官吏小吏开始发明隶书，以趋简易。所以隶书啊，是一种便于书写的字体。随着汉字的发展，实际上在汉朝末年就已经出现了楷书，在魏晋时期流行，一直传到今天。楷书，楷是楷模标准的意思，也就是一种端端正正的正体书法，它也叫做真书，也叫做正书。那我们看，从隶书到楷书，它呢有了进一步的变化。首先呢，它的笔画呀比隶书更为平直，字形呢从隶书的扁扁的变成了方正，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方块汉字。在有些字形中呢，它对隶书进行了进一步的简化，写起来更为方便。楷书是标准的汉字字形，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标准啊也是楷书。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隶书、楷书，这是汉字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脉络啊。我们说是最基本的脉络，实际上汉字的发展啊比这个要复杂的多。那么这样一个基本的脉络，也是我们溯源讨留通过汉字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脉络，一个基本线索。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是交流工具，也是文化载体，更是精神纽带。汉字的一笔一画记录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发展轨迹，诗词典籍、成语典故、书法艺术、民间表达，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最鲜活、最生动的语言景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正在于其将历史、文化、审美与价值凝结在日常使用之中，润物无声地滋养着我们每一个人。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名篇《诫子书》，诵读姚科。
3: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因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逾十尺，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收穷庐，将复何及。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珂与徐子宇演唱的歌曲《生僻字》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米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0年年底，江西龙岗，红军打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场大胜仗，全歼国民党军第18师，还活捉了师长张辉瓒。打扫战场的时候，战士们缴获了一件谁也没有见过的洋玩意儿，一部无线电台，铁壳子、玻璃管、线圈、旋钮，一堆新鲜物件摆在那儿，没有人认识。有战士嫌发报机内半边又笨又重，抡起来就砸了，只剩下一台收报机。就这样，人民军队的第一部电台落了个半部电台的名声。谁能想到，我党我军的无线电事业就是从半部砸剩的电台起家的。更没有人能想到，将近20年之后，正是靠着这条空中电波架起的桥，上海和延安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一直通到新中国成立的前夜。这半部只能收不能发的电台是怎么变成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的？一个只读过9年书的木匠怎么造出了连敌人的测向仪都抓不到的电台？红军没有军校，没有教材，第一批报务员又是怎么练出来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看不见的战线上，红色电台的诞生。节目开始，我们先说说这半部电台的故事。在龙岗战斗中被俘的国民党军电台人员当中，有一个21岁的中尉报务员，名叫吴仁健，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在国民党军里干的是正儿八经的技术活。他和另外9名电台人员一起主动要求参加红军。4天之后，毛泽东、朱德在宁都小部的一座祠堂里接见了他们。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无线电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门技术很有用，也很难得，希望你们好好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朱德说得更有意思，你们先把电台用起来，白军有的我们也会有，没有的白军也会陆续送来。这位吴仁健从此改名为王正，正是正言的正，他要用这个字自勉，刚直不阿。电台只剩下一半发不了报，还能干什么呢？有人问王正，这半部电台还有没有用？王正说，有用，可以收听国内外的新闻电讯，还能侦听敌人的情报。果不其然，王正正是用这半部电台设立了红军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天天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稿，则要抄送给毛泽东、朱德参阅。毛泽东看了非常高兴，说，这是不是报纸的报纸啊？从此，抄收中央社电讯成了电台的一项常规工作。后来，这种电讯资料有了一个规范的名字，叫参考消息，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1931年1月，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通信队正式成立，由王正当队长，红军优待技术人员。毛泽东下令每月给王正发50块银元的技术津贴。要知道，毛泽东自己每个月的津贴只有5块银元。王正深受感动， 他后来随着觉悟的提高，主动请求免发了这笔津贴。还有一件事，红军给电台队配了一匹马，王正从来不骑，那匹马专门用来驮机器或者给病号骑，他自己跟战士们一样徒步行军。半步电台真正的扬名是在1931年的5月，那一天王正正在侦听，耳机里突然传出一段明码对话：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到哪里去？东固。这是国民党第28师在跟吉安留守处联络，而东固正是红军的驻地。王正立刻向总部报告，毛泽东、朱德当即下令，红军拂晓前占领东固有利地形。第二天清晨6点，敌军果然一头扎进伏击圈。经过一昼夜的激战，红军大获全胜。接着一鼓作气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这半部不能发报的电台立了头功。后来毛泽东谈起无线电，称它是红军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今天这半部电台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每天都有观众在他面前驻足。而在当年，它只是一个开始，半部电台终究只能听不能喊，红军急需自己的发报机，更需要大批会用电台的人。而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已经有人在秘密地为党造电台了。1929年，党的第一部秘密电台在上海诞生，而这部电台的背后离不开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名字——涂作潮。涂作潮1903年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贫寒农家，13岁就辍学当了木匠。木匠这个行当讲究的是手上的准头，凿子下去深一分浅一分，木头就废了。正是这门手艺后来成了他干无线电机务的童子功。1924年，涂作潮来到上海进恒丰纱厂当工人，也就是这一年，经蔡和森之兄蔡林征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五卅运动，他一个人扛着大旗在路边向下班的工人讲演，被巡捕抓进监狱，受尽了酷刑。出狱之后，党组织派他去莫斯科学习。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涂作潮列席会议。周恩来听他介绍完自己的身世，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干过木匠，我们以后就叫你木匠吧。”从此往后20年，中央许多领导人不知道涂作潮的真名，木匠这个绰号却成了他在党内秘密工作的代号。1929年1月，组织选派6名学员去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涂作潮是其中之一。刚入学的时候，他学的是报务，可他自感记电码收报的速度不如别人，就主动改学了机务，也就是组织

装维修电台的手艺。木匠出身的人手上功夫好，触类旁通，学机务如鱼得水。1930年，涂作潮学成回国，进了中央特科。党内最早的秘密电台制造和修理专家就是这么来的。涂作潮的手艺不光在上海的地下工厂派上了用场，在中央苏区也发挥了光和热。1931年初，涂作潮受中共中央派遣，从上海出发，历经一个多月行程，到达江西宁都清塘，随后进入中央苏区，在红军总司令部电台担任机务员，并参与无线电培训及器材维修工作。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当时的瑞金没有发电厂，会场上要点电灯怎么办呢？涂作潮想了个办法，用电台的马达发电，点燃了会场上的电灯，为共产党人最早的这场开国大典提供了照明。1934年红军长征，涂作潮患了恶性疟疾，走不了，只能留下。苏区沦陷的时候，他下令毁掉全部器材，不让一件落到敌人手里，然后强撑着病体，孤身一人辗转脱险。1936年，涂作潮化名蒋桂亭来到西安，当时中共中央驻东北军代表刘鼎迫切需要一部电台跟陕北沟通，涂作潮花15块大洋买了一台日本收音机，只用2天就把它改装成了一部5瓦电台，就此沟通了东北军与陕北红军的电讯联络。一部民用收音机在木匠手里转眼成了军用电台，这手艺已经炉火纯青。这一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捉的消息就是通过他做的电台经洛川发往延安的。1939年，涂作潮奉命回到上海，在威海卫路338号开了一家福生无线电公司做掩护。公司里涂作潮当老板，还有一位账房先生，这个人就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徒弟李白。福生无线电公司对外是个正经铺面，白天开门修收音机，涂作潮穿着工装坐在柜台后面，跟普通生意人没什么两样。附近的邻居只知道这是个手艺不错的无线电师傅，谁也想不到这个老板每天晚上都在阁楼上干些什么。只有到了深夜，铺面一关，阁楼的门一锁，这里才变回他真正的身份，党的秘密电台的后方车间。涂作潮在这里修理组装电台，制作维护着上海多处的秘密电台，手把手地教李白手艺。师傅教徒弟的不光是手艺，还有规矩，电台的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将时间再次拉回到1931年，这年2月，江西宁都小埠一座陈家土楼里，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班了。没有教室，没有教材，更没有实习设备，学员就是刚刚参加红军的年轻战士，很多人连英文字母都没有见过，教员就用土办法，在木板上刻电码表，让学员一边背一边抄。没有蜂鸣器，就用嘴念滴滴答答，模拟收发报的节奏。白天上课，晚上还要轮流站岗放哨，敌人就在几十里之外，学堂本身就是前线。这年6月，第二期电训班开学，学员里有一个21岁的湖南浏阳人，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李白。他的报务生涯就是从这座土楼里起步的。1931年12月，国民党第26路军在宁都起义，一口气给红军带来了8部电台，台多了，人更显得不够。1932年初，红军无线电学校正式成立，王正任校长，这所学校就是今天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学校前后培训了各类通信人员2100多人，撒向闽赣、湘赣、湘鄂赣各个苏区。学员毕业之后，带着电码本和一颗红心，奔赴各自岗位。
一块块被敌人分割包围的根据地就靠红色电波架起的桥梁连接在了一起。当时的红军电台有多金贵呢？举个例子，一部电台要派一个排的兵力护送，行军路上人歇机不歇。宁都起义带来的那八部电台，每一部背后都有一条专门组建的交通线，从上海到苏区，一站接一站，一站保一站。电台进了苏区，还得有人会用会修，这就是为什么红军的报务学堂非办不可。长征开始以后，学校师生整编为红军通信团通信教导大队，代号红星第三大队，跟着党中央一路走，一路教，一路学。学员秦华礼后来回忆说，那时候走在前面的学员背包上挂着小黑板，写着当天要学的内容，今天背哪几个电码，练哪几个英文单词，一目了然。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互相提问，一边行军一边背，教员随身带着教学用的蜂鸣器，边走边答疑解惑。几十万敌人围追堵截，敌机轰炸的间歇就是上课的时间，队伍走到哪儿，课就上到哪儿，篝火旁担架上都是课堂。最后这批学员在草地中间举行了毕业仪式，正式成为通信兵。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条件最简陋的一次毕业典礼，没有礼堂，没有证书，脚下是烂泥，头顶是地基。在瑞金延安办学的15年里，这所学校为抗日战场和解放战场输送了几千名通信干部。红色电波传遍大江南北的党组织和革命武装，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那座土楼里的第一期训练班。这些从土楼和草地上走出来的年轻人，后来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秘密电台上，成了这条看不见的战线的脊梁。作为师傅，屠作潮留给徒弟的除了一身手艺，还有一件最得意的作品，一台不存在的收报机。这件作品就诞生在福生无线电公司的阁楼上。秘密电台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敌人破门而入的那一刻。发报机可以拆散藏进地板下面、天花板夹层里，可收报机怎么办呢？那么一大坨机器摆在那儿怎么藏？屠作潮琢磨出来的办法堪称一绝，他把收报机巧妙地种进了一台普通收音机里，这关键就在两根铅笔粗的线圈，一头勾在真空管的平极上，一头套在震荡管的铝帽上。平时勾上，这台机器就能收到延安发来的信号，一旦情况不对，把两根线圈拔掉，随手一扔，它立刻就变回一台普普通通的收音机，任凭你怎么检查也查不出半点的破绽。电影里就有这样一个镜头，日本兵闯进工作间，主人公沉着地把两根线圈拔掉一扔，收报机眨眼间成了一台普通收音机。这个让几代观众屏住呼吸的设计原型，正是屠作潮的无形收报机。屠作潮的儿子屠胜华说，父亲一辈子最骄傲的就是这台无形收报机。一共只读过9年书的父亲，在谍战这个领域里打败了受过专业训练的对手。这台机器在实战里管不管用呢？1942年中秋前夜，李白被日本宪兵逮捕，敌人把他的住所翻了个底朝天，那台改装过的收音机就摆在明处，日本兵拿起来翻来覆去的查了好多遍，愣是没看出任何异常，又放了回去。木匠的手艺在生死关头护住了党的秘密。敌人能抓走人，却抓不住这台机器的秘密，能搜遍屋子，却搜不出证据。屠作潮留下的不光是一台机器，更是一种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生存的智慧。最好的掩护就是让一切看起来再普通不过。回过头来看这条来时路，从龙岗战场上砸剩的半部电台，到上海阁楼里自制的收发报机，
从宁都土楼里的第一期训练班，到长征路上背包挂小黑板的红星第三大队，从王正真听到的第一通敌军明码，到屠作朝拔掉线圈骗过日本兵的收报机，我党的无线电事业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一点一点攒起来的。没有像样的设备，就靠双手攒；没有现成的学堂，就在炮火里办；没有退路，就把电台看得比命还重。造台的人、办学的人、守台的人，一茬接着一茬，把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一直延伸到了胜利跟前。刚才提到屠作朝制作的电台能够隐身，可以拆了藏，藏了拆，可守着电台的人怎么隐身呢？那就只能把自己定在原地。到1948年，这条空中桥梁已经整整架了将近20年。上海的秘密电台把国民党海陆军的部署、长江南岸的布防计划，一封一封标着10万火急、万万火急的密电发往西柏坡。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军长江防务的核心机密，就是通过这条看不见的战线，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党中央手中。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敌人的无线电侦测网越收越紧，测向车在街头转，特务挨家挨户地搜，每一台秘密电台的头顶上都悬着一把随时会落下来的刀。1948年12月30号凌晨，上海的一台秘密电台发完了最后一封电报，收报的那一头，西柏坡的报务员发现对方没有打惯常的结束信号，而是连着发来了三个英文 V 字的摩尔斯电码。那是事先约定的危急信号，意思是我出事了。从此这个频率上再也没有响起那个熟悉的发报手法。发报的人究竟是谁？他明知已经暴露，为什么还不肯停下手中的电键？在他之后又是谁接上了这条断掉的空中线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看不见的战线下，永不消逝的电波，将为您讲述三位守台人的传奇故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公开党史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

0: 1989年，电影《鲁冰花》在台湾地区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位绘画小天才阿明因得不到世人的承认，不幸染病去世的悲伤故事。影片中，阿明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人世，妈妈的样子在阿明的印象中越来越模糊。阿明的姐姐就经常给他讲妈妈的事情，并且唱起歌曲《鲁冰花》。
1: 姐，你记不记得妈是长得什么样子？
2: 当然记得。你小时候啊，常常半夜醒来一直哭，妈妈就这样抱着你，这样哼着。

0: 光路平滑。
1: 影片改编自台湾新竹作家钟兆正196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中的歌曲《鲁冰花》最早是以采茶山歌的形式在电影中出现的，在之前的拍摄过程中

0: 曾经采用过一个版本，但导演杨国立对此一直不太满意，于是鲁冰花的曲作者陈阳找到了刚刚出道一年的词作者姚谦。
1: 我就看完剧本就两个小时写了天上星星不说话，那是我应该是有史以来最短写完那个歌，写完交马上谱曲，然后马上做个小样，隔天就拍了。
0: 鲁冰花绚丽多彩，开满乡间田野，花叶凋零后又化作春泥变成养分，正如母爱一般无私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在五月份的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在台湾又被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1: 鲁冰花就是茶的一种有机的肥料，为什么呢？它是小草，长了一个黄色小点状的花，然后他们就是都让它长到茶树一道一道中间的走道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就把它砍倒，它倒的时候自然会变成有机肥料养育这个茶，所以是暗示母亲的爱。
0: 1989年，这首深情隽永的《鲁冰花》获得了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随后，在199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手珍妮和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演唱了这首《鲁冰花》，从此让这首歌风靡全国。时至今日，每当这段亲切动听的旋律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儿时妈妈温暖的臂弯，唤起无数美好的童年记忆。

0: 七年，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巩固。一首歌一旦想流行30年、50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的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0: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

中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美

0: 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剧惊天动地，仅以此剧纪念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总监制刘磊，总策划魏胜利，监制傅纯，编剧任小敏，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大卫。第三集。
1: 1964年10月16日，激动人心的日子终于来了。可天宫不作美，那天凌晨时分，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风速达到每秒18米，马兰基地天昏地暗。
2: 张副总长，气象专家说，爆炸当日，风速会降到每秒6米以下，怎么都这会儿了，还没有一点降的苗头啊？
3: 是啊。皖师局北之前西风，因为气象原因啊，美国的首次核试验被迫推迟，苏联的首次核试验被迫提前。希望这一次啊，老天爷啊能给我们打个配合。云雨啊，
2: 到
3: 给气象站再打个电话。
2: 是。气象站吗？我是张云玉。务必做好万全准备，每半个小时向我汇报一次。中国科学院的顾教授、总参气象局贺局长，还有基地气象处的领导同志们正在严密观测。唉，只是500米以下必须微弱西风，3000米以上又必须是足够吹散蘑菇云的大风，哼，这条件可够苛刻的啊！哎呀，这老天爷也真会开玩笑，到现在还刮东北风。张副总长，您说咱把这原子弹装在铁塔上，像不像拉郎配啊？非让一个哆嗦汉娶个娇滴滴的邱小姐啊？您看啊。在铁塔上吊升、固定、检查、测试，哪一项都让人紧张得恨不能哆嗦。可这原子弹呢，偏偏又是怕冷、怕热、怕潮、怕震动、怕静电、怕过载的焦小姐，让他俩成亲真是有点提心吊胆呐。 啊
3: 哎呀，张云玉啊，我张爱萍还非

0: 把这个罗梭涵和邱小姐撮合在一起，拜天地不可。让他们两个啊，开出一大朵有声有色、光彩照人的蘑菇云，给历史留下一个欢欢喜喜的见证。
1: 哎，张副总长，过去我总怕他不想，可这会儿呢，又担心他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嘣的一声给响了。
0: 彼此彼此，我张爱萍总骂一声，指挥了不少大战和恶战，每一次战前准备的心理压力也不如这一次大。不过呢，紧张的猴子是我们两个啊，啊，刚刚过去的这一夜，马兰多少人夜不能寐，我猜呀，每分每秒神经都在紧绷里。有一个人，
1: 老程，您说的是程教授？
0: 对。
1: 是啊，一年多前，为了原子弹空爆还是地爆，他跟人家争的是面红耳赤。再过十多个小时，就是检阅成败的时刻了，他的压力肯定非常大。
0: 希望今天啊，老天爷也干净利落地站在老陈一边，站在所有中国人一边。
2: 喂，
1: 好，好，我马上向张副总长汇报。张副总长，气象处报告，半小时后风速将在每秒4米以下，能见度20公里以上。
0: 好，林宇啊，我都有点迫不及待喽。你想啊，蘑菇云一旦升起，那就是我们中国人高高举起的拳头。一会儿插雷罐，你真的要上去吗？
1: 是，我必须上去。打过仗的人都知道，气可鼓不可泄，我上去就是给大伙打气。万一原子弹不受控制爆炸了，我张云玉就来他个太空葬，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响了。时间差不多了，我现在就过去。

0: 你们好，辛苦了。同志们好。
1: 首长好。
0: 同志们，试验场区下达了清场命令，除了防化部队，大都已经撤离。你们几个还要完成原子弹装配的最后一道工序，插雷管。同志们辛苦了。
2: 不辛苦，
3: 不辛苦。
0: 你是负责插雷管的小叶吧？
4: 是，首长。
0: 大战在即，你紧张吗？
4: 首长，已经顾不上紧张了。
0: 那有把握吗？
2: 报告首长，我们进行过大量可靠性试验，雷管也拆解了近千个，并对每一根雷管做了 X 光透视，检测它的各种数据。但实话实说，给真家伙插雷管，感觉还是不一样。
0: 是啊，我已向张爱萍副总长建议，一会儿我携带主控室钥匙上塔陪同你们一起作业。
2: 啊，这太危险了。
4: 首长
2: 你不能上去。
3: 是啊，
2: 你
3: 不能上去。
0: 首长怎么就不能上去呢？这不是我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吗？马兰基地以后要保留这个传统，凡是最重要最危险的工作，基地司令员必须到场。张副总长已经同意，九院的开国将军李觉同志一会儿也上去，我们俩一起给你们壮个胆儿，欢不欢迎啊？
5: 欢迎，
6: 欢迎，
7: 欢迎，
8: 欢迎，
9: 欢迎，
10: 欢迎，
11: 欢迎，
12: 欢迎，
13: 欢迎，
14: 欢迎，
15: 欢迎，
16: 欢迎，
17: 欢迎，
18: 欢迎，
0: 好好好，同志们，1960年春天就在你们脚下。

0: 我和几十位同志运来了两卡车石灰，打下了第一根木桩。今天这里将成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爆心。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铁塔只有30多米高，而我们的这座铁塔却高达102.43米，有8467个构件。14层的塔顶释放原子弹的地方，你们每天不顾个人安危工作在那里。今天马上进入实战阶段，我张蕴钰向你们敬礼。我知道你们其中有一位经人介绍谈了女朋友，刚刚通过2封信，面都没见过就坐上了开往马兰的列车，就此失踪了。另外一位1岁的孩子得了大脑炎，电报拍到了基地都没有回去，要是孩子留下后遗症，他这辈子也没法还呢。还有一对夫妻，两个人都在马兰一线，万一同时牺牲了，孩子就会成为孤儿。
1: 报告首长，为了争气弹，牺牲也情愿。我们亲眼看到张副总长身体不好，带着氧气瓶子，还一个个焊点，一颗颗螺丝，一个个零部件都要检查。还有您的母亲去世了，您是让老家的亲戚代办的丧事。
0: 是啊，为了这颗原子弹，马兰人就像蒸汽机车一样，加点水和煤就会用尽全力向前奔跑。这茫茫戈壁上有一种花，它没有叶子，直挺挺的一根光杆，很像咱们马兰人嘛，拼尽全身力气为祖国开一朵花，连叶子都省了。今天顶多明天，罗布泊的秘密也将公之于众。为了这个秘密，马兰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正如有一幅对联写得好啊，树儿郎无情无义无孝，为祖国尽职尽责尽忠。
2: 树儿郎无情无义无孝，为祖国尽职尽责尽忠。
3: 说得好，
1: 张副总长。
4: 张副总长，
1: 张副总长，
3: 同志们，这次我派直升机从乌鲁木齐运来的冰棍啊，专门慰问你们的。
0: 吊篮下来了，上
5: 上吊篮。
3: 挂钩
6: 起吊。
3: 张蕴钰，祖国和人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2: 为祖国尽职尽责尽忠。

这是父亲最后一次登上铁塔。放眼望去，试验场区几平方公里内摆满了飞机、坦克、军舰、火炮、雷达、汽车、火车头、楼房等核试验效应物，像极了大战前夕的

寂静战场。父亲说，32根雷管插了整整3个小时。他在操作流程上最后一个签好字才撤离。

0: 进了口袋里。
1: 啊，老伙计，我会永远记得你的模样。走吧，去主攻站。
2: 是。
1: 程教授，程教授，
3: 哎，哎呀，首长来了
1: 啊！
3: 首长好，
1: 哎，来
3: 啊，
1: 给你，你最爱吃的
3: 花生米，哎，
1: 我让老伴炒的。哎，张振环将军呢？起爆的钥匙，我得亲手交给他。
4: 他在通讯室。哦，有位通信测控专家一大早没顾上吃饭。他就端着一碗面条一直站在人家身后。
1: 哎，你知道为什么吗？
4: 啊，
1: 聂荣臻元帅要求我们必须给你们当好勤务员，要是冻坏饿坏一个就得赔他，我们可赔不起啊。啊，
4: 首长啊，
1: 啊，
4: 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马兰基地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很简单，他是我亲手养大的孩子，永远都放不下。程教授，
4: 嗯，
1: 我也想问你，祖国两个字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4: 意味着就像被爱神之箭射中了一样，我是非爱不可呀。1949年，我在苏格兰一家影院偶然看到一部新闻电影，内容是进犯我国长江的英国此时英号军舰被解放军的炮火击中后举起了投降的白旗。它让我一下子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有希望了，我必须回国。
1: 嗯，程教授，
4: 嗯，
1: 最关键的时刻就要到了，为了新中国前进。
5: 半小时准备，15分钟准备，
6: 加电，开机，10、9。

原上迸射出一道刺眼的强光，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震惊了世界。腾空而起的蘑菇云让中华民族挺直了脊梁，它向世人庄严宣告，从此核大国对新中国实行的核垄断、核讹诈彻底的结束了。

0: 接北京姚庆熙办公室。
1: 喂，
0: 总理，爆炸成功了。
1: 爱卿啊，是真的核爆炸吗？
0: 是真的，防化部队的飞机已经进入烟云上空执行采样任务啊。科学家初步估算 TNT 的当量20000吨以上啊。
1: 爱卿同志，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体参加试验的科学

0: 解放军指战员以及工人同志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哦，对了，爱兵同志啊，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在昨天，耿小飞下台了。你呀、啊、和张蕴仪都应该赋诗一首啊。
1: 好，好，写诗，写大诗。霞光喷射云空，腾起万丈长龙，春雷震惊寰宇。

光，巨鸣，声巨龙，无垠戈壁腾立龙，飞向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新闻公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文如下。北京时间
1: 这一夜，全中国的大街小巷欢声鼎沸，人民日报的套红号外一再加印，仍不能满足需求。全世界数以千计的通讯社和电台迅速将这一特大新闻传遍全世界。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电视讲话，称这是西方自由世界最黑暗的一天。正如后来邓小平同志所说，如果60年代以来没有两弹一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新中国永远铭记1964年10月16日东方巨响，惊天动地。其实在当天下午5点，周恩来总理陪同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时，就向大家宣布了这一好消息。
2: 同志们，同志们，我要宣布一个喜讯，大家听了啊，可以鼓掌，可以欢呼，但千万不要把地板跳塌了。就在2个小时前，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1: 1964年10月16日那天夜里，0点的时钟响了。父亲和战友们仍围坐在一台老式的收音机旁，反复收听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我记得第二天中午回到家的父亲依然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亲自下厨给我和弟弟每人煎了2个鸡蛋，还兴高采烈把弟弟背到了小饭桌前。后来作为核武器领域的一名研究工作者，我曾采访过当年给原子弹插雷管的2位前辈，回忆核爆炸成功后的喜悦。他们说，
3: 一进入招待所呀，一个服务员端着水盆，一个服务员呢拿着新毛巾，还有一个服务员拿着个肥皂让你来洗脸，这么享受，想到一个皇宫的一块一样了，这么高档。
4: 我们当时是穿着那个部队的旧军棉衣，坐了一天的敞篷车，身上全是土。到了车站，就觉得有些就是打身上的土。那个列车员就说：“说同志们，你们别打土了，这些土带到北京去也是我们的光荣。”哎呦，这个话，我当时是觉得非常激动。

亲一生亲自参与指挥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氢弹、导弹、洲际导弹、潜射导弹、通信卫星等重大试验的组织领导工作。马兰一直让他魂牵梦绕。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父亲在 ICU 病房里写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首诗：马踏西垂，兰花问早，精心梳妆50载，神韵世人晓。这是一首藏头诗，每一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就是马兰精神。遵照父亲的遗愿，父亲去世后，他的骨灰一半葬在故乡，另一半葬在马兰。

0: 敬爱的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军参加东方红大歌舞的演员，当时我就坐在现场。总理来了就说非常非常高兴，特别特别的兴奋，就说同志们，我告诉你们啊，听了这个消息你们可以欢呼可以鼓掌，但是不要把楼板跳塌了，两个小时以前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这样椅子全跳塌了，全碎了。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留下的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
1: 程凯甲说张玉是我最尊敬最敬仰的领导，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那么我父亲90岁生日，他还来贺寿写了一个条幅，叫德高望重以身功勋。我父亲给他写的诗《专家学者封沙》里，同遇战士立苦心，隔壁寒暑成大器，众人尊敬我称师。那么在孙立人眼里，这科学家就老师，对他非常尊重。而且程凯甲在2018年去世，2019年5月11日他的骨灰回到马兰烈士陵园，他的墓呢还一定要挨着我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惊天动地》第三集。军事顾问董宝存，主题歌作词张月潭，作曲曹进，演唱韩红。剧中人物：张韵玉由芒来演播，张爱萍由宣晓明演播，周恩来由吴俊全演播，陈开甲由孟宇演播，李云天由赵毅演播，赫鲁晓夫由伯丹尼克勒什演播，约翰逊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大民、叶宝华、严彦生、杨默、张磊、武凤春、孙卓、杨莹、李浩甲、王宇、郝明亮、崔晨霄、卢立峰、陈文杰、陈佳怡、周昭义、郝依人等。解说刘文静，片花播音田龙，片尾讲述人张吕天、吴俊全，剧务穆杰贤，统筹王飞、张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之声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您可以在央视频上搜索中国之声的账号，进入之后呢，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在云听客户端的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进入之后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最近有一场演唱会上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什么样的插曲呢？在这个演唱会上，数万歌迷正沉浸在万人大合唱当中，这个时候那一场的前排有一对情侣突然起身求婚，男生掏出戒指，身穿婚纱的女方激动站起身，两个人还向周围抛洒喜糖，有人呢就正好被砸着了，现场也是一度混乱。
1: 有不少后排的观众呢就齐声喊坐下，这个声势呢甚至盖过了歌声，所以保安呢也是随即介入，场面呢也从温馨转入了尴尬。
0: 视频传到了社交平台之后，情侣在演唱会求婚遭后排喊坐下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拍摄者说，自称当事人的网友私信要求下架视频，并称已报警且启动了司法程序。
1: 不少网友看过这个视频以后表示说呢，不认同高调求婚，他们觉得花钱来看演唱会不是来围观陌生人的私人仪式的。
0: 律师说，当事人站立求婚抛洒喜糖并遮挡后排视线，这损害了其他购票观众的观演权益，违反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不符合观演秩序和演出合同的要求。如果拍摄者只是客观记录冲突，没有特写，没有商用，而且没有侮辱性的配文，那就不构成侵权。但同时，当事人若是因视频传播遭受了网络暴力，要求下架也在保护人格权益层面具有正当性。
1: 其实呢，浪漫本身是值得祝福的哈，但是浪漫没有凌驾公共秩序的特权。情侣如果想要记录求婚的美好时刻，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选择在观众席长时间站立来完成仪式，是以牺牲后排观众的观看体验为代价的，这也就是把私人浪漫建立在了损害他人的权益之上。
0: 在你们的个人空间当中你怎么表达都行，但是在公共空间里个人表达就要有边界了，不能把自我感动变成别人的困扰。很多时候可能当事人并没有恶意，但是呢，忽略的是公共场所要尊重他人互不干扰的这种比较底层的规则。
1: 当然了，表达爱意的方式是有很多种的，也建议大家呢，你不妨说这个散场之后啊，或者是在场馆外不打扰其他人的场合来完成这样的求婚仪式哈。如果人人守得住边界，兼顾个人诉求与他人的权益，那我们的公共空间才能既有温情更有秩序。

0: 好，接下来头半个小时当中，新闻晚高峰还要来关注的有中国之声特别报道，12123交管 APP 竟能被山寨，电子驾照检验信息都能一键生成，记者起底，造假链条是如何运作的？
1: 我们还将关注的是新型赌博犯罪现身城市钓场，竞钓标鱼高额返现有奖垂钓，钓场变赌场，渔具变赌具，哪些陷阱需警惕？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交管12123 APP， 这是公安部官方统一交管服务平台。通过这个 APP 呢，申领电子驾驶证之后，驾驶员掏出手机就能够亮证了，这样在接受路面检查和办理相关业务的时候也更加便捷。
1: 不过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呢就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呢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呢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那么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报道。
3: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4: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还要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3: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5: 买的人多吗？这个
4: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5: 交警可以吗？
4: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5: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4: 虚拟的，他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3: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4: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五，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5: 就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4: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3: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6: 别人给你敲卡号嘛，你到上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3: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

0: 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1: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
0: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2: 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了，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11号以来，海南岛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宝亭、五指山等地一度出现洪水内涝、山体塌方等险情，水电通讯和道路交通中断，学校停课。
5: 目前呢，海南已经解除了暴雨三级预警，全岛降水强度和范围明显减少，各地呢已经全面转入了灾后恢复工作。五指山市主城区供电供水抢通进度已经过半，今天内全面恢复通水通电。各地清理抢修等工作呢，还将如何开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金新竹、詹冰倩的报道。
6: 强降雨前天上午在宝亭县响水镇毛岸片区造成洪水内涝，部分房屋的一层被淹没。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在家中遇险。
7: 因为情况呢比较突然啊，从早上的8点钟左右吧，一下水位上涨很快，就是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呢，那个门已经开不了了。我爸在里面嘛，就用脚把那个防盗网用力踹开，窗口的防盗网，对，刚好那个门口旁边有一个那种种了百香果搭的那个架子，那架子刚好其实跟一楼的高度差不多，就站在那个架子上面，才逃过这一劫。
8: 赶紧去跟他一起把那个老人背下来，快点，快点，快点！
6: 武警、消防等队伍到受灾地区展开救援。宝亭县消防救援局局长林基波介绍，
9: 强降雨以来，我们对整个那个毛岸受灾片区进行搜救，特别是在14日的中午，我们组织20名消防救援员对毛岸片区还滞留的群众进行疏散，总共呢疏散500余人。
6: 根据五指山市统计，截至昨天，全市受灾人口超过8万人，累计临灾避险转移群众2万多人，全市7个乡镇断水、断电、断网、断路。五指山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朱亮告诉中国之声，极端强降雨的影响超出当地以往的应对经验，昨天随着道路逐步抢通，受损情况还在陆续了解汇总，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开展应急抢险和灾后恢复。
10: 因为这个降雨它持续降雨非常大，极端强降雨嘛，历史值嘛，很多乡镇的道路不通，网络不通，还有电不通，所以说有些通了以后，他们过到村里面或者是过到那道路里面，就发现有更多的塌方。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数据啊一直在更新，道路的一些抢险设备、抽水泵这些都已经进驻到五指山了，工地的铲车、挖机这些东西属地先能通的尽量自己通。我看现在我们的救援力量有从广东来的，我们这里的抽水比较小，他们都用大功率的抽水。我来这里10多年了，五指山是有省外的来救援的，应该是第一次。我们全市的干部群众组织都上街在打扫嘛，护林员呐、志愿者呀、网格员呐、党员干部啊，包括还有森林防火的一些队员，他们都参与了灾后恢复。
6: 昨天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五指山市区洪水退去，多家单位部门组织人员上街开展清淤工作。

0: 平县响水镇的受灾群众住进学校安置点，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有基础疾病，被安排到县城的医院，而家里的房屋和农作物都还需要清理恢复。
1: 对，吃住还有药啊，都有。因为灾后，它那个区域，它的那个泥啊很厚，都有到腿一半的那厚的泥在那个家里面。然后第二就是灾后，它很多的动物尸体啊，不是都在水面泡嘛，要消杀，泥去清理完，然后才能让这些人回去住。那边连那个车啊，连那个桥墩啊，都出没了。
0: 农作物的灾情评估、定损理赔等工作也在陆续启动。五指山市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副局长王辉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主要的粮食作物。五经济作物包括水稻和槟榔。
2: 水稻刚刚才种两到三周左右的，看它现在慢慢水退的倒伏恢复的情况了，倒是只是浸泡的那种，还没太大关系。但是真正要被冲毁的，你要从种塌方的地方，有些种槟榔塌方了，整个根都断下来了，整株就已经离开土壤了，这种一般很难摘的，只能重新种。
0: 葛先生有200亩的山竹果园也在强降雨中受损，
3: 凤凰给淹了，紫凤凰、苗圃黄、沤肥石给淤泥啊，填平了。今天好像农行的过来想了解一下损失情况，还有安全方面派出所的过来问了。
0: 根据五指山市的工作部署，7个乡镇18号前绝大部分恢复通电。气象部门提醒，海南岛此次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但前期降水持续时间长，降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并且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当地持续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公众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地带，注意安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的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 6%， 约3300家企业参展，增长约 4%。 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个展区，包括天柱一号卫星在内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亮相。东盟展区展品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8: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7: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20%。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8: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

0: 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大市场。
1: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25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7.4%。 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 24.7%， 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 21.8%。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2: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5: 平陆运河今天正式建成通航，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平陆运河的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
6: 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
5: 近日，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大陆透过行政与司法管辖内政化、国际体系一中原则化、对台民众实行国民待遇化、离岛与大陆沿海城市融合发展化等四大手段，对台推动未统一先行使管辖权战略。台方立场是坚持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对此，朱凤莲强调，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6: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了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两岸主流民意，遭到两岸民众的共同反对。我们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5: 民进党当局长期在岛内教育领域强推去中国化，在课纲里删减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竟有学生把桃园三结义理解为在台湾桃园市结盟，引发岛内学界忧虑。朱凤莲表示，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造成严重后果，可悲可叹。
6: 这并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岛内各界对此忧心忡忡，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反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课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
5: 近日，台海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岸观众的关注和讨论。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称，该剧是大陆推动全民国安教育与宣传的一环。朱凤莲表示，我们注意到两岸观众对电视剧《交锋》的肯定。
6: 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地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

0: 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
1: 近日，台湾体育部门修订发布《两岸运动交流处理规范》，要求台湾民众不得担任大陆国家代表队选手参加国际赛事，提示两岸运动交流的政策底线。对此，朱凤莲指出，体育是联系两岸同胞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0: 加强两岸体育交流呢，是两岸体育界的共同愿望，符合台湾体育界的整体利益。任何试图干扰阻挠两岸体育交流、将体育政治化的行径，最终损害的是台湾体育界从业人员和民众的利益福祉，不得人心，不会得逞。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钓鱼，这很多人都很痴迷啊！本来呢是一项很健康的运动啊，休闲啊、健身啊、娱乐呀、啊心理调节呀，不想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去钓一会儿，是吧？但是当鱼塘里开始出现五颜六色的标鱼，而且设置上高额奖品、现金折现、回鱼套现的时候，所谓的钓鱼竞赛就可能变成隐蔽的赌博活动，让钓友们一步一步落入以小博大的圈套，成为了赌友。
4: 近日呢，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利用鱼塘开设赌场的新型涉赌案件。被掩藏在休闲垂钓外衣下的赌场黑幕有哪些猫腻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我们来听。
5: 2025年7月，王某勇、王某兴、程某某三人合谋，合伙出资在上海市郊开设一处钓场。与普通钓场不太一样，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房素平说，
6: 普通的钓场是以休闲娱乐为核心，钓友呢支付合理的钓费，一般来说是可以将部分截获收获的鱼获带走，或者是有偿进行回购。部分的钓场为了吸引客人，会设置一些小礼品、渔具等奖品作为服务的一个附加品，而且这些奖品的价值都非常有限，不存在大额现金的兑付。那么垂钓主要是体验钓鱼的技术乐趣。
5: 涉案钓场的经营核心却是博彩获利，他们设置标鱼奖励规则，组织垂钓人员钓鱼博标，从中牟利。
6: 本案中被告人的盈利不是靠提供垂钓服务卖鱼获取服务对价，而是依靠收取高额的门票，利用标鱼中奖概率差来赚钱。本案中的标鱼也不属于有奖销售，钓友的首要目的也不是为了休闲钓鱼，而是博取现金奖励。被告人和钓友之间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对赌关系。
5: 涉案钓场的入场费用比较高，但却吸引了众多钓友来玩。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李琴介绍，
7: 本案中被告人开设的赌场一般根据中标概率的高低，收取100余元至458元不等的门票。钓友付费买到的主要不是垂钓服务，而是博取高额奖金的机会，无任何附加服务的较高场次门票，高于普通垂钓消费水平。
5: 第三个不同的地方是，这个钓场设置标鱼现金奖励机制。所谓标鱼，是指身上贴有不同颜色标识的桂鱼，不同色标对应不同的高额奖励，既有实物桂鱼，也有可折现可兑换的奖品。李琴说，
7: 本案中几名被告人在鱼塘中投放的桂鱼身上设置不同颜色的标，通过钓到带有不同标记的标鱼，可以兑换数额较大的现金奖励，奖金从50元到最高3500元不等，且钓上来的鱼被强制回收，不允许带出钓场，形成以小博大的博弈规则。钓获标鱼能获得大额现金回报。
5: 虽然从概率角度而言，能否钓到鱼与钓友个人的技术有一定关系，但整体上投放多少标鱼、剩余多少标鱼、继续投放多少鱼、控制概率的决策是由被告人制定和掌握的。从法律角度讲，这属于制定对赌规则。三人还拍摄短视频，在微信群集网络平台做宣传，短短数月，累计涉案赌资就突破40万元。今年年初，公安机关查处了这个钓场，检察机关以涉嫌开设赌场罪对经营者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定罪名成立。审判长房素平分析，
6: 几名被告人是以盈利为目的，设置了相对固定的垂钓场所，长期面向社会不特定的人员开放，也设立了完整的钓鱼博标的规则，人员之间也互有分工，通过网络引流招揽人员，规模化

0: 面向不特定化人员的特征是很明显的，是符合刑法中开设赌场罪的构成要件。涉案赌资参与的人数也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大量的赌客缴纳了高额的门票，赌资累计数额也突破40万元，参与的人数也众多，社会危害性已经远远超出了行政处罚能够规制的范畴。
1: 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对被告人王某勇、王某新、程某某犯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对涉案赌资退缴违法所得及部分用于开设赌场的手机、电脑等予以没收。房素平警示经营从业者，不能够借用垂钓、竞技、游乐等名义，设置以运气等不确定因素决定输赢的高额现金奖励。
0: 对此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设置标语或者是积分兑换大额的现金，即便在某种程度上披上了休闲娱乐的外衣，但是内核不变，核心内容不变，那这样的行为也是可能构成开设赌场罪或者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所以呢，经营者在经营中如果要设置奖励，那应当以实物的或者是小额的一些小礼品为主，严禁设置现金博彩类的机制。
1: 法官提示广大垂钓爱好者，要认清此类高额奖金钓场的赌博本质，不要被钓鱼赢大钱的噱头所迷惑。参与标鱼赌博，不仅自身会面临治安处罚，也还可能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要远离变相的赌博陷阱。
0: 对于社会大众而言，区分正常的营销和变相赌博判断的关键点就是看是否需要支付高额的对价，结果是否主要依靠运气，是否是以现金作为财务输赢等等。那么其实很多新型的赌博啊，经常会伪装成休闲娱乐竞赛活动，竞赛活动的形式呢也没有办法一一列举，大家一定要提高辨别能力。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要重点来关注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
1: 三座巨型水上电梯调节平陆运河65米的落差，藏着怎样的工程智慧？
0: 平陆运河挖出了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这些土石方最终去哪儿了？
1: 告别560公里的绕行，运河经济带扬帆起航，蓄势待发，带来哪些新机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欢呼和音乐一起来，这感觉一下就来了啊！这个时段呢，让我们就跟着这一声长长的汽笛，走进正式建成通航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
1: 这一声汽笛呢，广西等了很多很多年。这里呢，紧邻北部湾，明明有海，但由于路上缺乏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所以长期以来呢，货物出口东南亚都必须经过西江水道，要绕到数百公里去广东出海。
0: 而今天，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这个卡在我国西南的地理死结终于解开了。今后西江的船通过平陆运河就可以直通北部湾，广西和广大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照进了现实。
1: 平陆运河

0: 和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沿新江直通北部湾，全程落差达到了65米。这65米的水位如何调节？整个工程又是怎样一步步冲破重重难题，从图纸变成了如今的通江大道呢？我们首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一群一起去打卡一下。
1: 搭乘海巡船航行在平陆运河之上，江面开阔，航道通畅。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待开拓的山野沟壑，眼前一艘艘货船算是这条运河通航后的第一批乘客。
2: 前面在我们眼前的马道枢纽，马道枢纽呢是我们平陆运河的第一个梯级。
1: 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3座梯级枢纽的第一座，也是世界规模最大、水位落差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上下游最大水位差29.6米，差不多10层楼高。船要从这里坐电梯降下去，才能继续往南。两扇千吨级人字闸门缓缓向两侧推开，闸室一点点敞开，天光顺着闸门缝隙涌入闸室，随后在有序调度下，船缓缓驶入闸室。在这条世纪运河上，水资源绝对是稀缺资源。平陆运河起点与终点之间天然落差约65米，为了翻越这道天梯，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3个梯级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3: 如果说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天然落差，在130多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有可能有些航段没办法通船。
1: 当初在设计枢纽数量时，团队也曾对比过多个方案，梯级越多，船舶过闸时间越长，运营成本越高，梯级越少，单级落差越大，技术难度越高，最终建设3级枢纽既降低了施工难度，又能保障通航效率，兼顾了实用性与经济性。潘建说，
3: 我们有4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实际上支撑起这几个世界之最，我们依靠的还是我们最关键的，我们平运河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
1: 建设者除了要解决落差问题，还要解决的是一笔精细的水账。传统船闸通航会消耗巨量水资源，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节约水资源？潘建介绍，解法就藏在一座座省水船闸之中，
3: 就是在我的船闸边上依次建立高位、中位、低位3个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本来是要泄到下游的水，我把它放到省水池进行一个储存，但需要往闸室里面冲的时候，我就优先用我们省水池的水不足的再通过上游的进行补水。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方式，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青年枢纽由于它在位于清江的下游，它是有水过来的，我们就因地制宜地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实际上就是左右的船闸互为省水池，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1: 不过省水归省水，如果输水廊道出现问题了，怎么检修？潘建透露，
3: 在我们的输水廊道的结构混凝土以及我们重要的设备，比如说工作阀门，我们都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都预埋了一些监测传感的仪器在里面，对我们整个结构物的温度、位移、沉降，还有我们工作阀门金属结构设备的健康状态，我们都是实时进行一个在线监测的。当它的一些预警值达到之后，会对我们进行预警，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对一些设备来进行一个检修。
1: 潘建介绍，不只是省水池的创新，整座平陆运河的建设全程都是无先例参考、无标准可循，所有技术、工艺、方案都是建设者们一点点摸索、一次次试验打磨出来的。就拿船闸的心脏工作阀门来说，要在几十米水头的巨大水压下快速开合，既要快又要稳。
3: 我们工作阀门的快速启闭，我们启门是仅仅需要1分钟，我们闭门仅仅需要30秒，我们既节约利用了水资源，又保证了通航的效率。
1: 从上游依次通过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后，岸边一片整齐的泊位映入眼帘，多艘船舶有序停靠泊位。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

0: 说，这是运河为跑船人打造的专属水上高速服务区。
1: 平陆运河全线建成两个水上服务区，都可以给船舶提供停靠、能源物资供应以及生活污水以及垃圾接收转运等功能。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设置了 LNG 加注功能，能够满足清洁能源船舶的加注需求。
0: 平陆运河的建设也将生态保护贯穿始终，废土变良田，动物大桥连山林，专属渔道连通江海，海岸卫士红树林就地保护。潘健告诉记者，这不只是一条通江达海的通道，更是一条有温度、有巧思、有硬度的平陆运河。
2: 我们为陆生生物迁徙做了动物通道桥，在青年枢纽，我们为水生生物的洄游也建设了专门的渔道。那么在施工的过程中，对一些敏感区域加强保护，我们沿线的名木古树我们全部进行了迁移，让它继续存活和生长。那么对于我们毛卫海红树林，我们重点加强了保护。
3: 这条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开挖的土石方总量达到了 3.15 亿立方米，这相当于近三个三峡枢纽的土石方开挖量，足以填满20个杭州西湖。这么巨量的土石方怎么挖的，怎么运的，最终又去了哪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李洋洋的报道。
4: 伴随着挖机的轰鸣声，一车车土石方正在被转运堆填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沿线的76号堆存场。随着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土石方的堆填工作也进入尾声。在76号堆存场旁边，1500亩甘蔗拔节生长，绿油油的甘蔗叶随风摇曳。在这里种植甘蔗所用的土壤都是平陆运河建设时挖出来的土石方。平陆运河土石方采用分段分区域不同方式进行开挖，在土方段多是利用挖掘机直接开挖，再通过装载机进行装车，岩石段则通过控制爆破处理岩层，再通过挖机装车运输，在河道段则是采弯取直进行水下疏浚。高峰时期，上千辆运输车在施工地段来回穿梭。为了高效运输土石方，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创新进行数字化调度。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王森介绍说，
5: 像这个 GPS 跟北斗定位，我们所有的这些运输车呢，都装了这些功能，它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个监控，以及这个行驶轨迹的一个监控，包括这个运输的一些路线，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还有一些是我们通过一些智慧调度平台，我们就可以这个在大屏上也可以实时看到这些车辆的一个数量，以及它的这个装载的一个状态，这样我们可以这个动态的分配它这些运力。
4: 平陆运河土石方利用主要包括台田造地、园区回填、工程自用、土地复垦、吹田造地、绿色建材、矿坑修复七大路径，其中台田造地消纳土石方2.1亿立方米。占总开挖量的67%，是消纳土石方最多、综合效益最佳的方式。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副总工程师段向峰表示，
6: 我们用工程的渣土回填平整沿线的山谷和洼地，整出了上万亩的新增耕地，避免了弃土带来的生态隐患，又盘活了闲置土地。
4: 但想要真正让这些工程弃土变废为宝，还要首先了解土壤特性。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生态修复实验室副主任李航介绍，科研人员将平陆运河不同标段的土石方样本进行分类、采样、提取和比对，并利用精密设备检测土壤特性。
7: 我们通过对这个土壤的 pH 值、有机质，还有一些重金属、养分的检测，我们能够对土壤进行精确的分类、定级和再利用。后期主要是用于这个沿线土地复垦，还有一个生态修复，实现土壤资源化、高效利用的一个作用。
4: 平陆运河通航后，土石方的管理工作也同样重要。堆填的土石方也会面临沉降、坍塌风险，需要周期化动态监测。平陆运河利用数字智慧平台，可实现运河全线所有土石方堆存场的数据监测和预警。同时，相关科研团队也利用无人机动态监测、径流小区观测等技术手段，有效防治水土流失。
8: 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通过平陆运河出海，比之前绕到广东的传统路径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这条全新的黄金水道将为广大西南腹地拥抱海洋带来哪些新机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孔颖的报道。
9: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

0: 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1: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遍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0: 欧俊慧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1: 比如说他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它的一定的疑虑。
0: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2: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厂，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0: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2: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0: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2: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0: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地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3: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0: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4: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2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国际篮联洲际杯赛事发布会在北京召开，赛事定于9月22号到27号在国家体育馆进行。
1: 北京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0: 那么这项世界级篮球 IP 长期落户京城，会给中国职业篮球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收获？本土球队在家门口迎战世界各路强队，又能收获怎样的成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2: 本届国际篮联洲际杯汇聚六大洲顶级俱乐部劲旅，包括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亚洲冠军球队以及 NBA 发展联盟代表队，阵容覆盖全球主流篮球风格。赛事期间，北京北控、上海九世两支 CBA 本土球队将主场迎战世界强队，在家门口参与最高水平的俱乐部级别对决。国际篮联中国区总经理方亮告诉记者，相较于国家队赛事，洲际杯聚焦职业俱乐部层面的对抗与交流，对国内职业球员、教练员以及整个联赛体系的成长具备极强的现实意义。
3: 包括像非洲的球队，像博卡青年代表南美的球队，那这样的每一支球队都可以说有自己不同的打法。那来到我们洲际杯这样一个舞台，与我们上海和北京的这样两支强劲的 CBA 劲旅来去较量的时候，在 CBA 联赛开赛之前，对
2: 国际篮联中国区总内部常态化高规格制职业篮球队伍能够持续对标世界先进水准。
3: 现在的这整个这个篮球发展路径来看啊，从青年队到成年队的这种充分的比赛和交流，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每一个球员在国家队的时间其实只占到他整个职业生涯时间的三分之一啊，有可能会更少。他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和自己的俱乐部的队友来去在一起。那么俱乐部的打法可能从某一个层面更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篮球的这种打法。那么俱乐部的球队是否能够也站上国际舞台，有这种常规的高水平的国际赛事可打，对于整个国家篮球的中坚力量是否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
2: 作为双奥之城，北京拥有成熟的赛事运营经验和浓厚的体育氛围，随着洲际杯连续三年落地，京城篮球 IP 影响力将持续提升，中外篮球文化交融进一步加深，也将为中国篮球人才培养、联赛职业化建设注入持久动能。方亮告诉记者，国际篮联洲际杯赛事长期落地北京，将极大促进中外俱乐部篮球的深度交流。
3: 洲际杯的比赛呢，它实际上是提供一个大的舞台，能够让各大洲不同风格、不同打法的这种职业俱乐部能够汇聚在一块儿来去进行比拼和较量。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带给观众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比赛的体验啊，不同风格的篮球较量，孰强孰弱。那么，所以从这个层面，我们认为洲际杯的举办，包括FIBA在全球一直在立志推出的欧洲的篮球冠军联赛、美洲、非洲、亚洲各个大洲内的篮球冠军联赛的举办是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4: 老公，是你吗？
5: 啊，头疼。
4: 没事，总会下去的。
5: 太累了，已经多久没睡一觉，感觉脑子就懵了，头疼。
4: 回去好好睡吧。
5: 现在胃都不工作了，因为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您正在听到的是2025年9月16号，中国选手赵家驹在巨人之旅330公里组别遗憾止步，和家人在 CP 点相遇的场景。一年之后，2026年9月16号，赵家驹再次挑战巨人之旅，他以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完赛，不仅登上了最高领奖台，同时还将赛道记录缩短了13分钟。在聊赵家驹之前啊，我想先说说什么是巨人之旅。有媒体认为它是国际越野跑圈最高规格的旗舰赛事。咱们先来聊聊这个赛事的长。您肯定知道啊，一个马拉松是42.195公里，而赵家驹参加的组别有330公里，也就是说单看长度，巨人之旅是近8个马拉松。如果我们再聊高，您就会发现

0: 山体越野跑更像是一场漫长的攀登，巨人之旅的累计爬升有24000米，全程有25个高山垭口。如果用珠穆朗玛峰的8849米做参照，相当于2.7个珠峰。高和远甚至不是这项赛事对人最大的挑战，这个比赛它真正的难度在于你如何在长达150个小时的关门预期时间内跑、走、爬、吃、睡、导航，在不眠不休当中管理自己的体能和心理。它是一个综合的耐力考验。一个全马能跑进3小时的人，并不意味着他就具备330公里越野赛的能力。反之，一些超级的越野高手，他的强项也不是平路高速奔跑，而是几十个小时甚至上百个小时维持运动能力。9月16号凌晨，赵家驹冲过终点之后，浅浅地对着镜头讲了他完赛的感受。
1: 感觉生不如死，这是我最后一次跑超过168公里的组别，这是最后一次，以后我不会再跑这种超长距离了，特别难受，浑身都有肌肉酸痛，然后几天几夜不睡觉，在那眯个几十分钟根本就是睡不着，在山顶上特别困的时候，那个跑着跑着感觉都晃的，然后使劲拍自己几巴掌让自己清醒一点，啊，脚底板也死疼死疼的，反正很太多难受的，靠着意志熬过来。不要尝试太长距离，太长距离的话像我这样，哎呀，我这一辈子也就这一两次就够了。
0: 他一边说啊，眼皮一边在打架，那种极度的疲惫正是这项魔鬼赛事对人的极端挑战。创造纪录的赵家驹不仅是最快的人，可能也是最能忍的人。这位精英跑者15岁辍学，做过保安和搬运工，还送过外卖。10年前别人骑车送外卖，而他跑着送。他说这叫带薪长距离训练，训练成本由平台垫付。当然了，从城市的写字楼中间跑到阿尔卑斯山，赵家驹早已通过自己的运动表现拥有了专业的团队作为支撑。这也是他在跑完获得冠军之后仍然提醒其他跑者不要为了测试自己的意志力轻易去尝试的原因。翻开2026年巨人之旅的参赛规则，主办方其实是强烈建议要有此前100公里以上跨多日长距离越野经验的人再来挑战。这也意味着你需要足够了解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在跑这种长距离的时候，你每个小时要摄入多少碳水，多长时间补水，补充电解质，怎么样做脚部的护理，起水泡了怎么办，特别是在疲劳状态下你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应该再继续。到这儿你才刚接触到330公里真正的问题，那就是睡眠。接着你要学如果自己24小时不睡会怎么样，30小时不睡会怎么样，什么时候必须睡，睡20分钟还是90分钟，睡完能不能马上重新运动，夜间低温如何保持体温。至此您才能跨入330公里属于巨人的山门。我知道很多媒体会把赵家驹的故事写成外卖小哥挑战阿尔卑斯山的励志传奇，似乎在鼓励更多跑者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但赵家驹完赛之后的采访反而没有露出人定胜天的豪情，他朴素的语言展现了对自然和极限的敬佩。我也在想啊，当我们赞美巨人的时候，赞美的不应该是无坚不摧的蛮力，而是在极度的匮乏与疲惫当中仍然能够保持清醒，坦然接纳自我局限的智慧。最后有一句话想与您共勉，山就在那里，它从不说话，也从不被任何人真正的征服。那些能够穿越山海的人，不过是学会了如何在敬畏中与自然同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平陆运河正式通航，134.2公里通江达海，除了利用改造原有河道，运河还穿过了哪些复杂地形，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以及保护臭氧层国际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臭氧公报，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臭氧层到底在保护什么？现在恢复的如何了？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种以集装箱和散货两大类为主，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分别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平陆运河的省水船闸到底是如何工作的？为什么省水尤为重要？除了利用改造原有的河道，运河还通过了哪些地形？挖出来的土石方去哪儿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立博士来聊一聊。齐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平陆运河贯通西江啊，直通北部湾，全长是134.2公里，这是一条大致是南北走向的通道啊。而西江呢，是一路向东汇入珠江，它的南部有什么阻碍了河流的走势呢？平陆运河的路线有什么精妙之处呢？
2: 确实，因为既然是运河呢，那就是一定是有借人工之力。那么平陆运河的这个134.2公里，它有一段，其中最核心的一段呢，只有6.5公里长，也就是马道枢纽这一段啊。那么它这个呢是要凿开的是一个分水岭，那么这个分水岭呢是什么呢？就是流入到了我们说西江，也就是豫江的一个平塘江，还有呢向南呢是清江，这两个水系的一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的海拔不高啊，只有60多米，那呢，它是属于这个6万大山的一个余脉，叫罗阳山脉。那么这一个小小的分水岭呢，就阻隔了这么久，一直呢，让我们的豫江跟新疆这么没有呢贯通。那么这一次呢，主要呢就是，人工呢把这一段呢分水岭呢开凿开之后。

0: 正式的从平塘江口可以一直穿过枫树岭到了啊这个青椒，沿着这个青椒呢到出海，所以说呢这个呢主要是南边的这一段山脉做了一个阻挡这个枫树岭。那么它的精妙之处呢就是又有人工之力，那它把这一段呢凿通了，但是呢大量的河道还是利用了原来的河道，也就是青江本身这些河道，只是呢局部它弯道很弯的地方呢做了一些台湾的取直的这么一些工程。所以说呢这一个呢其实是既呢克服了天然的分水岭对我们水路交通，尤其是对南北水路这种交通一个阻隔，同时呢又充分利用了自然河道的自然的力量，那这样来的话其实也达到了我们在大型工程建设中也尊重自然也认识到自然规律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也是平陆运河它的精妙之处。
1: 嗯，是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钦州港啊，根据沿线的地形地貌、河道的特点，我们是分成了五个航段，分别是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啊、钦州城区段，还有入海口近海段。那这里边哪些地方是旧有的河道，哪些又是新挖的？怎么改造利用原有的地形呢？
0: 嗯，是的，因为呢它要跨过这个枫树岭呢，这个整个到我们说青州这个港口的海平面的这个海拔呢高差达到了65米，那么这65米呢它是分了刚才您说的有五个这个航段，就五个那个流域的段。那么其中呢只有呢我们说的这五个里面呢只有中间的分水岭的这一段呢是人工开凿的一个河，这个河段新开凿的，那么其他的沙坪河的这一段，也就是最靠近平塘江口的这一段，过了这个鲁镇之后到了青江干流之后，那么这些一直到城区一直到入海口呢都用的呢是原有的旧的河道，所以说新挖的河道呢只有枫树岭的这一段。但是呢当然了枫树岭这一段呢因为要开凿这个山体的本身的这一段呢工程量很大，它是要有6.5公里的山脊，这一段呢是完全要人力去开凿，开凿完之后呢这一段的整个的这个水的整个的航道的这个长度呢是29公里长。那么从沙坪河段的这个自然河道的20公里呢它主要穿过的是原来的我们叫沙坪河，因为这一块地方呢因为它下游是我们南宁横州的一个西京水库因为水库呢有相对来说有一个回水之后呢这个地方呢有很多支流很多，所以这一段呢河段呢就它的河湾比较多啊，当然了这个水势啊这方面河道的这些转呢都要进行一个疏通疏导。那么过了枫树岭带之后呢到了青江干流的时候，也就是从陆屋再往下到青年枢纽这段比较长48公里长，而且呢丘陵呢比较宽，而且这也是我们说我们经过改造之后呢能够行走5000吨大船的啊江海连营大船的这一段就可以开进了。那么这一段河段呢目前呢主要的就是它呢是蛇形弯曲的也是比较多，说这一路上呢大概呢已经做了台湾取直的河道呢将近有50多处啊。那么再往出走呢到了城区，也就到了青州城区，就到了青年枢纽，因为青年枢纽呢我们节目里也都听过了，大家都见识了，它就是直接就是淡水跟海水，就是这个感应潮水的一个交接的一个地方。
1: 对，
0: 那么出了这个青年枢纽之后呢，出去的河段呢就到了入海河段了，那这一段呢也只有14公里，那如这14公里的时候呢它就一直到了那个猫尾海所以呢这五个河段呢各有不同，尤其是啊大家最工程量感觉最大的就是那个枫树岭这一段，
1: 对，
0: 因为它有很多的这种枢纽在里面。但是呢在我们设计非常巧妙的呢，我们觉得在入海口这一段，尤其是在青年枢纽这一段，怎么让这10公里长的海道的这个海水跟我们的青州青江过来的淡水之间怎么样形成这么一个阻隔，
1: 对，
0: 能够让那个减轻这个咸水啊对往内的一个渗透，那所以这都有一些很多工程的讲究。总之每一个河段它的高差、它的河形还有它的那个水文状况呢是各不相同的。
1: 是您前面提到这个分水岭段哈，我们的相关的挖掘的任务也是非常重的，从这个

0: 到枢纽匝道啊，向上游望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右侧188米高的边坡如刀削斧劈，非常的雄伟。那平陆运河具体是怎么跨过这个山体阻碍的呢？广西的地质条件有什么特点？怎么保障这些边坡它是稳定的呢？
1: 因为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平陆运河所经过的一块地方呢，其实就是南宁跟钦州市这个距离不太远，但是呢，中间它确实隔着啊，就是说包括这个大龙山、十万大山，整个是一个这个丘陵地带，它其他地方高，海拔并不高，但沿途有几处啊山的那个海拔是相对比较高的，其中有一处您说到了啊，尤其是边坡的高度将近180多米。
0: 对，
1: 那么像这样的一些基岩的这个护坡的时候呢，它不是说一刀切下来，它是呢分每降低这个10米左右，它就做一个护坡，做一个加固，有的呢是要做一个锚锁，又在里面，有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加固的工程。总之，这个边坡呢是一层一层梯级式的做好一个保护，所以这个呢，是从工程学上呢能够做的这样一个安全。但是我们从地质条件本身来说，因为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开凿这个风水镇段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挖出来的一些岩石啊，刚开始呢可能还有一些砂岩啊，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变质岩等等的，等到一直往下挖到下去20多米的时候，底下的一层灰的这个我们叫这种泥岩啊，可能变质了的一些泥岩，应该是一些灰质的一些泥岩。
0: 哦，
1: 这种泥岩出来的时候呢，本身它在这个地底下高温高压的时候呢，它是很硬的。我们有工程师就做过这个实验，如果你暴露在这种空气中，让它风吹日晒的话，这种泥岩呢，它特别容易就可以裂开，就很容易松软。所以说呢，当然我们在工程建设的时候，它是快速的进行了一个混凝土的一个这样一个封，这个密封，浇筑。但是呢，如果对于我们沿线看到的有些地方有露头出现，如果有这样的一些灰质的泥岩啊或者什么的时候呢，它也会形成一些这种风化脱落如果这个边坡呢，如果有堆积的这个碎屑物质比较多，或者路途相对这个陡坡比较陡的地方的话，还是容易出现一些这个碎石啊落下了等等。所以说呢，这沿线的工程师里面呢，最主要的是不仅仅对每一段它经过的岩系，那有的是砂岩，有的是泥岩，有的粉砂岩，有的是石灰岩，有的是变质岩，岩性不一样，所使用的工程的措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大致的整个这一块呢，我们说相对来说，我们整个北部湾就是钦州这一块呢，大的地质基础断层比较少，地质基础呢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说呢，这也为我们这个平陆运河的安全的这个地质工程安全呢，也做好了一个保障。
0: 是，听了齐老师的介绍哈，大家可能也会回想起看到相关新闻的时候，就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卡车呀、挖机真的是非常的密集的在作业的哈，很多都是承担着要把这些土石方运出去的任务。那么，平陆运河它的土石方的开挖量达到了3.15亿立方米，那这么巨量的土石方到底怎么挖、怎么运，又该如何用呢？如何管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李洋洋的报道。
2: 究竟什么是土石方？通俗讲，土、岩石、砂石这些地下挖出来的物料统称土石方。平陆运河是目前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平陆运河土石方采用分段、分区域不同方式进行开挖，在土方段多是利用挖掘机直接开挖，再通过装载机进行装车，岩石段则通过控制爆破处理岩层，再通过挖机装车运输，在河道段则是采弯取直进行水下疏浚。高峰时期，上千辆运输车在施工地段来回穿梭。为了高效运输土石方，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创新进行数字化调度。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王森介绍说，
3: 像 GPS 跟北斗定位，我们所有的这些运输车呢都装了这些功能，它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个监控，以及这个行驶轨迹的一个监控，包括运输的一些路线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我们通过一些智慧调度平台，在大屏上也可以实时看到这些车辆的一个数量以及装载的一个状态，这样我们可以动态的分配它这些运力。
2: 平陆运河土石方利用主要包括台田造地、园区回填、工程自用、土地复垦、吹填造地、绿色建材、矿坑修复七大路径，其中台田造地消纳土石方2.1亿立方米。

0: 占总开发量的67%，是消纳土石方最多、综合效益最佳的方式。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副总工程师段向峰表示，
1: 我们用工程的渣土回填平整沿线的山谷和洼地，整出了上万亩的新增耕地，避免了弃土带来的生态隐患，又盘活了闲置土地。
0: 但想要真正让这些工程弃土变废为宝，还要首先了解土壤特性。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生态修复实验室副主任李航介绍，科研人员将平陆运河不同标段的土石方样本进行分类、采样、提取和比对，并利用精密设备检测土壤特性。
2: 我们通过对这个土壤的 pH 值、有机质，还有一些重金属、养分的检测，我们能够对土壤进行精确的分类、定级和再利用。后期主要是用于沿线土地复垦，还有一个生态修复，实现土壤资源化、高效利用的一个作用。
0: 平陆运河通航后，土石方的管理工作也同样重要。堆填的土石方也会面临沉降、坍塌风险，需要周期化动态监测。平陆运河利用数字智慧平台，可实现运河全线所有土石方堆存场的数据监测和预警。同时，相关科研团队也利用无人机动态监测、径流小区观测等技术手段，有效防治水土流失。
3: 哎，刚才呢，我们说的是运河的挖，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运河的另外一个运行的必需品，就是水。平陆运河有65米天然水位的落差，这个呢就需要提起枢纽来逐级的消纳落差，让船只逐级通过。省水是这个工程的最大亮点之一，因为维持运行所需的水啊，主要是从西江借来的。平陆运河的三大枢纽预计每年能够节水10亿立方米。那么我们请齐博士跟我们说说啊，这个梯级枢纽在运行的过程中到底是怎么做到省水的，它是什么原理呢？
4: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啊，世界超级大工程，其实这种原理啊，我们的老古人其实已经在使用了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隋唐啊，就是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啊，还有很多啊、这些水工设施吧，我们已经在用，尤其在运河上，啊、那么它其实是一个来在这个航道旁边，在过这个丰收点的地方，或者在提这个水位的过程中，它在这个闸室里面呢进行补水。以前的时候呢，可能到了这个闸室的，就是船舶停的闸室的时候呢，这个水呢就是要上。船们用低海拔往高的时候要把它灌满，最后回的时候呢要把水要放出来，整个闸室的水是都要放完的。但是我们啊，在马道，哎，在我们这一次平陆运河里面特别设计了一个3级叠合式的省水池，也就是说呢，省水池旁边就紧挨着我们的闸室。那么这个闸室这个水呢，不一定全部就放在这个河道里面去，它会呢部分就会放到省水池，甚至由高往低的时候会省到60%，即使由船舶由逆流往上走的时候呢，由下面的水到上面补的时候，也是省水池来补，就是3级往上面1级、2级、3级补的时候呢，又能省到60%的省水。说这个设计其实就相当于是旁边存了很大的一个水柜，那么水要降低了，那么水呢就存到这个水柜里面。要升高水位了，又从这个水位了把水给堵进去。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其实是一种循环使用。因为你刚才讲了，整个的这个水头的高差是65米。那么也就是说呢，你要从平塘江口你要借的水是借的我们原来西江，就是现在的雍江、渝江这边的水的。你要从水库借了水进来，再补充的这个我们说深水池里面。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省水池呢，当然就会浪费了。有了省水池之后呢，就会每年往里面来的补的水就少一点。那这时候呢，日积月累，一年的节水量可以达到10亿立方米。你又想一想，我们整个新疆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年流呢是16亿，我们这一个枢纽节约一年的水就达到了10亿立方米，这个量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这个非常的巧妙。这也是我们马道这个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水利枢纽在平陆运河上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世界的一大创举。
3: 是我们既保护了这个西江的径流哈，也能够让我们的运河保持一个很好的运转啊，这就是省水的重要的意义，也是我们设计的一些精妙的原理。那么平陆运河呢，它是通江达海的，本身也是双向通行的哈，那也能够从下游向上游去行驶，这个过程当中梯级枢纽的操作

0: 作就是跟从上往下是相反过来的吗？有什么细微的差别没有？我们逆流而上的话，船速会不会慢一点？
1: 这个呢，确实，如果我们从就是在自热的河道上，如果河流往高的地方对着流，我们都会明白，你顺着河流的方向，一定船速是快的。你逆流而上，那么你要克服这个水流的这个对你的这种阻碍阻力，所以说你一定是要慢一点的，这是常识。但是呢，我们说平流泳和通江达海，它是双向泳的，它也有这么一个，但是呢，这个差异呢，并不是很大。就第一个呢，就是船舶上行跟船舶下行整个的过程中呢，船上的操作的这个流程呢，这个几乎原理呢是一样，但是呢，它有稍微呢，并不是说那么完整的把这个，就像我们简单的从头的反向的操作一遍，其实呢，这个中间有一个细微的，有一些差异。也就是说呢，你要看得到省水池的池你是怎么来放的。如果下行的时候，就由高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从南宁的地方往青州港往这边走的时候，那其实是闸室里面的水，也就是说船闸里面的这个水呢，要把它排到省水池。原来是这样。那么你上行的时候，你要抬高水位呢，你得把省水池内的水呢再放进闸室里面，就这一点点差异，这是它的一个。那么其实呢，刚才我还讲了，省水池不仅在马道枢纽里面，在我们在青年枢纽里面，它也有省水池，它也是省水的。这个省水很有意思，它是并行的，两个船闸又两个，相当于是并行来省水。也就是说呢，我只要船进来，要进这个闸室的时候，那么你进来的时候，这个水呢，它就会向另外一个闸室呢把个水排过去。那么是无论上行下行，只要哪个船过来，那么另外一个池里面水呢就省水池的水呢就平行的来补到另外一个船闸里面，而另外一个对方的省水池里面了。所以说你看省水池的设计，马道的枢纽有马道的枢纽是七级的，三个叠合式的，但到了我们青年枢纽的时候是平行的，让船闸互相为对方作为蓄水池，也作为省水池。所以说呢，这个是非常巧妙。那这样的话其实也解决了平流泳河无论你双向平行还是就是你上行下行，无论是五千吨的还多大的，我们都能够解决到用水位来进行精巧的一个控制，让这个水量呢不要浪费掉。
0: 是，平陆运河是从新疆入海啊，河流的入海口一般呢，我们都认为会有一些海水倒灌的问题啊。那平陆运河它开通之后哈，也是加入到这样一个水系当中，如何更好的解决海水倒灌的问题呢？您前面提到的青年枢纽，它离这儿是很近的哈，会不会发挥一些独特的作用？
1: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很有经验，所有的这个沿海的，无论是我们说工农业灌溉的，还是做航运的。所有的都有个挡潮闸，都有一个闸门要把那个潮水挡住。那青年枢纽的它的水，其实一个最主要的人就是他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青州这个北部湾这一个青州港这个呢，它是每一天有这个两次潮水啊，那潮水进来的时候呢，它一定会上游上浊到一直到了青年枢纽，差不多10公里左右。那么青年枢纽呢，它首先一个呢就是要把咸水挡在外面，所以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功能。但是呢，它是主要的作用，它的功能呢，但是它又有通行，又有通航啊。
0: 对，
1: 那船舶又进进出出，那你有什么办法把不得不，这个咸水不得不利用咸水这种，把船舶要进来，你还要让咸水不要倒灌到我们的这个淡水的河道里面来，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我们的工程员是想了很多的招的。这里面呢，其中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气泡，就是用高压的这个空气呢，形成一个泡的这么个膜，气泡膜，让这个呢淡水的咸水，尤其咸水呢，不要接近啊，不要离这个我们的闸口啊，离我们这个地方不要接近，直接给它挡住。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就是，因为它底下也有几百米长的这么一个廊道，这个水进来之后的时候呢，它这时候呢，上面又有淡水，下面又这有咸水，因为这个咸水的密度它大，就海水的密度大。到了这个池子里面的时候，它这个咸水就沉在下面。我们很形象的起了个名字，叫做积咸池，就是把咸水呢收集到这个坑里面，叫积咸坑。最后呢，因为它比较低，那最后我就把它收集的坑，让它不要再继续向上游。这是一个。那第三一个呢，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 非常精密的一些监测观测仪器，通过一些智能的调度

0: 尤其对严重的一些分析进行组合分析之后呢，可以确保在今年枢纽的时候呢，能够既把咸水挡住，又能让5000吨的这样的我们的这个货轮呢能够有序的通过，安全的通过。
1: 嗯，是，前面我们说了如何挖啊，又说了水，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说这个船了啊。平陆运河依托一级高标准航道，可以通行5000吨级的船舶。那可能有人会觉得啊，这个5000吨级跟巴拿马运河最大的10几万吨啊，苏伊士运河的20多万吨相比，好像有点小。但其实呢，5000吨级啊是属于内河的一级航道了。那我们可以横向对比一下其他的运河哈，比如说京杭大运河、欧洲的美因多瑙运河等等。平陆运河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它能够超过哪些天然河流的通行能力？
0: 首先一个您说的特别重要，就是平陆运河它是内河的一级航道的，它本身它是一个在内陆河道上的，它能够达到5000吨的，它已经是完全超过了一个国际标准了，这是最高级别的了。但是呢，既然它是内河的，它不是海这个海龙的运河，也不是大型的这种啊海运海直接的这种运输的，所以说呢，这个体量呢，并不说哎要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那么大，所以说呢，这一个它的性质、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所以说我们把海用的这种运河，它的用量、它的这个载重量、它这个吞吐量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在从内河运河来说，它本身是比较高的，提高了标准将近2000多万吨，已经达到5000吨。5000吨了啊，那么海的呢都是上万吨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了京杭大运河，还有很多还有一些欧洲啊，还有很多一些小的啊，里程比较短的一些运河，那么他们的这些呢都没有达到5000吨。那现在我们说呢，因为我在江苏这一块，在苏北这一块，我们京杭大运河疏通的已经很好了，它也只是达到了一个二级航道，也只能通行的是2000吨的。像这个美因多瑙这一块的运河道，它也就是一个2000多吨的这么一个标准，所以说呢，综合起来跟世界的这些来比的话，在这个里这个内陆和江河联用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的平陆运河它的这个量体积这个5000吨呢是最高的。
1: 嗯，是，而且呢，它应该也是跟整个的水系的运量哈、是有一个搭配的关系，不能一个特别多一个特别少，这样它可能能力也发挥不出来，这样的话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对吧？
0: 是的，因为它毕竟是由内陆河直接要通江达海，要到海上，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今天通航了，有一些小型的它直接就到海上，就不用再换海龙，直接这个内陆河就直接到海上了，所以说呢，这个重量呢到了5000吨已经是很高的级别了。
1: 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哈，下一小节呢再来了解一下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那运河还有哪些独特的文旅价值。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快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8: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9: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0: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1: 这个不能等，
12: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3: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4: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3: 内容贴近生活。
15: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3: 话题紧跟热点，
16: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3: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7: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0: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由于地球上很多大河都互不相通，船舶呢也被困在各自的水系，但是要运货做生意怎么办呢？那就挖河，这一挖啊，就挖出了运河。运河成为了人们打通江海、改写水运格局的途径。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除了加快物流的运转，促进经济的发展，运河还有哪些文旅的价值呢？我们继续请出今天的嘉宾，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4: 主持人好。
3: 我们说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个模式还是比较特殊的哈。除此之外呢，运河还有其他的模式，比如说两侧还连着都是海洋啊，还有沟通不同的河流啊等等吧。那其他类型的这些运河，它们具体是怎么运行的？怎么解决水往哪儿流啊，还有水位高差的问题呢？
4: 确实，世界上的这种运河呢，类型还是比较多的，比较大的、比较典型的，比如说啊，我们常常大家听到的就是连接地中海、红海，像这一次像苏伊士运河。那么因为你想这个运河的话，它地中海跟红海呢，尽管都是咸水的啊，但是它的这个中间的高差是很小的。也就是说呢，几乎这两边的海平面的这个高度差呢，不到20多厘米左右，所以说几乎是持平的，不需要有分水岭，也不需要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工程，它只要人工维护两边的整个的航道啊，做好组织管理就可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而且也没有一些潮汐，也没有一些这个其他对它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呢，这个呢目前也是说啊，我们一听到苏伊士运河它通船量非常大啊，来回这个全世界的很多的这个石油啊物资都分流，它是海与海直接，不需要闸门，不需要这种升降的这样的闸门，直接是通行的。当然还有克里斯运河，它都是，这是一种类型。还有那个就是我们听到了，在美洲这一块就是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运河一听，它那么是个地峡嘛，一点点地方嘛，但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有就像我们的我们这个平陆运河的那一段分水岭一样，它的分水岭高度呢也要两边的，因为两边海就是太平洋跟大西洋之间呢有26米的这么一个海平面的高差，怎么办呢？它中间也是要经过筑一个坝，中间呢要人们呢修了一个人工湖，一个加通湖，也是通过补充水修闸的形式来把这个船只呢从巴拿马运河往返来用。所以说虽然是两个海之间有运河，但是呢它也用到了这种船闸。那接下来呢还有内陆的，那个就是我们江河刚刚讲的，比如说欧洲的有很多啊，像洞河这一块的，还有刚才讲的多瑙运河这一块的，其实咱们国家的京杭大运河，你看南北贯通将近总的呢3000多公里，这京杭大运河也有达到了1900多公里长。那么这一个呢，它都是要需要船闸的，尤其像我们经过山东这一块，过了长江往山东，就是过了淮河啊，你要像黄河再往济宁过去，海河要翻越一个我们所谓的叫大运河的乌基，说这些呢都是高差达到了就是40多米啊，这都是那我们的平陆运河它也是，但是呢它虽然是内河的，但是它又连着海，
3: 对，
4: 它又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类型，就是又是内河又是连着海，它是河与海中间又要闸，要翻越一个分水岭啊，也就是河分水岭闸啊，最后又到海这么一个模式。那这种模式的话，其实这个落差克服的是非常大的，65米的落差，所以说

0: 呢，整个工程的建设，尽管哎，这个我们感觉好像只有134公里多少，但是它因为这个落差解决的时候呢，形成了好几个枢纽，它整个在这个枢纽的这个建筑过程中呢，需要的土石方量，刚才我们也讲了，它有几亿的这样的立方的这么个土石方量的挖掘，同时来整个呢又有海水啊，有带子之间的一个交互，所以说它不是单纯的在淡水里面，所以它有解决这个积险坑啊，还很多挡住咸水的这么一个措施。总之呢，还要借西江的水，还要考虑节约用水。总之，平陆永和的它无论在这个水文啊，在利用上，还在工程建造上，还是在它的这个闸坝系统上，都是呢创新啊，比我们老古人之前修永和的已经哎先进的多了。它是有硬核工程啊，在里面的有硬核的技术的。
1: 我们到了现代哈，用了更多的先进的工程技术哈，去解决这些古代难以克服的问题。那前面您提到了京杭大运河哈，也是驰名中外的。那大家会觉得它地处东部，好像是一片坦途的样子，那其实呢也是有高差的哈，而且黄河还是一个地上河。那古人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来控制水流的？到了现代，我们又有哪些先进手段去保持它的一个通航长度呢？
0: 其实我就像刚才说的，闸的这个船闸呢，在我们老古人的时候，他们就叫做斗门。
1: 嗯，
0: 哎，所谓的斗门呢，其实就是我们说就是一个船闸的一个意思。那么老古人呢，他是通过分段来控制水位，就是一节一节，哎，把水位呢，哎，控制在一个相对哎稳定的一个高度上，所以把这个叫斗门。有的呢是就一级，有的是一级，有的两级，所以说就会出现了有复式的这种好几级的叫复式的船闸，这些呢都在我们的大运河的这个修筑的过程，老古人已经给我们展示出来了啊。还有呢，最关键的是，就像你特别讲到了，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它不是只穿过了一条自然的河道，它的五个大的自然的水系的全部南北贯通了。
1: 嗯，
0: 尤其在穿过黄河的时候，刚才你讲了，黄河呢它又是一个泥沙量含量特别大的，又善于迁徙，又善于喷射，总之它是给我们给运河带来了很多的威胁的。
1: 嗯，
0: 带来很多威胁的，所以我们的古人就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比如说怎么让避开黄河的泥沙，不要把我的运河的河道给淤塞了，哎，这是一个考虑到，比如说就用到了我们的洪泽湖束水攻沙，把泥沙给攻出去，同时呢也要借一段的黄河，不要让黄河直接跟我们的大运河连起来，所以说可以借了很多黄河，这些很多很多的办法来处理自然河道跟人工河道之间的这种泥沙淤积、水位的高差的问题啊。
1: 对，
0: 同时呢，刚才我又讲到了南望的这么一个分水岭的这么一个运河污积，它其实从代从坝里面是用汶河的水呢，哎，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的量的调剂，它有十分的水呢是七分向北，因为北边缺水，因为它往济宁那边走，南边呢只要三分就够了，这样的话让两边的水位呢都能够持平，所以说它就像一个很大的水柜，所以说这也是南望分水枢纽，就相当于我们的平陆运河的像马道枢纽一样。所以南望这个分水枢纽，其实哎，几千这么多，一直到现在还在，我们觉得是点赞的，我们的非常著名的工程。那平陆运河也是用到了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总之呢，这种智慧是代代相传的。我们通过千年大运河的智慧，也给我们啊。仅仅四年的这个工程就完成的平陆运河，也要点个赞。
1: 是，听了您的介绍哈，我们能够感觉到古今中外吧，人类在开挖、运营、维护运河上都是迸发出了很多智慧的光芒的。我们看到平陆运河呢，现在也是有了高科技的加持，比如说打造了全国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智慧运河、超快速阀门启闭技术、运河全线建有水文、水质自动监测站等等哈。那这些新的技术对于后期我们去维护运河、保持它的平稳运行，将会发挥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0: 这个呢作用特别的多，那么就只说其中一两条吧啊。
1: 嗯，
0: 刚才您说的数字孪生技术，其实它就是重新模拟蓄流建了一个平陆运河，也就是说呢，从工程开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这些自然的数据采集回来，在我们的大型数据模型里面来模拟一个真实的一个平陆运河，也就是说呢，现在呢我们船舶走在真实的平陆运河，但是我们工程人员跟管理人员呢，其实在大型的模拟在显示屏都能看到一个实时显示的一一对照的这么一个这个数字孪生的一个

0: 数字停止运河。有了它之后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把随时不需要24小时人全天值班的地方呢，它就随时把数据都能检测得到。这呢就大大的给我们提供了我们全天候这种在各种恶劣条件下，我们都能够采集到最精准的、最及时的数据，给我们的工程人员做出及时的一个判断，对后期的维护啊、运营它的平稳啊，甚至它的一些安全，就能够做得特别的好。
1: 对，
0: 所以说这些技术呢，这是我们的硬核。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很原生态的，比如说我们留了很多一些生态的廊道，有生态的这些生态的这些桥梁，还有这样的一些鱼道，还有这样的很多的，这是模拟了自然界最最朴素的一些技术，我们也应用到了我们最现代的硬核工程里面了。所以是高科技加我们最朴素的自然之道，同时在一条硬核上都集成了，这是一个智慧的结晶。
1: 对，运河呢，它不仅仅是促进物流运转、经济发展的一个加速器，还是一个文化载体哈。齐老师，您说到您最近在京杭大运河走读，肯定也是感慨良多的。那我们展望一下哈，评论运河它未来在文旅方面会创造出哪些价值？运河的沿线有哪些不容错过的自然人文风貌，值得我们去看看呢？
0: 哎呀，这个呢，确实也特别多，我一下子还讲不了很多。我主要呢就讲讲我们同学啊，他在青州工作，曾经给我呢就讲过，他们那边呢有一种桃叫泥心桃。其实呢，那个整个青州这一块的时候，他以前时候呢，在中山的时候沉积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沉积的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山的沉积、陆上沉积，也有海上的一些沉积。其中有一些我们说陶土，它这个呢质量非常好，它这个。荆州的这种陶呢已经有几百年的传承了，所以这一个呢他也做了很多的一些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作品啊，也做成一些礼品啊。这是那除了这些，当然我们沿途的一些各种物资的交流，尤其是热带、亚热带、南热带各来回的物资的交流，有些很多的小果类的还有我们的一些大宗的一些食物的，都可以在这里面呢交汇。当然呢，最主要的一点我觉得呢，其实运河的开通不仅是物资的交流，还有就是人文的一个交流。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从此以后呢，我们说这水到渠成时，也是通宵达海时达海日，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的人们所向往的。其中我记得我同学当时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创，他就是那个船舶的那个缆桩，他用那个陶瓷做了一个。其实我们想呢，所有的船舶在进出我们这么大的青州港的时候呢，进入的一个港湾就像一个怀抱一样，其实它也是象征着平陆运河是通江达海，它是拥抱世界的，用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说非物质的这么一个形象的这么一个作品，也昭示了，也给我们展示了我们北部湾地区，我们整个青州港，我们老百姓呢是欢迎天下宾客，希望你们能够呢过往的时候呢来这里停泊，在这里能够呢登上岸来跟我们的人民呢交流交流，我们进行做真正的就像仪式给我们带来的这友谊一样这绵长源远流长。所以说呢，运河带来的这些呢是不可估量的，包括还有很多很多的些经济方面，这个是特别大的体量。
1: 是我们前面节目一开头就提到了哈，通航的当天的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是同步开通了，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哈，大家可以在平陆运河上坐一坐船哈，看一看沿途的这样一个风景，相信也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齐博士有没有相关的经历？
0: 有这是因为之前的时候呢，我呢在梧州因为那个我对常州枢纽那一块整个南流江、北流江我是知道，其实这条河流呢，其实古代的时候呢，我们包括从临淇开始呢，其实一直在走，只是走到了这个马道这一块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我们说一个盐业的一个古盐道。其实以前的包括我们的广西的状元像谢晋啊，包括这个苏东坡、秦少游，很多的时候都从这块路上走过。这条路上它不仅有千年的古村落、千年的盐都，还有上千年的古樟树，还有很多的歌谣，还有很多的这些手艺人。所以说它的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很多这些古窑址，他们还有很这些服饰，还有很多的美食，还有很多的建筑，尤其你看从我们从梧州过来啊，有很多的一些骑楼的一些建筑，
1: 是
0: 才知道呢，原来这么长的一个珠江，你看它的名字都特别有意思，珠江上来有西江，接下来有浔江，

去年上来有一江，有阴江、左江、右江，一条河流每一段都有自己的名字。那也就是说呢，生活的这一段，水到了这一段的时候呢，老百姓就想给这个水呢记录下它这一方水土的它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印记，是不是？

0: 加的紧密的融合在一块了。
1: 好的，感谢齐博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保护臭氧层国际日，今年的主题是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庆祝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推动可持续制冷十周年。过去冰箱空调里边使用的氟利昂等物质呢，曾经严重破坏臭氧层，南极上空甚至出现了臭氧空洞。为了修复臭氧层，1987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推动全球逐步淘汰这些物质，2016年的基加利修正案又把氢氟碳化物纳入管控，开启了协同应对臭氧层损耗和气候变化的新的阶段。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臭氧公报显示，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是数十年来最小的之一，这说明保护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见效。那么臭氧层到底在保护什么？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氢氟碳化物不破坏臭氧层，但它是强效温室气体，为什么也要被管呢？普通人又能为保护臭氧层做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联合博士后姜鹏南的介绍。
3: 臭氧层到底在起着一种什么样的保护作用呢？它和近地面的臭氧是同一种东西吗？
4: 从化学成分来说，它们的确是同一种物质，都是臭氧，也就是三个氧原子。但是因为所处的这个大气层的位置不同，它对于我们的作用呢完全不一样。我们通常所说的臭氧层呢，主要位于平流层，大约距离地面15到35公里。它最大的作用呢是吸收太阳辐射中的有害紫外线，特别是 UVB 和几乎全部的 UVC， 所以经常被称为地球的保护伞。如果臭氧层变薄，到达地面的紫外线呢也会增强，会增加皮肤癌、白内障等健康风险。同时呢，还会影响农作物和自然的生态系统。而我们平时在空气质量预报中呢看到的臭氧污染，主要是近地面的臭氧，它是一种典型的二次空气污染物，浓度过高的时候呢会影响人体的呼吸系统，也会损害植被。所以可以理解为呢，平流层的臭氧呢需要保护，近地面的臭氧呢需要控制。
3: 以前我们用的冰箱或者是空调里面的氟利昂，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破坏臭氧层的呢？还有哪些化学品它也是能够破坏臭氧层？
4: 平时所说的这个氟利昂呢是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过去冰箱和空调中大量使用的一些 CFC 和 HCFC 类制冷剂呢都属于这一类哈。以这个 CFC 为例，它在近地面呢其实是非常稳定，所以排放以后呢不会很快的分解，而且呢能够在大气中存在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并逐渐进入平流层。到了平流层以后呢，强烈的紫外线会使这些分子发生光解，释放出活性很强的氯原子，氯原子呢会与臭氧发生化学反应。更重要的是呢，在一系列反应之后，氯原子还可以被重新生成，继续参与下一轮的这个反应，这是一个催化的一个循环。一个氯原子呢可以反复参与很多次的臭氧破坏。南极的情况呢会更加的特殊，因为南极的冬季温度非常低，会形成极地平流层云，这些云呢可以促进原本比较稳定的含氯物质转化为更活跃的形态。到了南极的这个春天啊，太阳重新升起以后，会迅速启动大量的光化学反应，从而造成严重的臭氧损耗，这也是南极臭氧洞形成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机制啊。除了 CFC 和 HCFC 外呢，蒙特利尔定书控制的臭氧层物质还包括哈龙、四氟化碳、甲基氯仿和甲基溴等等哈。它们共同的特点呢是个能够把氯或者溴带入这个平流层，参与这个臭氧层的破坏反应。
3: 氢氟碳化物也就是 HFC， 它是强效的温室气体，但它并不破坏臭氧层，为什么基加利修正案会把它纳入其中呢？
4: 这个问题呢其实体现了一个全球制冷剂治理从臭氧层保护逐渐拓展到气候保护的一个过程哈。最早的冰箱和空调刚刚提到大量使用 CFC， 后来发现它们会严重的破坏臭氧层，所以全球呢开始逐步淘汰 CFC， 随后呢也开始淘汰这个 HCFC。 在替代过程中呢， HFC 因为不含氯哈，基本不消耗臭氧层，曾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类替代制冷剂。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很多 HFC 虽然不破坏臭氧层，却具有很高的全球变暖潜势，有些 HFC 呢在100年的尺度上的增温效应呢可以达到二氧化碳的几百倍甚至几千倍哈。因此2016年呢，各国通过了基加里修正案，开始在蒙特利尔定书的框架下呢逐步削减 HFC 的生产和消费。如果得到全面的实施，仅 HFC 的削减 预计就可以在本世纪末呢避免最高

0: 大约 0.5 摄氏度的一个全球升温哈。为什么仍然选择蒙特利尔零售这个框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 HFC 和过去的 CFC、HCFC 在产业链和应用领域上面是高度重合的，都大量应用于制冷、空调、热泵和发泡等等行业。蒙特利尔议定书几十年来呢，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这样一个履约机制、技术评估体系、资金支持机制以及政府和产业合作的网络哈。所以通过这个体系呢，继续推动 HFC 转型呢，具有非常好的基础。
1: 技术上来说，想要削减和替代氢氟碳化物，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至于替代技术，我觉得目前最大的一个挑战之一是没有一种制冷剂能够适用于所有的应用场景哈。现在我们在寻找一些天然的一些工质哈，像 R290 等碳氢制冷剂、二氧化碳呀、氨啊，以及还有HFO 等合成的工质等等 DGWP 值的一些替代方案哈。它们各自都有不同的特点，有的具有一定的可燃性，有的工作压力需要很高，有的呢还涉及到成本、设备设计、安全标准或者环境等等的影响的问题，所以需要根据不同的设备和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一个技术路线。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能效。制冷和空调系统呢，对于气候的影响，一部分来自制冷剂泄漏产生的直接排放，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设备运行过程中的用电产生的间接排放。随着全球气温的上升、经济的发展和制冷剂不断增加，未来空调和制冷设备的数量还会继续增长。因此未来制冷行业的一个转型哈，需要把 DGWP 制冷剂的替代、设备能效以及电力系统的低碳化结合起来考虑。这也是今年世界臭氧日哈，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这一主题非常重要的一层含义。
1: 目前臭氧层恢复的怎么样了？
0: 总体来看呢，臭氧层已经进入了恢复过程。蒙特利尔议定书呢，也是目前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非常成功的案例之一。过去几十年，通过全球逐步淘汰的 CFC、HCFC 等消耗臭氧层物质，大气中的人为含氯、含溴物质呢，已经开始下降，臭氧层也出现了恢复的迹象。按照目前国际科学评估的结果，如果现有的政策能够持续有效实施，全球大部分地区的臭氧层呢，预计大约在2040年前后恢复到1980年的水平。北极大约是2045年，南极由于臭氧层空洞的问题呢更加严重，大约要到2066年。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恢复已经在路上，但这个过程呢还需要几十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消耗臭氧层物质在大气中的寿命呢是非常长的。即使我们今天呢已经停止它的使用了，但过去几十年的排放到大气中的物质呢仍然会继续产生这个影响。
2: 臭氧层恢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今年八月发表在《自然通讯》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海洋自然释放的溴和碘也会参与臭氧层的破坏，甚至可能让南极臭氧恢复推迟近50年。我们该怎么理解这项研究呢？它会不会影响我们对臭氧层恢复的预期？普通人又能为臭氧层保护做些什么？我们继续来听。
1: 我们该怎么理解这篇研究呢？
0: 其实这个研究也就是说明臭氧层恢复呢，实际上是一个比我们过去认识呢更加复杂的一个过程。这里需要稍微解释一下所谓的推迟五十年。这篇研究呢更准确的表述是在考虑海洋天然卤素以后，模型模拟的南极自然季节性臭氧循环的恢复呢可能会推迟近五十年，所以不能简单的理解成我们过去预计呢，南极臭氧层大约是2066年恢复，现在直接往后加五十年，这两者呢所讨论的指标和定义呢，并不完全是一样的。为什么海洋释放的物质也会影响这个臭氧层呢？海洋会自然释放一些含溴、含碘的短寿命的卤素化合物，其中一部分呢，能够通过这个大气的这个运输啊，进入这个平流层，它们在大气中呢发生化学反应以后，可以释放出活性的这个溴和碘，并参与臭氧层的催化的破坏反应。这项研究呢，利用的是1910年到2100年化学气候模式模拟发现，在1990年到2020年人为的这个卤素的负荷呢最高的时期，天然卤素能够使南极外围的这个臭氧的破坏进一步增强大约 35%。 随着未来 CFC、 哈龙等人为含氯的这个含溴的物质逐步减少，天然卤素在臭氧化学中的相对重要性呢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强啊。所以这项研究呢并没有否定蒙特利尔定书的成效，它更多的是在提醒我们，未来臭氧恢复除了受到人为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影响，也受到天然卤素、气候变化和大气化学过程的共同作用。随着人为排放逐渐得到控制，我们对这些天然过程呢也需要有更加准确的一个认识。
1: 普通人能为保护臭氧层做些什么？
0: 其实经过几十年的国际管控哈，普通消费者现在已经很少会直接接触到 CFC 这样的高臭氧层消耗物质，所以今天普通人参与臭氧层保护呢，可以更多的体现在冰箱、空调等制冷设备的选择、使用和报废的全过程中。比如购买冰箱和空调的时候，可以关

0: 入产品的能效水平以及使用的制冷剂，在使用过程中呢做好维护，减少这个设备的故障和制冷剂的泄漏，同时呢提高运行效率。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哈，就是设备报废以后的制冷剂的回收。一台冰箱或者空调即使不能使用了，系统里面往往仍然会残留一定量的制冷剂哈。如果在拆解过程中直接排放到大气中，就会产生环境影响。所以废旧的冰箱和空调呢，应该尽量的进入正规的回收和处理渠道，让其中的制冷剂呢得到规范的回收、再生和处理。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近日表示，今年啊，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为缓解儿科医疗资源紧张，推动服务下沉，按下加速键，也回应了万千家庭孩子看病难、看病远的民生诉求。患儿的病情变化快，表述能力弱，用药的剂量要求精细，同样门诊量背后呢是医护成倍的心力付出，所以啊，儿科服务扩容绝非增加网点那么简单。那比起硬件的快速铺开，人才缺口才是制约服务能力提升的核心堵点。全国儿科医师数量虽然从2015年的11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 20.58 万人，总量近乎翻倍，但却仍跟不上持续攀升的诊疗需求。培养周期长，学科地位弱，医院投入不足，从生源端埋下人才供给不足的伏笔。临床强度高，沟通成本大，薪酬待遇不匹配，更让儿科陷入招不来留不住的困境，基层的人才吸引力则更弱。破局的根本在于提升职业吸引力，国家已经出台人才培养、薪酬分配等倾斜政策，关键呢是让红利真正落地基层，同时依托医共体帮扶、远程会诊、专家下沉等机制，把优质的资源导流到基层，让网点不仅开得起来，更接得住，更看得好。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受瞩目的新闻莫过于平陆运河通航的消息，一条大运河究竟能给西南内陆带来怎样的出海新机遇呢？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南入北部入安，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34.2 公里，建设历时4年多，20000多名建设者参与。今天这条从平塘江口直通北部安的水上大动脉终于正式打通，从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就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那么平陆运河上的货物从哪里来，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从现场带回的观察。
1: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2: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1: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3: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1: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慧说。

0: 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的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1: 啊。比如说像重庆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啊下水啊，那么再经平陆运河啊到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到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0: 欧俊会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1: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他的一定的疑虑。
0: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2: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厂，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啊，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0: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2: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0: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2: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0: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3: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啊，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0: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会说，
1: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0: 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4: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2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5: 一条运河缩短的是航程，打开的是格局，从川渝云贵的大宗货

0: 到东盟市场的化肥商品，平陆运河让西南内陆真正有了自己的出海口，物流成本降下来，产业布局活起来，沿线老百姓也能坐着船看风景。这条水上大动脉流的不仅是货，更是西南地区向海图强的信心和机遇。
1: 昨日新闻重现。
2: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3: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4: 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5: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6: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2: 山上住着豹猫，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6: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哎呀，
7: 谁知道水闸修不好吧，鱼回不来了。
8: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3: 平陆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9: 今天的平陆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0: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2: 还有花满林可以去喊一声宝宝啦。
10: 平陆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5: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1: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7: 好，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3: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12: 这就是平陆运河，
2: 它连着江，
13: 它连着海，
12: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
14: 我们的未来。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之整。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爱吃榴莲、喝咖啡吗？这些来自东盟的好物又要齐聚南宁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水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今年展运河通航又给双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者飞的介绍。
1: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6%，约3300。包括天柱一号卫星在内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亮相。东盟展区展品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2: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1: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20%。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2: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大市场。
1: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25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3: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
0: 一边是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一边是迎来的第23届东博会，一个运货，一个搭台，搭配的恰到好处。西南的货物出海更近了，东盟的水果咖啡进来更方便了，两个大市场之间人员、商品、技术的往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密。从 AI 大卖场到新兴科技展区，从数字经济到绿色低碳，东博会早就不只是买买买的展会，更是中国和东盟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平台。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这条黄金通道和这块黄金平台双向奔赴，中国东盟合作的下一页值得期待。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

0: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终于等到开渔时刻，四大海域全面解禁，百姓期待的海鲜丰收季来了。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各地渔业执法等部门提前部署，强化协作，严格执法，全力织牢渔业安全生产防护网，为渔民丰收季保驾护航。开渔后，渔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海上作业安全又如何保障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6: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7: 物资我们渔翁所有兵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6: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为防范化解海上安全风险，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8: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9: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10: 休渔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9: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为全面开渔期间两地海洋渔业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1: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织网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吃航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规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2: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渔业执法人员将全力开展海上巡查与值守工作，持续保护黄海海洋生态资源。
13: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的打击各种。

0: 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文产丰收。
1: 漫长的休渔期终于落幕啊，沉寂的渔场呢再度热闹起来。对于渔民来说，这是丰收季的开始，那对于咱们的餐桌来说啊，意味着海鲜价格有望慢慢回落。不过船多风险也大，执法部门开启护航模式，实时监控，联合巡航，为的呢就是让大家平安出海，满载而归。希望每一艘渔船都能够顺顺利利，把大海的馈赠稳稳当当的带回港。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经常开车的人呢，对于交管12123 APP 肯定是不陌生的。那平时呢，不管是接受路面的查验，还是租赁车辆、职业招聘，或者是保险理赔，都能打开 APP 当中的电子驾驶证来代替纸质的证件，方便快捷。然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啊，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呢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一比一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可能会带来哪些安全风险和法律问题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调查。
3: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4: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3: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5: 买的人多吗？这个
4: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5: 可以用来干啥？
4: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5: 交警可以吗？
4: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5: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4: 虚拟的，他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3: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4: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五，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5: 就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4: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3: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6: 别人给你敲卡号嘛，你当他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3: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

0: 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1: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很容易实施诈骗。
0: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2: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啊、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了，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赔有关部门。
3: 这些所谓的模拟器给造假开了方便之门，发朋友圈炫耀，租车时糊弄一下，哎，看着像是小聪明啊，可是一旦用来骗钱，用来无证上路，性质就变了。开发者不能拿技术中立当挡箭牌，电商平台呢也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该下架下架，该上报上报。对于普通人来说，别买别用，也别轻信别人发来的转账截图和电子证件，假的东西做得再像也经不起扫一扫查一查。说到底，电子证件背后连着的是社会信任，伪造它透支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安全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视线转向国际，美加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在发酵。目前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已生效数日，而美国针对百余类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零点正式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利益得到尊重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当地时间15号，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在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闭幕，投资机构与企业在峰会期间共达成近5000亿加元新增投资与融资承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宣布推出税抽激励政策。卡尼说，新政实施后，加拿大对新增企业投资的边界有效税率将从约 13% 降至 6.4%， 不到美国税率的一半。一边拉投资，一边找伙伴。投资峰会刚落幕的当天呢，卡尼就开启访欧行程，试图通过深化与欧洲经贸领域的合作，寻求更多外交回旋空间。他还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如何看待加拿大摆脱对美依赖的这一连串努力？加欧关系的升温又将如何影响地缘格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5: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于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政府目标定得不小，未来5年内

0: 要吸引10000亿加元，约合7200亿美元的投资。加拿大总理卡尼亲自邀请了全球100多家重要投资机构。据加拿大媒体统计，这些机构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100万亿加元。那么加拿大为什么要在此时举办这样一场峰会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静斌分析指出，
1: 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
0: 峰会上加拿大抛出的项目清单有167个，超过一半集中在能源和采矿领域，包括一条350亿加元的输油管道，约790亿加元的丘吉尔港扩建项目等。卡尼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虽然能源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是加拿大最具吸引力的投资领域，但它也伴随着风险。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提到，加拿大的采矿项目从发现到投产平均要超过20年，而澳大利亚只要13年多。监管的延迟和不确定性已经导致8个拟建液化天然气项目被取消。王金斌表示，加拿大的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1: 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加拿大本身它也希望通过向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0: 投资峰会刚落幕，卡尼就踏上了访欧的行程。15号到17号，卡尼将先后到访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并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会晤，议题涵盖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20号，卡尼还将在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对加欧关系的新定位说得很明确，
2: 我们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我们打算启动磋商，与欧盟建立加欧之间独特的同盟。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一致的优先事项，双方优势高度互补，团结将使我们更强大。当下世界局势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0: 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这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3: 卡尼的这番表态呀，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对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
0: 事实上，加欧关系这几年一直在升温。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今年2月，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加入欧盟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欧盟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约1780亿加元。不过，在崔洪建看来，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果。
3: 这种姿态呢，更多的啊，能够起到的是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至于经贸方面呢，对于加拿大来说啊，想要通过和欧洲的合作，来摆脱一部分对美国的贸易和经济上的依赖，应该说短期内呢，很难收到成效。对欧盟和加拿大来说呢，还需要在现有的经贸联系基础上呢，进行进一步升级。而要进行升级呢，对双方来说，其实都有必要的一些程序呢，要去执行。尤其是对加拿大来说啊，作为美国的近邻，又作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如果要对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啊经贸依赖啊进行这个改变的话，那加拿大方

0: 面呢，无论是它的政治、经济，包括民生，都可能会付出啊相当大的代价。
1: 从多伦多投资峰会到访欧行程，加拿大意图降低对美依赖，拓展外交回旋空间。它折射出的是，在美国关税大棒和单边施压下，传统盟友体系正在加速重组。但必须看到，美加产业链深度绑定，加欧经贸升级也非一日之功。长远来看，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变数。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有个案子挺值得聊的，一个用户在某视频平台啊，连续四个月上传盗版剧集，侵权链接上百条，版权方前后投诉了20多次，诉求呢从删链接升级为封账号。平台啊倒是每次都反应挺快的，每次呢都在次日就删除了链接，但是却始终对于侵权账号手下留情。于是删了传，传了删，版权方陷入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打地鼠游戏。最后北京互联网法院判了平台构成帮助侵权，赔3万块钱。法院说，通知删除不是终点，光机械的删帖，放任侵权反复发生，换不来免责呀。面对反复侵权，及时删除就可以免责的旧认知是不是得改改了？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呢？我们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
2: 昨日新闻重现，
3: 这个判决一出来啊，好多人说啊，原来平台光删侵权内容不管用了，你怎么看？这是不是意味着通知删除这套老办法以后不能再当免责金牌了？
4: 关于及时删除即可以免责这个理解，我们需要在立法和司法层面来全面的看待。事实上，在民法典当中，特别是第1195条，它所用的表述是必要措施，而不只是删除这一单独的动作。而在司法层面呢，确实存在一种观点，是把必要措施等同于删除，把及时等同于免责。而在这一次的判决当中，它的一个突出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当通知的内容已经超出了单条侵权的范畴，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重复侵权行为时，这个时候平台所面对的问题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某一条链接是否侵权，而是这个用户是否存在系统性的侵权。所以在本案当中，法院的逻辑呢，是当平台在收到多次通知，而且这个通知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侵权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明确知晓该用户存在重复的侵权行为，而平台在有能力并且有相应的社区规范以及信用规则对用户实施管理的情况下，如果单纯的只采取简单的删除处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成立了主观过错，构成了帮助侵权。而这里面的过错不是说某一次删除不及时，而在于在已经知道侵权模式之后仍然没有改变处置方式。可以认为这次的判决呢，确立了一个分层判断的框架，也就是针对初次或者偶发侵权，及时的删除通常是能够切断侵权的链条的，而如果同一账号多次重复侵权，这个时候删除已经不足以制止侵权，平台呢有义务来提高和升级相应的处置举措。换言之，平台要证明自己的措施在效果上达到了阻断侵权的这个程度，这是一种实质性的判断。
3: 那平台这边可能也会比较委屈啊，我都及时删了，内容又不是我传播的，凭什么判我侵权？这道理站得住脚吗？封号是不是真像平台说的下手太重，不符合比例原则？
4: 事实上，平台以封号不符合比例原则作为一个理由，这个在本案的情形当中并不成立，并且呢，因为这个侵权行为指向是同一个账号反复出现，这也意味着平台所采取的删除措施本身不具有有效性，并且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因

为没有改变处理的举措而产生了过错，因此构成了帮助侵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我们今天谈比例原则，事实上它的核心是手段和目的之间是

0: 是整集上传，平台通过投诉记录完全可以精准的锁定涉嫌违法的用户，这意味着平台对于继续侵权事上有着高度的可预见性，这个时候就不能以海量内容无法事前审查作为一个抗辩的事由。此外呢，我们讲比例原则所要求的最小损害效果，它的前提呢是能够达成目的。在类似本案的重复侵权的场景当中，平台可以选择的措施事实上是有一个梯度的表现，包括对特定的账户做发布的限制，到做出临时封禁，再到永久封禁，像这样一种分级响应呢，事实上是比例原则在重复侵权场景下的具体表现。换言之，针对不同的侵权情形，事实上平台所采取的处理措施应当有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直到最终实现侵权阻止的这个重要目的。换言之，在本案当中呢，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于平台没有在处置梯度当中，在不同的处置强度当中做出一个有效的选择。
1: 现在的平台跟以前不一样了，它不光是一个放内容放视频的地方，它还靠着算法推荐推流量。那这种深度介入到内容分发的情况，对于平台的要求是不是也得涨一涨啊？也得更高一些，它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0: 事实上在目前的网络环境当中，随着内容分发的规律和技术模式发生不断的变化，平台的角色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它不再是用户上传内容的单纯的存储箱。特别是需要注意的是，当平台通过算法推荐、流量引导等方式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权责义务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首先呢，权利和责任对等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随着它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那么平台对于内容生态的控制力和从中获得的利益是同步增长的，控制力越强，获益越多，而相应的注意义务的起点和高度就会更高。特别是技术中立在算法分发的场景下，不应当是一个当然的免责事由。此外呢，要特别关注到在平台运用算法分发的过程当中，算法本身的介入深度决定了注意义务的层级。比如说在一些司法当中已经开始区分人工推荐和算法自动化推荐，而这里面的区分它的重要的意义在于，从注意义务角度来讲，纯被动的存储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低的，而算法推荐这个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就会相应的提高，而到了完全的人工推荐的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高的。所以这里面应当注意的是，当使用算法推荐的场景当中，平台的注意义务呢，事实上是高于传统的被动存储服务的提供者，但是又低于人工推荐者的这种状态。所以这里面它应当承担不超出平台技术能力和经济合理性范畴的事前审查义务。这也是目前大多数短视频平台所处的一个现实情况。此外呢，需要关注的是，在算法分发的场景下，平台所应当存在的应知的标准、应当知道的标准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因为这里面在算法分发模式下，平台对于内容的分类、标签化等操作本身呢，就是对内容进行结构化的认知处理。所以在类似本案的场景当中，当平台能够通过技术手段识别同样的侵权行为反复出现的时候，事实上它已经具备了应当知道的事实基础。这也是在本案当中法院认定平台已经明确知晓用户存在重复侵权行为的一个逻辑体现。
1: 说实话，罚3万这个对于大平台来说呢，九牛一毛都不算。那您觉得这个判决到底能起多大作用？真的能逼着平台改自己的这个做法作风吗？还是说光靠法院的这个判决还差点意思？
0: 本案的司法裁判在实践当中能够有助于降低权利人的维权成本，同时呢

0: 也提高了平台的合规风险的预期水平。那么在未来，特别是视频平台版权治理的策略变化方面，应当说大概率会发生两个发展方向。首先呢，是从逐条删除转向账号级的处理，特别是平台的合规系统将会建立通知账号模式的关联分析能力，而不是单纯的将每次通知作为一个独立事件的处理，通过自动触发账号级的限制或者审查程序去提高批量处理的能力。第二呢，是从事后删除向事中拦截延伸，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对于已知高侵权风险的内容，平台的事前拦截动作可能会进一步的落地。与此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关注到这种打地鼠式的无效循环，单靠司法裁判本身是不够的，在监管层面我们需要有一些配套的前置的举措适应。比如说，首先是对于跨平台重复侵权的联合惩处，这个事实上在监管层面需要有进一步的可操作的制度支撑。另外呢，对于通知的标准化和自动化，也需要在技术层面监管层面有进一步的明确，这样能够使得平台有效的去自动识别分类和关联，也可以在技术层面呢大幅度降低循环维权的成本。此外，对于什么叫做有效通知，它的认定标准也需要进一步的明确。比如说权利人的同意指向同一账号，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明确的界定什么样的通知足以触发平台的义务升级。这些在监管层面如果能够有更多的规则加以引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平台和民众的行为方式提供更为清晰的指引。在司法层面呢，也会形成一个有效的闭环，形成规则在运用层面的有效互动。所以本案的实践意义应当说不在于赔偿本身，而是它对于平台的版权治理业务模式规则评价产生了与技术的演进同步的迭代更新，这个是我们值得持续关注的。
1: 三万块的赔偿啊，算不上教训，但是呢，这份判决敲响的警钟值得每一个平台仔细听。避风港从来不是免责港，删帖呢不是重点，对于版权方要真保护，对于侵权者要真惩戒，对于平台呢要压实真责任，三方各归其位，网上的内容生态才能够真的清朗起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长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忙就帮忙吧，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是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本周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于今年1月1号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今年推普周的主题是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0: 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本期节目我们将聚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语言文字兼具交际媒介、文明载体、价值塑造三重功能，高质量推普不仅是语言知识传授和语言技能训练，更是更续中华文脉、凝聚民族共识、塑造共同价值的文化实践。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全面实施，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迈入法治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已超过87.7%，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的比例超过95%。接下来我们在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宏的分析中，一同去了解推普的重要性。
1: 普通话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语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推广普及普通话尤为重要。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宏：
2: 从推广普通话必要性上来讲，可能从四个方面吧。一个是，首先是国家的需要，它是这个推广普通话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这个也是从语言主要是文化的载体，所以文化的认同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是最为重要的。另一个方面呢是法律的要求，推广普通话是宪法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的国家法定的职能啊。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啊，写入这个宪法。然后2000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2001年正式实施啊，里面就也有明确推广普通话的要求。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它是社会的需求啊，就是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就是从语言是沟通工具这个角度来讲啊，你要有普通话，全社会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这个方言区，才能够更好的沟通，所以它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吧？人们要流动啊，更需要交流。最后一个方面就应该是个人的需求。它是这个有利于国民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这个语言是人的基本素质，还有它是基本的学习的工具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啊。所以我觉得至少从这四个方面吧，推广普通话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非常突出的。
0: 您知道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在各地地域不同、语言也有所差异的情况下，周游列国的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是怎样实现和当地人的有效沟通的吗？我们接着听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宏的分析。
1: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宏介绍，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系统的语言标准，叫做雅言，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
2: 那么从语言来讲啊，普通话实际上从最早的时候，孔子那时候他叫雅言啊。我们有一句话，推普的有一句话叫雅言传承文明，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从孔子那开始，孔子要周游列国，是吧？那个时候的多数人都是不动的，都是在各自的这个土地上啊生活的，所以但是你也有这些人，你包括一个国诸侯国内或者一个大国之内，你也要有派出官吏到别的地方去，那么所以在这种需要流动的地方啊，或者官方的语言，它都需要有一种共通的，这就是最早就是雅言啊。后来就叫这个通语啊，就是发展下来，然后到这个明清的时候就叫官话。为什么官话？就是官方的语言。所以普通话它从一开始的这种产生来讲，就是为了沟通的这种需要啊。那么发展到现在，我觉得它就成为一种这个民族的共同语，也成为我们国家的通用的语言，所以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都发挥

0: 的这种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那缺它绝对不可，是吧？你现在如果你想象一下，你开个会，五湖四海的各方面的语言，你怎么来沟通啊？是吧？不可想象。但是这种的情况，在没有普通话之前，确实是这样的。推普没有像新世纪像现在这么普及之前，好多上大学的学生就会反映，这老师一听就很有水平，但就是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啊，本身学生那会儿在中学的时候也是方言，然后老师呢也是方言，就是不同的方言，所以你说感觉老师就是这种很厉害，一看就是而且很有名气的那种，但是真的一讲课一口方言你听不懂啊，那你想想多影响这种学习，影响交流，这种的情况就是这样。
1: 你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当中也是否曾遇到困难呢？一说到标准普通话，我们不由得就会想到方明、于芳、海霞、康辉等广播电视里的播音员、主持人。那么，他们对于普通话的理解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听一听康辉去聊普通话。
2: 大家好，我是康辉。汉语普通话是我们国家的通用语言。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人们的交往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使用普通话可以使我们的沟通更加的便捷顺畅，普通话是最好的桥梁。为什么要学习普通话？我们觉得它是可以让我们的沟通变得更顺畅、更便捷，减少我们在沟通过程当中的障碍啊。我们推广使用普通话，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认识推广使用普通话这件事情的意义的话，我想这件事情我们就能够一起做得更好啊，能够让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能够拉得更近，所以它真的是利国利民的。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很多的电视节目，包括广播节目，大家都会把它当成学习普通话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体啊。我就接到过好几位小学老师啊，包括幼儿园老师，然后向我们来咨询啊，比如说某一些语音啊，某一些字到底应该怎么读啊，希望有这样的沟通啊，就大家天然的会把我们当成普通话推广的一个标准，所以这也给我们的工作呢带来了更高的要求，某种程度上也带来了压力啊。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那么就是坚持大家一定要在这方面杜绝差错，也就是因为我们一个小小的差错可能就会影响很多很多人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这种努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播音员主持人有着推广使用普通话的法定义务，通过我们的工作要让更多的人听到更好的中国声音，推广使用普通话，讲好中国故事，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我念螺蛳粉，平声音要标准。
1: 跟我念螺蛳粉，发音非常标准。
0: 小脑海豚翻滚滚，
1: 小脑不会咬人。
0: 好了好了，继续跟我字正腔圆。芝麻糊，糊面第四声。
2: 花骨朵，
0: 朵字要清爽。
2: 大坦白鱼藤蔓哪个？还有疑问。
3: 红鲤鱼，绿鲤鱼，你对谁叫我那个了？不会。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总台主持人康辉、朱广权、撒贝宁、尼格买提演唱的歌曲《跟我念》，字正腔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5: 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6: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7: 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8: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9: 家长住着爸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8: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哎
10: 呀，谁知道水闸修好了，回不来了。
11: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6: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12: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3: 水上有豆腐桥，水下有鱼道。
14: 德华曼黎可以去海里生宝宝啦！
13: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7: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5: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10: 好，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6: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0: 平陆运河，
1: 它连着江，
2: 它连着海，
1: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世纪50年代，国家就确定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承续数千年语言治理核心逻辑，将古代书同文、语同音、以文教促规范的治理内核转化为现代法律条文，实现古今语言法治一脉相承。武帝时代和夏商周，各部族在中原汇聚交融，雅言和甲骨文在中原孕育诞生，这被认为是通用语言文字的历史起点。从秦汉通语、魏晋隋唐正音到明清官话，在从金中都、元大都开始的长达800年发展中，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逐步形成了今天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民族共同语。是历史选择赋予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地位。那么人类的早期古文字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史说汉字》去了解一下。
7: 古代中国人在龟甲上留下占卜记事的文字盛行数千年后，大多数古文字都淹没于历史，甚至曾被人们遗忘了十几个世纪。而东方的汉字却伴随中国历史的风云激荡，一脉相承，勾勒出清晰的发展脉络。这些神秘优美的方块字究竟起源于哪里？中国的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系统，它的形成会经过多少世纪的漫长发展呢？
8: 这个成熟系统的形成至少也得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在我们看来，是吧？所以呢，你这样上推已经超过了夏代的开始。
9: 嗯，

0: 是吧？而且呢，在前头还有一个这个更为原始的一个酝酿的这个产生的过程。
1: 中国的上古神话中，仓颉创造了文字。古书《淮南子》记述了那颇为惊天动地的时刻。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在汉代的古墓中，人们发现了仓颉最早的画像，他端坐于地，脸上赫然是四只眼睛。仓颉只是一个传说吗？它是否真的存在？据说仓颉是皇帝的史官，智慧超人，通于神明。
2: 说他有四只眼睛啊，这个所以他能够这个观马四射，真的能够看到很多世间上的事情。
1: 史记的开篇是五帝本纪，以皇帝为始。皇帝的时代大约在5000年前。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的呢？
3: 就是战国时期的文献才有这样的一些记载。
4: 对，
3: 战国时期的，您比如说我们从荀子里边是吧，从吕氏春秋里边能看到这样的一些记载。其实在世本里边啊，战国期的世本有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书，是吧？他提到了两个人造字，而不是仓颉一个人。沮宋仓颉作书，是沮宋和仓颉两个人造字。而沮宋这个人到底是谁？
1: 古书中注释，沮宋与仓颉同为皇帝的史官，但他为何又消失在历史的记载中？古史传说的真实度究竟有多少？后人无法说清。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子在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似乎能给人们一些启发：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
2: 很多人在造字，但是只有仓颉把这种各种不同的形体啊，汉字统一了。
0: 然后当然文字不会是完全个人创造的，可是到他那里的话，就一种特别系统化的一种比较常说话，这个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可能是在古代传说里就有这么一个人物，那把它集中起来呢，作为这么一种形象出现。
1: 在古籍和神话中，人们触摸到一些久远的历史，但如果皇帝的史官仓颉只是一位文字的整理者，那么当时的文字有可能已经具备一定规模。中国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它最早的形态又会是什么样子？甲骨文之前有一段漫长的岁月被后人遗忘，有人称它为文字的史前阶段或初文阶段。1969年，在宁夏贺兰县工作的李祥石意外发现了大山里的惊人景象。
5: 水也急，但是山石上头刻画了好多就是各种各样的动物，给我一种震撼，从来没有见过，这深山里面没人的地方还有这么多石刻。山石上都落列着各种各样的生命形。
1: 李祥石被这些史前的图案深深吸引，后来他将大半生的精力都交给岩画的探查与研究。宁夏中卫大麦地，一望无边的荒漠丘陵。1989年4月10日的傍晚，已经开车寻找了一天的李祥石终于碰到个牧羊人。一年前地质局的同志在这里发现了岩画。
6: 哎，开过来。
5: 他就问他说，是这个你们这个地方山

0: 那地方画的那些个刻画的让那麻了扔的有没有，说啊有有有，在大麦地。哎呦，跑了去一看，满山都是烟花，高兴的就在那就拍起照来了嘛。
1: 大麦地烟花的发现曾引起国内外轰动，而更为激烈的讨论发生在文字起源的领域。这是发现于大麦地岩画的几个符号，它们的结构与汉字非常相似。李祥石带领助手经过数次的踏磨，在8000余幅岩画中发现了1500个符号。
0: 哎呦，这么多的符号，这些个符号都是什么意思？
1: 这些岩画符号究竟是不是文字？如果是，他将把汉字的起源推前数千年。在贺兰口将近6000幅的单体图案中，有40%属于符号类。这么多的符号究竟在表述什么意思？其中一些似乎明显的与汉字有着某种联系。
2: 这个日子，这个一个圆圈中间放一个点，这在岩画里面这个符号是特别多的，但是呢，明显的就是这个甲骨文里面的那个日光的日，因为它们的形态是一样的。
1: 世界文字的起源多数与图画密切相关。
3: 6000年前的刻画符号，5000年前的原始图形，黄土之下埋藏着怎样的线索？又能否解开汉字起源的远古秘密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1: 从上个世纪开始，中国考古学家们不断在黄土之下发现史前先民的遗迹，遗迹中出现的种种符号让人们不断的惊喜和猜测，寻找着汉字起源的线索。上世纪的著名学者郭沫若、于醒吾等人曾认为文字的产生可以一直追溯到距今6000年前的半坡仰韶文化。郭沫若认为半坡陶博口沿上刻的20-30种刻画符号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于醒吾也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
4: 多数的符号都在一种我们叫红顶碗啊，就是一种陶碗，陶碗上的有一道的这个红褐色的这么一个宽边，这个符号就在这个边上啊，这个一定会有它特殊的意义，这是很明显的。
1: 类似陶符还在甘肃、青海等地相继发现，符号更加复杂。这些符号是否真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系？后来的考古发现给了人们一个答案。
5: 不止仰韶有，商代也有。更有意思的，在春秋时代，山西侯马，春秋晋国的遗址，刻着在陶器上的符号呢，还是照样。
1: 上个世纪60-70年代，在山东莒县大万口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种大口尖底的陶罐，它们伴随主人静静地躺了5000年。在这种被称为大口尊的陶器上部，人们发现了更接近于古文字的象形图案，它们是图形还是文字？世界考古学界将文字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准之一，探索汉字起源的过程也是探寻祖先精神世界、寻找本源的时光旅程。与大口尊出土地点相距900公里，浙江余杭良渚镇也出土了类似的符号。良渚文化是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它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精美的玉器制作让人叹为观止。在这些作为祭祀的玉器上，人们发现了一些刻画的图形，

0: 相似。相似的符号在不同区域出现，是否意味着这些图形是当时通行的一种文字符号呢？与仰韶文化中的几何形符号不同，它们与古文字更加接近，刻画的位置与后来青铜器上的族徽文字很相似，而且具有繁简二体。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与浙江的良渚文化，在4500年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存。当时两地的生产力发达，记录语言的要求可能已经出现。
1: 对这种符号呢，认为可能是一种文字或者原始文字的一个理由，就是它不只是在一个文化、一个地点有。那么在这个南京的这个北烟营也出现过，现在在安徽的蒙城玉石寨也出现过啊，玉石寺那么也出现这个这样的符号啊。那么这样的来说起来，最大的可能就是它有一种交流信息的作用，那么就是接近于文字。
0: 在孤地出现的符号中，河南舞阳甲湖遗址的出土非常奇特，年代也更为久远。甲湖村有一片上百亩的湖泊。1983年，一支考古队和当时郑州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在湖边发掘一处距今8000年的史前遗址。一天下午5-6点钟，队员们突然在探坑里发现了一件超乎想象的东西。最古老的一只骨笛，距今8000年以上。紧接着，甲湖村又有更重大的发现，在一片龟甲上发现了与甲骨文极其相似的刻画符号。如果这就是汉字，中国的汉字史将界定在8000年以前。散发光泽的珠串，或许属于一位美丽的姑娘。古老的占卜用具与殷商的龟甲占卜似乎有着某种联系。光滑的石剑，祭祀工具上模糊的符号，这些都让人去想象8000年前生活在这个湖泊旁的部落。他们拥有怎样的文化？又为什么在6000年前没有了他们的遗迹？专家推断，甲湖文化可能在6000年前的一场水患中消失或者迁移。中国大概在10000年以前进入新石器时代，史前文明出土文物的精美，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对远古先民的想象。当一切化为尘土，吟游的诗人老去，是什么能将英雄的故事继续传唱，将部落的往事留存下来？生产力的发展使考古学家们认为应该有文字的出现，但在已知的出土文物中大多是单一的符号，人们期望能有进一步的发现。4000年前，山东半岛的某个部落，有人拿起一块已经碎掉的瓦片，在上面刻下11个符号。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刻下这些符号？刻写的内容又是什么？答案已经无人知晓。4000年后，一支考古队在数米深的地层中发现了它。1991年1月，工作人员在清洗后的陶片上誊写编号，突然他发现了一些很奇怪的图案，便立刻找到当时考古队的负责人栾峰石。
2: 当时这个马上第一感觉就是，这东西太重大了，这个是不是真的？
0: 在这薄薄的陶片上，人们看到了那11个连续书写的神秘符号，它们是文字吗？因为发现于山东邹平丁公村，它被称为丁公陶文。2年的谨慎调查和研究后，陶文的公布轰动了整个文字学界。
1: 啊，从他这个文字的构型和各方面看，一定是文字。啊，这个不可能说是其他的意义，因为呢，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它本身呢，有一个这个笔顺，它有一个顺序的，很明显的从这个放大镜下看呢，就可以看出来是一个用右手的人来有计划的刻画。
0: 尚书多事记载，惟因先人有策有典，因格下命，意思是说。商人在灭夏时已经有了记事典册，记载了殷格下命的历史。甲骨文中屡见策典二字，字形像串好的许多竹简和双手捧着简册，因此是否可以推测，在殷格下命的夏桀商汤时代已经有了文字。
3: 也就是说商代夏代也有文字，有文字记载的，可是我们没有发掘到，没有发掘到不等于没有。
0: 有典有册意味着当时至少要有初步的文字体系，只有零散个别的字符是无法进入应用时期的。这个破损的扁陶壶出土于山西临汾陶寺，人们在陶壶上发现了两个用朱砂书写的文字，
4: 这两个字和甲骨文是完全是同一个体系的文字，可以说就是今天的汉字的祖先。
0: 汉字体系的形成还应有一个记事图画和刻画符号与语音结合，并由零散的字符逐渐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绝不会短暂。因此有学者认为，汉字起源的上限无疑应该从夏代初期再往上推移。
5: 到夏代中国的文化开始统一，如果文化不统一，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文字。我个人的认为是汉字的起源大约在6000年，这就可以说明前面还有相当一段时间，而前面这段时间发展已经是非常慢。
0: 生长于亚洲东部的先民用他们的观察和想象创制了文字，这些线条像是优美的图画，像是炽热的舞蹈，记录了中国人的故事，记录了这块大地的文明。文字的产生标志着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由传说时代进入信史时代，文明的发展将以加速度的姿态在时间之轴上留下坐标。昨日新闻重现，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汉字穿越厚重的历史，在这片土地上执着地书写伟大的文明，以文化浸润推动法治落地，是对中华语言治理传统的更续与超越。《礼记·中庸》提出，非天子不义礼，不制度不考文。先秦确立考文正名传统，将文字规范作为礼乐教化的载体。秦朝推行书同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语言文字法治工程。这不只是字形统一的行政举措，更是以汉字凝聚跨族群共同文化记忆。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写道，魏律学童17以上始是，讽咒书9000字乃得为例，反映了依据法律选拔文书官吏的考试制度。北魏孝文帝下诏朝堂，断诸北语，亦从正音。唐代官方主导五经定本，五经文字，颁布全国统一字形字音规范。明清时期，官话推广纳入国家制度。雍正年间，诏令福建、广东设立正音书院，明确不安官话者不准诵释，将通用语学习与入世关联。历代推行雅言、通语、
6: 官话，均依托经典书籍、学校教化、诗文传承，同步开展文化熏陶，依靠

0: 文化浸润，促进法规推行，这种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接着我们就通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孟卓教授的讲解，走进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
1: 大家好，让我们一起走进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我们为大家介绍汉字的发展演变，从甲骨文、金文说起。我们先看甲骨文。甲骨文是我们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它是殷商时期的文字。甲骨文又叫做卜辞，因为它的内容和当时的占卜记录密不可分。甲骨文出土于河南安阳的殷墟，所以也叫做殷墟文字。那我们今天主要根据它的书写契刻的载体啊，它主要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所以呢把它叫做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历史研究、文字研究的重大事件。可以说，随着甲骨文的出土，我们对于汉字的研究、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在这100多年中有着极大的推进。那今天我们主要从汉字的角度为大家介绍甲骨文的一些基本特点。从形象上来讲，甲骨文代表着中国古文字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的象形性很强。我们再看金文。什么是金？金呀，指的是青铜。它是什么呢？它是铜和锡的合金。在古代，这是非常尊贵的一种金属。顾名思义，金文指的是商周时期铸刻在青铜器上的一种文字。那么在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是作为礼器的鼎和乐器的钟，金文也往往现身于此，所以呢我们又把它称作钟鼎文。我们今天见到的青铜器啊，一般都是绿色的，那它为什么叫做金文呢？它和金色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知道，绿色的青铜器啊，是历史沉淀氧化变质之后的产物，实际上呢，在有的青铜器上还保存着它刚刚铸造出来的颜色，这种金灿灿的颜色的青铜器。青铜器地位尊贵，它的社会功能相当重要。简单来说，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国之重器，是这个国家礼法的象征；另一方面呢，古人说钟鸣鼎食之家，青铜器啊是一个家族财富的象征。正因如此，金文这种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它的内容啊也非同小可。甲骨文和金文一样，都是有着很强的象形特点。此外呢，金文的形体也没有定型，有大量的一体字的现象，这是它们的共同点。那么从区别来说呢，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它的这种书写的方式就让它有了更多的艺术空间，所以金文往往气象万千，美轮美奂，带有更鲜明的书写特点。从汉字的发展史来讲，一个最基本的线索，甲骨文到金文再到战国文字。战国文字形体繁多，战国七雄各家有各家文字独特的风格。那么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文字齐出的现象就给秦朝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为什么呢？我要颁布一个诏令，那怎么样？你说这是秦国的文字，我是燕国人，我是赵国人，我是齐国人，我看不懂，拒绝接受。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对文字加以整理和简化，那么在大篆的基础上，他们规定了一种标准的字体，这就是小篆。那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小篆集中保存在东汉许慎所作的《说文解字》一书之中。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序中介绍了这段历史：其后诸侯立政，不统于王，务礼乐之害己，而且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一亩，车徒一轨，律令一法，衣冠一制，言语一声，文字一形。那这段文字讲的是战国时期的社会文化文字的状况。那秦始皇统一之后，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私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元历篇，太史令胡敬作博学篇，皆取史咒大篆，或颇神感，所谓小篆者也。

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小篆主要有两个来源。最早的小篆我们见到的是什么呢？是来自秦刻石，也就是秦始皇时代的碑刻文字中的小篆。皇帝立国啊，为初在西，

0: 想要了解小篆啊，主要要在《说文解字》这部书。我们知道《说文解字》的作者是东汉的大儒许慎、许叔中。在这部书中啊，根据许慎的记载，一共收入了9353个小篆。那么许慎分别的详细的讲解这些字的字形、读音、字义，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详细讲解汉字规律的字书。那么《说文解字》也是我们通过汉字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中之重。好，小篆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经过人工规范的字体，也是啊目前保存的最完整、最有系统的一种古文字。在小篆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古代文化的信息。从汉字的历史来讲，小篆既是古文字的最终形式，也开启着未来的金文字，它是连接古今文字的桥梁。所以啊，在通过汉字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说文解字》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说完了小篆，我们也就为大家介绍完了古文字。接下来呢，我们从小篆走向隶书，从古文字走向金文字。隶书也叫做左书、史书、八分书，这是一种啊用点、横、略、波折等点画结构取代古文字的线条结构，从而使它便于书写的一种字体。从小篆到隶书经历了一个隶变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中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书写的结构从线条变成了笔画。那为什么会出现隶书？为什么叫做隶书？我们前面说过，小篆是一种非常完美的文字，结构整齐，样子也好看，同时呢，意义信息、文化信息特别丰富。但小篆只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写起来费劲啊！如果我们写过小篆就知道，要写好小篆啊，怎么样呢？要凝神定志，要怎么样呢？悬腕握笔，在写的过程中啊，慢慢把笔画写得粗细一致啊，写得这种瘦瘦的、干干净净的好看。而且在转弯的时候啊，你还要转笔，你得慢慢来。所以写好小篆啊，固然修身养性，但是呢，效率太低，速度狂慢。那秦始皇时期，公务繁多，《说文解字》叙说啊，这个当时嫡出旧典，大发立足，兴艺术，官欲职务繁，事儿特别多。那用小篆字体写公文，好家伙，累死了。怎么样？当时的官吏小吏开始发明隶书以趋简易，所以隶书啊是一种便于书写的字体。随着汉字的发展，实际上在汉朝末年就已经出现了楷书，在魏晋时期流行，一直传到今天。楷书，楷是楷模标准的意思，也就是一种端端正正的正体书法，它也叫做真书，也叫做正书。那我们看，从隶书到楷书，它呢有了进一步的变化。首先呢，它的笔画呀比隶书更为平直，字形呢从隶书的扁扁的变成了方正，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方块汉字。在有些字形中呢，它对隶书进行了进一步的简化，写起来更为方便。楷书是标准的汉字字形，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标准啊也是楷书。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隶书、楷书，这是汉字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脉络啊，我们说是最基本的脉络，实际上汉字的发展啊比这个要复杂的多。那么这样一个基本的脉络，也是我们溯源讨流通过汉字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脉络，一个基本线索。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是交流工具，也是文化载体，更是精神纽带。汉字的一笔一画记录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发展轨迹，诗词典籍、成语典故、书法艺术、民间表达，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最鲜活、最生动的语言景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正在于其将历史、文化、审美与价值凝结在日常使用之中，润物无声地滋养着我们每一个人。昨日新闻重现，接下来请您收听 听见。

0: 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名篇《诫子书》，诵读姚科。
2: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因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收穷庐，将复何及。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珂与徐子宇演唱的歌曲《生僻字》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

0: 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茫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

0: 享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4: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53集，
1: 叶桃找到了答案，可是送信途中他牺牲了。牺牲前，他让陈千里把一句话带给党组织，欧阳民叛变了。可正因为他在送出情报时被敌人发现，那就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敌人故意用假情报误导他。后来又从广州传来欧阳民牺牲的消息，敌人枪杀了他。行刑那天，全体难友望着他被押出牢房。事后组织上曾派人做过调查，甚至冒险到公安局打听，结果却是一无所获。他始终不相信他送出的情报有问题，为了得到他，叶桃甚至献出了生命。三年来，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他常常把问题倒过来想，如果欧阳民是叛徒，叶启年为什么要杀了他？杀人也可能只是为了灭口，为了掩盖某个阴谋。那么什么样的阴谋才能让叶启年认为值得去杀掉一个叛变的欧阳民呢？一个欧阳民那样的叛徒，在叶启年心目中应该很有价值。他是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在组织内部有大量工作联系，认识很多人，了解许多秘密。有很多事情在最初几次审讯中，他可能还没有想起来。虽然他在辩解时一定急于把他了解的情况告诉敌人，但总是会遗漏一些事情。就算把他像牙膏那样挤得干干净净，变成一卷牙膏皮，还可以让他写一些无耻的话发表在报纸上。特工总部确实有一个部门专门从事他们所谓的心理战，炮制谣言到处散发。那么为什么急着杀掉他呢？叶启年枪毙欧阳民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现在他知道了。凌晨3点左右，风浪稍歇，海面起了大雾，看不见星光，轮船像是在黑茫茫的世界里梦游。此刻他们正在舟山群岛海域，水下暗礁丛生，轮船航速已减至11节，大海几乎完全安静下来，只有海浪拍打摩擦船壳的声音。夜色中突然响起刺耳的汽笛声，黑暗中隐约有灯光急闪，原来轮船稍有偏航，正逼近前方一大片暗礁。轮船迅速向右转舵，船尾险些擦到尖利的礁石。船舱里多数旅客对此并未察觉，少数人因为船身急速转向，睡梦中在床上翻了个身。但梁世超醒了，他又想起睡前琢磨的问题。2-3分钟后，他对着夏普说：
2: 你是说真正在豪贤街牺牲的人是隆冬？
3: 我想这时候卢中德还不知道自己要冒名顶替这个被他杀害的人，所以他才会在端午节让香烟铺的黎叔看见。
1: 隆冬是被卢中德骗去的，小凤凰是唱戏的，他是群芳宴班里的台柱，能记住所有台词。他还记得卢中德在电话里对隆冬说：你已经离开了，不能再去那个地方，所以隆冬当时已开始撤离。也许电话里说的就是撤离那两个字，只是小凤凰不太熟悉那种说法。隆冬牺牲时，欧阳民被捕，端午节后欧阳民做了叛徒，直到这个时候叶启年才决定让卢中德假冒易君年，在报纸上发布假消息。
2: 隆冬才是易君年？
1: 梁世超的脑子快转不过来了。隆冬才是那个本应该在那一年7月来到上海与老方接头的人，组织上把他从广州调到上海，组建一个情报工作网。
3: 易君年是一个假名字，工作化名，原本应当由隆冬同志使用，他 是用这个名字预定船票，预定到上海住的地方。在上海，他也会使用这个名字与人联络。卢中德冒用了这个名字，我们就没人能够发现吗？
2: 广州有可能发现这件事的人都被杀了，上海没有人知道派来的人是谁，任何人都能使用这个名字。按照规定的联络方式和暗号与老方接头，即使在地下党组织内部，这也是绝密情报，没有谁会去怀疑来的人到底是谁。
1: 因为欧阳民被捕，广州的地下党组织被全面破坏，知道这项调派计划的人都不在了。叶桃的情报准确无误，欧阳民叛变了。正因为他的叛变，叶启年才得知了调派隆冬的计划，并掌握了全部细节，化名、接头方式、联系人。陈千里猜想，叶启年一开始并没打算让卢中德长期潜伏，只不过从叛徒交代的情况中看到了新的机会。叶启年不会放掉到手的机会。很多年前，国共刚刚开始合作，他就在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集会上叫嚣，对共产党要斩草除根，所以他想乘胜追击，再赢上一把，在卢中德身上又下了一注，付出的代价就是把欧阳民给杀了。欧阳民是隆冬的上级，是他布置了调派隆冬的计划，除了他，没有人能了解的那么详细。
3: 这个混蛋，牺牲在他手上的人太多了，广州当地那么多人，隆冬、老方，还有那个去菜场报信的同志，我回去就干掉他，我要把他的心挖出来，看看到底有多黑。
1: 还有叶桃，陈千里在心里默默地想，也许还有林问，他也很可能已经被他杀害了。立春那天，他们在豪贤街天官里后街上打听，街坊邻居没有一个人愿意回答他们的话，看到外人进来，每个人都神色惊慌。陈千里连忙带着梁世超离开，他怀疑豪贤街上的居民被那天晚上的事情吓到了。但是
2: 现在我们还不能杀他，这颗子弹再给他存半个月。
3: 为什么？
1: 因为现在唯一能够联系浩瀚同志的只有他，因为他们要设法让浩瀚同志摆脱迫在眉睫的危险，但他不能告诉梁世超，目前还不能。
2: 因为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我们不仅暂时不能杀他，还不能让他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他是内奸。他今天中午要到恭和祥码头接应我们，绝对不能让他看出来。
1: 他说那天在旦家棚屋，他问了老萧一句话，问他为什么第二天要见林问。这句话一说，迷雾就渐渐散去。正月初一那天，他站在银行楼顶，远远看见崔文泰驾车冲出去，当时他心中疑窦顿起。青岛船上的来客告诉过他，上海地下党组织中有内奸，代号西施。特工总部的王牌潜伏特务叶启年的宝贝，难道就是崔文泰？他读过那份报纸，他知道林问到了那条街上也不会发现什么线索，那么他为什么会失踪呢？现在他明白了，卢中德必须把他除掉，才有机会截获老萧记在头脑中的绝密口信。林问消失以后，他可以演一出戏欺骗老萧，让老萧把情报透露给他。卢中德昨天回到上海后，一定会马上向叶启年汇报，浩瀚同志唯一的对外联络方式已经被特务掌握，就算他今天回到上海，也绝无可能抢先一步发出接头信号，因为那两份报纸的广告版面，特务一定牢牢控制在手中。 那将是一个无法破解的陷阱，就算使用武力拦截，恐怕也没有可能实现。浩瀚同志拨打了那个电话后，特务们会把接头地点告诉他。这个地点在哪里？陈千里没有办法弄到这个情报，所以现在不仅不能除掉卢中德，还要让他觉得自己的狐狸尾巴没有暴露。在广州，他把情况告诉了莫少球，要他通知地下党组织，把卢中德接触过的香港和广州交通站全部关闭。他还请莫少球安顿好老萧后，尽快赶去瑞金，把情况向邵山同志详细汇报，路上要安全保密。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很快越过省界进入贵州。1934年的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贵州最贫苦的山民被称为甘人。红军总司令朱德对这个称呼的解释是，他们所有的一切完全被榨干了。这些扶着原始的木犁在石缝中劳作的人，衣不蔽体，目光

呆滞，唯一的栖身之处是茅草搭盖的窝棚。贵州的财主和军阀以挥霍和奢侈著称全中国，他们囤积着大量的金银、鸦片、盐巴和枪支的房屋高大华丽，如同一座座坚固的城堡。高耸的屋檐尖角弯刀一样翘向阴沉的天空。他们的军队由步枪和烟枪装备起来，对付省内的干人凶恶无比，对外作战的能力却十分低下。在20世纪30年代，除了盛产鸦片，贵州是中国西南部的贫穷省份之一。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时年41岁，19岁时因为感到在富裕人家当家庭教师地位低下，王家烈加入贵州陆军步兵第六团，成为一营三连的一名列兵。他参加过蔡锷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从列兵一直升迁为连长。当他成为国民党军第25军第二师师长后，1927年奉命率部进入湖南，进攻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但是他的部队还没与起义的农民军接触，就先和湘军交上了火。王家烈的前军孤军深入，左右无援，屡屡失利，最后只好屈辱地返回贵州。1930年，王家烈再次奉命率部进入湖南，配合中央军围剿湘鄂西根据地，结果因为出兵积极，会剿有功，被蒋介石任命为湘黔边剿总司令。他的部队不但驻守在湖南地盘上，还每月从蒋介石那里领饷3万，湘军首领何健也不得不每月向他支付军饷2万。这一年的11月，王家烈出席了国民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从此与蒋介石、何应钦、张群等国民党大员拉上了关系。依仗着这层关系，在蒋介石的支持下，1932年春，王家烈兴师动兵直取贵阳，打赢了争权夺利的省内战争。国民党中央立即任命他为第25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自此开始了他对贵州的全面统治。1934年8月，王家烈协同贵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作战。10月，他接到蒋介石电报，电报说中央红军已经离开瑞金西进，有进入贵州的趋势，要求前军择要堵截。王家烈与蒋介石的关系十分微妙。在贵州地面上，王家烈看上去是绝对的统治者，但是由于贵州各路军阀内部争斗剧烈，因此在贵州地面上实际存在着几股互相牵制的势力。由国财部割据盘江地区，侯知旦部割据赤水、仁怀、习水和绥阳等县，蒋在珍部割据正安、沿河等县，而王家烈真正能够实施统治的区域仅仅是贵州南部和东部的十几个县，他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也仅仅只有2个师，有5个旅。那些割据在贵州各方的军阀口头上都拥护王家烈主席，可王家烈根本无法调动他们的一兵一卒。蒋介石在支持王家烈统治贵州后，又暗中支持各路军阀割据一方，以利用军阀的势力牵制削弱王家烈，使他无法扩展自己的军事实力。蒋介石在等待着由中央军吞并贵州的最终机会。为了既防共产党又防蒋介石，同时在贵州的各路军阀中取得军事优势，王家烈一直做着倒卖鸦片的生意，即把贵州出产的鸦片大量运到两广地区，以换回前军需要的武器。随着与两广军阀的往来深

人录，王家烈和与他有着同样心情的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订立了三省互助联盟，企图联合起来暗中与蒋介石抗衡。可是粤桂黔的联盟关系很快就被蒋介石知道了，王家烈自此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心头恨。虽然表面上蒋介石依旧对王家烈褒奖有加，但王家烈明白这只是时机未到，一旦时机成熟，蒋介石定会毫不犹豫地置他于死地。现在蒋介石的机会来了。王家烈十分清楚，如果中央红军进入贵州，那么共产党要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势单力薄，无以抗衡，而蒋介石的中央军必定会以追击红军为借口跟着进入贵州，自己流离失所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忧虑中的王家烈想到了三省互助联盟，于是他急忙与陈济棠和白崇禧联系，结果是白崇禧答应贵军派出两个师位于黔南都匀、榕江一带策应，陈济棠答应粤军派出一个军位于贵北柳州一带策应。陈济棠和白崇禧都说，若再远离各自的省境，自己的后方就会空虚。王家烈只能自己想办法了。1934年11月上旬，当中央红军到达湖南南部，正继续向西行进的时候，王家烈在贵州召开了第25军和贵州省政府高级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堵截可能进入贵州的中央红军。具体部署是乌江以北防务由侯之旦部负责，乌江以南防务由尤国才部负责。为了不得已时能够迅速向广西方向靠拢得到支援，王家烈自己担任了防守贵州东南部的指挥。国民党军第25军及黔军总兵力为12个旅。就在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在通道讨论红军行进方向的时候，王家烈率领第25军军部到达贵阳与镇远之间的马场坪，那里的一户人家的厢房随即成为黔军的前线指挥部。王家烈在这间厢房里召开军事会议，黔军所有的军师两级长官都参加了。会议在划分防区、协调作战和补充供给等问题上进行了一番争吵，吵来吵去并没有令在贵阳制定的防务计划有多大改变，唯一不同的是会议的气氛。在贵阳的时候，中央红军离贵州还远，黔军将领们无不表示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愿意肝脑涂地，不惜一切与红军作战。现在红军近在眼前了，各路军阀却纷纷表示绝不能与红军硬拼，应该或追而不堵，或堵而不打，或打了就跑，或让路通行。尤其是听说薛岳率领的八个师也要进入贵州境内时，所有的黔军将领都认为无论如何还要对中央军留上个心眼儿。散会之后，王家烈把几个心腹师长留下了，心腹们秘密分析的结果是，中央红军虽然一路西进，但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占据贵州的意思，因为目前所有的情报均显示红军前进的方向并不是省府贵阳，而是贵阳以北。难道红军有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的企图？如果真是那样，黔军有什么必要在贵州境内与红军打仗呢？让他们过去好了。最令人担心的倒是尾随着红军的薛岳的那八个师，听说他们已经接近贵州边界了。王家烈当即决定回贵阳去，一带观望，再做图谋。

0: 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自动机，我们势力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庄子这本书与我们相距2000多年，再加上庄子所说的都是最玄妙最高深的道理，所以庄子这本书啊，应该说常常是寂寞的。在图书馆里不经意的与它相遇的时候，常常能够见到上面薄薄的灰尘，可是一旦有心人拿起，都会因为一番精神的忌讳而心动。楚王曾经派使臣邀请庄子啊做楚国的宰相，他却只拿着钓竿等着鱼儿上钩，连头也不回，那种宁愿活在烂泥里也不会屈就自己的意志的纯粹，也许就是得道之人的智慧吧。庄子身后的楚国宫廷一定是日日山珍海味，夜夜放歌天明，但是庄子只是注视着自己眼前清澈的浦水，目不转睛。庄子心中的理想人物是真人。在《大宗师》一文中，庄子就描述了他心中的真人。这种人泰然自若，无拘无束，顺应自然，外表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单纯质朴的傻子。这傻是在人生通透智慧基础上的傻。庄子本身是一个聪明绝顶、练达至极、堪破生死的智者，但他却推崇这种好似傻子一样的简单生活，推崇谦虚的美德。庄子也告诫人们要放下骄傲，以一颗平常心看待自己的优点和优势。庄子《徐无鬼》一文中讲了这样的一个寓言，说吴王坐着船在大江里面游玩，来到一座猴山，山上的猴子见了吴王，吓得呀四处奔逃，躲进荆棘丛中，唯独有一只猴子却洋洋得意地跳来跳去，故意在吴王面前卖弄灵巧。吴王拿起弓箭向他射去，那个猴子却敏捷地一把就把飞箭接住了。吴王非常恼火，下令左右的侍从一齐放箭，结果那只猴子被射死了。吴王回过头对他的爱臣言不疑说，这只猴子夸耀自己的灵巧，倚仗着自己的敏捷在我的面前表示骄傲，所以伤了性命，警惕啊，不要拿你的地位去向别人耍你的骄傲呀。言不疑回去以后就拜贤人董吴为老师，尽力地克服自己的骄傲之气，远离声色犬马，不再抛头露面。过了3年，全国的人都称赞他。本领不可夸，智慧不可耀，锋芒常常会招来祸患。三国演义中的杨修之死就是这则寓言的现实版，怪不得24史中的臣子大多战战兢兢，诚惶诚恐。谦受益，满招损，自古皆然。谦虚的好处说起来也许太抽象，但自满的弊端 却俯拾即是。龟兔赛跑的故事就是由于小白兔过于骄傲自大，本可稳操胜券的结局却让乌龟夺了魁。骄傲是无知的别名，自满是智慧的尽头。夜郎国的人闭目塞听，自以为自己是天下最大的国家，其实当时离他并不太远的汉朝不知道要大他多少倍呢。祢衡初见曹操，把曹营中的谋臣勇士贬得一文不值，却自吹自擂说自己无可比拟。曹操当然没有收留这个目空一切的狂徒。谦虚的人虚心而求实，深思熟虑而后发。诸葛亮本来躬耕于南阳，后来受刘备三顾茅庐，运筹帷幄，辅佐刘备从无立身之地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一。诸葛亮能成大业

是与他一生唯谨慎分不开的。相反，骄傲自满是一口可怕的陷阱，使人不能自拔，以致招来失败的祸患。那些满口大话、骄傲自满的人，像赵括、像马谡，都是因为浅薄狂妄而丢命的。由此我们更会明白庄子所推崇的大智若愚的深刻道理。所谓的大智，是相对于某人某事为大智，而对另一人另一事，也许就是其中的中智或者是小智。在伟大的人类智慧面前，没有绝对的大智。大智若愚，也就是提醒我们要谦虚谨慎。商朝末年，商纣王通宵喝酒，而忘记了当时是什么日子。问左右的人，左右的人也都不知道，所以就派人去问姬子。姬子对跟随自己的人说，一个国家的国君让周围的人都忘记了是什么日子，国家就很危险了。这一个国家的人都不知道正在过的这一天是什么日子，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更危险了。于是他就对使者推说自己也喝醉了，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值得注意的是，谦虚谨慎不等于自卑，而是实事求是，自尊、自爱、自信，才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谦虚还有一个前提，自然、真实，它绝对不应该与虚伪、狡诈、自卑为伍。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那些为人类社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们，那些享誉世界的艺术大师们，大都非常谦虚有修养。爱因斯坦、居里夫人、老舍、冰心都是虚怀若谷。郑国的利玉寇，他修德养道，人们都尊称他为列子。他和庄子一样，也是一个隐居不适的人，所以也常常陷于贫困之中，面有菜色。庄子中的《让王》一篇曾经写过，一个叫子阳的高官要给列子一些粮食和钱物，却被列子拒绝了。列子的老婆可不像庄子的老婆那样甘于贫困生活，他很生气，大发雷霆，责问列子，送上门来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要，还哭着说人家都嫁给有本事的人，都过得很快乐安逸，就列子这个没出息的男人让他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一家子都瘦成皮包骨头了。列子啊也不生气，还笑着和他解释，这个人呢、不是真正的了解我，只不过是啊听别人说起我的好话，他才给我送东西，如果哪天有人在他面前说我的坏话，他也可能加罪于我，这就是我拒绝他送的东西的原因。后来啊，这个叫子阳的高官为所欲为，人们起来反抗，杀了他。列子当时如果接受了他的馈赠，为其所用，肯定也不会免于祸患。列子虽然贫困，却依旧安贫乐道，声名远播。俗话说，拿人家的碗，扶人家的管，所以列子宁愿忍饥挨饿，却坚持自己的清白独立自主。无论是老板还是领导，在给你升职加薪的背后，就是让你效力加班，失去自由，千古孑然。古今中外的一切圣哲都主张过简朴的生活，以便不为物役，保持精神的自由。孔子就曾经说过，不义而富且贵，富贵于我如浮云。事实上，一个人为维持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物品并不多，超过于此的便属奢侈品。物质的享乐对人生来说是最危险的东西，它没有牙齿却可以吃掉你的理想，它没有双腿却能够带你走向歧途，它不是砒霜却可以毒害你的情操和意志。享乐的生活犹如醋酸，能够腐蚀灵魂的钙质，会使人坠入深渊。现代人是活得越来越精致了，结果得到了很多的享受却并不幸福，拥有很多方便却并不自由。

0: 当然，庄子告诉我们的绝不是要抛弃一切的物质，崇尚小国寡民，而是说要尽力的去克制一些浮躁的情绪，抛却满足生命基本需求之外的过度的奢望，而反之要关注自己心灵的完满和丰富。精神丰沛，谈吐文雅，即使穿的不是名牌，也能潇洒自如，刻画一段外在浮华所不能达到的风流。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辛世杰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低回声结节是危险信号吗？
4: 我想拿一个模具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5: 好的。
4: 这个模具啊，是我准备一张白纸，当然有点水，我拿一点墨汁，点在上面，大家看一看会有什么效果。
6: 将墨汁印在蘸了一圈水的白纸上，各位看会怎样变化呢？
4: 大家看一看，它旁边有很多毛刺。
6: 哦，对，并不是很均匀。
4: 跟我拿一笔画一圈，完全不一样。
6: 是的。
4: 所以呢，如果他说结节边界不清，毛刺样生长，还有血运是高是低，就预示着他的恶性度的高低。
6: 哦，
4: 那么杨荣刚才给我们的报告上写的是低回声结节，但他的边界是清晰的，可见环绕着主血流的信号，说明他有供血，跟正常组织差不多。
6: 哦，
4: 我们还是往良性上考虑。但杨荣虽然没有这种毛刺样的改变，但毕竟结节直径比较大，我还是建议他呢做个穿刺，或者呢我们超声要给他封个类。
6: 明白了。所以各位，我们再梳理一下，画个重点啊，结节并不是说回声越高风险越大，可能还相反，低回声才是最复杂最危险的。而同时低回声自己呢也不要过于害怕，还要看一个界限是否清晰，这个标准两个一起去判断，才能够说明您的这个结节是不是真的有健康的隐患和风险。但是我们说杨荣，也还是得注意一下，是不是？
7: 其实就是因为我母亲有甲状腺的疾病，其实我对她就一直还蛮关注的。其实在这儿就刚才听辛主任介绍了这么多，我其实心里有个疑问是越来越膨胀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说过去我在新疆生活，因为地域啊饮食的原因，可能我摄取的这种海鲜产品含碘的食物少，所以可能就是有这样的原因。但是我小时候就来到北京了，我的饮食啊海鲜啊摄入其实都是没问题的，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结节？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可能我换了一个城市来到北京，我就想北京的这个生活啊工作的节奏跟我们过去在新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这个情绪啊包括压力也会给这个甲状腺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6: 哎，问问辛主任，情绪和压力会导致甲状腺的结节出现吗？
4: 甲状腺的结节呀，确实第一跟我们的情绪是有关系的，第二跟我们的性别是有关系的，
6: 跟性别有关系，
4: 第三跟我们的饮食和居住的地区是有关系的。那么从地区和饮食，因为他提到他从来自于新疆，以你这个年龄，我们国家早已在盐里面补碘了，我想盐里缺碘这种机会是很少的，现代社会

0: 现代人确实工作节奏快，压力大，所以会有些焦虑。你想一想，甲状腺素是干什么呢？是控制大脑兴奋的。
1: 对，
0: 你过度兴奋了，我就甲状腺素是不是要多一些了？那一多了，我本来

0: 理上更严峻，所以这是第一个情绪问题。第二个就性别问题，女性啊跟男性相比呢，它很特殊，它是靠一个雌激素来控制的。而这个雌激素已经证明对我们的甲状腺激素有直接的影响，那么它就会直接影响甲状腺产生结节。我不说过吗？激素要是高低不平，那么甲状腺的工作节奏就不一样，细胞就会凝聚，所以女性的甲状腺结节确实比男性高，它的高度达到4:1，
1: 比男性高4倍。
0: 对，四个女性结节有一个男性结节，到这种程度了。
1: 想问问您啊，主任，就是我们说情绪问题会导致结节产生，那结节的出现会反过来影响情绪的变化吗？有这样的关系吗？
0: 那是必然了，今天来的都是带着情绪来的
2: 紧张的情绪。其实刚才辛主任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是我们广大女性同胞的知音呢，特别理解我们就是刚才辛主任说到了工作家庭，除了家庭这时候你再来一个娃，这个三重大山就压在你身上了。尤其是现在女性又特别要强，像我跟美意就觉得我们不光是要兼顾好家庭，我们事业上我们也要特别努力才行，然后孩子呢我们也要把它积得不错，也不能说太挂尾，所以这种重重的压力就导致我们节奏变快，然后不自觉的这种节奏快了之后压力就会变大。
3: 我之前是爱钻牛角尖，是哪儿尖我往哪儿钻，我还生闷气，所以后来呢我觉得哎呦，我得尊重一下我身上的结节呀，我尊重一下他们吧，我就改了。那谁让咱每次体检医生第一句话就是回去别生气啊，回家我就拿那报告得跟我们家先生和孩子说啊，别惹我啊，看姐姐长大了。
1: 是的啊，这就是一个指标，不能惹我们，对不
3: 对？
1: 但是关键还是我们自己要做好我们的内心的疏导，
2: 太重要了。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第13届北京萧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12: 新闻聚焦，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
11: 环球军情，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截至8月1号已经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
12: 一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一南就台湾学者公开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求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上，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对话研讨、建言献策，共同探讨破解国际安全难题的思路、对策和行动方案。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王斌、李潇、莫凡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第一次全体会议分为上下2个半场。
11: 昨天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现场气氛热烈。随后，论坛首场全体会议《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正式开启。来自3个国际组织、5个国家的与会代表依次发言，并现场回应相关提问。11时30分，论坛第二场全体会议围绕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议题展开，与会代表紧贴议题深入研讨、建言献策，为化解冲突、维护地区稳定贡献智慧。德国东方伙伴应用研究中心主任波恩特伯格在听完会议以后说，
13: 在全球冲突和权力竞争成为主导态势的当下，这一议题又重新回到了议程之中。论坛推动了全球治理，并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民聚集在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塑造全球治理，二是如何应对阻碍这一进程的问题。因此，我认为论坛在这一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1: 在北京香山论坛精心设置的8场平行分组会议上，应对安全挑战的亚洲方式议题备受关注。中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孟凡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14: 我们今年专门设置这个应对安全挑战的亚洲方式啊，总结和这种挖掘这个亚太地区维持和平发展的这样一个经验。亚太国家国别众多，然后民族文化也非常的多元，发展阶段也都不同。那在这种背景下，各国如何能够和平共处，维持这种和平发展的这种局面，我们呢进行了一个概括。第一个呢就是安危与共，第二个是求同存异和对话协商，这也是我们概括的这种亚洲的安全模式。
11: 记者了解到，本届香山论坛还特别设置了太空安全治理走向这一议题，多位代表就太空安全面临的问题、治理的难点各抒己见。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研究员赵卫斌在发言中指出，当前全球太空安全治理深陷信任赤字与规则赤字交织的双重困境，持续催生外空军备竞赛风险，让太空疆域安全形势日趋严峻。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系统性治理方案，为破解外空治理难题、守护太空和平秩序提供了方向指引。
15: 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5大核心理念，为破解太空治理困境提供了系统性的思路。一是奉行主权平等，确保各国平等参与、平等受益， 二是遵守国际法治，补齐外空规则的短板。第三呢，是要践行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主渠道的作用。第四是倡导以人为本，让外空活动造福全人类。五是注重行动导向，把互信建设落实到实处。
11: 在太空安全治理走向分组会上，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勒如就全球太空安全治理与军备控制议题发表专题演讲，深刻剖析当前外空领域军备竞赛治理失序的突出风险，并重点建议中美拓展战略稳定性对话议题范围，将太空安全与商业航天治理纳入核心磋商内容，以此规避太空局势蓄意升级与意外冲突风险。
16: 我个人认为，将来的中美战略稳定性对话应该扩大太空安全相关的议题，双方可以讨论他们的治理规范的和规模与方式，尤其是如何协调太空私营企业的卫星碰撞预警、操作员之间的通信、对称信息交换等等。在中美战略稳定性对话上，我认为早讨论太空安全和治理会减少将来所发生的故意和无意升级。
11: 在昨天举行的八场平行分组会议中，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吴世存是本场会议主持人，他在会议结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海上通道安全绝不是单纯航运通行问题，而是事关各国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地区繁荣与民众福祉的核心议题，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至关重要，更是关乎人类共同利益的系统性安全命题。
17: 我们通过这一次讨论，我觉得形成了一些共识，对未来解决这些困境，尤其是咽喉水道可能发生这种类似的化学物质海啸，它不只是这个国家或者非国家行为一起，它可以封锁通道，把这个通道进行武器化，还有其他非传统安全的，比如说海盗，那么海盗和武装集团也会影响航行安全和通道的安全。所以我在想，通过这一次专题讨论，我要专门搞一个课题，包括海底基础设施的安全，这都是未来我们面临可能的一些挑战，如何应对，所以我们要未雨绸缪。
12: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昨天在北京会见出席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的越南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潘文江。张声明说，中越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友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有力引领中越关系沿着正确轨道破浪前行。双方成功召开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首次部长级会议，对深化政治互信、统合三大领域合作、维护政治领域安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要围绕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坚持从战略高度用发展眼光规划和推进两军务实合作，分享军队建设发展经验，及时就重要安全问题协调立场、协作配合，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潘文江祝贺本届北京香山论坛成功举行。他表示，越方始终铭记中国对越南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予的宝贵支持帮助，坚定把发展对华关系作为越南外交的客观需要、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同中方开展更加务实、更富成效的防务安全合作，为推动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11: 本台消息，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董军说，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处于脆弱。

0: 脆弱时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愈发彰显引领历史航向的时代价值。我们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董军表示，全球安全治理关键在于行动，根本要看成效。中国军队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持续筑牢安全互信，增强共同安全国际协同，提升共同维护安全能力，强化新兴领域安全治理，加大公共安全产品供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1: 本台消息，国防部长董军昨天在北京分别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泰国国防部长阿敦、蒙古国国防部长巴特卢特、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西哈、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举行会谈。董军说，当前全球治理走到了不进则退的关键当口，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是我们的共同心愿。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敞开对话大门，倾听不同声音。各国在这里都平等相待，开诚布公谋大计，求同存异聚共识，在聚焦解决问题极致献策中追求和平合作。中国军队愿携手各方，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稳定，营造良好安全环境，为和平发展保驾护航。阿敦高度评价北京香山论坛的重要意义，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联演联训、人道主义救援等各领域防务合作，相互信任、互利共赢，维护好共同利益，携手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巴特卢特说，对华长期睦邻友好始终是盟方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希望与中方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迪西哈表示，将继续传承柬中传统友好，与中方携手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两军务实合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迈向更高水平。陈振声说，新中两国关系深远长久，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两军在联演联训、人才培养等方面合作成果丰硕，愿与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两军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国顺、贾尔兵报道，日前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纷纷举行欢送新兵仪式，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据国防部征兵办公室介绍，近年来本着应公开尽公开、能透明全透明的原则公开征兵相关信息，全国推开使用辅助定兵系统，实现兵员精准高效遴选、阳光透明定兵，同时严格征兵工作队伍监管，大力倡导培素为民服务、向军为战、公平择优、不谋私利的征兵廉政文化，全员组织廉政教育，全程严明纪律规定。据了解，下一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将持续在查完证与体系施策上下功夫，围绕推进全链路阳光征兵出台专门意见，立起征兵工作好样子，塑造行业领域新生态。
1: 连日来，随着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一批批热血青年带着家乡父老的殷切期盼，怀揣从军报国的赤诚之心，告别家乡，奔赴军营，开启保家卫国的光荣征程。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的综合报道。
3: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余都，全体新兵在长征渡口端唱了情景剧《告别》，演出再现了红军在余都集结出发告别乡亲的感人场景，激励新兵们根续红色基因建功绿色军营。在河南濮阳，军地联合举办了一场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的文艺演出，为即将步入军营的新兵送行。在甘肃沁阳山城堡战役纪念馆，沁阳军分区以重走长征路、迈步向军营为主题，为新兵们上了一堂红色传统教育课。入伍新兵王金龙：
4: 重走长征路，踏寻革命先辈曾经战斗生活过的足迹，一段段历史，一个个红色故事，让我的内心深受洗礼。我将传承好长征精神，报效祖国，建设国防。
5: 穿上戎装，
3: 在山东威海，当地政府和兵役机关为入伍新兵举行了庄重热烈的欢送仪式。几十名身着传统渔民装束的赌手，用极具当地特色的石岛大赌和渔家号子，为即将出征的新兵送上祝福，赌劲加油。新兵郑依依：
6: 这么多的家乡父老为我们加油祝福，这份来自故土的深情厚谊，让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全社会对军人的尊崇。到个部队，我一定把青春融入强军事业，建功军营，回报家乡。
3: 在黑龙江鸡东举行的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上，锣鼓喧天，秧歌开道，新兵们身着戎装，胸带红花，当地群众纷纷自发前来欢送家乡子弟兵。在补服权特务展示环节，新兵们目光坚毅，动作刚劲，展示了疫前训练的扎实成果，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安徽枞阳、湖南衡阳、福建泉州等地纷纷举行了仪式，为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送行。新兵家长陈丽霞：
7: 孩子能够参军入伍，保家卫国，是我们全家最大的光荣。希望他在部队练就过硬的本领，扛起责任，担当奉献。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斌、王德禄报道，俄罗斯外交部9月1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于当天与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举行会谈，就俄日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交流。俄方称，日本官方继续奉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就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一事在日本国内掀起的歇斯底里式反应，以及不断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些做法使俄日对话关系正常化的前景更加遥远。俄方指出，日本在军事化具有危险性，日方与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不断加强在俄罗斯远东边界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并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所有这些举措都对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俄方表示，如果日方继续开展此类活动，俄罗斯将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以确保自身国防能力维持在应有水平。
0: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9月1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8月1号，美国对伊朗战争已经耗资380亿美元，如果战事持续，预计每月还将增加大约30亿美元。不过，据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9月15号，据一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28亿美元的军火，其中包括几万枚破坏力极强的2000磅约907公斤级别的炸弹。据称，这一军售计划已经被非正式通报给负责审议大型武器销售的美国国会相关委员会。据了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频繁使用2000磅级炸弹，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引发人权专家密切关注。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 最近，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奇泽在社交媒体连发三篇文章，公开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实践路径，引发两岸舆论高度关注。大陆国台办对此作出回应，明确表示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视国家统一议题，主动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通过各种方式为这一方案建言献策。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台湾出现的理性讨论两岸统一的声音？这是否反映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正在增大？这些就是本期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8: 你好。
1: 李奇泽副教授关于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文章引发两岸读者网民的广泛热议，有分析指出这场讨论意义重大，他首次打破了台湾主流学者过去不敢公开谈论一国两制、探讨两岸统一可行方案的禁忌，被看作当下台湾舆论酝酿重大转向的一个重要信号。一南教授，您怎么看待台湾岛内出现的这场关于一国两制的公开讨论？
8: 台湾这位教授开始讨论一国两制问题，我们相信现在在整个台湾社会来说，他肯定是少数派，但是呢，是一个苗头，是一个趋向，就是未来趋势一种反应。一国两制这个概念和他整个的做一种政策准备实施，在香港已经成功的实施了，那么在台湾面临一个很大的考验，对方接受不接受的问题。我2001年在美国国防大学讲学，讲21世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讲完之后，美军航天司令部一个上校，他站起来直接提问，他说：“你们实行的一国两制，对岸不同意，你们就应该让步。”我当时反问那个美国军官，我说：“你知道什么叫一国两制吗？”我说：“一国两制，对方可以保留自己的全部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财税制度。”我说这个条件是前所未有的，哪一国在完成国家统一过程中还提出过比中国的一国两制更宽厚的历史政治条件？我说给大家2分钟时间，2分钟之内200多名美国军官没有一个吭气的。台湾这学者提出对一国两制重新认识、重新诠释，我们认为非常好，一种新的解释，一种新的说明。大多数台湾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一国两制，他们根本不知道如果不一国两制，他们将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局面。我们当年提出一国两制，台方面他们认为什么呢？大陆没有办法，只能后退，提出一国两制。所以我们在今天呢，重新阐明这个一国两制，多次声明一国两制的问题，这是一条底线啊，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这条底线再过了，那就不要谈什么和平解决了。我们今天呢，我觉得总体来说，我们总想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以情感人。你看看那些台独分子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能打动他们吗？只有按照美国人说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当你的力量越强，使用力量决心越坚定，和平的可能性越大，真正实现一国两制的可能性就越大。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一国两制的理解，我们希望对岸也能够更多的理解，一国两制不是我们没有办法提出来的，是我们避免生灵涂炭。如果对方一意孤行，那就是道路自己选，后果自己承担，这就是辩证的逻辑，使用力量和表达善意的这种辩证的逻辑。
1: 无独有偶，美国《大西洋月刊》最近刊登了一篇标题为《台湾会就此放弃吗》的万字长文。文章提出一个判断，当前台湾社会以及美国政界对于在台海开战已经逐渐失去作战意志，而促成这一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大陆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跃升。这不仅彻底改写了台海力量对比，也冲击着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霸权地位，令台独幻想失去生存根基。结合这篇文章的观点，请教一南教授，台湾社会近期出现尝试讨论一国两制方案的声音和两岸力量格局的变化存在怎样的关联？
8: 其实我们说呢，自一国两制提出来以后，岛内有理性的明智的，他们就认为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好办法，但他们不敢发声。那么现在终于有人敢说，不是说现在才提出来的，其实就是说像鲁迅讲，地火在奔腾运行，它是地火，它没有喷发出来，它在底下已经运行，因为情况不好，时机不对，大环境不允许，所以他们呢不敢吭声，现在敢于吭声了，就一种势的出现。首先这个势最关键的不是国际关系，不是海峡两岸关系，是中国本身力量的强大。 关键是我们这一点，中国的制造业现在已经是排在其后的20个国家制造业的总和，制造能力、经济

0: 技能力、市场规模、武装力量的规模和质量同步的发展。在这样情况之下，就中国国力的增强使这种势看得更加明显了。势就是趋向，代表一种历史的规律，往哪个方向走，大陆正在蒸蒸日上。而且尤其对比世界大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国今天的发展状况也好，发展环境也好，和发展前景也好，都是最优的。而中国的前进发展的势头是最强劲的。在这样情况下，就是明智的人他能看出势来。
1: 这篇文章还特别提到一个细节，两年前美国相关专家曾围绕台海冲突进行了三轮兵棋推演，设置了数十种作战情景，都以台军落败告终。美方把推演结论通报台防务部门，但台军方反应十分冷淡。有台海军退役军官直言，台军既没有顽抗的决心，也不具备相应实力，并表示绝不相信美国会实际出兵介入台海。文章还提到，如今美国白宫内部真正维护所谓对台安全承诺的力量逐渐减弱，亲台势力话语权不断被边缘化。那么综合这些现象来看，是否意味着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0: 我们看见了这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表态，但是呢，在针对未来完成统一的过程中呢，我们一定要做最现实的准备。如果我们寄希望于美国不介入，我们寄希望于台军没有抵抗能力，那就会非常危险。我们宁可把简单问题要想得复杂一些，方案要做得更多一些，训练要更严格一些，要针对一个哪怕在强敌介入的情况下坚决拿下。你有这种准备，和平可能性就会变得非常大了，而不是以为对方如何如何，情况依然出现波折，超出预料，就马上措手不及，保证真正的和平实现，这对军队来说是当务之急。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3: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7: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3: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4: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3: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3: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3: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

0: 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

0: 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1: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2: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1: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3: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制调研局局长任勇，
6: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7: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5: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0: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 即使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道

0: 最低收购价执行意愿，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联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

0: 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2: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1: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九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3: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秋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4: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0: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4: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0: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

0: 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警摘要。
1: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0: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1: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0: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

0: 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1: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东宇，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播出；我市林下生津产业兴；
1: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隆化县小西红柿结出乡村振兴大果实；
2: 平泉市深耕实业谋发展，本土民企起新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16号，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同时要看到，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仍然存在差距，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

0: 改，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要把准目标方向，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布局，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强化力量协同，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健全学科布局，完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文章指出，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基础研究归根结底靠高水平人才，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努力使基础研究人才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高水平人才，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为青年科技人员的成长成才铺路搭桥，积极营造良好氛围，不断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文章指出，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勇于破除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为基础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投入保障和政策支持。要加大经费投入，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进一步拓宽筹资渠道，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提高科学基金资助效能，优化研究条件，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加强国家科学数据中心建设，加紧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重视人工智能赋能基础研究，建设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2: 初秋的承德，燕山深处林海铺展。作为森林覆盖率超过60%的生态大市，承德积极向林下要效益。目前林下经济达584.8万亩，在塞罕坝精神的引领下，承德正走出一条不砍树也能致富的绿色发展生态富民新路径。走进围场哈里哈镇83号村的灵芝山谷，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映入眼帘。仿野生灵芝在林地间有序铺展，一朵朵深褐色形如小伞的灵芝肥厚饱满。曾经这里的生态环境面临着诸多挑战，干旱和风沙不时侵袭，但如今树林郁郁葱葱，林下作物长势良好。近年来，围场持续推动四库联动，不断激活森林生态的健康细胞，让这片绿色宝藏充分焕发活力。利用现有林地资源，做好做实林下经济，在林下种植食用菌、中药材等特色经济作物，借林发力，借绿生金，加快推进林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承德，林下文章越做越活，放眼全域，生态优势正加快转化为产业优势。兴隆依托71.2%的森林覆盖率，发展山楂、板栗与林下经济，获评全国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宽城百年板栗林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小小板栗走出深山，香飘海内外。平泉山杏成林，菌菇飘香。林下经济链式发展，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林下采集加工、森林景观利用等产业不断壮大。森林资源的生态价值。

0: 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加速释放。宁夏经济正在从拾遗补缺的传统模式成长为我市绿色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1: 乡村行，看振兴。秋高气爽，硕果飘香。隆化县布谷沟镇百优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2000多亩冷棚西红柿迎来丰收季，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小小西红柿已然成为带动群众持续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致富果。请听报道。
2: 承德百优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落地布谷沟镇后，大力发展设施西红柿产业，建设蔬菜冷棚，实行标准化、规范化种植，建起现代化分拣预冷冷链仓储设施，从田间地头到车间分拣，每一道环节严格把控，全力保障西红柿品质安全稳定。承德百优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销售白忠浩：
3: 我们都是流水线作业，西红柿基本都是当日采摘、当日分拣、当日发货，确保发走的每一批西红柿口感统一、质量稳定。从采摘季开始以来，我们每天销售基本20到30吨，月销量能达到700多吨。
2: 西红柿产业的蓬勃发展给当地群众带来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土地流转有租金，大棚务工挣薪金，村民实现就近就业，在基地从事采摘、分拣、包装等工作，增加一份收入。分拣工敖丽华：
4: 我是这里员工，在这工作好多天了，这里工资待遇都挺好的，离家也近，只要他这用人，我们就是来干来。
2: 据了解，采摘下来的西红柿经过分级筛选，大部分由外地客商统一收购外运，销往全国各地的大型商超和连锁餐饮，订单量逐年攀升。小小的西红柿成为带动群众持续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大产业。布谷沟镇政府镇长吕凤来：
5: 承德百优农业呢，是我镇供应蔬菜的龙头企业，现已建成1000余亩的标准化冷棚，同时配套智能育苗、冷链仓储等设施，蔬菜销往全国各地，基地吸纳务工人员700余人，同时带动1000余户增收。下一步，我镇将持续加大对冷暖棚的扶持力度，做强环境因菜篮的产业，以现代化农业产业助力群众稳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
0: 作为平泉本土龙头企业，山庄集团积极构建起酿酒生产、市场营销、工业文旅多元发展格局，同步加快第二酿造基地项目建设，以产业提质、项目赋能，全力助推平泉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6: 走进山庄集团生产车间，生产线高速运转，作业流程井然有序。企业坚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老酒酿造技艺，严格把控拌料、入窖、蒸馏、储酒、灌装等全流程工序，同时融合现代化生产管控体系，严把产品质量关口，持续夯实白酒主业根基。山庄集团酿造车间副主任王玉学：
7: 既要守住老总的传承下来酿酒技艺，也要做好现代化管生产管理，保障每一瓶产品质量稳定，把平泉白酒产业做实做强，
6: 立足优质产品。山庄集团持续优化市场布局，线下拓展本地及京津冀核心市场，完善经销网点布局，线上依托电商、直播等数字化新模式，持续提升山庄老酒品牌知名度，带动地方就业与税源增收。山庄集团电商事业部副处长孙双凤：
8: 未来我们将持续创新营销方式，优化服务体系，持续提升本土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让平泉好酒走向更广的市场。
6: 山庄集团积极探索产业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依托深厚的皇家酒文化底蕴和成熟的工业产业基础，旗下国家4A级山庄老酒文化产业园整合非遗技艺展示、古窖池观光、现代化生产体验等多元业态，让游客沉浸式溯源酒文化，感受非遗魅力。工业与文旅的深度融合，丰富了平泉文旅业态，实现了白酒产业提质、文旅产业增值的双赢目标。为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扩大产业优势、提升核心竞争力，山庄集团全力推进总投资23亿元、占地1000亩的第二酿造基地项目建设。项目聚焦智能化、一体化发展， 融合

0: 和非传统工艺与现代数字技术打造集智能酿造、专业储酒、自动灌装、文旅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区。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企业核心产能，完善白酒全产业链布局，带动上下游产业急剧发展，成为拉动平泉工业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1: 快速快速多元多元聚焦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2: 近日，记者在滦平县供销集团有限公司电商直播基地看到，主播正通过线上直播镜头全方位展示推介本地优质农副产品，细致讲解产品特色、产地优势与食用价值，搭建起县域特色农产品对接广大消费市场的线上桥梁。据了解，自遇见承德山水云波实操培训活动开展以来，在市县两级统筹推进、多方联动下，滦平县全面铺开电商直播实训工作，靶向培育县域电商直播基础运营能力，为本地电商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积蓄强劲动能。随着实训活动稳步推进，滦平县本土化电商直播产业阵地逐步成型，一批懂运营、会直播、善推广、能创新的本土电商人才队伍加速成长。
3: 近日，兴隆团县委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主题活动，组织开展了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青年志愿者化身网络安全宣传员，通过发放宣传海报、现场讲解、面对面答疑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此次宣传活动有效拉近了网络安全宣传与群众的距离，切实提升了群众的网络安全素养与自我防护能力，让安全上网、文明上网、健康上网的理念深入人心。
2: 近日，丰宁举办第三届全民健身大赛及丰宁职工男子篮球赛，来自丰宁各乡镇、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多支职工代表队齐聚赛场。赛事以体育为纽带，推动丰宁全民健身事业向纵深发展，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把赛场上奋勇争先、团结拼搏的精神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
3: 由承德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牢记嘱托、感恩奋进155开局看承德文艺展演活动9月份精彩启幕。展演以文艺为载体，唱响紫塞大地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讴歌从绿水青山到万家喜乐的民生图景，生动展现承德人民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的生动实践。9月17号晚7点，双桥区专场精彩上演，届时承德新闻微信视频号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2: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天韵编辑，主播可心、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4: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9: 服务员，点菜。
10: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9: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0: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9: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0: 啊。
9: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0: 哦，得嘞，
11: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4: 平泉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七。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市政协召开果品产业水果发展专题协商会议，我市举办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中国快递协会党建联建促帮扶，爱心助学暖童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16号，市政协召开果品产业水果发展专题协商会议，聚焦发展现状，分析存在问题，凝聚发展共识。市政协主席王立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农业农村局汇报了全市果品产业发展情况，政协委员和乡镇代表进行交流发言，有关部门对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了认真回应。会议认为，我市果品产业是依托山地气候、立地条件培育的生态富民产业，为有效增加农民收入、脱贫攻坚发挥了积极作用，应立足资源禀赋，客观审视我市果品产业发展形势，积极探索产业振兴、农民增收新赛道。会议要求，要坚持精准施策，推动果品产业提质增效，要坚持因地制宜、适度规模、市场导向，在优化布局、科技赋能、做强特色、补齐短板、延伸链条、打响品牌上持续用力，推动我市果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会议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广泛汇聚果品产业发展合力，各有关部门要协同配合，主动服务，政协委员要积极履职，精准建言，凝聚发展果品产业的广泛共识。本台消息，军歌嘹亮催征远，且携壮志赴戎行。9月16号，我市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全体新兵身披绶带，胸佩红花，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怀揣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期盼，即将奔赴军营，开启热血军旅新征程。仪式现场气氛庄重热烈，市领导宣读新兵入伍批准决定，并作动员致辞，向顺利通过层层选拔、光荣入伍的新兵们致以热烈祝贺，向默默付出、全力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属致以诚挚感谢，并勉励全体新兵珍惜参军荣誉，在军营大熔炉中淬火成钢，始终听党话、跟党走，传承平权儿女吃苦耐劳、坚毅担当的优良品质。要牢记肩上使命，严守部队纪律，团结战友，奋勇争先，努力成长为合格军人。希望大家身在军营，心系故土，把家乡人民的期盼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立足岗位，建功立业。期盼新兵们苦练本领，捷报频传，载誉而归，用青春与热血守护万家安宁，捍卫祖国疆土。新兵家属王丽：
1: 我希望我的孩子进入部队后刻苦钻研军事技能，努力锻炼自己，打造自己，争取为家乡争光。
0: 本台消息，9月15号，中国快递协会党支部联合河北省邮政管理局、承德市邮政管理局党支部到我市开展爱心助学公益活动，并实地调研协会援建的食用菌产业园区和乡镇卫生院，了解帮扶成效，助力乡村振兴与民生改善。大家走进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为在校学生送去学习用品等物资，鼓励他们珍惜时光，树立理想，勤奋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为乡村学子成长注入温暖与力量。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学生李思静：
2: 拿到新文具的时候，我们心里特别开心，我们一定会好好爱惜这些礼物，好好学习，积极向上，等我们长大了，也要像叔叔阿姨一样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0: 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校长严志飞：
3: 爱心捐赠不仅是乒乓球室和学习用品，更是温暖与希望，这份关怀是对乡村教育的支持，我们会用好这批物资，教育全体学生铭记这份善意，常怀感恩之心，努力读书，奋发向上，将来学有所成，把这份爱心继续传递下去。同时，我校也会坚守育人初心，办好乡村教育，不辜负爱心单位的深情厚爱。
0: 大家还前往哈巴沁村，实地考察协会援建的食用菌菌棒加工厂和产业园区，了解菌棒生产销售、带动就业和村集体增收等情况。南五十家子镇卫生院诊疗科室设备配套和就医环境改造，了解基层医疗服务保障情况。本台消息，善营子村立足乡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设施大棚蔬菜产业，通过科学化管护、规模化种植，让小小黄瓜成为稳产业、促增收、强振兴的富民菜。走进善营子村永润种植专业合作社温室冷棚，一根根翠绿鲜亮、顶花带刺的黄瓜挂满藤蔓，淡淡的瓜果清香扑面而来，农户们穿梭在田垄之间，动作娴熟地采摘黄瓜、分拣装筐、整理藤蔓，现场一派忙碌有序、丰产丰收的喜人景象。相较于传统露天种植，设施大棚有效规避了季节、天气等自然因素的制约，具备保温保湿、防虫控草的优势，大幅延长种植周期，为种出优质放心黄瓜，种植户摒弃传统粗放种植模式， 全程推行绿色种植理念和精细化管护技术，稳步提升果蔬产量与品质。从育苗定植、搭架引蔓、疏花疏果，到浇水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每一个环节都实行标准化管控，保障产出的黄瓜绿色健康、口感上乘。永润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冯立勇：
4: 今年收益非常可观，一个棚能卖到4万多吧，到现在为止15个棚总共卖了60多万，后续还能继续采收，能到10月中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设施农业带来的实惠。
0: 设施蔬菜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壮大了村域特色产业，也为村内闲置劳动力提供了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平台，让村民实现了顾家务工两不误。工人王秀芝：
5: 在这干活挺好的，离家也近，老板也是一个月开4000块钱，能照顾家里。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根基，如今设施大棚黄瓜产业已成为善营子村稳产业、促增收、强振兴的核心支柱。善营子村党支部书记王学成：
6: 下一步，善营子村将持续立足农业产业优势，大力推广现代化设施农业种植技术，盘活村内土地资源，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带动村民就近务工，持续增收，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同时积极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本地绿色蔬菜品牌，持续壮大特色富民产业，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村民的致富路越走越稳，越走越宽。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之前娱乐聊天工我真的很厉害，网络生活消费购物还能谈恋爱。
1: 一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2: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3: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4: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5: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 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7: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经常为了自己的利益兵戎相见，但有一场战争却是因为一个女人的笑声而引起的。这个女人的笑声激怒了一个叫西克的晋国贵族，结果西克处心积虑要报复，最终这导致了两个国家的战争。那么这场笑声引起来的战争究竟有着怎样的前因后果？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

0: 手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一笑而战。晋国在邲之战失败后，想维持他在北方的霸主地位，于是就开始拉拢齐国，这样晋国的大夫奚克就作为使臣出使齐国。这本来是加强两国关系的友好举动，但奚克却因为听到了幕后传来的一个女人的笑声，从而愤然回国。那么这个女人笑了什么呢？奚克为什么要生气？这最终又导致了一场怎样的战争？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一笑而战。
1: 晋国要想拉齐国，就想搞一个盟会，准备在断道搞一个断道之盟，约北方的诸侯来。于是呢，就派使者去齐国聘问，谈这个事情。派的是谁呢？这个人叫奚克。奚克这个人呢，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是个跛子，就是瘸，走路一点一点的。这个两国使臣聘问呢，总要搭高台子、上台阶进行啊交换礼节等等这个事情。来到齐国以后啊，齐顷公他的母亲叫萧通叔子，这个人呢好奇啊，挺活泼的一个女性性格。儿子当了君主了，自己稳当点不想看热闹，想看什么热闹？就想看这个两国使臣呢怎么在一块会盟啊，怎么做礼节，他想看看。这个大概也是儿子当了国君以后才有资格提这样的条件，不然的话像这种典礼场合女性要离得远远的。于是齐顷公怎么办呢？就搭了很多帷幕，让自己的母亲在那个帷幕旁边的偏房里边啊，就站在凳子上那么看，往外看。结果这个奚克这个人，我们说他是个腿不得劲儿，他上台的时候啊，他就一点一点上台啊，就较劲啊，走平地方啊，他腿有点毛病，就一点一点的啊走曲线啊。可是一上台阶子，他就在那儿较劲，这一较劲呢，结果那个旁边看的那个萧通叔子就憋不住笑，咯咯咯就笑了。注意，奚克这个人气性大，他自己有点残疾，心理上有点，总是这点事儿他特别当回事。所以他听到这个笑声以后，那个气呀、啊，就浑身胀紫啊，啊，这是火冒三丈啊，压不住这个气。结果这个典礼没有完成，走了，把这个副使就留下来，自己走了，啊，就走了。过了黄河以后就说：“此所不报，不赦何也？这个仇我要不报，这个耻辱我要不报，我就再也不过这条黄河。”你肩负的是国家的使命，你去了以后人家耻笑了几句，当然这个齐国是失礼的，你也不至于这么大反应啊。于是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就跟君主说，给我一支部队，我要报仇，我要雪耻。晋国君主说，听了听说你怎么回事，人家笑了笑你啊，再者说了，人家咯咯一笑也不一定笑你了啊，就没让他，不让他动，他就说，那好，你国家不给我军队，我私人养着兵，你允许我出去打这仗。这晋国君主说，那也不行，你这不是挑坏了关系吗？啊，结果这气就那更大了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出什么？跋扈得很。这就是霸主的国家，他为什么霸业要衰落呀？就是很多大臣把自己这点面子、这点脾气高高的摆在了国家利益之上。所以霸主的国家，霸主争霸，这个国家跋扈，这个大臣们比国家还跋扈啊，国家的利益、君主的权威等等，有时候就不放在眼里边。所以奚克这次我们看到是一个很毒这么一个人啊，逞血气之勇这么一个人啊。结果啊，这个事情他这个脾气忍着了啊，这我们先把它放下啊，现在呢让他自己先生着这气。齐国呀，虽然这次失了礼，但是呢还想啊，就是哎，你不是要举行断道之盟吗？齐国也派了四个使者来，但是按讲应该是齐顷公亲自来，但是齐顷公不敢来，因为

0: 他妈妈咯咯咯笑人家啊。到了晋国，他知道晋国霸主老霸主脾气大，他怕受屈辱，于是他就派了四个大臣来什么，来举行盟会。这四个大臣是谁呢？一个叫高固，一个叫晏若，啊，这两个人比较重要，还有两个人。结果来参加会盟，这四个人被派出来，派出来以后，这高固怎么往前越走，心里越害怕，越走心里越害怕，溜了，跑了，跑了，还剩三个大臣。三个大臣就来到了晋国参加断道之盟，结果晋国人拒绝他们三个人会盟，就不让你会盟，来了你们君主没来白来，不让会盟啊，耍脾气啊。结果不让会盟就不让会盟吧，还把这三个人抓了。两国交锋不斩来使，那是交锋，现在啊你要加强友谊，你这个啊，虽然这事情做得不太好，有人在那笑惹出麻烦来，但是两国之间还在维持这个面子啊，人家齐国的使者来了啊，结果抓了以后，正好当时晋国有个使臣叫苗啊，苗汾皇，姓苗叫苗汾皇，他呀看到这个情形了，他出差回来正好见到这个情形以后，他回国以后就跟晋国的君主就说这我们这办的什么事儿？人家来会盟，把人大臣抓了，这叫办事儿的吗？他说过去老君主在的时候，我们晋国是霸主，说各国侍奉我们，跟我们套近乎，唯恐不及，现在为什么人家不来了，人家都怕我们的大臣跋扈。注意这个有所指，抓着人家三个大臣，谁干的？这很明摆的，秃头顶上的狮子，明摆的稀客干的，这是啊，还在闹气呢。说为什么这次齐清公不来，就是怕我们侮辱人家，你到了以后你啊，他们国家失了礼，我们国家如法炮制，针尖对望对麦王啊，一报还一报，人家怕这个还得来人。按照有些人说法就不派了，说你君主不去，你派了使臣去，你没好，这是有些人就有这样的意见。这四位大臣那是犯了难而来的，也是为了两国的面子，两国的友谊啊，两国关系吧维持，总得有人出面，他们四个是犯难而来。你好，你现在好，你现在把人抓了，抓了以后你在干什么？你在帮忙，帮谁的忙？你帮反对齐晋联盟者的好啊。这跟君主这么说，君主一听啊有道理，就开始就找稀客，说你把人放了吧，你这样做不对，放就放呗，道个歉。不，怎么放的呢？缓之。按照史书上讲，左传上讲是什么，就是把那个看他们几个人的那个兵啊，让他们放松警惕，让他们几个溜了啊，这做事就不体面啊，闹气。抓了人家以后觉得没理，没理跟人说一说，把人家放了啊，道道歉，这都好，这么不清不楚的就是放了，叫缓之。所以那仨人先后就逃跑了。
1: 晋国的大夫稀客觉得自己出使齐国受了耻笑，所以他心里压着火，一直想寻找机会报复齐国。而这个时候恰好齐国和鲁国、魏国等发生了战争冲突，于是稀客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向齐国用兵，这样齐晋两国终于在战场上打了起来。那么心里面压着火的稀客，他能在战场上打赢齐国吗？
0: 晋国君主就给了稀客700辆战车，说你领着这700辆战车上前线。稀客一看说不行，说700辆战车这个数量是当年我们老君主晋文公给晋国奠定霸业的那个晋文公他打城濮之战的这个战车数量，700辆，我怎么能比他呢？我们的大夫啊是不能比晋文公手下的大夫的，你给我这么少的车不行，再加。于是给了他800辆战车，当然还有鲁国还有魏国的啊这些友军，于是就开向了齐国啊，开向齐国就追。这个时候齐国部队正在往回撤，晋国的部队就追上了什么？追上了齐清公的部队，但是齐清公没有打仗，接着往回撤，撤到哪儿呢？撤到弥基山下。

弥基山在哪儿？弥基山就是济南市内的千佛山，今天山东师范大学所在的，很漂亮的一个山，就撤到这儿了。撤到这儿以后，齐清公还没有打，接着再撤，又撤到哪儿呢？就撤到了。

0: 齐克他是中军主帅，他的战车上有鼓，他就敲鼓，咚咚咚敲鼓，敲着敲着，他就跟他那个驾车的人说：“我实在受不了了，我疼得受不了，我病了，啊，于病。”战争一开始啊，一支箭就打到了他身上，打到他身上一个血，那血就往下流，就流到鞋上了。他就说：“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意思是什么？咱们收兵回营吧。注意，这就是西克。我们说西克闹气，血气。好，一见血，那血气就放了。所以这种人呢，他打仗，他这个调门不高，他打仗是为了出气。好，一见血放气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疼战胜了他。可是，那个给他驾车的这个人叫什么？给他驾车的人叫谢章。谢章说：“你病了，你病了。我告诉你说，战争一开始就有一支箭从我的手掌心一脚打到我肘这儿，外边还剩一节子。我把这一节子嘎巴折断了以后，我一直在敲鼓。啊，这就说你病了，我比你还严重。你看，我们知道多，这是非常疼痛的。啊，所以这场战争啊，这方面写的比较多。箭从手掌心穿过去到肘，漏一节子折断它。谢章就说你病了，你看看我。然后车右就说你病了。”言外之意，你当年怎么想打仗吗？不是你吗？说现在打仗，每一次车陷在泥里边，都是我去推，你病了，就抢掰他，啊，抢掰这个西克，然后这个谢章就说我们这辆车是军中的耳目，军中进退全在他。我们这些人打仗，穿上铠甲，拿起干戈来，我们打仗就得准备好一件事情，就是死亡。另外，我们身上有君主的使命，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受了伤就把君主的使命放在一边，就讲这个跟他讲道理，然后最后都是耳病矣，你说你病了，抢来他。这谢章一看这个西克呀，的确是敲不动这鼓，敲不动这鼓怎么办？他左手把那个缰绳揽到怀里边，然后右手就把什么，把他这个主帅的这个鼓槌就夺过来了。夺过来以后，我们知道他是受伤啊，但是这个伤痛就化成什么？化成敲鼓的力量，一种凶猛的一种力量，嘣嘣嘣敲这鼓，马邑不能止。你想主帅的鼓声那么雄壮，马奔跑的那么快，结果整个的晋国部队精神头马上来了，呼呼啦啦就扑向了什么？扑向了齐国的部队，齐国失败了，叫齐师败绩，逐之，三州划不住。怎么个情形呢？就是齐国的军队败了以后，晋国部队在后边追，怎么跑呢？这当时都是，都不是人控制的，就是马在控制，就围着那个划不住这个小山头就绕圈绕圈绕圈绕了三圈，啊，所以我们说这场战争在这个写谢章、西克还有这个车右。这个对话很有意思，啊，就是战争中，啊，我们知道战争要表现英雄气概，但是这种英雄气概不是血气之勇，不是个人要发脾气，所以个人之勇、匹夫之勇，一见血就完，反正都是血气，放放血就完了。倒是谢章，倒是这个车右有责任感，我们是在给国家打仗，你作为一个执政大臣。你盯不住，所以他要遭受人家的这种指责，所以他这种懦弱行为，或者说这种放了泄气嘛，泄气放了以后没劲儿的行为，激怒了什么？激怒了那个受伤的这个驾车的谢章，所以嘣嘣嘣一敲鼓。
1: 晋国大夫西克在战场上受伤后，他虽然有点泄气，但他的部下却体现出了英雄气概，所以晋国军队最终打败了齐国军队。齐国的国君齐景拱坐着战车逃跑，但却差一点成了晋国人的俘虏。那么在千钧一发之际，齐景拱是怎样脱离危险的呢？王安石，中国古代最具传奇色彩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他生前位极人臣，身后却招来

0: 的一生，他的是非成败、千秋功罪，到底该如何评说？唐宋八大家中最为独特的传奇人物，一段你不得不看的历史真相。《百家讲坛》9月9日起播出，敬请收看。
1: 我们刚才讲，他三周划不住，这个齐国部队向后跑，晋国就部队就追。齐顷公在前面跑，后边有个大臣追他，后边有个晋国的大臣追他。这个晋国的大臣是谁呢？这个晋国大臣叫韩厥，是军中司马。这个韩厥追，前边看着啊，那个战车跟别的战车不一样，应该有大鱼，就追。但是头一天晚上，韩厥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爸爸了。他说明天打仗，我告诉你，千万别站在左边或者右边，你要站在中间。注意，中间是驾车的地位，驾车者站在中间，左边是君子，右边是车右，应该是。但是他爸爸告诉他，明天你无论如何你不要站在左边右边，都不要站。就这么托了这么一个梦，结果韩厥呀，就跟这个什么，跟这个驾车的就换了个位子，就在中间驾车。结果他追的是齐顷公。齐顷公在车上跑，他也有驾车的，他的驾车的叫秉驾，秉驾往回望看后边那个车。结果这个秉驾看完了以后，就告诉射手，射中间那个是君子。哎，这眼力不错，古代的君子他有一套修养啊，坐有个坐相，站有个站相，从小啊行住坐卧啊，洒扫应对就有严格的家法，他这副君子相他掩盖不住。结果这个秉驾就看出来了，看出来以后就告诉射手，说射中间这个啊。结果这会儿齐顷公讲话了，齐顷公说，未知君子而射之不吉利。你说他是个君子，你还让人射他，这什么话？这是，所以这个齐顷公很有意思。注意，这就是春秋战争。你是个当官的，你是个有身份的，你是个君子。注意，我知道了，我不能射你，射了不吉利，尊重君子。就是在战争中，这点也不敢忘，怕不吉利。所以总而言之，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观念锁着人们的头脑，锁得比较结实。好吧，这不射就射左边的，射左边的啊，就射。结果射的时候一箭射到左边，啪，这个左边这个人呢，倒霉催的，那他没办法，就翻到车下，啪，又一箭射到右边这人，扑通就倒在车里边了。所以齐顷公那个箭手很不简单啊，就射啊，所以连射了2箭，打死了右边的，也打死了左边的啊。这车上就剩谁呀？剩韩厥一个人光着杆子驾着车还在追。这个时候晋国另外有一个战士啊，就是一个也是个将军了，丢了战车以后就找什么，一看韩厥的车是光杆司令一个，他就想搭车。结果他从左边上，韩厥就拿左边的胳膊肘啊，拿左边胳膊肘拐他，他从右边上去就拿右边的胳膊肘拐他。哎，最后没办法，他只好在后边站着。这韩厥在执行他爸爸那个梦，说别站在两边。结果没办法，这俩人一站着车站不下，韩厥啊没办法，就一手拿着缰绳，一手低下头，把那个不是车右倒在车里边吗，把车右那个尸体扔下去。就在这个功夫，齐顷公他那个车右叫冯丑富，就跟齐顷公换了个位置，韩厥没看着。韩厥并不认识冯丑富，也不认识齐顷公，他只知道这上面有大鱼。结果他低头弄这个尸体的时候，前面那辆战车就换了个位置，这马就跑，快跑到有个地方叫滑泉啊，滑不住山下有个小泉眼儿，快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结果齐顷公的车马被树挂住了。挂住了，按讲车右是干什么的，大力士，他应该把这个车马一拽就跑。但是有麻烦，什么麻烦呢？就是冯丑富这个人呐，在战前有一次睡觉贪凉，大概是在战车上睡，没在家里边睡，没在床上睡，结果有一只蛇呀就攻击他，结果冯丑富拿这个胳膊肘怎么一拐，这个蛇拐着没拐着，把这胳膊肘啊弄伤了以后，这个麻烦就出来了。

出了什么麻烦？就是大力，他是作为大力士，他是车右，现在君主的战车被树木挂住了以后，结果他胳膊上没劲，他弄不动这个战车，这就是那个蛇攻击他，他拿胳膊肘拐蛇拐的，结果韩厥车就追上来了。追上来以后一看，这当然是齐国君主，这韩厥呀，拿着酒杯，酒杯上还夹着什么？夹着两块璧啊，夹着玉。来了，来了以后客客气气的就献给了君主。哎呀，说实在不幸啊，我们的国君命令我们，是为了鲁和魏，给他们讨个公道，不是想在你们国土上打仗。我这人很不幸，因为我的身份，我必须参加这个战斗。我要打软了吧，这战争不好好打吧，你们两国君主都丢人，我也不能逃跑。言外之意，没办法，我得抓你。但是这个话说得很客气啊。可是呢，这个冯丑富在这个时候就发现呢，哦，韩厥不认识谁是君主，因为他讲话的时候，他老看着坐在君主位置上的冯丑富说话。这冯丑富一看，得韩厥不认识齐景公，这就好办了。冯丑富脑袋瓜很快，然后他就以君主的身份啊，就是拿起来了，说去，指着那个齐景公，你给我取水去，就让他去找水喝啊。结果这个啊，《左传》上记载啊，说这一找水，齐景公撒腿就跑了，坐上别人的战车就跑了。但是《公羊传》讲啊，不这么讲，《公羊传》说人皇失智，结果这齐景公没听明白，就拿着个瓢去划拳舀了水，结果就拿回来啊。这个他这个点他不点他点他他不明白。冯丑富一看他回来了，你看，然后就说，嘿，真没用，弄这么浑的水我怎么喝，去再舀点清水，让他再去取清水。这一下齐景公才明白了，哦，这是让我逃跑，这一下在逃跑啊。所以战争中啊，这是一个小插曲。结果齐景公脱离危险了，脱离危险以后冯丑富就没有回来，没有回来，齐景公这个时候就有点着急，他这种英雄气概给男性嘛啊，经历了生和死，有的时候就忘掉生和死，所以这个时候他出去以后发现冯丑富没回来，这个人救过自己的命，他觉得我要不管他啊，实在不够意思，于是他就三入敌营，第一次入晋营，第二次入的是魏国的营地，第三次入的是北狄，北狄也跟着晋国来了，他就三出三入，他每次从阵地上出来的时候，齐国的部队就拥着他往后撤，不让他进，他又冲出来，先进的是晋营，然后进的是魏国的营地，注意到了魏国营地，魏国的主帅就说，谁也不要动手，魏国人免之。史书记载说，魏国人就不动家伙，你找吧，去找冯丑富了，让他找，没有人敢向他动手。结果他冲进敌族，冲进敌国的阵营的时候，敌国就拿着戈和盾呢护着他。这是战争中对英雄主义的一种，啊，对英雄主义的一种礼赞。另外，他是君主，你一个国家君主为了大臣拼了命的闯三个军营来救，我们也得拿出点道义来。我们不能让你小瞧了，护着你，啊！总而言之，那个时候打仗有很多东西啊，让我们今天感慨，啊，就是在生和死之间，人们还能珍视那种，珍视某种东西、某种价值，把它看得比生和死还重要，啊！好，冲了半天，冲了三次，那冯丑富哪儿去了？冯丑富被人抓了，被韩厥抓了以后，就带到西克面前。带到西克面前，西克忍着说这不是齐景公，因为他到齐国出差啊，他到齐国受点气儿嘛啊，他见过齐景公，说那这哪是齐景公啊，抓了假的了啊，逮住这个伪劣产品了啊，所以这个当时就想杀他，杀他的这个冯丑富就说，哎，说现在呀，没有人，现在本来就没有人愿意替君主担当忧患，说现在有这么一个人在这儿，你们还杀吗？西克他说呀，这种人呐，我们还是不杀吧，留着他，留着他干什么呢？留着他鼓励那些为君主效力的人，啊，说杀这样的人不吉利，把他放了。